0: 老天，想想办法吧！再这么下去的话，大家就算不被晒死，也会渴死的。对呀，老天，这么下去不行啊！啊，你也看到了，那个女匪首啊，不可能放纵对咱们的戒备。这要是有水啊，咱们能在这儿等。可咱们现在就那么一口水了，那怎么办呢？
1: 队长，
2: 要不然这样，今天晚上我下去给大家找点水。
3: 好主意，我跟你一块儿去。
4: 不行，
2: 那你说说办法呀。这个人呢，要是不吃东西啊，能活一礼拜；要是不喝水啊，六天必死无疑。
4: 三天。
2: 如果人超过三天不喝水，就得死。
3: 那我说是六天，那是极限。有人呢，哎，
2: 用不了三天就渴死了。
3: 没那么多废话。
2: 老天，你说话呀！是我低估了杜鹃，
4: 不是你低估了，是他们太狡猾。
2: 我没想到他会坚持这么长时间，
4: 那是他们顽固。
2: 哎呀，现在不是检讨的时候。老天呐，你赶紧拿主意，咱们下面怎么办呢？
4: 我现在正在想，
3: 你再想下去，大家可就都渴死了。
4: 行了，多憋一会嘴，剩点体力啊！
3: 人都要死了，还要什么体力呀？
5: 三弟，回避了你把嘴闭上。哎，怎么没有看到杜副司令呢？
6: 你听听，还是人江副司令惦记着我。我哥这几天头疼。
5: 朕抱怨我们没有关心他呢。杜副司令头疼的厉害啊，那姜母正好带了一剂良药。
7: 杨副官，
4: 有，
7: 拿出来。嘿，大烟来。姜副司令，你怎么把这东西带到这儿来了？
5: 司令，烟土可是止疼的良药。
8: 少些一点，刺不会上瘾。
9: 就是了，我不会大口的抽。
8: 好，王大哥，
10: 有，
9: 烟土由你保管，给我哥少许，剩下的留给伤员用。
4: 是，少爷。
8: 哎哎，
9: 妹子，
10: 你放我这儿不是一样吗？
9: 当然不一样了。
10: 哟，我说少爷，瞧瞧你生龙活虎这样，没病啊。
9: 可千万不要乱吃药，要是一不小心吃成不男不女，那可是要断子绝孙的。哼，我是花纹，
10: 这紫颜就差一样。杜副司令不是头疼的厉害吗？头疼就得吃药，是不是啊，杜副司令？这太对了，你看人家说的啊，太对了。
9: 给黄大哥吧。
10: 哎，你多少给我留点啊。
9: 王大哥，不是，我这一点都没拿着呢。到底是司令考虑的周到啊，司令，我们可以说正事了。
7: 当然可以，江副司令，
9: 请说吧。
7: 司令到现在连田仲飞的一点消息都没有。
9: 三天了，一点他的消息都没有。不要怪江某多嘴啊，
7: 是不是弟兄们有疏漏啊？我向你保证，我的手下绝对不敢玩忽职守。那就太奇怪了，难道田仲飞真的不在这个山上？我们也这么说。
9: 可是司令他不相信，
10: 田壮飞要是还能再山上，早他妈被渴死了。
9: 哎，
10: 你们不信，可以上山待一天试一试啊。
9: 那田壮飞是不是又用声东击西这一招？
7: 你是说他没离开观音崖？
9: 这也只是我的猜测而已。

0: 田壮飞到了分拨岭就被司令包围了，他拖出去以后直接就上了滇水崖，当中他又杀了一个我们丁梢的人，之后他就一点消息都没有了。
1: 是。
0: 那之后呢？
1: 之后我认为田壮飞一定会潜回金寨，所以我就马上回来了。
2: 当时江副司令不也是这么认为的吗？
0: 没错，我确实是认为田壮飞也一定会从金寨防御薄弱之时潜入金寨，而且我也相信司令一定会在金寨将他拿获。可是司令怎么就没有发现他的一点踪迹？
1: 你想说什么？
0: 司令不要着急，江某还有一问。
1: 问。
0: 司令在从观音岩返回途中有没有对观音岩到滴水崖这一路仔细的搜索？
1: 没有，当时事出突然，我怕被田壮飞抢了先机，所以就马上回来了。
0: 那田壮飞是不是还在观音岩？
2: 你是说我又中了他的诡计？
3: 报告。
4: 爹。
3: 师长，政委，田壮飞发来急电。
5: 出问题了。
6: 他们现在处境非常困难。
5: 给我。
7: 我已陷入困境，被围三天。
8: 但敌人仍不松懈，致我寸步难行。如此下去，我将面临生死绝境。我意速遣一支小分队至滴水崖下活动，大部队在后，给敌人造成我未离开观音岩，而大部队欲攻打滴水崖之印象。此计若奏效，定可分散敌人注意力，甚或分兵支援滴水崖和围歼你我。如此我可活矣，并于两日内摸清敌人防部情况，请首长定夺。田壮飞于危急中。
9: 在我印象当中，这还是第一次田壮飞如此被动，看来还真是到了生死关头了。有可能按照他的计划做吗？
4: 高远谭一部在观音岩以南活动，
7: 距离观音岩大概60华里，命令他们急行军的话，今天晚上可以赶到观音岩以北。
9: 让高远派出一个营强攻滴水崖，
7: 得让他把这个架势做大做足了。我不信金寨的敌人不为所动。
9: 最好啊，能让滴水崖的守敌在高远行动之前就收到消息。
7: 你的意思是召开军地联谊会议啊？把进攻滴水崖的活动通报上去，做好后勤保障啊。
9: 动员军队和地方医院，组成前线救护队，随时出发。
7: 咱们把这个戏得演足了。刘参谋，
6: 到，
7: 给他回电。
6: 是。
10: 依你计而行，如奏效，今夜可见效果。
11: 是首长同意的。
10: 师长同意的，如果奏效，今天晚上就应该有结果。
11: 总算熬出头了。哎呀，
12: 不用死了。
11: 你想死啊，兔崽子？
12: 我不怕。
11: 呀哈，
12: 你这意思是说老子怕死呗？
11: 就是。
12: 老子要是怕死的话，就回家娶媳妇儿了，还跟你们在这耗着。
10: 我们突击小队每个人都一样，没有怕死。三姐，刚才是我不好，我有点急，你别见怪。
12: 他急走了。
11: 有啥？
10: 是我不好。
11: 啥？
10: 是我不好，
11: 没听清。哎呀，老子不会跟你斤斤计较的，只要你能安全的把大家带出去就行。
10: 你放心，我会的。

0: 大家尽量别动，原地休息。
1: 老田这个人确实不简单呢。
2: 师爷，给我发给江副司令的电报。
3: 愚蠢！发给我的电报不就是发给司令的电报吗？梁副官，
4: 有，
3: 念，
4: 给我吧。

0: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骨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再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

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生对美的悸动里。

0: 据我们的士兵报告，还是那个使刀的杀手，他武功高强，而且这次还有同伙接应，但这次我们的士兵打中了他的胳膊。
1: 这个杀手又出现了。
2: 队长，干啥？
3: 退武功的呀，这江城里边也就是我们红帮的了，但是我们红帮人不可能做这种事儿啊。要不就是刚才您分析的是江城旅馆那帮戏子干的，但是也不会，那帮戏子臭戏子能干出什么事儿来，哪里个胆儿？
1: 这要搜查以后再做结论。
3: 您的意思是搜江城旅馆？
1: 去，咱们去会会那个杨菊芳杨老板，看看他的胳膊是不是受了枪伤，把尸体处理一下吧。
4: 江城旅馆，
0: 哎，你们几个

0: 哎，哎，哎，你慢点啊，慢点。高校队长，这么晚了您还不歇着，怎么又跑到这儿来了？这什么事儿啊？
1: 你在这里干什么？
0: 我，我得把上官老板给送回来呀。这我们俩在屋里正聊天呢，是您就别说我们了，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吗？
1: 啊，我要见杨菊芳杨老板。
0: 杨老板？
2: 那怎么了？这是呀？
1: 我怀疑帝国的士兵是他杀害的。
0: 啊？这不会吧？这一个戏子哪有这么大胆子呀？哎，杨老板在吗？
2: 我哪知道啊？我又不是整天盯着人家。
1: 他在哪里？我要见他。
0: 哦，他就在那。怎么了？
2: 哎，那个高桥队长，你说我这开店的，你这一次一次都过来搜，这店里面这些人，你说该怎么想啊？这以后这生意还做不做？
1: 啊啊！不过，请你放心，我和杨老板是朋友，他不会介意的。
0: 没错，高桥队长和杨老板是朋友，等于是啊，这是来看看老朋友，对吧？那赶紧带高桥队长去吧。
2: 行行行，啊，请。
1: 啊，这里啊，哎，搜查他的道具库房。
0: 嗨，高桥队长这边请。
3: 啊，
0: 哎，来来来。哎，您请上楼。
4: 仔细搜。

0: 杨老板，杨老板在吗？
1: 啊，在呢，在呢。谁呀？
0: 啊，这样的，找你有点事儿，您能出来一下吗？
1: 哦，那您稍等一会儿，我一会儿就出
2: 来。
3: 喂。
1: 哎。周桥先生。
2: 啊，我在外面等你。
1: 哦，好，好。

0: 去，稍等会儿，稍等会儿。
1: 哟，这送我们道具库干嘛呀？这是，长官，您这么弄，不把我们这都给毁了吗？
2: 完了，滚开！
3: 高桥先生，这么晚了，您有何贵干啊？
4: 我来看看你。

0: 杨老板，今天晚上又有三名帝国的士兵被杀了。
1: 哦，有这事儿？
0: 我怀疑是会武功的你们戏班的人所为。
1: 高桥先生，我是个唱旦角的，虽会武功，那都是台上的花架子，别说杀人了，就是打架都不行。再说了，我也不能干何等不雅之事啊。
2: 杨老板，日本人正搜咱们道具库呢，还打了我一巴掌。
1: 我给您介绍一下，叶小山唱武生的，我们这一面唯独武功好点的。您看看，这还挨打了呢，哪儿像个杀人的料啊。
3: 哎，这是误会，肯定是误会了
4: 啊。是啊。
5: 搜查完毕，没有发现真刀真枪。
1: 高桥先生，真刀真枪是没有，不过别的戏班有用的，我们会用。
0: 是吗？
6: 德尔高家，搜过了，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后院啊，全部没有异常。
1: 高桥队长，既然来了，就坐坐，喝点水。小山，沏茶。
3: 哎，算了算了算了，你这乱七八糟的，要坐呀，还是上上官那屋去坐会吧。啊，
4: 是是是，高桥队长，去我屋坐一下。
0: 不必了，已经很晚了啊。我们回去了。
3: 哎，宋总，宋宋高桥队长啊，哎，您慢走啊，慢走。

0: 哎，高校队长，您赶紧回去休息吧。哎，高校队长，明天见啊！明天见。
1: 开车。
2: 总算是躲过这一劫了，这哪儿一劫呀？这一晚上快给我折腾死了！
3: 行吧，咱们快进去吧。
1: 对对对，走。
2: 殷先生，
1: 哎，杨老板，就别客气了，您赶紧坐吧。
3: 就是，你还受了伤呢。
2: 今天多亏了您了，大恩不言谢。

1: 尹先生，你怎么在这儿啊？别慌，我是来帮你们的。出去杀鬼子去了，受伤了，
0: 呛上。

0: 我跟你说实话，杨老板，高桥现在已经怀疑你们了。如果他查到这儿来，你这胳膊流着血，查出来是你杀的小鬼子，全旅馆的人都得跟着受牵连。
1: 严先生，你放心，我不会牵连任何人的。
0: 那你怎么办呀？怎么才能止血啊？
1: 小陈，拿火把它烧焦了，就不流血了。
2: 杨老板，您这要是烧坏了经络，您这胳膊可就废了，以后您还怎么唱戏啊？
1: 顾不了那么多了，伤口没怎么深，快！
0: 先坐这儿。
3: 杨老板，不是我说你，今儿要不是老大呀想得周到，您这会儿都已经在日本宪兵队的大牢里了。
1: 我是不杀够六个鬼子，觉得对不起我死去的那六位同仁，可没曾想还真就出事了，好在这一枪没伤到骨头。
0: 杨老板，不是我说你啊，这事儿咱们就此打住了。这高桥啊在城里边已经设下陷阱了，就等着你跳呢。今天咱们能逃脱算是万幸了。
2: 您放心，我们再也不会给您和上官老板捅娄子了。
1: 尹先生，我们唱戏的虽然身份卑微，但讲究的也是一个义字，往后只要您和上官老板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您尽管吩咐，
2: 我等义不容辞。
0: 心领了，心领了啊！赶紧休息，我们先走啊。上官，走。
3: 好好休息啊，老板。
2: 杨老板，您没事吧？
4: 今天晚上的杀手能够在乱枪当中逃脱，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5: 这两天帝国的士兵接连被杀，既然凶手逍遥法外，大佐，我们是不是应该给中国人一点颜色看看？
4: 哎，明天早上你带着宪兵队上街抓人吧。
5: 是。
6: 给我转！
7: 是。

0: 余旅长，
1: 队长阁下，
0: 告诉他们为什么抓他们，为什么要杀他们。
2: 是队长阁下。
0: 你们都听着啊，知道为什么抓你们吗？是因为这几天有人连杀了6名皇军，皇军生气了，这是反日分子对于皇军的公然挑衅，所以要加倍惩罚。
3: 一级小勇，混蛋！畜生！你们畜生！畜生！你不得好死！该死！小日本，你不得好死！全是畜生！谢谢畜生！
4: 李天君，
3: 大佐，
4: 致敬吧。
3: 嘿，
4: 日本！
3: 双击。

0: 真他妈畜生，一下就杀了36个中国人。
1: 说他们是畜生都是侮辱畜生，小鬼子是畜生都不如啊，
2: 就是一笔血债吧。
3: 这禽兽不如的东西简直就是魔鬼。
4: 前两天刚杀了这么多孩子跟大人，今天又大开杀戒，这是逼着咱们跟这帮王八蛋干的。
2: 这帮挨千刀的只要有他们在，咱们就没有一天好日子过。
5: 你放心，这债我肯定让他们还回来，别让我大坏碰着他们，碰着他们我拿药毒死他们。
2: 哎，行了行了，你能干啥呀你？
5: 我告诉你，我不毒死他们，我就不人生爹妈养的。
2: 行，别吹了，散了散了。
5: 我，哎，不毒死他们，我就不人生爹妈养的。

我知道，你对高桥乱杀老百姓的事儿很愤怒。我和龙雪也是，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对他已经恨之入骨了。可是大哥，咱这笔账先给小鬼子记着，现在最重要的是完成组织交给咱们的任务。

0: 我跟你说实话，生子，要不是为了完成组织任务，我真想带着保安队跟高桥这个小鬼子真刀真枪的我干一场。
1: 大佐，刚刚你有没有发现？
0: 当得知我们杀了很多中国人以后，尹三的脸色很不好看。
2: 尹三作为一方的人物，曾经以保护一方的平安为己任。当然了，他看到我们十二中国人，当然心里是不舒服的，甚至是愤愤不平的。
1: 那又怎么样？整个江城都是我们帝国的天下，他必须要接受这个事实。
3: 尹三和于德雪不一样，我们既要用他，也要防他。当然了，他如果和帝国作对，是帝国的敌人，那他将是死路一条。
4: 你放心，我不会出卖你。为了蓝天，我也不能出卖你，否则我也得不到蓝天呢。你知道就好。有本事呢，咱们就出了城再分高低。
3: 尹三和于德水的人呐，都是笨蛋。
4: 我这两天就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晃过来晃过去的，嘿嘿，他们居然视而不见。
3: 不对吧？尹队长不是发现你一次吗？
4: 哎呦，那是尹队长运气不好。 枪卡壳了。
3: 你打电话有什么事吗？
4: 做笔交易怎么样？
3: 什么交易？
4: 我呢，掌握了你所有想知道的秘密。
3: 请你说说看。
4: 比如说，蓝天。

0: 密码本。
1: 地下党组织和他的电台，最关键的是
2: 还有那个给你下战书的神秘对手。
3: 啊，既然是交易，你想得到什么？
2: 如果高桥队长能放我和蓝天一马，放我们出城的话，我会把所有你想知道的秘密都告诉你。
3: 我凭什么信你啊？
2: 我可以先把密码本给你，怎么样？
3: 我怎么才能拿到密码本？
2: 你派余德水去取吧。
1: 他去过我住的地方。

0: 啊，
1: 走，快点，走。
2: 大佐，
3: 哎，
2: 这上面写的确实是皇军的密码。
3: 是吗？但是华侠，您说毛鹏这个死胖子，他葫芦瓶卖的什么药？
4: 大佐，他不会是想要挟你吧？
5: 是我。
6: 怎么样，高桥队长？密码本是真的吗？
5: 猫队长言而有信。嗯，
6: 我还可以让你
7: 当场抓住你那个神秘的对手。
5: 非常好。说说吧，你的条件。
6: 条件是，
7: 你必须要派一辆车，而你呢，作为人质，跟我一同坐在车里。
6: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当场抓住你那个对手。
5: 然后，把你和蓝天送出城吗？
6: 是的。出了城之后，我会把
7: 地下党和他电台的具体位置全部告诉你。
5: 如果你出城之后变卦了呢？
7: 怎么，你怕出了城我向你开枪啊？
5: 以猫队长的为人，我不得不防。
7: 我的任务是把蓝天送到重庆，不是要你的命。怎么了？作为帝国的如此优秀的军人，高桥大佐连这点胆量都没有啊？

0: 说吧，什么时间？
1: 明天早上8点，你把车停在离北门200米处露西的春来茶馆的门口，
2: 我在那儿等。
0: 好吧，我答应你。
2: 我提醒你啊，
1: 千万别跟我耍你那一套鬼花招，否则的话，后果很严重。
0: 哎，就这样吧。
3: 大总，老彭说了些什么？
4: 嗨，是。
0: 余江，秀子的菜已经准备好了。
5: 我们喝酒去吧，
0: 啊？
5: 走吧。

0: 尹三儿已经把老太太送走了，看来是按照站长的计划做的准备。嗯，那你们也做好准备吧。
1: 站长，高桥会不会跟咱们说一套做一套？明天只要高桥一上车，就由不得他了。我自有办法让他不得不陪着我走完这局棋。

0: 喂，宪兵队。
1: 喂，哎，我是尹三呀，请问高桥队长在吗？
0: 大佐不在。
1: 哎，他干什么去了？
2: 不清楚，刚刚跟黑藤少主一起出去的。
1: 哎，好，谢谢啊。

1: 请吃吧，我开动了。嗯，好吃啊！嗯，嗯，啊，大佐，嗯，明天的行动，为什么不让尹三和于德水参加？
0: 明天嘛，是和地下党军统一决生死的关键时刻，这个时候。
1: 我不想让任何中国人知道我们的行动计划。哦，还是大佐高明。哎，猫鹏嘛，
0: 非常聪明，但是也很愚蠢。明天我要让他和蓝天死无葬身之地。
1: 大佐，
0: 嗯，
1: 您是要违抗？ 尹佐将军的命令吗？军部要的是活着的蓝天，尹佐将军的警告难道大佐您忘记了吗？
0: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你想想看，是破获新四军的地下交通线，抓住地下党的电台和那位神秘的对手重要呢，还是一个蓝天重要？哎，
1: 可是违抗军令，是要切腹自尽的。
0: 切腹嘛，算不了什么。输给那位神秘的对手，才是巨大的耻辱。为了帝国军人的尊严和荣誉，我将不惜一切代价。
1: 可是蓝天，对于帝国也非常重要，帝国的利益高于一切啊！
0: 你这个家伙没有脑子吗？即便是没有蓝天。 帝国的军人也是战无不胜的，无论是地下党、军统，必须铲除，否则永无宁日。
1: 大佐，请您三思。
0: 啊，你真是个笨蛋！不要再啰嗦了，喝酒吧，哎。

0: 怎么了？叹什么气呀？
1: 你今天就要送蓝天出城了，这一走估计再也见不到了吧？
0: 哎，跟你说吧，昨天晚上啊，我一宿都没睡踏实，我总觉得这毛鹏不靠谱。今天啊，能不能把这蓝天送出去，还是回事儿呢？
1: 可是现在快八点了，你已经是箭在弦上了。
0: 不着急，再等等。

0: 别动我啊！
1: 你动我就打死他。
2: 老耿，没有必要这样吧？
1: 没办法，对付你还是谨慎点好。把枪给我。
2: 小野，把枪给他。
1: 你也别乱动啊，我身上可是绑着炸药的。
2: 茅坑，我当然知道你是有备而来。不过请放心，我会按照我们之间的约定去做的啊。现在几点了？
1: 差十分八点。
2: 蓝天和我那位神秘的对手在哪里？
1: 着什么急？这不还没到八点吗？
3: 老大，这还差十分钟就八点了，你怎么还不走呢？你到底在等谁呢？

0: 往右边拐，好，就是这儿了。给你。啊，
1: 谢谢啊。谁呀？这是？知道，走，看看去。
2: 是谁啊？
3: 你是？
0: 啊，我找尹先生。
3: 他刚走，什么事啊？
0: 哎呀，糟了！
3: 怎么了？

0: 轻一点，55分了。别着急，你这个对手我了解得很，谨慎狡猾的不得了。不见兔子，他绝对不会撒鹰的。
1: 老板，你能不能告诉我，我这个对手不认识吗？
0: 急什么？你一会儿不就知道了吗？

0: 孕妇，慢点，台阶，哎，来慢点啊。孕妇，
1: 刘夫君，
0: 你怎么了？
1: 刘夫君，
0: 孕妇，
1: 刘夫君，
0: 快来人呐！
1: 刘夫君，
0: 来人呐！孕妇，
1: 刘夫君，怎么样？孕妇君，
0: 陈曼，你快过来！
2: 怎么了？
0: 孕妇发病了！
2: 哎呀，去医院吧！
1: 好好，
0: 快送医院！
2: 来来来，
1: 快
2: 起来！
1: 我背他。哎。

0: 哥，情况怎么样？7:50，毛鹏上了高桥的车，周围都没有发现雨透。
1: 现在是8点，安天，下车。 我叫蓝天，从那个巷口啊，我绕过去，你们注意保护我，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去那边。

0: 哎，你怎么来了？
1: 老大啊，不能去。
2: 永福，永福，你怎么了？永福，龙医生，你一定要救救永福，拜托
3: 了。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全力救助病人的。
2: 永福，永福，
3: 准备氧气，马上抢救，快！快！
2: 桑普院长，求求你，一定要救救永福。
4: 九子夫人，请恕我直言，永福这次发病非常严重，形势不容乐观啊，请立刻通知高桥军过来。
1: 夫人，夫人啊，三浦院长让你赶快通知先生呢。
2: 啊，对了，一定要先通知高桥君。陈妈，你在这儿等着，我现在就去找他。
1: 行，你赶紧去吧。
5: 江夜绝夜了，阳火。
6: 又怎么了？
7: 现在已经8:05了，哎，耍把戏吗？

0: 你耍我！你怎么回事？
1: 你在车里装了定时炸弹？
0: ？可以啊，高桥，你够狠的呀！既能把我跟蓝天炸死，还能从我这儿套情报，还能挖出地下党和你这个对手，你可以啊！你这算盘打得不错呀！
2: 老鹏，请你不要上当，我怎么会在自己的车里装定时炸弹呢？
0: 你信不信我崩了你？
2: 你可以下车去看看。
0: 以为我傻吗？
3: 高桥呢？
2: 柚子。
3: 就在那儿，
0: 高桥，你去死了！
2: 请你不要啊！
4: 九子，
0: 快拖住大哥！
3: 殿下，高桥君，
4: 九子，
3: 高桥君。

0: 九子，
1: 应父，
0: 应父怎么了？
1: 照顾，
0: 九子啊，九子。

0: 管活的！朱将军，给我管活的！
1: 不许动！
2: 别动！
0: 去，把虎带走。
3: 去去。
4: 雷人，雷人呐、啊！去医院，去医院，快去医院！
2: 走，去医院，
0: 把他拉进来。
5: 兄弟，
2: 闭嘴！
0: 闭嘴！
5: 我让你闭嘴。
2: 老兄弟，
5: 放我一程。兄弟，别让我遭罪！兄弟，
2: 闭嘴！
5: 兄弟。

0: 报告队长，哎呦，我刚刚听说，怎么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啊？这次行动要叫上保安队就好了。我，哎呦，那对不起。
1: 怎么样？在手术室里正在抢救。怎么样？
2: 高桥先生，九子有话对你说。
1: 哦。
0: 哎，黑藤君，要不这样，你留下来照顾高桥队长，我呢带着保安队到街面上去，看看有没有毛棚的余党，顺便呢帮你清理一下这个现场。
1: 辛苦了，
0: 哎，应该的，应该的。
3: 九子，怎么样？九子，九子，九子，九子，
4: 高桥君，啊，我有话对你说。
3: 我在这里。
2: 我虽然不信佛，但我知道佛家也是讲因果的，你应该多劝诫高桥先生，让他不要再乱杀无辜。
4: 我到现在才明白。
1: 明白什么？
4: 报应。高桥君，我们的冲康已经死了。

0: 孕妇的病还不知道能活多久，还有我也不行了。
1: 菊子，你到底想说什么？
0: 高将军，你杀了太多的中国人，这是在造报。

0: 子涵，
1: 尹先生，
2: 睡着了？
1: 嗯，一直在昏睡。
2: 这个小兔崽子，
1: 九四怎么样了？
2: 估计现在啊，已经进太平间了。过来。什么？我跟你说啊，现在你得赶紧走。这事儿啊，恐怕已经暴露了。高桥到时候缓过神来，首先会想到你，你很危险，你知道吗？
1: 我不走，我走了你怎么办？
2: 哎呀，你就别管我了，我有办法对付高桥，地方我都给你找好了，非常安全。现在马上跟我走啊！
1: 我是你介绍到高桥家来的，我要是走了，他们会怀疑你的。
2: 哎呀，你就别想我的事儿了，我有办法对付高桥啊！走。哎，
1: 江城被日本人轰炸的时候，我们全家人都被炸死了，是你把我从废墟里救出来，从那时候起，我这条老命就是你的了。
2: 哎，
1: 为了你啊，我随时都可以去死。
2: 哎，陈妈，就别说这些了，好吧？现在听我的，行不行？
1: 不行。哎，我不会走的。

0: 先生，高桥君，永父送来的时候，呼吸已经很微弱了，多亏了龙医生救了他。
1: 龙医生，谢谢。
0: 三部君，依你的经验，永父醒来之后，还会不会再发作？现在还不好判断，希望他这次醒来之后，情绪能够保持稳定。如果再发作，就不好说了。对不起，我需要跟我的孩子。
2: 单独的，我需要陪陪他。好的，高桥先生，对九子的事，我表示非常遗憾。谢谢，龙医生，非常抱歉，那天到您的家里面去搜查，纯属例行公事。 如有冒犯，请多多包涵。
3: 没关系，我已经都忘了。

秦妈，我们永远见不到夫人了。夫人的事，请先不要告诉永福。

0: 大佐，昨天晚上我们装炸弹的事情进行得非常紧密，况且是在大佐您在府上的情况之下进行的，现场除了你我之外，也只有小野知道。另外，毛鹏所说的对手和蓝田并没有出现，我想。
1: 也许是那个对手知道了车下有炸弹这件事情，才采取了贴条的方式通知了毛鹏。可那个对手，他究竟是怎么知道的呢？
2: 这眼下只有一个可能，就是我们的消息被透露了，而且透露消息的人。
3: 就在我们身边，陈妈。陈妈，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带到这个地方来吗？啊，
4: 先生，我不知道。不明白吗？昨天晚上，你看到了什么？昨天晚上，先生，我不明白你这话什么意思。
3: 英夫，你照顾得很好，我很感激你。如果你说实话，你还可以留在家里，继续工作，过着衣食无忧的好日子。先生，你的话我越听越糊涂了。这些年我在你们家，我照顾你夫人，照顾你儿子。
4: 我对你也是尽心尽力的，我没做错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呀？
5: 昨天晚上你看到了一切，今天早上你出门买菜的时候，你把看到的一切告诉了别人，这个人到底是谁？哎，
4: 没有，我什么人都没看见。今天早上我除了买菜。 我哪儿都没去，买菜回来我就陪夫人和你儿子去医院了。我说的是实话。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在此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进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今天早上我除了买菜我哪儿都没去，买菜回来我就陪夫人和你儿子去医院了，我说的是实话。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没有骗你。
1: 你这个愚蠢的女人，滚蛋！

0: 卖花嘞，卖花啦！
1: 老大，
2: 嗯，
1: 陈妈没去医院陪那个孕妇，我在高桥家门口吆喝了半天也没看她出来。
2: 嗯，你忙去吧。
1: 哎，
0: 卖花嘞，新鲜的花。卖花嘞，新鲜的花儿。

0: 陈妈，说吧，啊，否则你会死在这个地方的。
1: 我真没想到，夫人尸骨未寒，你就这样对我，我无话可说。
2: 可恶！哎，打！

0: 你到底说不说？啊！
1: 我说，我全说。
0: 你把我放下来。
1: 啊，你认尊吧。

0: 收吧，高校队长。喂，喂，喂，喂，喂，哎，陈妈，陈妈。
1: 冤枉！这个愚蠢的女人！哎，高队长，不是这怎么回事？这是啊？你这消息很灵通啊！
2: 我不跟您吹啊，在江城，死之耗子死条狗都瞒不了我。问题这是怎么回事？这是，
1: 这个陈妈有暗中反日势力的嫌疑。
2: 大家大佐，不是您要这么说的话，我有点不同意啊。这陈妈是我介绍到您府上的，如果她要是反日，那我不也反日了吗？
0: 我并没有责怪你，
1: 不是。
0: 也许他另有隐情，你只不过是被蒙在了鼓里。高桥大佐，这陈妈到您府上也有些日子了，她要是反日的话，那不早就反了吗？能等到今天吗？她能干什么呀？不是，她说什么了？她说她能干什么了？她什么都没有说。
1: 对呀，
0: 她今天这个行为自杀了，就异于常人。 而且一定有人在背后指使他，
3: 那不是他受不了了吗？让人给打了，那肯定自杀呀！那是，
0: 殷队长，你有所不知，为了抓住毛鹏和蓝天，我甚至连你和于队长都没有惊动。昨天晚上，我们在装炸弹的时候，只有我、黑藤和炸弹专家在场。那么这个消息是怎么透露的呢？经过盘查，只有陈妈。
1: 不是那安炸弹的人就都那么可靠啊？
0: 绝对没有问题。哎，
1: 那你要。

0: 大佐，您是不是怀疑陈妈也是尹三的人？现在下这个结论还为时尚早。属下有一件事情要向大佐汇报。
1: 是吧？
0: 刚刚在永福的病房外，我遇到了龙医生，我突然间想起了。 我在搜查龙医生家里的时候，好像也看到了一个包，跟那天我们在尹家发现的包极其相似，所以我在想，当时龙雪会不会也在尹家？如果是这样的话，龙雪和尹三究竟是什么关系？
1: 虽然我们现在没有证据，但是种种的迹象表明，龙雪。 很有可能是地下的，现在他又和尹三搅在了一起，啊！
0: 陈妈，不也是尹三介绍到大佐府上的吗？

0: 余队长吗？嗯，马上到我这里来。
1: 老三，陈妈虽说没有说出你，可是高桥肯定怀疑你了。哼，
2: 高桥早就怀疑我了，而且这个小鬼子，他不相信任何人。
1: 你们俩呀，现在就像下棋一样。
2: 你还真说对了。
1: 我现在啊，就是棋子在手，寸步难行。哎妈，让您跟着我担惊受怕了。说这些干什么？我就是提醒你，凡事呢，往最好处做，往最坏处打算。今天都22号了，你就剩下8天了。
3: 进来，队长阁下，您找我有什么事儿？
4: 陈妈的事，你知道了？
3: 听说了。哎呀，我要没记错的话，这陈妈还是尹三儿尹队长给您推荐到府上做下人。哎，
4: 那你有什么想法吗？
5: 队长阁下，我是谨遵您的教诲。关于尹队长的事儿呢，没有确凿的证据，我也不敢妄加推测呀。那你现在就去找证据。是。哎，谭先生。
6: 上官老板，
5: 唐先生，你这是怎么了？哦，
6: 没什么。
5: 你还说没什么呢？你满头都是汗，手上还流了这么多血。
6: 哦，不瞒上官老板，我受了点小伤，包扎一下就没事了。
5: 唐先生，住在我这个旅店。

救命啊！

0: 大佐，现在出现的电波，除了一些商业电台，就是我们皇军的，还没有发现可疑的电波。不过，请大佐放心，只要一有可疑的电波出现，我立刻就可以截获它并破译它。
1: 很好，申本君，辛苦了。
0: 应该的。大佐，请放心，另外，尹佐将军让我转告大佐一件事。
1: 啊？什么事？
0: 除了我之外，还会有很多我们的人加入到这场与新四军地下党的密码战中，他们都会发挥重要的作用。真的吗？好，请工作吧。是。
2: 小大哥，小小大哥。

0: 了？
1: 小小大哥，你快去救救九姨太吧。
0: 阿秋怎么了？
1: 自从你离开刁府后，老爷动不动就拿鞭子抽九姨太，这不一大早又打上了，你快去看看吧，九姨太快不行了。
0: 刁老财这个老王八蛋，你起来。
2: 大哥，阿娇出事儿了。
3: 小小，你得想清楚，为这么一个女人，你值得吗？
2: 请大哥成全。走，走。
4: 昨晚又做了噩梦了，我梦见尹三点了我的房子，烧了我全家，我真不打死你，我真不打。谁呀？
5: 别动！
4: 别动！
1: 小小，
6: 嗯，
7: 干嘛呀？
4: 哎呦我！
2: 他妈老王八蛋！你他妈活着就多余！
8: 今天我枪毙了你！
5: 大哥，
2: 别！
0: 大哥，
2: 大哥，
0: 大哥，
3: 先把人带走。
0: 走，
2: 走。哎呀，走走走走。
3: 哎，德先生，人走了。
7: 哎呦喂，这聂先生，这得主持公道啊！
3: 我来就是主持公道的。看在于老五的面子上，我就不为难你了。但是我听说怎么着，前两天你要把我那兄弟小小给扇了，还要活埋。行啊，你下手可够狠的。
7: 你干什么呀？
3: 我能干什么呀？我觉得这件事儿，既然从您的九姨太身上而起，咱们呢就在九姨太身上结束。这不是他们已经把你这九姨太带走了吗？带走就带走吧，你觉得呢？
7: 什么意思啊？
3: 没明白。我看这九姨太啊也不是什么好女人，既然让她糟践你，还不让她糟践我兄弟去呢？要不然我兄弟也闹得慌。从此以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而且有用得着我尹三的地方尽管张嘴，我义不容辞。
7: 那
3: 刁先生，那咱们就这么着了啊。哎，这赶紧给包包啊，包包啊，这还流着血呢。刁先生告辞。
9: 咱包包，

0: 大睡。哎呦，这隐三儿，欺人太甚的，跑到我家里他妈抢我的女人，你说这事儿要传出去，我颜面何在呀？
1: 哎，没事没事，
0: 怎么见人呢我？
2: 表叔，表叔哎，这也是尹三儿看我的面子，不然话，当时他直接就要了你的命了。
0: 你这么说不对，
2: 怎么不对呀？
0: 你现在是日本人。

0: 的特务队队长，今非昔比呀、啊！你和尹三是平起平坐的，他这么回辱我，他哪是给你面子？他这是打你于大队长的脸！哎呀，
1: 表叔啊，我呀，我听您说了这么一通，我算是明白了，您就是想出这口气，是不是？
0: 我就是想出这口气来了，要不然我死不瞑目啊！阿水啊，
1: 哎，
0: 你是个聪明人，你表叔我这辈子没儿没女啊，你给我出这口气，我这万贯家财分你一半了。
1: 您说这话太见外了，
0: 你看我说的是真的，我说到做到。
1: 那您说，该怎么办？
0: 杀了尹三儿，尹三儿一死，你就是江城老大。日本人最倚重的红人呐、啊，这小小的王八蛋，他就是个屁呀、啊！
1: 杀尹三儿，表叔
0: 啊，
1: 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办得了的事儿啊！
0: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花多少钱我都干。
1: 表叔，还真巧。我一直琢磨一事儿呢，我准备啊，弄尹三身边的一个女人。不过，得需要点资助。
0: 哎，你说的，就是开旅馆那小娘们儿？
1: 没错。表叔
0: 啊，
1: 这娘们儿是尹三硬生生的从我手里边抢走的，我也憋着气呢。
0: 我听说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1: 是啊。
0: 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表叔为意，他是尹三儿的女人，伤他如同伤尹三儿。
0: 哦，弄他得多少钱呢？
1: 十条小黄鱼吧。
0: 这娘们儿不便宜啊。
1: 值呀，主要是。来来来，表叔，你躺着吧，躺着吧。
2: 走，你，快回过来，来，给抬高啊，
1: 来，哎，
2: 来，再做一次啊，
1: 嘿，
2: 哎，来，来，喂，
3: 干嘛？
2: 嗯，嗯，
3: 可人的饭呢？啊，
4: 哎。
5: 干嘛呢，哑巴？这么慌慌张张的？余德水来了，他来干什么？行，出去看看。
6: 余队长，
7: 哟，上官老板，
6: 听说你是高升了呀？恭喜恭喜呀！
7: 哎呀，上官老板，我怎么听您说这话那么言不由衷呢？
6: 谁说的？那句句可都是掏心窝的话呀！这余队长一大早上的带那么多人找我啥事儿啊？
7: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6: 嗯，
7: 我这不新官上任吗？这帮兔崽子们呀，起哄架秧，非得要宰我一顿。
6: 哟，宰余队长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这兄弟们想怎么宰呀？
8: 上官老板，弟兄们想让余队长请听戏。
6: 听戏，
7: 哎，
6: 叶先生，麻烦你下来一下。
8: 哎，
7: 您这儿这不是有现成的戏台吗？杨老板正好在这儿住着，我就想请杨老板呢帮唱一唱《大皮官》《放棉花》什么的。
8: 对对对，这几出戏看着有乐子，这演员在。

0: 台上穿旗袍、
1: 高跟鞋、浓妆艳抹，再唱唱电影里的小曲子。
2: 哎，对不住，扫各位的兴了。我们杨老板从来不唱这些戏，
3: 真的。
4: 那行，我也不强人所难，传统戏码总行吧？《玉堂春》《贵妃醉酒》，这个杨老板能唱吧？那
2: 这些戏倒没问题。哎，
4: 那就这么定了。
5: 啊，叶老板，那辛苦你了，你先回吧。
2: 好，我们听您的。
5: 于队长，您是想用我这戏台子吗？
4: 您这儿有现成的戏台，哎，您出个价，而且杨老板的钱我也是一分不少。
5: 哎呦喂，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啊！这于队长啥时候变得那么大方了？
4: 上官老板，以前呢，我呢那是没跟您客气，现在不同了，您现在是我大哥的女人，按理说的话，我还得应该叫您声嫂夫人。
5: 别，那可不敢当啊！
4: 哎，这忙不白帮啊，我要给你俩带着礼物呢，来。你看这包，这也就是给您的礼物，款式颜色特适合您。
5: 你说你这是哪根筋没搭对，咋想着跟我买个包呢？
4: 我是无意之间发现的。哎呦，我觉得这包呀真是特配。
5: 您这好心啊，估计我受用不起。
4: 别，你留着不就一包吗？
5: 你不就想听杨老板的戏吗？这不简单吗？随后我跟叶老板说一下，让他跟杨老板商量商量，好好给你赶紧把戏给码了。嗯，
4: 行。
5: 那这包您就收回吧。
4: 别的这怎么不喜欢？
5: 不喜欢，再加上我还有事儿，就先不奉陪了。
4: 是这包的颜色不喜欢还是款式不喜欢？
5: 都不喜欢。到时候等戏码好了，时间定了之后，我再通知你吧。
4: 行，
5: 我先告辞了。
4: 那回见。
5: 不送。

0: 上官，余德水他走了吗？啊，放心吧，已经被我打发走了。咱俩，哎，
1: 吓得我，把兰陵给藏起来了。
0: 没事了，没事了啊。那他来做什么？哦，他说来借一下我的戏台子，说是想挺他那帮什么特务兄弟听一下杨老板的折子戏。
1: 他又白用啊？
0: 这次应该没说白用吧？ 他说杨老板那戏份的钱一分不会少，咱的戏台子他也不会白用。不过呢，他特别奇怪的就是不知道哪根筋儿给搭错了，他送了我一个包。
1: 包？
0: 嗯。
2: 啊！糟了，
0: 我给上了余德水的当了，他这是给我下了一个套。
2: 上官玉不喜欢这个颜色的包。 哎呀，这颜色款式他都不喜欢。对了，白强，我告诉你们吧，我仔细的回想了一下，从我认识上官玉到现在，他就没用过这样的包。
3: 大佐，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天我们在隐山家里看到的，就不是上官玉的包，而是。
2: 上官玉不喜欢这个颜色的包。哎呀，这颜色款式他都不喜欢。对了，白强，我告诉你们吧，我仔细的回想了一下，从我认识上官玉到现在，他就没用过这样的包。
3: 大佐，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天我们在隐山家里看到的，就不是上官玉的包，而是。
4: 喂，
5: 啊，你仔细的回想一下啊。

0: 龙医生平时用的是白颜色的包吗？
1: 那你慢走，我先走了。龙医生再见。
2: 再见。
1: 用过。
0: 你确定？
1: 嗯，我确定。而且我印象中好像龙医生只用白色的包。
0: 知道了。

0: 哎，快进啊！
1: 任职。
0: 哎。

0: 龙雪用的就是这种白包，而上官玉从来没有用过。那么那天晚上，尹三就是在对我们撒谎，而上官玉在为尹三做掩饰。
1: 可是尹三为什么要撒谎呢？这个包会不会就是龙雪的？
2: 如果是龙雪的包，那他和尹三是什么关系？尹三为什么要隐瞒呢？段长官长，咱们之前啊就假设过这个龙雪、尹三、上官玉他们之间的关系。现在我回想一下，这几天发生的事儿啊，所有的疑点都指向他们了。虽然咱们没证据，您看，就这么小小一个包，把这仨人就串起来了。
1: 我建议啊，嗯，
2: 密捕上官玉啊，
3: 从他身上一定能打开这缺口的。
4: 密捕上官玉，
1: 德佐，
4: 现在上官玉和尹三都在撒谎。密捕上官玉，从他的嘴里撬出实情，这样我们就知道尹三的真实面目了。
5: 可是密捕上官玉不能出现任何差错。
4: 一定要有确凿的证据，否则我在尹队长面前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了。
2: 哎，队长阁下，不就是证据吗？我现在就给您找去。
6: 去吧。
7: 是。

0: 出事了，上官，什么事儿这么急啊？马格，马格，哎，
1: 队长，把那帽子给我。啊，帽子。
2: 叫来几个兄弟，跟我出去。哎，
3: 这可是天大的事，不能耽误。得马上通知龙医生。嗯，可是目前如果想要进医院的话，估计还得您出马了。
2: 我明白你找我的意思了。好，我们马上现在就走去找龙医生。
3: 哎。

夫，快来人啊！大夫，大夫，刚才老太太心脏病突发，心脏病突发，然后晕倒了，你们赶紧的。啊，怎么会这样？

0: 怎么回事？
1: 龙医生，这是尹队长的母亲，心脏病突发。
0: 阿芳，准备氧气瓶。
2: 嗯，
0: 马上把病人送急诊室。
2: 快快快！
3: 出大事了！
1: 怎么了？
0: 跟我来。
1: 这事儿都怪我。
0: 哎呀，是我疏忽了。
1: 那现在怎么办呢？
0: 哎，好在我家里还有一个白色的包。我把钥匙给你，你想办法把那个包拿出来。
1: 嗯。

0: 过，吃完药感觉怎么样了？有没有好一点？那就好。
1: 伯母现在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回去好好休息，按时吃药，记得下周带她来复查。
0: 嗯，既然这样子的话，那我一会儿就打电话给老大，让他过来接人了。
2: 妈，妈，哎，妈，怎么回事？这是怎么样啊？
0: 没事
2: 啊，
3: 没事儿，老毛病了，放心吧啊。
0: 放心吧，有龙医生呢。
2: 高桥这小鬼子呀，是真够贼的，一个小小的书包他都能看出破绽来，以后真得小心点。
0: 还有那个余德水，这个人可真是的，又阴又坏的。
4: 和这种危险的对手打交道，你们一丝一毫都不能疏忽。
5: 欠我们钱，
6: 还钱！
7: 大哥，我们没有，咱们耍无赖。
5: 哎，孙子，你说谁呢？
8: 哎，有话好好说啊，有话好好说。
5: 说个屁呀、啊，说！哎，这美女是不是？给我滚蛋啊！要不然你们他妈操心了，一块打！
9: 说
5: 什
9: 么？
10: 哑巴，你在这儿看着，我去前院看看啊。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
5: 你哪位呀？叫老板出来。
10: 对不起，我们老板不在，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说。
11: 你算哪根葱啊你？
10: 怎么说话呢？
5: 说话
10: 呢？
5: 你
10: 说错
11: 话呀？
5: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长官，你回来的正好。
1: 怎么回事，荣桑？这巨人在这里捣乱。
2: 谁呀？谁在这捣乱？
0: 荣桑，你没事吧？没事，放心。
3: 尹先生。
2: 啊？
4: 尹先生，出事了。
2: 怎么？
4: 我刚才看见于德帅悄悄溜进上官老板房间了。
2: 都别慌，有我呢。

0: 哎呀，哥哥，哎呀，哎，快点，快点，快点，快点，给于队长扶下来，扶下来。哎，对对对对对，别提来贼的事了，瞧把老五给打的。
1: 是啊，这把把我得吓死手。哎呦，我这腰啊，哎呀，我鼻子，哎呀，
2: 想要你们几个，真是的，快点，跟于队长道个歉。
3: 于队长，对不起了，您那个，
2: 滚蛋！
4: 给于大队长赔不是了。不过我就奇怪了，于大队长您怎么会跑到我们上官屋里去了？是啊。
0: 这没事，道号了。这于队水泡你屋干嘛去了？哎，你跑他屋干嘛去了？
3: 哎呀，哥哥，我去屋里边。
2: 不是于队长，
0: 你这什么意思呀？咱俩已经一点两段了，你没事跑我屋干嘛？这安什么心呢？你今儿个不当着大伙的面给我一个说法，我这颜面往哪搁呀？
2: 怎么回事？说呀！
3: 哎呀，哥哥，少老板。 是这么回事，我呢想去上官老板屋啊，我找上官老板屋。

0: 我商量点事儿，我一进屋呢，一看没人，我就赶紧出来了，就是怕产生误会。没多想，最后还是闹了个误会。哎呦，这帮兔崽子！
1: 不是你找他商量什么事儿啊？不是你们俩能有什么事儿啊？
0: 哎呀，哥，这不是你想的那回那么回事儿。
1: 那是怎么回事啊？
0: 这是这么回事儿，我这不是借上皇老板的戏台上唱戏，不是请兄弟们唱戏吗？啊，我就是想问问他呀，哪天能开戏？
2: 哎啊，是又怎么回事？
0: 你刚才这么说的，
1: 哼！哎，那要这么说的话，陈冠，那就是你的不对了。我不就找你商量个戏的事吗？你瞧你把人家给打了。
0: 这就是呀、啊，
3: 这什么跟什么呀？就算有那么回事儿、啊，你也不应该进我屋啊！你说咱俩什么关系啊？今天还好这么多人都在。如果是没人的话，我这满身长嘴都说不清楚了。
1: 哎，行了行了，你也别得理不饶人。
0: 哎，都怨我，都怨我。
3: 不是于大水，这事儿你自己想想，你做的对不对吧？哎、你没说装我屋，就为了跟我说个事儿，这像话吗？哎，哎呦，咋了？
0: 哎，肉老板，你这就不对了吧？
3: 咋又是我不对？我咋了？
0: 你亲口跟我说的，你说你不喜欢白色的包，是不是？
3: 好，你说这包的事儿啊？啊，我敢拿你的包吗？
1: 哎，等会儿，哎，怎么又出来一个包的事儿啊？啊，不是，你们俩怎么这么多事儿啊？哎呀，不是这包到底怎么回事？这个
3: 不是这老大，这鱼的水吧，他得送我一包，我又不敢要，也不想要，那我只能说我不喜欢那个颜色，不喜欢那个款式。于德水，我要真要了你的包，你说让我在老大面前能说得清楚吗？
0: 不是
1: 这么回事吗？
0: 对，其实是这么回事。
3: 你看，还好没收你的包。
1: 什么？
0: 哎呦，哥啊，上河老板，听我解释一句行不行？是这么回事，我这不是借着戏台啊，想听请兄弟们听戏吗？我觉得麻烦上河老板了，我就是想表示表示，哥。就这么回事，没别的事儿，
1: 是这么回事吗？
3: 哦，我哪知道。
1: 行了，自家兄弟在这吵来吵去的，让别人看着都笑话。进屋喝茶去。
0: 不，哥，哎呦，我就不上去了，我要找个铁打医生，我摁腰。
1: 进屋喝点水去。
0: 不，
4: 哎呦，哎，杨老板。那事儿，戏的事儿就麻烦您了。
2: 放心吧，
4: 到时候拜托你们戏班的了。
2: 放心吧，
4: 那我告辞了。
1: 老五，你行吗？
0: 哎，留不，走，
1: 慢走啊。
0: 哎，好。
1: 哎呀，

0: 你说的果然没错，雨的水就是来搜过，这些包的顺序也变了，柜子也翻过了。
1: 他是来看看呀，你到底有没有白颜色的包？这个爱签到的，差一点栽在他手里面去了，还好没有栽到他手上。
0: 我跟你说啊，他自己是不敢来的，肯定是高桥指使的。这说明啊，高桥是怀疑你了，怀疑那天晚上在我们家那个白色的包到底是不是你的。啊，天哪，还好没有被他抓到证据。
1: 但是有一点啊，只要高桥怀疑上你，你跑不了，他会一直追查你的。
0: 那怎么着？他还拉我去审问不成？哼，那倒不至于。 但还是小心为妙啊。
1: 倒是你老大，你想想，在高桥面前，你还得给他装，然后7天时间，你还得把那个小孩给送出去。天哪，这也太为难你了吧！

0: 疼吗？
1: 疼。
0: 坐下说吧。
1: 别喝。
2: 对着阁下，我进了上官羽的房间，我翻了他的柜子，柜子里边有几个包，颜色鲜艳，根本就没有白颜色的包。
0: 可他回来的时候，那得是白颜色的包啊！
2: 这也太巧了。我回来的路上呀，我就仔细的想了想，还是那句话，从我认识上官羽到现在，他就没有用过白颜色的包。
0: 你确定吗？
2: 千真万确。还有，队长阁下，我认为啊，我给上官去送包，他说不要，说不喜欢，那他说的是实话。但是后来呢，我估计啊，他反应过来，觉得自己说漏了嘴，这才赶紧找办法来弥补。
0: 啊，我刚刚听说，一个小时前啊，上官玉陪着尹三的母亲去江城医院治疗了。后来尹三也去了。给尹三母亲治疗的正好是龙雪。
2: 啊，不是，哎呀，这平时老太太身体挺好的，怎么
0: 这个时候你去了江城旅馆，当你从上官玉的房间出来的时候，正好碰到了从医院回来的尹三和上官玉，而上官玉手上那的就是一个白颜色的包。
3: 大佐，我赞同于队长的话，这实在是太巧了。
4: 刚刚在医院除了尹老太太之外，见面的依旧还是那个尹三、上官玉还有龙医生。
0: 那个白颜色的包一定和龙雪有关系。
2: 第二个叫以后医生，您的意思是上官玉是拿了龙血的吧？
0: 这个嘛，我需要确定一下啊，请你等一等。
5: 喂。
0: 查一下龙血的包在不在。

0: 已经查清楚了，上官玉去医院的时候，并没有带走龙雪的包。那这么说，尹三说的都是实话，反而是我们多疑了。啊，
1: 现在还不能确定，因为龙雪只用白颜色的包。
2: 段少侠，您的意思是，虽然龙雪的包在医院，她家里边还有一个备用的。
0: 他有俩白色的包，很有这个可能。上官玉手里的那个包，会不会是从龙雪家里拿来应急的呢？太有这个可能性了！大佐，今天已经是23号了，距离您和英泽将军约定的时间已经非常之近，是该下决断的时候了。
1: 是该决断的时候了。我还是那意思，密捕上官玉。别的咱不问，咱就说呀，上官玉帮着。

0: 产党藏蓝天。
1: 我赞同，一定要让上官玉交代出地下党是谁，蓝天藏在哪里。
2: 倘若呀，咱们问出实情来，那尹三

0: 动作要快，审问的时间不宜过长。嘿，你看，这二十块大洋呀，你们都先拿着，事成之后还有重赏。
1: 还有呢？
0: 嗯，
2: 谢大哥，谢大哥，
0: 这件事儿一定要给我干得干净利索一点，不要露出任何马脚来，听着没有？
3: 听
2: 大哥您放心。我一定撬开那女人的嘴。
0: 都去吧。哎呀，哎，阿龙，你回来，回来，你留下。
2: 大哥，你给我记住了，如果要是能从她嘴里边撬开了，得到我想知道的东西，那你就把人留下；如果要是撬不开的话，我不想再见到这个人。怎么？有问题？
0: 没问题，大哥。

0: 妈，今天这事儿啊，多亏了您了。老三呐，留给你的时间可不多了。这事儿您甭替我操心，我认为，不到最后一天，谁也不知道能发生什么。是，现在是你最难最险的时候，你不用有什么顾虑，妈不会拖你后腿的，一切都以宋蓝天出城为重，他对辛思君太重要了。
1: 你放心。
2: 我这么想的，
3: 老太太，参汤好了。哎，给我，我来。这么着，我喂您啊。
2: 去，臭小子，还不到时候呢，我来吧。啊！
3: 哎，老板，老板。
4: 如嫂，哎，
5: 阿宝，老板，哪儿来的花啊？阿宝，啊，
3: 有人送你的？
5: 送我的？
3: 对啊，
5: 莫名其妙干嘛送我花啊？
3: 一个男人送的。哎，看这上面还有帖子呢。啊，
4: 生日快乐，知名不惧。奇怪，我的生日不是下月初六吗？干嘛那么早送我花啊？
5: 那个什么叫知名不惧啊？
3: 知名不惧就是说表示是熟人的意思啊。哦，熟人，那就是认识你的人呗。认识我的，会是谁呢？哎，对了，
5: 送花的人呢？人已经走了。
3: 走了？
5: 啊，
3: 那给我吧。哎，
5: 好漂亮，
3: 哎，漂亮。
5: 奇怪，我的生日不是下月初六吗？干嘛那么早送我花啊？
3: 那个什么叫知名不惧啊？啊，
5: 知名不惧就是说表示是熟人的意思啊。哦，
3: 熟人，
5: 那就是认识你的人呗。认识我的，会是谁呢？哎，对了，送花的人呢？
3: 人已经走了。
5: 走了？
3: 啊，
5: 那给我吧。
3: 哎，好漂亮，哎，漂亮。 喂，江城旅馆，
6: 找你们上官老板。
7: 哎，好，稍等一下。嗯。

0: 收到了，你是谁呀？
1: 我是替送花人给上官老板打电话。上官老板要是想知道是谁送的花，现在走到大门口一看便知。
0: 行吧，那我出去看看。
2: 队长，成了。
3: 来，没事，去吧。
2: 队长，您这要干嘛呀？
4: 我带。
2: 哎，得嘞，得嘞。
3: 这还真贱啊。
0: 这位先生，你是？
5: 上官老板，你连我都不认识。

0: 再来，
1: 再来。好。
2: 喂，哪位啊？
3: 上官老板，花收到了吗？

0: 阿宝，
1: 荣嫂怎么了？
0: 老板娘呢？怎么半天没看到她了？
1: 刚才接了一个电话，出去了呀。
0: 出去了？出去多久了？
1: 有一刻钟吧，应该没走多远。哎，哎，老板刚才不是还在这儿吗？
0: 对呀。哎，呀哟，你看，
1: 荣嫂，这不是老板的扇子吗？
0: 呀，坏了
1: 啊，
0: 出事儿了！
2: 喂，哦，荣嫂，
0: 你赶快过来一趟好吧？
2: 好，我知道了。
0: 怎么回事？
2: 上官玉失踪了。啊，
0: 这可是大事儿。
2: 妈，赶紧去找找他。
0: 快去，快去。
2: 我去了。
0: 哦哦。

0: 尹先生来了。
1: 尹先生，你总算是来了，您快看看，我们怀疑上官被人绑架了。
2: 绑架了？这怎么回事？这是啊，
0: 有人给老板送花，老板出去看看是谁，就再也没有回来，就剩这把扇子了。
3: 尹先生，您得赶紧想想办法，把上官老板给找回来，这事儿可不能耽搁呀。
4: 对呀，尹大哥，你得想办法把上官老板救出来。需要我的话，我跟你去。
2: 不用了，您放心吧，我一定会把上官老板给救回来的。
1: 谢谢您，尹先生。
2: 在这等着我。
5: 于德水得手了，
6: 于德水心狠手辣，我相信很快他就会撬开上官玉的嘴了。
5: 我在想，尹三一旦知道了上官玉被绑架，会是什么反应啊？
6: 他就算有通天的本领，也不可能马上找到上官玉，也许一个小时之内我们就会得到好消息。
7: 大哥，找我啊！
2: 跟你说个事儿。上官玉被于德水给抓走了。
8: 这高桥也太狠了，这冲你来的呀？
2: 肯定是冲我呀！原本我想我挨了一枪，应该解除高桥对我的怀疑，现在看起来我是大意了。我相信于德水敢抓上官玉，肯定是高桥指使的。胜子，刀都已经架在咱们

0: 这事儿就算是落到我脖子上了。既然这样，咱们这次就把动静给他弄大一点。嗯。弟兄们，在江城，居然有人敢在太岁岩上动土，抢了我隐三的女人。
1: 老大，你就说吧，那个王八蛋是谁？
0: 特务队队长于德水，
2: 老大，你就一句话，兄弟们全听你的。
3: 老大，你就发话吧。
0: 那行，今天就劳烦各位兄弟跟我跑一趟了，没别的，把特务队给端了，端特务队，特务队端了，特务队端了，特务队端了。
4: 把特务队端了。
0: 行了，把手榴弹、子弹、加油手榴弹都带足了，出发。
5: 小心后端。
0: 抓！小秋，
6: 哎，
0: 你干嘛去？
6: 小队长，我想尿尿。
7: 不是，我真憋不住了，小队长。
0: 去你！

0: 上官老板，害怕了吧？你们是什么人？我们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现在是想死还是想活。我当然是想活了。
1: 这是什么地方？你们到底要干嘛？你们知道我是谁的女人吗？你别拿隐私儿来吓唬我。
2: 我告诉你，我们要是怕隐私，你就不会在这儿。到底是谁指使你们的？
0: 小娘们落到我们兄弟手里，你还敢这么嚣张？
3: 老老实实的回答我的问题，不然我让你生不如死。
0: 我告诉你，我们哥几个可有日子没碰女人了。
2: 你到底想问什么？有人举报你，帮助地下党，窝藏蓝天。放屁！哪个乌龟娃娃在诬陷我？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有本事你把他拉过来，给我对质啊！诬陷！就是你，你还嘴硬。说，蓝天在哪儿？ 地下党是谁？
0: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2: 你不说是吧？
0: 我真的不知道我怎么说呀。
2: 那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

0: 去，把他衣服给我脱了。
1: 不要，不要！
0: 你个属狗的，你！
1: 我呸！你家没有姐妹吗？谁家没个女人啊？自古以来，心机女子不可露身。你们这帮畜生，一上来就用这种卑鄙无耻的下流手段，你们还是人吗？
0: 别听他废话，脱！
1: 你敢！我告诉你，你要是敢动我一根汗毛，我就立马死给你看！我都是化成鬼，我也不会放过你的。
0: 头，怎么办呢？你怕什么呀？稻子里的肉你不吃是吧？我吃。
1: 你吃？我谅你也不敢吃。
0: 你看我敢不敢？
1: 我最好劝你想清楚了。如果你现在把我放了，我能答应你，我不会告诉尹三儿，我就当这件事情根本没有发生过。否则的话，无论我是死是活，

0: 我一定，他妈的，嘴硬！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毙了你！哎，大哥，不能开枪！不能开枪！一枪一响，咱就暴露了。你他妈！
1: 哎哎哎哎！别打！别打！你他妈说什么？你他妈说什么？啊！
0: 你他妈让！你他妈说什么？你
1: 别打！别打！
0: 他们说什么？你
1: 别打！别打！
0: 他们说什么？你
1: 别打！别打！

0: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说，蓝天在哪儿？说出来，免得你再受皮肉之苦。
1: 我呸！再跟你说一遍，我不知道，我永远都不会告诉你，我不知道蓝天在哪儿。站住！站住！干什么呢？哎，干什么呢？问你话呢？
2: 哪儿打枪？哎，让开！
3: 让开！
2: 别动我！
3: 快点！快点！
2: 兄弟，
3: 兄弟，
2: 兄弟，
4: 兄弟，
2: 兄弟，
4: 兄弟，
2: 兄弟，兄弟，
4: 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

0: 队长，队长，队长，尹队长把咱们给包围了，好几个弟兄都被打死了。
1: 兄弟们，把特务队给我围了。
2: 这样，你呢？你在这给我盯着，我呢，我去找援兵去。
3: 我，
2: 废话，不是你还是我呀？盯着。
4: 所有的人把特务队给我围了，许禁不许出，有违抗者格杀勿论，把所有的人给我都拽出来，行动，
5: 快围着，
6: 别动啊，再动打死你，对，别动啊，都别动，蹲下，蹲下。
7: 是你三儿，是老大来救我了，老大！
5: 把他追过去，
7: 老大，我在这儿。
5: 你回家了，爹。
0: 别动，
5: 别
0: 动，
8: 不够。
9: 哎呀，
10: 哎，怎么了？
9: 严三那个王八蛋，哎呀，我他带着保安队把我特务队给我端了，我
10: 啊，哎呀，没有想到为了一个上官玉，尹三反应如此强烈啊。
11: 大佐，他这是哗变，我马上集合宪兵队去消灭他，
9: 我灭了他，
10: 行动吧。
11: 哎，
12: 人都在这儿呢吗？
13: 都在这儿呢。
12: 余德水呢？
0: 余队长看你们冲到凶，早从后边跑了。
12: 从后边跑了？你跟我说实话，你们特务队是不是绑架了上官玉啊？啊，
0: 上官老板被绑架了。尹队长，上官老板是您的相好啊？是
5: 谁他妈这么大胆子呀？
12: 你少在这跟我装孙子啊！你骗我是不是？啊？你是余德水的亲信，他绑架了上官玉，你能不知道吗？
0: 哎呦，您冤枉我了，我真不知道。
9: 哎，余队长饶命啊！
12: 我数三下，你说不说？
9: 余队长，
14: 老大，日本人来了。
12: 日本人来了。来得好，我正等他们呢。
5: 包围他们！

0: 尹三，你这是在干什么？哥哥，何必呢？啊，搞这么兴师动众的，把我们特务队包围了，打死我兄弟！哎，哥哥，为什么呀？啊，于德水，为什么没你特务队？你不知道吗？少跟我这废话，马上把上官玉交出来，否则的话，我现在就平了你的特务队！
1: 尹队长。
0: 你难道是要造反吗？啊！黑藤军，高桥队长，我尹三是不是会造反，你们心里边清楚。但是有一点，我尹三在江城，那是保安队的队长，是洪门的大哥。如果在江城，我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我还怎么在江城混啊？ 于德水，马上把上官玉给我交出来，否则的话，后果你自负。

0: 你这点，千万不要冲动。这件事情一定是有误会。
1: 高桥队长，这里边没误会。在江城，除了你高桥队长，就是他于老五敢绑架我的女人了。但是有一点，您不会这么做，对吧？可是他于德水呢？自从我娶了上官玉之后，他就一直怀恨在心，变着法的跟我这找茬，一定是他把上官玉给绑架了。
2: 你教不教人呢？于德水，你可以出来了。哥哥，哥哥，哥哥。
0: 哥哥，误会，完全是误会了。哥哥，别冲动，别冲动。哎，真是误会，误会了，真是误会了。哎，哥哥，误会了。再冲会儿，上官玉就招了。于德水，你少在这胡说八道。我就给你5分钟的时间，把上官玉交出来，否则的话，我马上就命令你的特务队。
3: 都准备好，蹲住！
4: 哥哥，你说我绑架了上官玉，证据，你把证据拿出来。咱俩可是不是证据呀？我手里的枪就是证据，还有4分钟。
3: 不好了，你再带了几个好人，把他们这都给包围了。
5: 现在就在门口，说这给咱们5分钟的时间，让咱们把这个娘们给交出去，否则的话，他就要给日本人火拼。什么？老大，咱怎么办啊？
3: 是，没时间了，
6: 把这小娘们勒死，动手。
3: 你别害我呀！这尹三就在外面，要是把他弄死了，于德水肯定把我交出去。尹三绝对不会放过我的。咱要是不弄死他，兴许还有条活路呢。兴许尹三会放过我们的，你说是不是？
7: 哥，你累不累？你信不信我现在我就毙了你？嗯？啊？
3: 我真开枪！
7: 楼顶的，走。

Thank you.

0: 你怎么才来啊？你要再不来的话，我都见不到你了。
1: 没事吧？别动。
0: 那没事吗？啊，
2: 李记者，李记者，请息怒啊！啊，
1: 哥，于老五，人赃俱获，你给我解释，这怎么回事？哎，
3: 哥，是这样的。我呢，接到有人举报说上官老板呀私通地下党，窝藏了皇军要找的要犯蓝天，所以我就找人把上官老板给弄回来。哥，对不住，上官老板，对不住了。
1: 少跟我这放屁！刚才院里怎么说呀？高腰队长，这没你的事儿，我叫于老五给我一说法。
4: 哥，
1: 说，谁打的电话啊？谁打的电话？让他站出来，我问问他。
3: 匿名电话，匿名电话，
1: 编，你继续编，你上嘴皮子一碰下嘴皮子，你胡说八道是不是？哎，信不信我打死你？
4: 哥，别，
5: 于德顺，为什么要绑架上官老板？你这是私设公堂，知道吗？嗯，
3: 对。对了，刚才我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
5: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这样做不是让尹队长误会于我吗？啊？
3: 对了，阁下，我确实办事不力，哥，上官老板，对不住了。
1: 高腰队长，别怪我不给你面子，今天说什么都不成，必须让于老五给我一解释，你说不说？
0: 老大，
2: 上官老板，
5: 对不起啊，你受惊了啊，对不起。
0: 老大，算了。既然高桥队长都已经道歉了，再说我这不没有死吗？就原谅他们吧。
5: 山官老板果然是大仁大义啊！还不向山官老板道谢吗？
3: 啊！对，哎，山官老板，
0: 行，
3: 哥，对不住了。
1: 于老五，这事儿没完。如果你再有二回，别怪我不给高队长面子，我一定打碎你的脑袋。
3: 哥，不敢。
1: 走。
3: 哥，慢走。
2: 哎，走吧。
5: 弄死他！
6: 没来得及，
3: 滚蛋！
6: 大哥，我没说错吧？咱俩真捡了一条命。
3: 对，好兄弟，
6: 大
3: 兄弟，
6: 吓死我了！
3: 啊！你废物！尹三兰，你为什么不通知我？你为什么？为什么不通知我？
6: 别！十八突然，我本来是要给你打电话的，可是圣子盯上了我，我没机会啊，大哥！
3: 我一直让你盯着圣子，你干什么去了？你干什么？
6: 大哥！别打了！我盯着呢，我一点都没敢放松啊，大哥！可这家伙也没发现什么。
3: 少跟我立刻！我一直让你瞪大眼睛盯着他啊！我一直说生子有问题，你干什么呢？啊！
6: 大哥，我现在在你面前表态，如果我不把生子给挖出来，你就毙了我！
3: 我操！
6: 大哥，别打了！大哥，我错了！
3: 哎，你快气死我了！你，啊，行！哎呀，阿龙，咱合着啊，四个人。都是一群废物啊！我和于德顺在隐山

0: 日本人面前，我丢尽了脸！我大哥，你消消气，这回咱输给尹三，怎么不丢人？
1: 我
0: 不是大哥，你听我说完，只要咱们抓住一次机会，赢他一回，笑到最后的还得是大哥。
1: 小九，你终于说了句人话。
0: 说得好，等等，不能，
1: 你哭什么呀？
0: 多谢大哥栽培。
1: 行了，别哭了，啊，不哭了。我告诉你，我余德水把话放到这儿，我一定要把这个脸找回来。

0: 还疼吗？没事了吧？要不坐会儿，啊？我给你倒杯水，啊？
1: 老大，
0: 哎，
1: 我想问你，
0: 嗯，
1: 如果我真的被日本人弄死了，你会难受吗？
0: 别瞎说，你不会死的。你是我尹三的女人，我还得八抬大轿把你给娶进门呢。别哭了啊，是吓着了对不对？

0: 大佐，您对今天尹三的举动是怎么样的看法？尹三是冲冠一怒为红颜。哎，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为了一个女人，竟然如此激烈啊？莫非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就怕上官玉暴露，才不计后果的展开营救。
1: 混蛋！都怪于德水的人办事不力，也怪我低估了尹三。
0: 大佐，从今天的情况来看，尹三的人似乎已经对我们构成了威胁。这个给我们提了醒。
2: 如果尹森真的有问题，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他的保安队。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腊月二十四，仓埠人称为过小年。对当地人来说，小年的头等大事就是接先祖回家过年，当地人称接祖人。接祖人是传统的家祭，也是仓埠人家非常重视的一场祭祀。庭院的清扫，牌位的摆放，祭品供果的选择都极为讲究。仪式中，家族里的长者要向各家主事人宣读家规祖训。
1: 死了我子的一生，忠德扬善，忠厚传家，知恩必报，忠孝两全，希望你们一代一代的往下传。
0: 老人给子孙做表率，虔诚跪拜天地先祖，感恩天地养育，感谢先祖开辟家园给予生命，也祈祷在先祖的庇护下，一家人在新的一年平平安安。
2: 要过年了，仓埠古镇呢到处都散发着浓浓的年味儿，外出打工的人们呢也纷纷地回到了家乡。农历腊月二十四是当地人的小年，从这天起呢一直到年三十都是祭祀先祖的日子。
0: 仓埠镇位于武汉市新洲区的五湖之滨，在历史的长河中，古镇已经静静地走过了两千多年的时光。汉朝时，这里被称为祁龙镇。由于小镇通达长江，水路交通便利，明洪武元年，朝廷在这里建起驻粮所，储备军粮。古镇由此改名为仓子埠。为了办理漕运，朝廷下令从江西余干、乐平、吉安、鄱阳等地征调了五十二姓人家来到这里守护粮仓。当这五十二姓人家来到仓埠时，却遭遇了一场罕见的天灾。
3: 遇了很大的天灾，史书记载是天降河蟹，草木枯死，颗粒无收。这个时候，仓埠的人民伸出了温暖之手，把自己居的房屋腾一些出来让他们居，把自己

0: 你种的田，那一部分他让他耕种，把自己吃的粮食也给他们分他们吃。最重要的举动就是把他们明年准备再生产的那个庄稼的种子，那是很宝贵的啊，分一半给他们，宁可自己田里种的稀薄一点，也让他明年有种子可种。
1: 靠着当地人的接济，52姓外迁而来的人家平安度过了灾荒，并慢慢融入到仓埠，在湖边开荒种地，生息繁衍。为了报答那些在危难中救助过他们的乡邻，这些来自各地的移民精心制作了各地的风味小吃与大家分享。也就是从那时起，感恩报恩的风气就在这方水土沿袭下来。
2: 这什么？
0: 这是油面。
2: 油面？哦，它跟面条有什么区别啊？
0: 跟一般的面条不一样，这是人工扯的，手扯出来的。
1: 油面的制作非常讲究，由一个大面团到细腻爽滑的面条，需要20多道工序。经过多次人工盘条，面越盘越细，再用2根竹筷反复缠绕拉伸，力道和时间都要掌握得恰到好处。再经过晒面、切面，然后用红色彩带轻轻系上，一份带着阳光味道和手工温暖的面条就这样做成了。因为在制作时要用香油盘条，所以当地人给它取了个好听的名字——油面。
0: 这个东西说起来还有个故事，就是仓埠在乾隆年间有一个进士叫李长卿，家里很穷，老娘是体弱多病，又没得经济来源，全靠别个左邻右舍的资助，把他好不容易兜点苦虚。
1: 靠着乡亲们的接济，李长卿勤奋苦读，学有所成，乡亲们又凑足路费送他去赶考。李长卿果然不负众望，考取进士后被派往山西任职。然而上任不久，李长卿就收到母亲托人送来的家信，说家中大旱，地里的庄稼干死，当地还发生了瘟疫，母亲也身染重病，盼他赶快回家见最后一面。李长卿马上在山西采购了一批麦子和面粉，匆匆赶回家中。看到躺在床上骨瘦如柴的母亲，他心如刀绞，立即制作了一碗油面喂给老母亲吃。没想到几天过后，母亲的病竟奇迹般的好起来。病愈后的母亲对儿子说，这面还有吗？快去做给乡亲们吃，当初人家省下一口饭来救我们，今天我们要报这份情。那时的仓埠早已饿殍遍地，哀声四起。李长卿召集各家的健康妇女，支起大锅，倾其所有煮面赈灾。
0: 李长卿索性把这个积蓄在全整个村子里一点点地介绍给他们，从此以后在我们南方这一片有了油面这个品种。它是从山西的抻面，这是有记载的啊，
2: 演变过来，
0: 演变过来的，
2: 像银丝一样。
0: 当然好啊，这个油面
2: 特别漂亮，
0: 一般的把白菜鸡蛋搞到高头，逢年过节那是吃得非常爽口的。
1: 一碗普通的油面从此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成为仓埠最具代表性的感恩美食。大年三十儿，仓埠人家的年饭桌上一定要有这碗面。香滑细软的油面煮好之后，第一碗要盛给家中的长者，感谢他们的养育之恩。第二碗要送给周围的邻居， 感谢他们一年。

0: 一碗油面情深意重，一顿年饭啊是暖心暖胃，千里万里啊就是为了这顿地道的家乡味儿。据镇上的老人讲呢，过去过年的时候呢，镇上的乡邻都会聚在这栋老宅子里团年，尽情享受美食所带来的快乐。
1: 这座中西合璧的园林老宅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虽然历经战乱却保存完好。老宅的主人徐元全原是一个遗腹子，他的母亲靠给人做针线活维持生计，没钱读书，年少的徐元全只能帮人家放牛，空闲之时他就趴在私塾的窗外偷听先生讲课。
2: 被私塾先生看中了啊，觉得这个小孩呀非常勤奋好学，就留他在家里跟他单独辅导。那么徐元全也很穷快，帮私塾啊在家里打扫卫生啊，打些洗脚水呀。
1: 徐元全就这样跟着私塾先生学习了五年，先生离开仓埠时把自己珍藏的一套古文观止送给了他。靠着这套书，徐元全自学成才，并在20岁那年考取安徽绥营学堂，自此走出乡间。临别时，母亲再三叮嘱他一心报国，回馈乡邻，为穷人谋事。徐元全先后参加了辛亥革命和南京保卫战，戎马一生却低调朴实。
2: 这个人啊非常谦卑，每次回的时候，回家乡来以后啊，他就换上一身戎装啊，老远的时候他就下马，穿着长马褂慢慢走进来，那老百姓跟他打招呼，你在外面做这么大的官，为什么回来你还下马走进来啊？他说，我回来就是你们的孩子了。
1: 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的徐元全深知，唯有办学才是不忘师恩回报乡邻最有效的途径。他想方设法筹措了近10万大洋，在仓埠镇上开办了一所培元学校。
2: 徐元全在成立培元学校的开学典礼上面有一段全诗，他说，我中华4000年来以文教立国，即以道德社教盖其根本精神，再使人培养本源，复其本性。2年以后呢，改名为正源，正本清源，这是他的本意。
1: 正源学校引入了西方教育模式，开设科学、体育、外语等课程，并重金聘请名师，成为当地名校，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仓埠人常说，心怀多少恩就有多少福，当年一粥一饭、一支笔、一本书给予了一个穷孩子的恩情，让他福报家乡，泽披后世。如今由当年的正源学校发展而成的新州二中仍然是武汉市的重点学校。古镇新年热闹非凡，家家户户门前的油面、豆丝、腊鱼、腊肉昭示着生活的富足，就连空气中都散发着诱人的香味。接祖人、放烟花、看大戏是古镇人过年的3件大事。古戏楼里正在上演的是一出经典楚剧《安堂任母》，熟悉的曲调让老戏迷们如痴如醉，知恩感恩的动人故事就在这咿咿呀呀的唱腔中深入人心。
3: 儿不怨为烈公亲，儿不怕冷眼苦味，儿不要两天前亲，用花

0: 汤埠是著名的楚剧之乡，楚剧的前身西路花鼓戏就发源于这一带，著名的楚剧大师沈云该就是汤埠人。幼年丧母的沈云该家境贫寒，只读了三年私塾就被迫辍学，跟着姐姐纺纱织布挣点小钱。劳作之余，他喜欢唱两段花鼓戏，清亮的嗓音常常引来左邻右舍到他家院子里听戏。但在那个政治动荡、兵荒马乱的年代，贫苦的沈家接连遭受父亲失业、奶奶生病的打击，一家人的生活举步维艰。好心的乡亲建议沈云该到戏班里唱戏谋生，他的父亲却死活不同意。沈家过去好歹也是书香门第，怎么能让唯一的儿子去唱戏呢？
1: 乡亲们就说，你都穷到这样了，你还怎么想不通呢？这个时候也劝老奶奶，人要活下去，老奶奶毅然的决定呢，同意他去进那个草台班啊，戏班去下海了。
0: 从此沈云该以十岁红的艺名漂泊乡间卖艺求生。有一年冬天，沈云该的戏班子接到了演出邀请，他带着几十号人顶风冒雪赶了过去。
1: 结果去了以后呢，随着那个联络人呢突然呢失踪了，这时候一大班子人呢就困在一个破庙里面。
0: 风雪交加，饥寒交迫，正当沈云该一筹莫展之际，附近村子里的戏迷们自发送来了糍粑和油面，让戏班子在破庙里过了个丰盛年。
1: 他说我们要知根图报，特别是像这样好的观众哪里找，这么好的乡亲哪里找。从那个时候开始，只要乡亲们去找他，不管跟他跟我们家是否是亲戚，他都会招呼他们。
0: 专攻青衣的沈云该名气越来越大，后来到了汉口大戏园挂牌演出，更是大红大紫，成了名角的沈云该没有忘记当年的承诺，只要是仓埠老家来人，他都会热情接待，进澡堂吃饱饭看大戏，三件事一样都不能少，走时再送五块大洋。戏班子里的人觉得他净花些冤枉钱，可他说对乡亲们好是应该的，他们才是楚剧生存的土壤，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从那以后，仓埠的乡亲们都说沈云该懂感恩，会做人，他会一直红下去。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百姓流离失所，沈云该一边救济乡邻，一边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那段时间，他把所有演出酬劳全部捐献了出来。
1: 有一次他出门了，沿途走的路上呢，就看到现金台了，就把自己的怀表拿出来捐献了。再走到后面呢，又有个现金台，他把自己的这个金笔啊就献了。最后呢，咱没有献的了，他就把一对那个金脚裤也捐献了。
0: 为了支持抗战，沈云该一日七献金被传为佳话。抗战十四年来，他和剧团的同仁们一起共捐献500万大洋，物资不计其数。在湖北社会科学院夏振坤研究员看来，沈云该身上所展现的正是中国感恩文化的一种升华。
2: 我们从历史上看了，这个感恩文化是一个逐步的，是吧？这个升华的过程。你像这个仓埠古镇的这个事实啊，也说明了，说要亲缘关系到地缘关系，是吧？是吧？到族员的关系，然后到社会，是吧？这个逐步的发展，像我们现在提出人民命运共同体的问题，实际上与这个是完全吻合的。

0: 在仓埠，人们敬重那些知恩图报的人。目前家乡的乡亲们正在积极谋划为沈云该修建一座纪念馆，让后人永远记住这位知恩感恩的艺术家，也让他的精神在家乡永远流传下去。
1: 时光流转，岁月更迭，楚剧仍然活跃在仓埠的大街小巷，楚韵新生，弦歌相继，一个个新的感恩故事继续在古镇上演着。
2: 走不走？
0: 春节假期，柳学勇和儿子柳超没有休息，依然在镇卫生院里忙碌着。柳医生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正骨专家，他的父亲柳柏松也是远近闻名的老中医。柳氏一家三代行医，深受古镇人爱戴，而这一切都源于20世纪50年代柳家的异常变故。当时柳学勇的奶奶独自带着一对年幼的儿女过着艰难的日子，
3: 根本就没钱的嘛。我奶奶要出去做事，就我爸爸跟我姑姑两个在家，就经常哭，经常哭，哭的最后眼睛就哭瞎了。
0: 看着失去了光明的女儿，老人家心如刀绞。可是，在那个生活困难时期，哪有钱去看病呢？正当一家人一筹莫展之时，乡邻柳学春披着一身风雪过来探望。他从怀里掏出10元钱，这钱是他刚从亲戚家借来打算过年的。
3: 那个时候10块钱就好多了，过个年有了一家不会用到10块钱的。那么我打了10块钱，就是当着我们这当地医院经过治疗几次之后呢，他的眼睛重见了光明。那么不是他们，也许姑姑活不了。
4: 来了经常讲叫我父亲帮我姑姑，要报恩。
0: 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亲眼目睹这一切的柳柏松心中充满了感激。当时只有10岁的少年，默默地立下志向，长大后要做一名医生，让病痛远离善良的乡亲邻里。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到镇卫生院做起了伙夫，烧火做饭之余拜当地古商名医为师，从此走上救死扶伤的道路。柳学勇长大后按照父亲的要求也成为了一名医生。40多年来，他始终没有忘记父亲给他讲过的那段往事，用自己的双手为乡亲们驱走病痛，用自己炽热的心回报一份温暖的情。
3: 那是通过我的奶奶和我的爸爸口传口授，叫我走运走势要知恩投报。那个当时我们在看的时候，我爸爸治病的时候了，没钱治疗，跟着治疗之后还另外还把饭都吃，所以我立志也走那条路为乡亲们服务。
5: 当一好医生就是最乡民的最好的，
4: 对对，最好的最好的回报。
0: 2012年，柳学勇的儿子柳超从湖北中医药大学毕业后，进入天津的一所大医院工作，才干了不到3个月，便被柳学勇劝回家，理由只有一个：这里的乡亲更需要你。年轻人留恋大城市的工作环境，对于父亲的决定，他起初有些不理解。但报答乡亲们10元之恩的家族故事，让他渐渐懂得，作为柳家的后人，用自己的医术回报乡亲，才是做人的根本。
6: 这个环境毕竟是从小长大的嘛，可以为自己的同乡治病了，看到他们病情的好转，得到康复，有一种很满足、很自豪的感觉。
0: 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中，柳超传承着家族的中医诊疗技法，也传承着一份知恩感恩的

人生信念。医者仁心，悬壶济世。刘柏松虽已离开人世，但一代代柳医生仍然在古镇默默地为乡亲们服务。70年前，仓埠人种下的那一颗善的种子，如今长成了一棵报恩的大树，护佑着古镇人家的健康，也让知恩。

0: 镇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就是这一年，在外打拼多年的左文勇回到家乡。
1: 为什么要回来呢？
2: 当时去这成立个特发公司的时候，没有多少资金，我们成名当时也不富裕嘛，这是1000、2000、3000、5000都接着我出去投资，怀着一个报恩的心回来之后，肯定只有那个激情和愿心，像个成名办事。
0: 回到家乡后，左文勇组建了一家农业公司，进行规模化种植，同时统一规划建设了乡村道路和管网。良好的环境和便捷的交通条件吸引了十几家企业落户古镇，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找到一份好工作。
2: 整整20年，回来的时候是30岁，现在是50了。
0: 从年轻小伙到年过半百，左文勇用20年的付出回报家乡，换来了古镇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左文勇一样，每一位从仓埠走出去的人都在想着为家乡做点事。袁慧文带着他对园林艺术的热爱和积攒的资金回到家乡，创办紫薇都市花园。柳冠彩回来办起了仓埠山庄，经营起高端农业产品。骆黎明回来后建设创客村，吸引了20多家创意工作室入驻，为沉寂多年的乡村带来了一股时尚清新之风。回报家乡，回报乡亲最好的方式就是努力造福这方水土，这是仓埠人的共识。传承千年的感恩文化犹如涓涓流水，滋润着古镇人的心田，也昭示着未来的美好。这片古老的土地，在这份感恩文化的滋养下，必将变成山清水秀、恩义绵延的温馨乐土。

0: 竹篙轻点，竹筏划过，清溪中泛起金色的涟漪，小镇又迎来了新的一天。地处广东省东北部的梅州市柏侯镇，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客家古镇。南宋末年，柏侯先民为了躲避战乱，从中原迁徙到这片青山绿水的深处。他们在这里开山垦田，休养生息。在无尽的时光中，远处的群山如同绿色的屏障，庇护着两岸的肥田沃土，也守护着小镇人家的祥和岁月。
1: 来到崇山环抱、碧水围绕的柏侯镇，就像走进了一幅悠扬的山水画。湄潭河自西向东缓缓流过，将小镇一分为二。两岸依山而建的客家民居古朴雅致，几百年来静谧的田园生活和悠长的耕读文化，不仅赋予了柏侯镇人清雅淡泊的性格，也让这里充满了浓浓的文化底蕴和不俗的气质。
0: 柏侯最初叫做柏侯，之所以改为现在的名字，源于一次充满血与泪的生死劫难。相传当年远道而来的客家人迁入这片土地后，一直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群山环抱的自然环境相对封闭，让他们躲过了无数次灾祸，但也使得这里成为教化不行、政令不从的法外之地。混乱滋养罪恶，明正德年间，由于人口急剧增长，山多地少的环境已经不能满足当地乡民的生存所需，许多百姓遁入大山之中，他们不纳赋税，不服徭役，被朝廷贬称为耿民，视为祸患。为了防御前来抓捕的官兵，这些耿民在山口用白石砌成报警用的烽火台。在古代，烽火台又被叫做后台，白后的名字也就由此而来。明嘉靖39年，白后附近一个叫张脸的大盗，利用粤闽赣一带海窝山口交相风起之机，蛊惑耿民杨顺等人一起趁机作乱。
2: 这些耿民呢，他本身呢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啊，天天在里劳动，没有文化啊。听到了那个张脸事件了以后呢，啊，认为呢啊造反啊可以呢得到温饱，可以有好日子过，所以他们呢就马上就去参加了。

0: 短短几天的功夫，张脸就聚众数万，占山为王，号称飞龙国。为了扩大地盘，他们派人四面出击，攻城略地。公元1562年，嘉靖皇帝调兵70000人平息了这场叛乱。在战争中，白后遭到重创，杨家死亡100多人，杨顺和两个弟弟被捕，财产全部充公，整个家族只有他的叔父杨怀幸免于难。几近灭族的悲惨代价深深刺痛了杨怀，也让他认识到光凭匹夫之勇只会滋生事端，害人害己，唯有新教育正家风才是一个家族得以长久生存之良策。
1: 他认为呢，这个地方呢没有教化不行，必须要呢唤醒民众，要让他们去读书，要让他们去识礼。当时会去参加这个造反呢，就是因为没有文化，没有理智，
2: 就要通过知识来改变。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劫难过后，杨怀在当地修建起一座大书斋，并请来名师教育子孙。从此之后，这片未经开化之地有了自己的书院。数百年间，大书斋书声不歇，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而白后也被改为百侯，寄托着古镇人期盼多出人才的美好愿望。
3: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文重教的民族啊，我们知道有这么一副对联，叫诗书传家远，耕读记世长。这里呢讲的呢就是把读书把教育啊和一个家族一个国家民族啊联系在了一起。只有让自己的子孙后代啊能够认真读书，才能够知书达理，才能够明辨是非。
0: 开百侯文脉之先的杨怀，把子孙虽愚诗书不可不读的训诫写入族谱，世代传承。在杨家人的不断推动下，古镇文风逐渐兴盛，崇文上学成为所有百侯人的共识。生于清顺治年间的萧敖才是百侯镇第一个考取进士的人，直到今天，他勤奋读书的故事依然在古镇里口耳相传。有一年端午节，萧敖才奉母命带粽子到学堂给老师品尝，自己中午也以粽子为餐。到了午饭时，他仍然放不下手中课本，边吃粽子边看书写字。同学见他这样用功，便不忍打扰。过了一会儿，等大家吃完饭回来，看到学堂内的情景，不禁哄堂大笑。
4: 粽子我们是要沾那个糖水的嘛，他就不小心沾到那个墨汁了，沾到墨汁他也不知道，人家大笑，他以为笑什么，后来他才发现自己嘴里面都是黑黑的，后来他就开玩笑说，他说我的肚子墨水太少了所以要吃点墨水。
0: 靠着勤奋的态度和对知识的渴求，萧敖才成为当时大埔县的首位进士。他晚年告老还乡后，还不忘把自己的求学经验传授给家乡子弟。
4: 他就是根据他自己的经验写了两本书，一本呢就是《读书作文节》，还有就是《刻意新编》，专门给他的子弟跟子侄，包括这些后代们学习的。
5: 但力行不学文。
0: 有乡贤名士的指引，古镇人不仅爱读书了，还变得会读书了。短短几年间，这里就以诗训言、教学精、学风盛而名噪一方。发展到清初，秀才举人已是层出不穷。这些从古镇中走出的读书人，虽在外为官，却始终心系故土。他们捐资兴建学堂，大力发展家乡教育。清康熙年间，萧敖才的外甥

0: 等杨之徐考中进士，因不愿参与朋党之争，便辞官归隐，在古镇修建了一座占地十亩的启南轩，并贴出告示，谢绝一切宴请拜访，专心教子。
1: 上面写明，我辞官回来之后，第一，我不会客，我不帮别人写什么条条框框的文字啊，或写对联啊，是吧？然后你们不要请我吃饭，我也不会去以文会友，或者说什么官场什么的，我就认认真真在家教小孩读书。
0: 杨之徐认为，人无品行，读书无益。他在教育孩子时传授的不仅是文化典籍，更是为人做事要坚守内心、正道执行的道理。在这种教育理念的熏陶下，杨之徐的三个儿子都科举及第，成为翰林。在入仕为官期间，他们始终保持着清廉、勤勉、正直的作风，为百侯人树立起了榜样。而曾经盗匪横行的百侯，也在浴火重生之后华丽蜕变，成为了远近闻名的邹鲁之乡。在杨氏家族的倡导下，古镇各大家族建立起了征常制度，把每年秋冬用于祭祀的财产划出一大部分建立奖学金，专门资助贫苦人家的孩子上学。从此之后，小小百侯镇无论贫富贵贱，皆从教化。最鼎盛时，古镇中同时开设有30多所书院。不仅如此，各大家族还尽可能创造条件，资助学子上京赶考。
1: 从杨之徐开始，就在每一个阶段设置馆驿。比如说，我到了县城，哎，那里有人，我们的会馆可以接待一下。
2: 是百侯的会馆，
1: 百侯会馆，免吃免住。在外地，到了广州，我们在广州是买了一座山，叫学山。那座山里的山林产出，是提供给这些人，你可以去上京考试的盘缠路费。然后到了京城，又有一些当地做生意的，他也会资助这些学子。那这样子一条路就给铺顺了。
0: 多种多样的教育制度让百侯镇人文未起，科甲蝉联，一父三翰林，同科三进士，名噪京华，父子四进士，同堂七魁，千古传扬。对于取得举人以上功名者，不管出在哪家，都被视为全镇人的骄傲。他们会在祠堂前竖起石旗杆，以显示功名，光宗耀祖。而高高耸立的石旗杆，也就成为百侯人心中最引以为傲的精神图腾。
3: 这看似不起眼的石旗杆，承载的历史却极其深厚。几百年来，百侯镇仅明清两代就有翰林五人，进士24人，举人134人。众多的百侯文人就形成了古镇里随处可见的石旗杆，它不仅仅代表的是荣誉，同时也激励着后世子孙立志勤学，成才立业。
0: 崇文上学的风气孕育了百侯源远流长的文脉，也带来了古镇的绵延昌盛。民国初年，百侯镇成为粤东地区的文化经济中心，有眼界、有智慧的百侯人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海外，他们纷纷渡海远行，在南洋群岛打拼出一番新的天地。1927年，15岁的杨增运辞别父母，跟随同乡前往印尼，在棉兰的一家药材行打工。由于不懂医药知识，几年时间下来，依然只是一个小伙计，每天做着一些琐碎的工作。这位年轻人慢慢意识到，一个缺少文化、没有本领的人，单凭力气干活只能解决温饱，唯有通过学习掌握更多知识，才能成就一番大事业。
4: 他呢，没有放弃那学习的机会。他那个店的旁边有一个老医生，他说是福建人，他教他很多东西，所以他拼命的

0: 学习。
1: 杨增运对于学习的热情一下被点燃了，连续四年他白天在药店忙碌，晚上就去夜校读书，不仅自学了英文、印尼文，还学习了《本草纲目》《伤寒论》等许多医药典籍，掌握了100多种药剂配方。经过多年的学习和研究，杨增运把中药的丹、膏、丸、散和西药结合，创办了百花林制药厂，最终成就了印尼药业大王的称号。读书改变了杨增运的命运，也让他更加体会到知识的重要。20世纪50年代初，杨增运捐资50万元重建家乡的张田坑小学，之后又捐资110万元修建了百侯中心小学教学大楼，使这座小学成为当时大埔县内师资教学设备最完善的学校之一。
0: 他那个对着学生说，你们一定要努力的学习，因为没有文化知识太苦了。他说我自己就有亲身经历，在印尼你说我文化知识不高，医药认字，医药学习，医药知识，医疗知识，你说那有多苦啊？别人是10分苦，我是12分苦，所以我深有感受，所以我要求要你们呢要认真的学习，掌握文化知识，以后出来做事才不会像我这样辛苦。
1: 在客家人心中，故土可以远离，但文化和传统都必须要薪火相传，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一个家族、一个地方的长盛不衰。在百侯镇，像杨增运一样的爱国华侨还有很多，他们兴办乡学，资助贫苦，帮助一批批孩子走出大山，读书成才。
2: 一代代先贤的故事就这样在古镇里口耳相传，激励着百侯子孙以读书为乐，以兴学为荣。这样古老的传统并未停留在字里行间，而是在每个人的身体力行之间传承着，使得这座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古镇一直生机勃勃，经久不衰。
1: 百侯镇山多林密，周边有一些村落零散分布其间，多年来这里孩子们的上学问题始终是古镇人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地处大山深处的红光村，地理环境闭塞，交通最为不便。南面山上陡峭曲折的小路是村庄连接外界的唯一通道。由于不同公路，这里的孩子们每天要沿着这条危险崎岖的小路翻越一座山头才能抵达学校，过程万分艰难。
3: 就只有这一条路？
4: 是的，只有这一条路。
5: 我们从小的时候就从这边上学了，从小的时候就跑步上来，380多步。
3: 就我们走，那最快的您跑步多长时间能到？
5: 最快的要半个小时呗，还小孩子呗。
1: 张维山从小就生活在红光村，他深知大山里的孩子们在求学路上的艰辛和不易，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他们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1996年春节，外出打工，张伟山回到家中，在和村里人为孩子们开出一条上学路。为了筹措资金，张伟山不仅拿出了在广州打工的全部积蓄，还把自己唯一的一辆卡车卖了出去，筹集了3万多元的启动资金。那一年的夏天，张维山买了柴油机、风钻等设备，带上6个村民开始打隧道。打通一座大山谈何容易，由于山体内部大都由坚固无比的灰绿岩构成，有时连续放9个1米深的炮眼还炸不出一簸箕石头。没有更好的办法，他们就只能用钻头钢钎一点点挖凿。 那个时候张维山和

0: 村民们天天都猫着腰钻进隧道里干活。由于工作强度大，他们的手磨起了一个个水泡和裂口，一洗手伤口就钻心的疼。更让人心悬的是，一旦遇到掉落的石块和塌方，他们的安全就成了问题，甚至有可能会把命也搭进去。
1: 你知道什么叫哑巴呗？哎呀，我就最怕这个了。那个一个断面呐、要七八门炮，有的是九门是一门炮啊。有一个炮没响的话，我第二天那个清那个渣的时候就不好，就很麻烦了啦。
2: 进去的时候也心有余悸哈，怕它随时会炸是吧？怎么解决的？
1: 我自己去，说实在，有问题我自己承担。
0: 在将近两年的隧道开凿过程中，张伟山和队员们不知道磨断了多少根钢筋，也不记得受了多少次伤。1997年12月2日，一条长160米、宽1.5米、高1.8米的隧道终于打通了。这条隧道不仅贯通了一座大山，也让乡村的孩子们从此有了一条通往未来的光明道路。
1: 一个一个的过去，郭涛他们小孩不是马上回家，就在外面的田里面蹦蹦跳跳啊，哇，穿啦穿啦穿啦啊，哎呀，给的时候我的心情就我的目的实现了，我就要让他们高兴的，哎呀，心情太好了。
0: 对于百侯人来说，读书是教育后代的头等大事，也让他们在日新月异的时代中获得源源不断的力量。经过几百年文化的熏陶，如今的百侯镇处处透露着悠然和安宁，和大伙儿一起唱唱歌，和乡亲们聊聊家常。作为百侯幼儿园的第三任园长，他在教师岗位上工作了40多年。每当有人问起这座幼儿园的历史，杨珍宝老人总会娓娓道来。故事还要追溯到1933年，热心家乡教育的百侯人杨德昭找到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请他来古镇办学。当时陶行知正在忙于其他事务，一时脱不开身，但是百侯人的求学热情却让他深受感动，于是他派了几个得意门生前来帮助百侯镇建起了中国第一所乡村幼儿园。
3: 这个幼儿园呢，是陶行知派了老师来培训教师了，培训以后呢就开办幼儿园，当时就叫幼儿班，不是幼儿园啊。那全国来说呢，就是最早的农村幼儿园是第一间。
0: 从建园之初，陶行知先生知行合一的生活教育思想就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杨珍宝记得，幼儿园创办初期什么设施都没有，为了给孩子们创造更好的条件，他们就自己动手给孩子们制作玩具。
3: 当时呢，我们呢也是挺艰苦的，没什么钱，我们现在来说看好普通啊，什么小玩具啊，自己木头做的啊，用布做的哈、这是自己做的。
0: 百侯镇世代传承的重教传统，让杨珍宝和所有的幼儿园老师明白，条件虽然艰苦，但对孩子们的教育绝不能放松。他们用碎布缝制各种小动物，从木工厂捡来小木头，自己锯成木头玩具，还根据不同年龄的孩子制定了不同的文化和体验课程，给每个幼儿班都起了特别的名字。不一样的启蒙教育让这个山村幼儿园很快出了名。1985年，当广东省教育局组织全省幼儿系统的老师到百侯幼儿园参观时，所

0: 所有来的人都大吃一惊。
1: 来参观的人呢，他说：“哎呀，我真的没想到，一个这么山区有一个这么好的幼儿园，就觉得好稀奇，又有这么多玩具，还有什么规章制度。”
0: 在杨珍宝他们的努力下，百猴幼儿园成为广东乃至全国闻名的先进示范园。让老人欣慰的是，他的很多学生如今都已经成才，家中三代人中也有11人先后走上了教育岗位。大家都把教书育人看成一种莫大的光荣。
2: 像我爸爸妈妈去到哪里都好，那个很多学生啊都会跟他打招呼啊什么啊，都问好啊。
0: 2018年春节前夕，曾经百猴幼儿园小猫班的同学们再次聚到了一起，看望他们的老师。曾经的儿时伙伴，如今都成为银发满头、年逾古稀的老人。然而，当他们再次相聚，时光仿佛又回到了过去，一首首熟悉的童谣，是童年无尽的欢乐，也是珍藏心底不曾忘却的记忆。
3: 月光光，
4: 太叔拜，
3: 老干水，
4: 阿四
3: 菜，
4: 年龙骨叫他大，
3: 年里烧放要炒菜，
4: 年年我我一起来。
0: 光阴易逝，时光流转，有着百年文脉的积淀，百猴镇像极了一本摊开的线装古书。虽然曾经的一所所老宅已经褪尽了鲜亮的外衣，但一缕缕书香却始终萦绕在古镇上空，历久弥新。
5: 有诗书气，必显子孙。如今的百猴镇里，虽然有不少人已经迁居新房，古老的巷子里也少了曾经朗朗的读书声，但那份代代向学的精神早已随着岁月的流逝沉淀进这方土地。一代又一代，脚下蜿蜒的小路和两旁白墙灰瓦的老房子，无声地见证着古镇充满希望的明天。

0: 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这是一位傈僳族长者，叫阿巴次里，年逾60，他居住的村落叫大村村，是傈僳族聚居地。傈僳族渊源于南迁的古氐羌人，与彝族同属一个族源。唐代史书上记载，他们分布在现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一带，并且不断地在山地迁徙，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在历史进程中，傈僳族融进了不少其他民族的血缘。傈僳族历史悠久，其先民原来居住在金沙江两岸，明代时又从金沙江向南迁徙到云南丽江一带，受纳西土司管辖。16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往怒江峡谷迁徙，此后300多年一直过着相对封闭的山地游居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才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基本结束了迁徙生活，安顿下来，并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和尊重。这使他们完好地保留了傈僳族人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
2: 都想给我撇到毛巾爱你丽丽从某你上海的嘛，一块年年夜来是你女面早带个女面热带个女面热带叫个女面你哈哈。
1: 阿巴次里所讲述的这个神话传说在部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年逢七月，傈僳族聚集地被不祥笼罩，上有天灾，下有地祸，人有疾患，人们感到大难临头，生存无望。族人绝望之际，一个叫松扎的人接到了神的托梦，获得了化解的方法。农历7月15这天，他组织众人带着炒糯谷、青稞酒、香树叶、松树叶和刚收获的粮食和水果去拜山神，组织大家煨桑祭拜活动，以及传授给他们如何邀请山神跪拜。

0: 山神，此后一切转好。
1: 我跟20、30个嘛，都结识，再多嘛，我没拉过子，连你，连死你，皮年是年纪耶。就不多么个难，其他，啥，查过查，兄弟。
0: 山居和迁徙生活方式建立了傈僳族的民间信仰，万物有灵。他们认为一切物体都有生命、情感、思想和意志，所有的山石、树木、道路、河流都是有灵的存在，都是祭拜的对象。于是，傈僳族成为了非常崇敬自然的民族。这个古老神话传说早已演化成祭拜山神的习俗，并延续至今。而农历7月15这一天变成了傈僳族一年里重要的节日之一，三十咋。明天就是三十咋了，这会儿偏偏下起了雨。村委会主任于宝冒雨来找尼爬阿巴次里，跟他商量今年的节怎么过。阿巴次里在大村村有个身份，尼爬。尼爬是不脱产的祭祀群体的总称，必须是人品好且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资格负责主持祭祀活动。每到祭祀的日子，是阿巴次里最忙的时候。
2: 啊，什么年呢？
1: 啊，这一年嘛，
2: 在
1: 你哪头的？不过嘛，
2: 年。啥个出版的么子算年？
1: 啥个是哈生活你年月给你出一路所到？
2: 哦，年，那你该来的么过？
1: 么是啦，路不巧得急，这不巧么得急，所在巧么得急，么是你该熬出么体谅啊？
2: 哦，年。
0: 他叫于秀花，傈僳族，之前在香格里拉市打工。回乡后，他投身到家乡的建设，现在是大村村的妇女主任。赶上传统节日，他便负责组织协调妇女工作。
3: 因为明天我们要过节嘛，那个7月半，然后就我们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要去排练。
4: Yeah.

傈僳族有着悠久的猎兽习惯，如今射箭成为了他们保留下来的娱乐项目。每逢节庆，村民们必会弯弓搭箭比试一番。

今天是农历7月15，早早的山脚下已经有村民开始上山了。他们穿着新衣服，带着祭祀的用品和美好的心情徒步上山。三十早是傈僳族语的音译，簪是粮食的意思，食是新的意思，而早是吃的意思。用汉语直接翻译就是吃新粮尝新鲜的意思，所以汉语

0: 翻译为痴心结或长心结。
1: 早上6:30起，7:30吃早点，8:00开始要爬山上，还把3000米再烧香，烧了以后，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水果，喝酒喝饮料，12:00过就下来，一面下来一面唱山歌，下来了就我们要吃中午，吃中午要还要上课，要又一次上才烧香，那边聚在一起就是有喝酒，又是有唱歌，唱山歌就晚上6:00就要下来，就家里面吃晚饭。
0: 上午9:00，祭山神仪式从阿巴次里点燃松枝开始。点燃松枝叫微桑，在神话传说中，微桑过程中所产生的烟雾，不仅使凡人有舒适感，山神也会十分高兴。因而，信众们以此作为祈福的一种形式，希望山神会降福与敬奉他们。村民手拿青稞绕行祭台，口中祈福，抛洒青稞，祈祷国泰民安，四海升平。祭山神的仪式在中午结束，村民们围坐一团，一起享用新的粮食，喝着自家酿的酒，围在火塘边唱着只属于三十杂这天唱的传统歌曲。祈福结束后，村民们开始陆续下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男性村民聚集在一起，豪迈地唱起了山歌，而这段歌声代表着祭山神的活动全部结束了。

0: 왔으니 아주 때 모두 마치니 여쭈쭈가 불라 타오쿠 손이 불라 치게 타오게
1: 祭祖先，太阳偏西时分，人们来到参靠山坡的祭台，祭拜祖先，保佑子孙后代无病无灾、健康平安以及增添财。 接下来是三十打年轻人最喜欢的节目——男女情歌对唱比赛。赛歌会先是男女各站一排，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唱问唱答，充斥着善意的为难，充满着欢声笑语。

大约到了傍晚，便升起几堆火，姑娘有圆大的眸子，笑眯眯的脸庞，唱着迷人的调子，傈僳小伙子不是块石头，哪能无

0: 纳普河在群山之间的河谷蜿蜒前行，歌声顺流而下。这动听的歌声是由五种民族语言唱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彝族，还有一种是唱歌者本民族的语言——玛丽马萨人语言。玛丽马萨人是一个全球只有2000人的民族，这个差点成为中国第57个民族的族群。这里是云南省纳西傈僳族自治县汝科村，是玛萨人的村寨，玛丽马萨人就居住在眼前这片隐秘的山脚下。玛丽马萨人的渊源至今仍是个谜。经过长期的调研，有学者论证了玛丽马萨人属于纳西族的渊源。于是上世纪50年代，玛丽马萨人被官方正式列入纳西族之系。玛丽马萨人所具有的可以用5种语言交流的能力，每个人都会讲4-5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要与其他民族兄弟和谐相处，就必须掌握他们的语言。然而玛丽马萨人拥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语言，以及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节日——马萨节。马萨节流传至今，完全是依靠口传心授，非常独特。
1: 我的父亲是马萨的传承人，以前他师父我没有见过，是他传下来的。这个马萨节日，差不多几十年了吧，有好些风俗，意思是都是尊老爱幼的，没有病痛这些意思，我们读了很多。
0: 玛丽马萨是有特别含义的，是玛丽马萨人离开父母外出打猎时，父母送给他们的祝福语，意思是猎物不放他，猎人死不掉。马萨节也许是一个了解玛丽马萨人的窗口。玛丽马萨歌舞多是源于生产劳动方式的演变，源于集体协同劳作行为。
1: 跳舞的有好几种，意思是有一种是冲墙，共同建筑马萨人的住房这些意思。第二个是打粮杆收粮食，有这个意思。第三个是和谐共盟，有这个意思。
0: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保存了东巴教而得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2019年9月26日，云南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于2020年5月1日起实施。

这位老者叫扎西次仁，已经83岁了。他是马萨杰的大东巴，东巴是纳西族对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的称呼，是智者的意思。他们多数集歌、舞、经、书

0: 史、画、医为一身，负责主持掌管着村寨部落里的祭祀、婚丧嫁娶等文化活动，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资讯的发达，很多年轻人走出了山寨，开始融入现代社会潮流。玛丽玛萨文化的传承成了老一辈玛萨人的担忧。
1: 什么都认为呢？
2: 土地是必须招工嘛，
1: 要去征劳。
2: 一个人们没病，
1: 不是土地招不招人，马萨人，然后里面东巴人有高人，然后人有高才行，那我不是人不成。
0: 值得庆幸的是，扎西次仁老人有了接班人，他叫龙布，是个小东巴。
2: 主要人们马萨节一年一度的马萨节日嘛，为什么叫高日？就是节日先当好那个节气，谷子开花那些那个节日，我过子过闹那些全部我就是节个，我那个那一个好那个日子我定出来嘛，就是我集中过了嘛。第二个项目是就是意思是龙潭的意思了，
1: 就
2: 数字数字茶几那些是就是龙潭的意思嘛，那马里马萨人呢那些药不是以前医生不要买，我们土办法买那些我们百姓那些就是人人都是那个撒哈西哈啊呼哈那些是就是一年四季的不停不变啊。所以第三个就是奶奶的过了以后是秋毫啊，自己身上的脏东西呢，就是自己家里面钻起来自己身子上钻起来脏东西村委科嘛，应该有念的村委科，我们那也烧掉嘛就结束了嘛。
0: 他叫何雄，在香格里拉工作，她是唱歌女和武昌的儿子，今年29岁。每年马萨节她都会回来，从没间断过。她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3: 今天就是马萨节，就是我们全村人的节日。然后马萨人在外面工作了以后，无论如果工作有多忙，我们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回家过这个节。
0: 扎西次仁隆重地穿戴好马萨节祭祀盛装，步行穿过村子，来到何武昌的家。他要跟何武昌的父亲，也就是村子里最德高望重的东巴，商议明天马萨节事。
2: 在这弄了点花纹的住宅，
4: 那啥时间出不出花哥？
2: 我那还想，在这弄了点花纹的住宅，
4: 我
2: 叫俺们
4: 年纪给钱好了。
2: 以前是晚上十点，
1: 我是叫
2: 那个母校的时候都是村子分散的，上面有几家几家，一般的有几家几家那的几家，当过三晚生的，一晚生年是几十年的多，三四家四五家，有一家都吃过也是五个人，吃过火锅开水，吃过那些零食。以前的那些老饺子那些都是我忘记掉了。我这还有的培训，这个会大吃掉了吧？我们你们也在传出去了呢。 6月27那天，俺们马萨马里马萨节了，俺26那天就是村里土地就是他是要忙了。
1: 这个有钱人，这个人。
0: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一大早，何武昌来找大东巴扎西次仁和徒弟小东巴龙布，赶往马萨节的主会场。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来到活动中心，看着老

人家认真仔细地检查活动的准备情况，何武昌和龙布还多少有些紧张。马萨节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所有节日的费用由大家分摊，用今天的说法就是

0: 吃两顿饭，不是政府组织的，就我是自己组织的，我们是交流一次的，交流文化了嘛，一次的。我们选址交流的意思就是我们懂得教给他们，他们懂得教给我们，们就是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以此传承的这些意思，主要还是为了开心。
1: 当喜庆的音乐响起，宣告着马萨节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几位盛装男女，手端果盘，载歌载舞，迎接着前来观礼的客人。这是马萨节一个重要的环节，大东巴带着小东巴在祭坛前为人们祈福，平安健康，百毒不侵，为生活劳作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大东巴扎西此人敲响了铜钹，人们欢快地跳起了玛丽马萨人独有的马萨舞。洒圣水用以驱邪，跨过火堆以求辟邪驱火。
2: 我们全村人一起，年轻人一起，要拿起火把祈求今年能风调雨顺，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康，祈求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
1: 时已过午，主会场这边又是另一番景象，开始准备晚上的聚餐了。忙碌而快乐一天，终于到了晚餐时间。晚餐是马萨节上的又一个特别的仪式。这仪式有两个内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围成一圈，象征着团结；第二个是平均分配晚餐没有用完的猪肉，象征人人有份。这是玛丽马萨族人迁徙路上建立的共识，族人彼此照顾帮助，相互团结协作，不管是狩猎还是采集到的食物，都是人人有份。这个传统延续至今。黄昏时分，今年的马萨节渐入尾声，在回荡的铜钹声中，人们点起火把，沿着稻田边走边唱，随后跳起了欢快的马萨舞，祈祷人畜平安，庄稼丰收。马萨节办得圆满，扎西次仁老人的眼神没有了担忧。看着眼前年轻的玛丽马萨人如此钟爱和重视自己民族的文化，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老人家很欣慰。
2: 玛丽马萨民族嘛，就是他，我们回去的原因就是，现在好多地方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些都已经逐渐在消失了，就是因为小的那一辈他不去重视，不去学习，如果不去重视这个节日，可能我们这个玛丽马萨节也就渐渐也就消失了。但我们玛丽马萨老祖先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那种精神，小的这一辈要一定要去向他们学习这种精神，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给他传承下去。
3: Yeah.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古往今来，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以才入世，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在练江上泛舟，邂逅江面的飞鸟，看渔民收网回家，晨雾四起，炊烟袅袅，白墙黑瓦也都被人间烟火氤氲的温暖可依，自成一幅幅中国水墨画。
1: 特别是早上有雾气的时候，这景色那个都富有诗意，有变化，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慢慢淡下去了，一会儿又露出来了，都好看。
0: 这是画家方俊第一次出远门写生。两年前，72岁的方俊因为一场大病住院治疗，至今仍处在观察期。
2: 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1: 最早是80年代初吧。
2: 80年代初啊？
1: 哎，
2: 这得30多年了。
1: 哎，80年代初
2: 啊。那当时你来这个地，你这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景是什么感觉啊？来这里，
1: 其实那时候比现在更加像那个原生态的状态。
2: 原生态的状态
1: 。
2: 现在后面，你在后面那个楼都有吗？
1: 后面这个新楼没，老楼还都有。啊，像这个就是新楼嘛，那边都是老楼。它这条古街，等会我们会走这边走一块，那非常古老，1000多年前了，唐朝就有了。
0: 这是他大病初愈后第一次远行，就选择徽州。不仅是这里有保存完好、悠久敦厚的人文历史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是他的祖籍，他的老家。
1: 当我第一次回到我祖籍的地方，这很奇怪，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应该生活的那个地方，就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嗯，还有人钓鱼。
0: 依稀渔船泊小楼，梦里家山画中秋，寻常一条溪流水，昨夜无端上心头。这是方俊在他的作品中曾提拔的一首诗。
1: 为什么昨天夜里会无端地梦到这个东西？

故乡的情怀啊，实际上是这个你的这个祖上，他会慢慢他们会讲起这个地方。其实我又不是出生在这个地方，那他们讲起这个地方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来我到这来成年以后到这一看，果然是他们讲的那个样子，哎，非常非常有特色。

中国留下来的一个古代的诗意戏剧的一个标本战争，等于就是你居住的环境就充满了诗情画意，你要把这个通过画把它传达出来，这个各个地域的风景也不同，所以它对画家的这个创作有很大影响。因为地域特色，它可能会在你画面上出现的图像跟别的画家所采收集的这个图像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创作你就会有自身的特点。

0: 余粮坝，它是新安江上游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距今也有1400年的历史。对于当地生活的人来讲，这里就是徽州人的命门。关于这点，还要从徽州的历史来讲。这里是徽商的发源地之一，早年间外出经商走的都是水路，称雄明清商家300余年的徽商十有八九无不从余粮坝出发。徽州文化充满地域特性，独特的地理位置将其与外界阻隔，形成相对独立，而新安江水又把内外的世界衔连在一起。千百年以前，青莲居士李太白曾经坐船到过这里，在余粮码头留下了这座太白问津处。
1: 这里我来过7-8次了。这里以前有一个剧作家唐显祖，他就写过一首诗，玉色金银器，就你要知道有钱人是什么样子，金银器啊要从黄背，黄就是黄山，白就是慈云山，一到这里你就知道这里人怎么有钱法。最后就是无梦到徽州，他没有来过，他说没有做梦到徽州来过，就写了牡丹亭的那个
0: 满月遗风，是辟壤山水灵气净化之功，体现了山民性厚情真意切的特点。无论是李家做人说教，还是创业经商，皆重信守义，崇礼重儒。徽州文化是徽州人的一种生存文化，是一种古老朴实的儒文化，也是一种乡土纯情的平民文化。
1: 那边还有一个披云亭，是古代李白到了里叫问津处。

0: 就是他到这里船找不到，问人家怎么弄他，就问津，山涧水旁天津的津，问津处，这个李白有个一块碑在这，叫李白问津处。哎，李白到晚年基本上就在这一带活动。问津亭，这亭子就叫问津亭。嗯，
1: 这块变味了。
0: 过去这条路上任何房子都没有的，没有一间房子。
1: 现在这造了很多房子嘞，这条路也不通嘞。这边的现在开发的新房子。
2: 老白，余良街的村民，在老街上开了家小店。老街内都是石板路，房间错落有致，是典型的徽派民居。说起仿古，又不得不提一提余良老街的历史。余良老街在唐朝时形成街市，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
1: 他为什么造这个马头墙呢？徽州的房子，现在我们出去，你要不做官，你要是做了官以后，头上戴个官帽，戴了官帽以后，你要做个马过来，就叫马背上面，就叫马头墙。在我们徽州人有一个讲究呢，这房子呢叫烽火墙，人家的房子比你高，你万一牵下着火以后，那个风往那边吹，你再把它墙比它高，它就把它挡掉了，
0: 这样就不会连在一起出问题。
1: 对。
0: 水平就很高，你看到那个每个小拱形的小窗户里头都有花纹，都是一个窗户里边有每个雕花窗在里边，真讲究。他这种的晚莲，这个莲花是不会长大的，它也开花，但是它长不大，叫晚莲，在碗里头可以长一个，碗里头长莲花，莲叶荷叶。这石雕都还像一幅山水画，你看。这是一幅山水画。
1: 它代表着，你看这个地方多富裕啊，有这么多船，首先这个地方都是码头啊，大宅啊，有钱人家，
0: 对，
1: 是吧？水路交通的。这余良这个地方是徽商的发源地啊。
0: 哦，
1: 哎，以前到这里做生意，下面是开店，楼上是住人。他把货物到这里以后呢，在这里从这里中转到下游去，下游就运到杭州啊、上海啊、北京去了。哎，现在呢，讲一句土话呢，叫做余良这个地方呢叫徽商的地产中心了。
0: 这里的，哦，你还有个小店。
1: 这边民国的房子。这个是全部木板的，跟那个一样的木板的。
0: 哦。
1: 这个是上面包装一点木板和木。
0: 哦。
1: 后面浇了钢筋水泥。
2: 余良老街是窄窄的一条，这种距离也让人与人的关系更紧密。
0: 对。
2: 老街的人看到乡邻，都会友好的互相打一声招呼，可以感受到那种质朴的邻里关系。
0: 傍晚，有的是白天。挺好。
2: 余良老街最吸引人的就是古朴，天气好还会碰到当地渔民晒渔网，毕竟老街后面就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也算是鱼米丰收了。
0: 这些小孩也不注意。杭州的中美要么杭州，2007年，现在这学生都大了，
1: 那20多岁了
0: 啊。2007年的时候吧，2007年，附中的时候都10几岁，
1: 现在有24、25了。
0: 啊，后来这学生还来玩过的没有？
1: 没有，
0: 没有，就没来玩了。这不简单，真不简单。
2: 徽州更受世人瞩目的就是它的文化。徽州文化是中国敦煌学、藏学、徽学三大地域文化之一。黑与白是徽州土地的原色，这里储满了人生的沧桑，流淌着几多灵性，让徽州显得古朴而又沧桑。然而徽州的印象不只是黑白的浑厚，还有黑瓦白墙里头徽州几千年来的生活故事。

0: 这当然你也把透视把它那么大透视很厉害的处理了一下，这也很好。多画这个我觉得好。
1: 今天是第二种是按照这个没临摹的，其他都是按实物画的。
0: 只要叫你们按照这个临摹啊？
1: 没有嘞，因为要赶时间，赶作业。
0: 赶作业，怪事。好好好。
2: 张小英，方俊的学生，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这次带学生出来写生，正好碰到方俊老师，师生们又融合在了一起。
3: 是吧？
4: 对，我们到了皖南，感觉会画画了，有自己的面貌。
3: 对，
0: 像张老师，我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出去，我印象他这个山水画一个个阶段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对不对？我记得很清楚。
4: 我跟方老师去过很多地方，齐云山以前皖南这一圈，方老师都带我们走过，然后武夷山，南燕道。
0: 南溪江，
4: 南溪江、南燕道、北燕道，
0: 这一带也比较适合山水画教学。
5: 哎，再歇一会儿，歇会儿，我再找。
6: 上面就是上面。
5: 哎呀，好冷，
4: 歇一会儿，歇一会儿。画每看到一次，我就想
5: 笑。对对对对对，
7: 画那个，
8: 有情趣在里面。
5: 有
8: 道理，
5: 还是冰冰。
9: No.
0: 讲英语。
10: 讲英语快。
11: My watercolors are at the hotel.
0: 真的，不行，败下阵了。
6: 败下阵。
0: 这个也画了吗
6: ？Perfect.
11: I like this.
9: Yeah. 你要教他中国名词，这是徽派建筑。
6: 他哪个国家的？
8: 他是哪个国家的？
10: 什么？
11: 宋。
6: 宋。
10: 什么呀？我的 I from， 我的 I from
4: 是来自哪儿？
1: 法国
10: 啊，
6: 他说这是
10: 法国。
6: 哇，这是哪个
1: 徽派建筑？
6: 就是宋朝的那个法国吧？
8: 是吗？
6: 皇上。他这个是不是宋朝的？
11: 不是，
0: 这个房子，这房不应该是明朝的吧？
6: 明朝的。From 14 to 16。就那个，我也不能，
10: 国语了。 16th century 吧，实际。
11: Right here. Chi Yun Han.
8: 秦云山。
4: 好像签个名，好像是。
9: 不是
6: 这意思。
8: 秦云山。
6: 秦云山吗？
4: 对，你写下来我们就认识了。你用英语写，我绝对认识。
6: 翻译一下吗？
4: 不是英语我认识，但他发音我听不懂。
6: 正好是一个英语好。
4: 英语我是哑巴英语。
12: 他是法国人，是不太肯讲英语。
4: 他发音我听不懂。调个黑色，你看。我还寻思呢。
9: 要陪他写字。对，那个陪他写，就在你。
10: 好
4: 听懂
10: 了吧？
4: 去阴山。
0: 小小的啊。
4: OK。
0: 去阴山。
4: 哦，没落名。小蝴蝶。
0: 对，去阴山。
6: 小蝴蝶
4: 。
0: 对，在这边等。哎，下一个。这个当心，这个没干。
4: 湿的。
0: 哎，对。
4: 小蝴蝶。别倒了。OK，
10: 哇，
4: 谢谢，
0: 法国的，
4: 非常好。
2: 齐云山古称白岳，白云深处临崖而建的月华天阶，宛如一弯新月横卧齐云山上。欲是仙踪和人间烟火。

相依相存，被誉为中国道教第一村。几千年匆匆而过，古朴的徽州仍能留住自己的那份真诚，那份自然。

0: 这个画的是真的一套都工。对，但是好看，我喜欢它那个颜色。啊，这里头还画过去，弯弯成还有一。它是竖的，你看它上面小点儿，拍摄。这个竖，这个角度，这有这条，这个口子过去，经常是这样。我站在这上面，这山一会儿就没有了。那个庭院意思，写生非常重要，出来到这个写生的地方。等于学山水跟课堂，他就活起来了。因为里面带着这个东西，你怎么画，他就跟那个在课堂里头他不一样。他面对着这个自然的事情，你要想动脑筋，怎么安排这个章法、构图，然后什么地方用重墨，什么地方用淡墨，他面对着这，他就要叫你表现，就逼着你去找一种方法。你完全用你临摹过的古人的方法套不上去，对吧？但是古人用笔的方法可能会启发你，那个临摹他你是照着他一笔笔画下去，你实际上是被动的，这个你是主动的，它不太一样。
1: 历史上，这里是一块移民不断、蛮罕杂聚之地，也是一块滋养五千年文明神奇的土地。相对闭塞却可得身心安宁之地，形成了观念碰撞、学派林立、文化融合的沃土。
0: 这里有条河，它就是这个下面这条河。
2: 对，
0: 它是让
2: 它两
3: 个河不好整。
4: 慢，
3: 要上去，大概整整看。还好，我们不是太吃力，这爬上来。
4: 就在那儿。
3: 哦。
5: 记忆超好，
4: 走，
0: 就这个，有个墓园呢。
4: 太艰苦了，这。
3: 挺好吧？
4: 好。
3: 哎呀，真还有个墓，建江和尚墓。
1: 徽州文化不仅在于历史，也在于现实。从大量的古民居、宗祠、牌坊遗存中感受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当今徽州人生活的淳朴与恬淡感受到这种古老文化的鲜活与生命力。墓碑的主人建江是新安画派的领军人物。新安画派是明末清初，大都是徽籍画家，他们备受名山秀水之熏陶，悟出了山水之精神。
3: 到这来就是表示对传统的这个敬重吧。对，
1: 向古人致敬，这是方俊保持的一个传统。
6: 个人认为学习。

0: 传统是很必要的。
1: 我就举这个
2: 融入山岳先民遗存的厚实质朴，南宋移民流传的艺术情趣和生活追求，他们的作品乃至他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来新安画家的人品与画品，
0: 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临摹过多少古画，你画的多么像某一个人啊，不是这个东西。就好像跳高前头有一段助跑，对不对？大概是十几米吧，砰砰砰砰砰，把这个力量继续然后呜、跳两米，两米五，那这样高度。但是你不能一直跑，跑两公里，你跳这么点都跳不起来，因为你已经把力量都耗尽了。就不是积蓄力量，是把你消耗掉了。所以学习传统要有得法，不能完全掉到这个传统里去，是一味的就是模仿它像了作为目的。你临摹的时候可以不像它，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可以啊，对临就画像它，它画一遍你照上到那个临摹屏画一遍，也可以背临，就是我看一下子，我不看这张画，我这个临还可以意临，我看过这张画，我把这个圆桌放到一边去不看它，根据你脑子的印象，你自己那个里面好多都是你自己的东西，慢慢慢慢你就走出来了。所以学习传统也要得法。
3: 老师讲得好啊。
4: 对。
0: 好，我们下去。好玩。
5: 合影。
0: 啊，合影，好，合影，对。好，我们就站在这墓前合影。哎，也请呢给我留一张。我上次在这里拍的照片没有人给我，找不到。
6: 一、二、三。
7: 这个是1999年之后新开放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新的景区。
0: 新的景区
7: 相对来说比天都峰啊、西海，就是还包括这个莲花峰这些老的这些山。
8: 哇，真的是小心啊，不要走啊！
0: 小心。
7: 他这个就是当时在施工的时候就注意到，就是尽量避免去破坏这个山体的结构，所以这个路面都是悬浮在山体之外的，上面底下都是悬空的，有一种悬空战斗。
0: 这块石头大概原来就在这里。
7: 这就是在这
0: 儿，哎，他弄一个洞，
7: 但是他略微把它修了一下，做了一个人可以通过的，
0: 对，
7: 就是
0: 人通过的，对。嗯、是吧？好。对，你不要胡诌。
2: 在徽州人家，
0: 妈妈吃
2: 有多少青衣小子摇头苦读四书五经？那蘸着祖传的墨砚，书写着书眉灯影，书写着一道道徽州文化的轮回。书院的堂匾楹联，门楣的笔走龙蛇，戏楼的文化气息，三雕的精巧情趣，无不显示出徽风徽韵。在画家方俊的眼里，诞生于此新安画派的徽籍画家们，不仅善用笔墨，更是眷恋家乡，将山水白月的自然山水融入书画，表达心灵的意气，提倡画家的人品和气节因素，绘画风格趋于枯淡幽朗，具有鲜明的世人艺品格调，在中国画坛独放异彩。
0: 印象就是这个意思，
8: 故乡的一个，
0: 对，
8: 故乡的情怀。
2: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回味徽州一种情结，一个人与一个地方，一个人与一个家的缘，是心根植于土壤，情牵绊于家的情结。遇见成全了乡愁，乡愁是最美的遇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快来看，

你做的红烧肉跟那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大队辅导员张青玉。体育是人类共通的语言，大型赛事的开幕式历来也是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的舞台。第19届杭州亚运会开幕式尽管已经过去很久了，还是让人回味无穷。下面呀，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让人惊艳的片段。

0: 杭州亚运会太会了，用中国元素刷新了体育盛会的审美，拨动了无数人的心弦。这是源于文化与科技的双向奔赴。同学们，那你们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请你说。
1: 老师，我记得开幕式上孔明灯点亮万家灯火，感觉很美很神奇。还有中国代表团入场时大家齐唱歌唱祖国，我觉得很自豪。
0: 你说的这个我很有同感，虽然身在千里之外，心却沉醉其中。五千年中华文明数不尽文化风流，那如何串联中华传统文化符号，让这场举世瞩目的盛会散发出浓浓的中华魅力呢？在正式开讲之前呀，我们先看一张照片。大家看照片上的这个小男孩即将穿越而来，他就是杭州第19届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总撰稿冷松老师。同学们，

0: 让我们掌声欢迎龙老师。
1: 您好，张老师。
0: 您好，龙老师。
1: 您好，
0: 一堂好课，请您开讲。
1: 好的，谢谢。同学们好，我是冷松。这张照片上的我呀，才10岁。那么这张照片的故事呢，我在最后啊，再为大家揭晓。33年后的我呀，有幸成为了杭州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总撰稿。那么大家知道，这个任务的挑战是非常大的，因为要在几十分钟的演出里面，要高度的浓缩提炼我们5000年的中华文明。于是呢，我们在整个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这个撰稿和策划中啊，就用到了一条主线，就是用诗词作为我们核心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元素。我们在开幕式的上篇中啊，一共有3个节目：水墨入诗画、烟雨染江南和灯火耀古今。那我们在开幕式的众多的诗词创作中啊，其实有一首很有名的诗词。那么这首诗词的创作者呢，是一位宋代的大文豪。那么他呢，不仅仅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大词人、大诗人，他还是一位运动达人。那么大家请看一下屏幕。

0: 刚才大家看到的精彩片段呢，就是第二个节目《烟雨染江南》。那么我的提示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看一下啊，到底是哪首诗？大家可以猜一下。好，那我们请后面这位女生，请你来说。
1: 这个片段让我想到了"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老师，是不是大诗人苏轼啊？
0: 哎，我们所有人给这位小朋友鼓鼓掌，好不好啊？大家知道，苏东坡先生啊，实际上是一位历史上文人墨客里的全才。他不仅是一位诗人、词人，还是一位大画家、书法家。那么，苏东坡这位大文豪啊，不仅是一位读书人，他年轻的时候啊，还善骑射、好打猎，而且呢，非常擅长养生。那么，即使年纪稍长的时候啊，依然坚持每天都能跑5公里的晨跑，甚至呢，直到出汗为止。那么，苏东坡在写给好朋友程正甫的信中呢，也专门提到了自己的晨跑习惯：“晨兴即趋必10里许，气损则缓之，气匀则振之，头足皆热，一通畅适。”久久行之，当自知其妙矣。所以大家看啊，就是要有好的这样的文学思维，其实呢，跟好的身体也是分不开的，啊。所以我们为什么提倡呢？就是在很小的时候要坚持每天锻炼。
2: 听了冷老师的分享，让人深受启发。我不禁想起中国古代的一些才子，他们都是文武双全的代表哦，比如岑参、岳飞、陆游、辛弃疾。他们都能武能上马定乾坤，文能提笔安天下。我印象特别深的还有张九龄的那句诗："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全场齐颂，让我热泪盈眶。尤其在亚运会这样的场合，更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

大家会看到，在画面中呢，这个出现了一座桥，这就是大运河上的拱宸桥。那么，拱宸桥的左边呢，是这个钱塘自古繁华，就是历史上杭州大运河的这个市井繁华。那么，右边的画面突然一瞬间，它变成了杭州的当代的繁华。大家看到高楼大厦见此皆毕。那么，这一个画面呢，它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古今当下的对望。那么，为什么要喊出这首诗呢？就是"相知吾远近，万里上为邻"。其实它有两重寓意。第一重寓意呢，我们亚洲各个国家呢，山水相依，心手相连，大家哪怕相隔万里，我们都是好邻居。那么，其实这里面呢，还有另一重寓意，就是历史和当下是好邻居。所以呢，这个段落体现出我们中华文化呀，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我们尊古不复古，我们努力在开幕式中做一台让经典再度流行、让传承走向世界的晚会，这也变成了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中第一个段落的最经典的一个画面。那么在网络中呢，也有上亿次的传播。大家知道呢，开幕式中啊，我们用到了几张杭州的名片，刚。

0: 刚才大家看到的那个“水芳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其实就是讲的西湖。那么，包括这里面藏着一首诗，就是杨万里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是第一张名片，是西湖。第二张名片呢，就是大家刚才看到的这个拱宸桥的历史和当下的古今对望，这是杭州的大运河。那么，这第三张名片啊，就是钱塘江的大潮。那么，其实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啊，就读过《钱塘江大潮》这篇课文。钱塘江大潮呢，不仅气势如虹，而且呢，它还呈现出啊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形态和姿态，比如说交叉潮、一线潮、回头潮等等等。那么，于是呢，我们在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第二个演出中啊，我们就重点做了潮起亚细亚的一个啊在自然和艺术中的一个解读。就是我们用了双人 3D 威亚这个一个大型表演，那么会看到地屏中啊出现一个气势如虹的潮，它跟立体网幕中的潮呢形成了一个立体美学。我们看到大潮冲到空中，实现了明代王在晋先生的一首诗，叫"钱塘潮涌自天来"。啊，大家会发现这个潮不仅是在地面上，还能冲到天空中，那么形成了一种立体美学的一种震撼的一种效果。那么，首创的一个数字化的 3D 威亚呢，两位舞蹈演员呢，就是开始弄潮夺标，开始弄潮逐浪。那么，也体现出呢另一首诗，就是"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岂不湿"。实际上呢，我们在自然之潮的背后啊，还有几重寓意，就是，时代的浪潮、文化之潮、科技之潮、艺术之潮，还有体育浪潮。那么，在这几个潮一起呢？我们实际上体现出的是杭州和浙江的这个弄潮精神，就是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
1: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在这场盛大的活动中，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除了刚刚冷老师介绍的诗词歌赋，杭州亚运会开幕式还巧妙地融入了中国传统的水墨丹青。在"水墨入诗画"这个节目中，元代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与华丽的舞台呈现，将观众们带回到了600多年前共赏江南烟雨的优美画卷。
2: 在水墨画卷上起舞，画卷上呈现的是钱塘江两岸的风情景色。
3: 随着舞者舞步的移动，闪闪波纹将水墨画逐渐擦去。

0: 看完这个视频，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冷老师？请你说。
1: 冷老师，那个舞裙看起来好重啊，那舞蹈演员是如何跳舞的呢？
2: 他观察得非常仔细啊，这条裙子啊叫水天碧，这个长裙啊长达5米多，那么重有多少呢？有100斤，那么甚至呢要配备了轮子才能移动。这条裙子啊是以宋代的山水为灵感，通过 3D 打印的方式啊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杭州的山水景色。其实大家会发现这条长裙呢它有点像我们的千里江山图。那么地屏上这幅画面呢其实就是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的那么一种借鉴。所以实际上呢，杭州亚运会在这个节目中实现了一个画中有画、画里叠画的这样一种创意。演员穿上以后啊，将观众带入了《千里江山图》的文化韵味之中。那么我在这里呢，也有一个小问题啊，想问大家：大家知道画家黄公望最擅长的运动是什么吗？好，这位男同学。
3: 我知道元朝流行骑射、打马球、蹴鞠，黄公望难道是擅长骑射吗？
2: 哈哈，请坐。黄公望啊，他花了大约7年时间完成了《富春山居》。

0: 图的构思和绘制。那么关于他的运动爱好啊，历史的记载啊并不确切，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古代诗人们经常从事一些体能强度比较高的运动。那么大家去公园的时候啊，都会见过在地上写毛笔字的老师傅们和退休老人们，这就说明啊，水墨丹青是很锻炼身体的。那么对于体能的要求啊，其实也很高。《富春山居图》呢，它宽一共有33厘米，长呢有636.9厘米，到底有多惊人啊？如果打一个比喻，它有3层楼那么高，有1层楼那么宽。大家都知道，古代的文人呢，喜欢寄情于山水之中，还喜欢登高望远。那么包括呢，他们喜欢带着美食美酒啊，来进行雅集，进行抒情。那么黄公望为了画好这幅画，他终日不辞辛劳，奔波于富春江两岸。那么现在流行的徒步和 city walk， 可以说呢，都是黄公望先生们玩剩下的。
1: 冷老师刚刚介绍了一些古人的生活方式，其实啊，开幕式还呈现了很多宋韵小确幸。在《灯火耀古今》的章节中，十艘展现宋代风采的木船缓缓地驶入，那里面呈现了文人雅集、书法、绘画、点茶、焚香等场景。那导演们为什么选择呈现这些内容呢？
0: 大家知道，宋韵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是“风雅处处是平常”。那么杭州这个地方呢，最重要的就是延续继承了宋代的生活美学。大家知道杭州的大莲花体育场有多大吗？足足有8.23万平方米，能够容纳8万人以上的观众。那么为了更好地呈现出这种视觉的美学效果，那么主创团队呢是铺设了一个6000平米的超大地坪，它是普通学校操场的2到5倍那么大。在你们学校的操场上能容纳全校师生吧，但是在大莲花体育场去演水墨入诗画的时候，一共却只有91个演员。这恰恰印证了我们在大型演出中啊，没有一直使用人海战术，我们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留白意蕴，这也彰显了我们从容淡定的文化自信。那么留白呢，也是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的精髓。大家会发现，在中国很多的水墨山水画中都会留下空白，这个空白可以是山，可以是水，也可以大家发挥自己的想象空间。那么其实艺术呢，很多时候就是从润物细无声到无声胜有声。中国山水画中呢，也有平远、高远、深远的3重意境，很多时候也是靠留白这种意蕴为大家留下的。刚才张老师讲到啊，就是为什么会有10艘宋韵游船，我们就是希望用巡游的方式啊，把历史上的宋韵文化，特别是风雅处处是平常，以及杭州树立的生活美学范式，希望给大家进行一个陈列。大家知道，无论是诗书茶酒印啊，还是我们在演出中看到的灯伞、看到的灯笼等等，杭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我们中国啊生活美学的一个集大成者。那么因此呢，在开幕式的演出中，我们在有限的篇幅里面，希望尽可能的呢，把这些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特别是在杭州的宋韵文化中的美学元素，进行一个集中的呈现。这也就是说明呢，我们在中小学的教育中啊，其实不仅仅是注重文化教育，很多时候呢，还要重视美育的培养。所以呢，我也特别希望通过今天的课堂啊，能够让我们所有的小学生从小埋下一颗美育的种子，让我们在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的艺术美学中，无论是绘画、音乐和诗词中，去寻找我们今天当代的一些优秀的美育元素。
1: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你永远可以相信老祖宗的智慧和审美。冷老师刚刚讲述的呀，跟当代非遗发展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理念不谋而合。在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中，还有很多文化符号的灵感来自于非遗，从风雅颂歌到梅兰竹菊，火炬星火和奖牌湖山的造型呢，均取自于良渚文化中的玉琮。同学们，那你们说说，你们从开幕式上还看到了哪些非遗呢？请你说。
2: 老师，我知道引导牌是用 3D 打印的镂空扇面，形如钱塘江大潮，我觉得特别美。
1: 嗯，观察很仔细，还有吗？
3: 我看到许多国风少年手拿油纸伞，我记得白娘子和许仙就是在杭州断桥上拿油纸伞当作定情信物的。
0: 非常好啊，这两位同学知识储备呢也很丰富。其实160位国风少年呢，他背后体现出的就是宋。

0: 运文化的另两句话，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啊，和浩然正气的爱国主义。那么所以呢，这160位的国风少年啊，实际上他们的舞姿和舞蹈动作就相当于画笔啊，然后在地坪上面在作画。那么今天呢，我也给小朋友们啊带来了三把团扇。大家知道这三把扇子是用在开幕式中的哪一个环节中吗？好，请你来回答。
1: 老师，我知道在运动员入场这个环节的时候，地坪上展示出了许多团扇的造型，还不断地变换着各种各样的形状。
2: 中国
0: 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西汉的班婕妤啊，曾这样描述团扇：团扇呢，寓意着团结与友善。那么运动员入场的时候呢，地坪之上啊，就勾勒出了团扇的造型，各式各样的江南元素也浮现于其中。那么梅兰竹菊主题之窗啊，也尽展典雅和吉祥之意。窗中的书法字体呢，隽永飘逸，以独特的江南韵味迎接全亚洲的运动员入场。一开始呢，团扇是作为帝王外出之时啊，遮风挡沙之用。那么西汉以后呢，扇子啊就开始用来取粮。在电视剧《三国演义》里啊，诸葛亮呢是轻摇鹅毛扇，妙计横生。后来随着社会发展呢，团扇在民间也越来越流行。自古以来呢，中国就有着深厚的扇文化。团扇呢，就是文人雅士啊手中摇曳的一抹风雅。在杭州亚运会上，除了开幕式，还有很多的比赛赛场上都出现了团扇的身影。比如说篮球赛啦啦队里面的开场表演就是古典的团扇舞。
3: 不瞒大家说呀，我在这次亚运会上也收集了很多周边，我最喜欢的就是它的吉祥物。大家说说它叫什么呀？
4: 叫马兰衣。
3: 哎，我看到有三位同学拿着吉祥物呢，那请我们一起上台好吗？同学们，这就是江南忆。那你们知道他们的设计灵感源自于哪里吗？请你说。
5: 丛丛头部装饰的纹样取自于良渚文化的标志性符号神人兽面纹。
3: 还有吗？你说说。
6: 晨晨名字源自于京杭大运河杭州段标志性建筑拱辰桥。
3: 说得真好。还有吗？你来说。
7: 连连代表西湖文化景区，名字取自于西湖中无边碧绿的接天莲叶。
0: 同学们说的都非常好，因为从良渚文化到杭州的大运河，再到西湖文化景观，这恰好是杭州献给世界的三个世界文化遗产，那么就是我们中华文化宝藏的一把金钥匙。我们通过亚运会开幕式这个小小的窗口，不仅仅是在传承记忆、传递温度和情感，更是向世界展示着我们文化强国的勃勃生机。
3: 同学们，你们的爸爸妈妈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啊，北京也在举办一场亚运会，那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国际大型综合性的体育赛事。
0: 当时啊，可以说大量的中国人呢，在家里收看电视的时候呢，只能通过一个小小的18寸或者24寸的彩电或者黑白电视来收看亚运会，同时呢，也没有手机，也没有呼机啊，所以呢，其实大家收看的渠道是很有限的。
3: 当时我们国家还面临着一些困难，但是一句“全国人民都是东道主”，点燃了所有人对亚运会的热情。有一个12岁的小学生，以北京亚运会第一捐赠人的身份，让全国人民记住了他。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8: 亚洲运动会开幕式现在开始。
9: 1990年9月22号，第11届亚运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盛大开幕。这是我们第一次举办综合性的国际体育大赛，如今回头看当然很成功，可在当时却举步维艰。最大的困难是钱不够，当时国家还不富裕，缺口很大。就在这时，令人动容的一幕出现了，国家有难，人民来凑。第一笔捐款来自江苏一位5年级的小学生严海霞，他把刚拿到的1.6元压岁钱全部捐出，

0: 还有很多小朋友一袋一袋的捐，倒出来的全是毛票和硬币。全国几千万人参加了捐赠活动，最后各地捐款总计达到2.7亿。如今已过不惑之年的他，成为一名小学教师。
1: 后来想想，哎，我也没带什么好头啊，就是做了一些自己本分的事情，就像我们这一代的人嘛，大家都在想为国家。

0: 问题啊，要考考大家。那么我们都知道90年的北京亚运会的吉祥物是什么？
1: 熊猫。
0: 哎，是的，看来啊，这也难不倒大家，这就是我们的国宝熊猫盼盼。那么盼盼到底有多火呢？每天啊，大家打开电视是盼盼，翻开书本是盼盼，去小卖部买个零食，连产品的包装上都是盼盼。那么包括同学们用的铅笔、橡皮、文具盒都是盼盼。甚至呢，我有几位小学的同学的小名也叫盼盼，称得上啊是真正的顶流。就连我们现在的花花和萌兰都比不上当年盼盼的火爆。那个时候呢，我心里就埋下了一个梦想，要是长大了我也能参加亚运会就好了，哪怕只是做一位志愿者，哪怕只是做其中的一位服务员。但今天这个梦想的实现呢，却付出了很多的艰辛。杭州亚运会每一个创意策划的细节敲定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经验的背后都有无数的选择与放弃。原定是在2022年的中秋节开幕，于是呢，主创团队用2年的时间创意了月映亚洲这个方案。那么好不容易这个方案通过初稿的时候呢，却得知了由于种种原因，亚运会延期到了2023年的秋分开幕。这个巨大的变化影响的不仅仅是时间，那么我们整个的创意都要推翻重来。创意呢，总是螺旋式的上升。我们配合着总导演团队，一共出了30多稿不同的方案。3年以来呢，我算了一下，光是因为亚运会的研讨会策划会，我往返杭州就有50多次。大家也看到，虽然只是40出头，但是我的头发呢，1/5也已经熬白了。但所有的这些付出啊，在我看来都是值得的。往返于杭州的旅途呢，成为了我的常态，甚至呢，我觉得杭州啊，都变成了我的第二故乡。苏东坡先生有一句话叫此心安处是吾乡，也就是说，不仅出生的地方是家乡，那么你心安的地方，你愿意为此奉献的地方，都是你的家乡。那么在每一次往返杭州的过程中呢，我都希望能够节约时间，所以呢，我用起飞和降落的时间都在用起来去思考我们的创意和我们文化元素的一些整合和融合。我也想问一下在座的同学们，如果将来你有机会打造一台大型体育赛事的开幕式演出，你会用哪些文化元素大招呢？好。
2: 我希望能改编一个特别有历史感的舞蹈，用现代舞的方式让大家眼前一亮。
0: 说得非常好，还有哪位同学？请。
3: 我是向明乐团的一员，我希望可以在舞台上演奏中阮、柳琴、琵琶、古筝等音乐，让整个舞台都沉浸在那种民乐的氛围感当中。
0: 这两位同学啊，回答的都非常好。如果能够在开幕式演出中把国风、国潮、国乐各种传统文化的元素啊，进行创造性转化，进行时尚化、潮流化的改造，一定会是一台非常精彩的开幕式演出。也特别的期待我们在座所有的小朋友和电视机前的同学们能够成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一个讲述者。正如古话所说的，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把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利用起来。祝愿同学们不断的跨界学习，因为这次呢，我们在杭州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演出中啊，也实现了科技和文化的双向奔赴。大家看到的立体网幕，看到的 VR AR 的特效，看到的超大地屏等等，里面实现的都是一些技术元素。所以呢，科技和历史的双向奔赴就构成了开幕式演出中的成功。在此呢，我非常希望同学们在坚持语文、数学等常规课程学习的同时呢，能够多接触一些美的事物。大家知道美分为很多种啊，有崇高美，有山川河流的壮美，有江南文化的婉约之美。那么实际上不同的美学呀，构成了我们今天美育的不同元素。所以大家要多看一些古画，多读一些古诗词，那么从传统文化中呢寻找各美其美，那么最终呢达到一个美美与共。艺术细胞的培养呢，会增加大家美育的一种感悟力，那么未来在文化学习中也会有很大的这种作用。所以呢，只要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你种下的那颗小小的种子终将发芽，我们的梦想也终将实现。谢谢张老师，谢谢。
4: 谢谢冷老师的精彩讲述。从开幕式上的勇夺桂冠的
1: 温暖祝福。到闭幕式

长和贵共生的依依惜别。家门口办亚运，对于每一个人都有很强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也正是一个个普通人的参与，让亚运会的氛围感拉满。体育把你我他变成了我们，未来还有更多的赛事等着你们。现在我有一个提议，请同学们一起到台前来，我们一起唱响"我爱你，中国"。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1: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0: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1: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的这个风物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0: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1: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0: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

0: 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1: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第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人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人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就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
2: 谢谢。
1: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才跑这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就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也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个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么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
2: 哎，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3: 好嘞。
2: 长平。
3: 啊。
2: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1: 这怎么办？然后这个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0: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十五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戴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抉择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这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0: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是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是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雨波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小合作社去打酒。
2: 同志，我要买酒。

0: 程立文。
1: 关雨波，
2: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的。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立文仍然那么漂亮。虽然他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啊，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那里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他那个梳着两个辫子，他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他就是觉得他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人。所以关雨波就是有点迷她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0: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1: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0: 就像你一样。
2: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必定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她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1: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带上。

0: 其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什么变故，使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秋之白华》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2: 你都要咳嗽，
3: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4: 八股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3: 当爸爸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的。
4: 难道让你去八股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我去跟子不讲。
3: 你不要生气。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送给就是杨之华，金别针啊，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3: 秋白之华，秋之白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他把意乱弄丢了，交给我，就放下。喜欢吗？
4: 喜欢。
0: 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质问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是他的就是他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边。
5: 盼屈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城。
6: 头可断，志不可改。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0: 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

0: 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1: Kipi nasara vos monosoni, vispirni boi visti kato, vispirna sidemurasto.

杨枝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说明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0: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之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就别下水了，有我在，你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是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是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0: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个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没？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岔着就说，你还没是有包种呢。
1: 你还没一只邮包中呢，
2: 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查着，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种这个差异，就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只邮包重，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1: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住，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1: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3分钟的戏，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你看你退休了，你要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个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有没有，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吗？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上，就母亲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时候，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2: ”该叫他。
3: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2: 不交给他，我又能交给谁呀？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呀。
0: 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是他心还在那儿。他想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一场戏就是他看着邮包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家，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场戏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那就一条路一直走到巷子里，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是在告别狗，而是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就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远走，一直走远方。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哈，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

0: 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满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照顾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了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原因，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0: 你很能干，我很佩服你的胆识和你的聪明。一个女人被抓进大牢，又受了酷刑，你还能想出办法帮你的同志逃跑，只可惜。 你的聪明才智没有结果，他没能跑掉，又被抓回来了。怎么，不服气？后悔了？只有黑木龙的鲁莽和方道的经验不足才会上你的当。我是不会上你的当的，你的那些小伎俩。 只会给你的同志增加更大的痛苦。现在黑木龙正在给他伤大刑呢。怎么，都到这份上了，还笑得出来？
1: 我在笑你。
0: 笑我？
1: 笑你太自以为是，笑你在骗我。
2: 你是不相信你的同志被抓回来了？我当然不相信。你要是把他抓回来的话，早就把他带到这儿来，在我的面前折磨他了。这不是你们日本人经常惯用的套路吗？置老朋友的生死于不顾，严刑逼供拷打，再慢慢折磨他。这样的套路你们用的还少吗？
0: 所以啊，你不要白费心机了。我都说了，我把密码本交给了他，他已经脱身了，说明密码本现在在新四军的手里面。我的任务完成了，我现在对你们没有任何的价值。跟我玩心理战。 你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特工，职业的本能告诉你，在这种情况下，你是绝对不可能相信任何人的，包括那个女游击队员。我敢肯定，你绝对不会把密码本的秘密告诉任何人。
2: 我都跟你说了，你别自以为是了，你骗不了我。我跟你说，现在密码本在。

0: 在新四军手里，我的任务完成了，随你们怎么处置。
1: 你给我听好了，我不会让你轻易的死掉的。你等着，我会有办法让你开。

0: 少佐，你在这儿。
1: 黄木君，审问的结果如何？
0: 这个女人很难对付，心理素质太好了，说话滴水不漏。
1: 黄木君，我告诉你，我不想知道你用什么样的心理战术，我想知道的是密码本究竟藏在哪里。
0: 少佐，我比你还要着急，不过据我分析，现在密码本还没有落到新四军的手里。他的眼神告诉我，他还不想死，因为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所以我们还有机会。
1: 不要再跟我说什么你的推理猜测，一直还指望你能审出点什么，没想到你同样是浪费时间。
2: 队长，这次要不是有林若萍，我可能连命都没有了。她真的是非常聪明，她从一开始就跟踪那个要跟我们接头的日本人，后来在暗中保护我跟海里清的性命，最后救了我们。对了，队长，她跟我说以前见过你。
3: 在什么地方？
2: 以前她上大学的时候听过您的演讲，要不是受了你的鼓舞，她也不会加入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而且这次参加任务也是因为要见你。
3: 可惜没见到他，就被日本人抓走了。
2: 所以，我们一定要赶紧想办法把他救出来。他现在已经被日本人折磨得不成样子了，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的。
4: 队长，我已经得到消息，冒充联络员跟我们接头，然后破坏我们行动的，是一个日本特工，他的名字叫荒木一郎。我从军机处得到的消息说，这个人在日本的地位特别高，就连黑木龙也让他三分。
2: 队长，我想起来了，我发现那几个日本军官之间已经起了内讧，好像都在争着看谁能先拿到密码本。
3: 你怎么看出来的？
2: 你想，方岛就是因为瞒着黑木龙和荒木，私自带我下山找密码本，所以你们才会轻而易举地救走我，说明他就是想私自立功。
3: 你肯定？
2: 嗯。
4: 哎，既然这样，我们可以利用他们内讧，然后趁机救人。
2: 哼，你别自作聪明了。自从我被救了以后，日本人还会那么容易上当吗？你有什么办法？你倒说说看。
3: 行了，陆禅，海里清也是好意，我们之前已经制定了一个救人的计划，现在是时候该动手了。

0: 你可得把炸弹藏好了，那小鬼子没炸着，别把老百姓给炸伤了。
1: 哎，我干过这么不靠谱的事儿吗？我，
0: 哼，那可没准儿。

0: 了。走，下一个。
1: 哎。

0: 我们要去查海口。
1: 报告队长，城南的仙霞路发生了爆炸，
0: 那让一中队赶紧过去。
2: 是。
0: 报告队长，城北的中央路也发生爆炸，赶紧通知二中队啊！
2: 是。
0: 喂，什么？治安所门口也发生爆炸，你们等着，我马上过来。哎，荒木太君，你等着，我赶紧过去。
3: 好。

0: 谁？
1: 是林若萍吗？
0: 我在，我是林若萍，我听出你的声音，你是聂天明。
1: 对，是我，我来救你的。林若萍，我会回来救你的。

0: 知道队长救出来林若平没有。
1: 哎呀，你就别瞎操心了，聂队长肯定会把人救回来的。哎，
0: 队长，
2: 队长，
0: 林若平呢？
3: 没救出来。
0: 那海礼清呢？
3: 本来他在门口接应我，但是我出来的时候他就不见了。
4: 他就是个贪生怕死的货，早知道不应该让他出来，丢人现眼。
3: 无影，别这么说，说不定他真的遇到什么危险了。
5: 现在你们总该明白了吧，那些个接二连三的爆炸是游击队使的诡计，他们企图制造混乱，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正好我及时识破了他们，截断了他们的接应。只可惜我抓到了一条小鱼，你们警备队的人放走了一条大鱼。
6: 你这个蠢货，你是干什么吃的？游击队都到你的总部来打劫了，你们居然把人给放了。
7: 少佐，其实我也是没办法，城里发生了那么多爆炸，我总得去维持秩序。
6: 你还狡辩？你难道看不出来这是他们的调虎离山之计吗？你脑袋里面装的是什么？
7: 少佐，对不起。
5: 黑木龙少佐，你也不用太责怪高队长了，游击队主动前来劫人，正好说明了我们先前的判断是正确的。我敢肯定密码本还没有交到新四军的手上。
7: 是啊，人质还没被救走，我们还抓了个游击队，我们是有筹码的，我们也是小有收获呀。
5: 这个游击队员就交给你们了，希望不要再出什么差错了，剩下的事情我不想再插手了。
6: 你能这么想就最好不过了。
5: 那么告辞了。
8: 少佐，审问的事情就交给我来办吧。
6: 你
8: 放心，一定不会有问题。
6: 好，希望你千万不要再出上次的错误，一旦有什么发现立刻向我报告。请你记住黑木大佐的话，你不要再有什么别的想法。
9: 说

0: 周威，这个人嘴很硬，什么都不肯说。
1: 这帮人的路数，我最清楚。

说不说

你醒了？味道怎么样？这可是特地为你准备的。只要你好好和我们合作，我一定不会亏待你。你考虑考虑。慢点吃，又没人跟你抢。

你看你，都成什么样子了，真是可怜。你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和我们作对呢？你这又何苦呢？为什么你就不能够放聪明一点？我保证，只要你跟我们好好合作，我一定会让你吃好的喝好。 金钱、美女，一样都不会少你的。你是土匪出身的吧？你们中国人的土匪。 不会想别的什么事情，就是为了生存。想想你们以前抢劫、盗窃、杀人放火，什么不做？你们不就是为了得到更多的钱，过上好日子吗？现在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放在你面前，难道你就想放弃？你们中国人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我拿了你的金条，你还会放我走吗？
1: 那你的意思是不合作了？
0: 你就别白日做梦了，
2: 小娘们儿，
0: 我今天就想让你看看我们这些土匪到底是什么人。
1: 压着他。
3: 哎，冰峰，冰峰，过来，你们想干什么？你们想

是什么？不识抬

这真的很遗憾。不过值得高兴的是，他们的举动刚好证明了我的猜测。他们到现在还没有拿到密码本。我猜的对不对？我知道你是不会主动把秘密告诉我的，所以这几天。 我一直没来打扰你，你可想知道为什么我今天来了呢？因为这两天我一直在等，我在等着有人从上海帮我带一样东西。

你很坚强，你的这种品质让我都有些佩服。因此，我要帮你找一个借口，一个能够开口说话的理由。你看，在药物面前，任何人都是无能为力的，没有人能够抵抗。 没有人，卑鄙小人！我知道你不怕死，我也不会让你死。等我把这针打进去之后，你就会变成一只温顺的小绵羊。我想要知道什么，你都会告诉我。 享受吧。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林若碧。来康城干什么？我是共产党的联络员，把密码本交给新四军。你把密码本藏在什么地方了？说，密码本藏在什么地方了？在。
0: 荣泰旅馆，201号房。

0: 中尉，中尉，
1: 那个游击队员怎么样了？醒了没有？
0: 还没有，但我有更重要的情况。刚才我的手下报告我，霍木已经审出密码本藏在哪儿了。
1: 什么？
0: 就藏在荣泰旅馆201号房间。荒木已经过去了，我想在第一个时间跑来报告你，我们得赶快过去，别让荒木抢在前头了。中尉，我们得赶快走啊。
1: 请帮我接大佐府，请找黑木龙少佐听电话。少佐，荒木已经查到了密码本的下落，在荣泰旅馆201房间，你快去吧。

0: 钟伟，你怎么打电话给少佐呢？
1: 为了大佐，我不想再跟他争下去了。

到底合不合作。你要再不合作的话，我就把你的右眼给戳瞎，然后从你的脸开始一片肉一片肉的割，直到你全身的肉都被割完，但是你还是没死。我要让你生不如死。

0: 我们现在就说。
1: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我肯定马上放了。如果我告诉你游击队的藏身之处，你还会放我走吗？你肯定就把我杀了。
0: 如果我帮你们做卧底，在游击队里面埋伏着，那我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啊！你果然是个聪明人。我当然希望游击队里面有我自己的人，可是我凭什么相信你，就一定是真心的投靠我？
1: 说来听听，你们一直想要的密码本，其实一直都没有。
0: 你说什么？
1: 密码本的内容都被记在林若平的脑子里。

0: 原来是黄木军，
1: 这么巧啊！少佐也在这里。
0: 黄木军好像也知道密码本的所在了，啊！
1: 佩服，少佐的消息可真快呀！
0: 哼，黄木军，你辛苦了。我看，追寻密码本下落的事情，就交给我来办吧，啊！继续搜，
2: 嗨，
1: 给我站住！我明白了，少佐到这里来是来抢功的吧？
0: 黄木君，我可不是一个会抢功劳的人，你要搞清楚，雷洛元是在康城被抓住的，而且是由我的部下方导抓到的，功劳已经是我们的，而你不过是捡了一个小小的便宜。
1: 我必须提醒你，如果没有我，你们无法弄清楚林若平的真实身份，你们不过是歪打误撞抓到了人，居然还差点让他跑了。没有我亲自审问，你们永远都无法知道密码本的真实去处。
0: 黄木君，不要太自大了。如果由我继续审问下去的话，未必审不出密码本的所在。
1: 你在浪费我的时间。我既然已经查出了密码本的去处，我就必须亲自拿到它。希望你放聪明点，你胆敢阻止我的行动，我就杀了你。
0: 黄木君，我劝你还是乖乖地把枪放下。你要搞清楚，这里是康城，是我的地盘，我就算把你杀了也不会有人知道，哪怕是小泉少将怪罪下来，我一样会推到游击队的身上，死无对证啊。
1: 那么好，那可以试试。
0: 当然了，你我都是大日本帝国的皇军，是效忠于天皇的，我不会为了这样的事情伤了我们彼此的和气，所以我劝你还是放弃追踪密码本的行动，离开康城。这样的话，也许我会好好的感谢一下你。
1: 你休想！你忘了我是特高科的特工，服从命令，无论是谁都无法阻止我的行动，哪怕是你的叔叔来了也一样。
0: 好，我倒要看看你会用什么样的方法进入客栈。
1: 你在逼我开枪，
0: 试一试，看看谁先死。
3: 住手！都把枪放下。
0: 方导，你来得正好，密码本就在里面，快去拿。
3: 你们都上当了，密码本根本就不在旅馆里。
0: 昨晚的事不能怪我，是荒木先拿枪出来的，他分明就是想抢功劳。当时我已经好言相劝，告诉他在康城我们会负责。

0: 所有的事情，让他离开康城，不要再妨碍我们。可是他根本不听。
1: 虽然说最后没有把事情闹大，但是你的行为也太鲁莽了。毕竟荒木也是特高克派来的特工，我们和他们结怨是很不明智的。方岛这次做得很好，幸亏他及时赶到，化解了你们之间的争斗，否则你就闯大祸了。
2: 谢谢大佐夸奖，我只是尽了我的本分而已。
0: 我只是觉得密码本不能被荒木拿走，那样的话我们就太吃亏了。
1: 好了，这件事情到此为止，那边应该会给我几分面子的。
0: 嗨，
1: 荒木君，我在这里替黑木龙道个歉，这件事情实在是黑木龙太鲁莽了，他年少气盛，很多事情都没有考虑周详，我已经处罚他了。说到底我们都是为了天皇效忠嘛，你就宽宏大量，不要跟这些年轻人计较了，还请你多多原谅。
3: 嗨，大佐先生，您太客气了，您为了平息此事还亲自打电话来道歉，
4: 我肯定要给您这个面子。
3: 大佐放心，我不会再追究此事。
1: 荒木君真是大量啊，我感激不尽，感激不尽。
3: 好说好说，那就先这样。

0: 这次你做得很好，没有再和黑木龙斗，反而去解围。这样我就放心了。谢谢大佐夸奖。您是我的恩师，我答应过您，绝对不会再让您失望的。嗯，
1: 这样就好。
0: 大佐，既然我们已经知道游击队就在凤凰山，现在还有内线，我们是不是应该马上派人去围剿他们？
1: 哼，别着急。 我们先不剿灭，我们的目的是要拿到情报。这个叛徒会给我们提供游击队的行踪，还会给我们更多有关新四军的消息，这对我们日后的作战非常有利。
0: 大佐的意思是放长线钓大鱼。
1: 对，如果我们剿灭这一帮游击队，说不定就会很快有另一帮，那到时候就更难对付了。现在要做的。 是好好利用这个叛徒，多花点钱，满足他，拿到情报才是最关键的。
0: 是，我明白了。
1: 我再要提醒你，这个叛徒能背叛新四军，也能背叛我们，所以你要想个办法，严密的监视他，要绝对控制他。
0: 请大佐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1: 下一步是要尽快撬开那个新四军联络员的嘴，拿到情报。
0: 是，我明白了。你什么时候放我走？是不是想反悔啊？怎么可能呢？我今天来就是告诉你，你随时可以走了。拿来。 这是给你的酬劳，只要你为我们皇军办事，我们绝不会亏待你。

不过我警告你，你最好老老实实的和我们合作，别想耍什么花样。你给我们提供情报，我们皇军会给你更多的好处。你要是耍花样，随时都可以攻打凤凰山。到时候。

0: 我现在还真的是有点喜欢你。
1: 你有没有觉得最近我们不太顺利呢？
2: 是啊，蔡表大哥到现在还没回来，还有联络员到现在也没有救出来。
1: 唉，队长已经下山打听消息了，相信很快就会回来。
2: 不知道林若平还有海李青的情况怎么样，他们是死是活啊？
1: 哎呀，你呀就担心林若平就行了，不用担心青儿，以他的智商十有八九早就跑了。
2: 以前我真没想到他是这样的人，贪生怕死。亏我姐，
1: 别说是你了，我都没看清楚他是谁。

0: 救人呢！快救人！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点救人呢！晴儿，
1: 安雨清，他怎么会伤成这样？到底他妈谁干的？
0: 都怪我，要不是我怀疑他，怕他逃跑，我就去追他了，他也不会伤成这样。行，你就别说这种屁话了啊！等清醒过来，我告诉你啊，再问他怎么回事。哎，青儿，青儿，
1: 青儿，
0: 韩立青，青儿，韩立青。
1: 醒了，刘成。醒了，韩立青。老大，小姐，到底怎么回事？老大，都怪我不好，我在警备队总部外面接应队长时。 没想到黑木龙出现了，为了救队长，我就想引开黑木龙。没想到黑木龙带着很多人来追我，其中有个鬼子用枪头把我的左眼给弄瞎了。本来想我肯定会死的，没想到我掉下了悬崖，才捡回了一条命。
0: 没事，青儿，是我错怪你，我以为你会逃跑，要是我能及时回去救你，你也不会伤成这样，青儿，是我他妈没义气，吴英，青儿，是我没义气，吴英，别傻了，我没有生你的气，不怪你。
1: 老大，队长呢？哎，
2: 队长没事啊？队长没事，他呀，没把那林若平救出来，这又回。

0: 哎，就打探消息去了。尖儿，你好好养伤，兄弟们可等着和你一块儿喝酒呢啊！好好休息啊。哎，柳婵姑娘，你好好照顾青儿啊。
1: 好好休息。
0: 走走走走走。

0: 陆婵姐，你看，青儿的伤能好吗？他的眼睛是被鹰眼戳伤的，之前很困难，说不定会瞎的。
1: 黑狐头，把狗子！抓到把他皮，拆他骨。六姑娘，那个青儿有时候做的不对的地方。
0: 我这次兄弟的，我代他向你赔罪了。他现在都变成这样了，我还能怪他吗？
1: 对嘛，六姑娘那个医术高明，人又善良，一定能把青儿的病治好。这个不用你说，我也会去做的。我仔细想过了，那天我可能真的是误会他了。他并不是因为贪生怕死，也不是因为自私的只顾自己才逃跑。 他一定是考虑到事情况才会这么做。
0: 对对对，你这个说的对。

0: 太立青，换药了。你放心吧，出去。
1: 别这样啊！大家其实都挺关心你的。不要，我不需要你们的关心，尤其是你的关心。其实我现在很明白，大家都讨厌我，觉得我贪生怕死。不是这样的，大家都知道，你是为了救队长才受伤的。 没有人看不起你，你不要安慰我。我现在什么样子，我自己很明白。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呀？之前是我误会你了，我跟你说对不起。
2: 我到现在才知道，其实你是很勇敢的。你出去吧，你给我出去！我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勇敢，我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
1: 可是我觉得……
2: 觉得什么？你还在觉得什么？ 你给我出去！你给我出去！

0: 柳姑娘，这是怎么了？这是？
1: 那个柳姑娘，不是青儿出什么事儿吧？
2: 没有，我只是觉得心里难受。
0: 哎呀，这说实话，我们的心里也挺难受。青儿伤成这样，行了，别伤心了啊。
1: 就是啊，柳姑娘，你想想，青儿能平安无事的回来，就值得高兴了，对吧？你别想不开啊。
2: 可是他刚才都把我赶出来了，连药都不肯换。
0: 什么？他把你赶出来？这个王八羔子！我回头我教训他去。我不会对他怎么样的。不过刘姑娘，你想啊，青儿都伤成那样了，这眼睛……这心情肯定不好，你就好好劝劝他。要是有时间呢，你就多去看看他啊。

0: 青儿，开门！
1: 不是你连兄弟都不要了？
0: 我不要见你们，你们走！
2: 青儿，你到底开不开门？走！
0: 起来！你给我起来！起来！怎么了？啊？一只眼睛看不见，你就娘们唧唧这样？人家要是都瞎了眼，还不活了？啊？你还骂人柳姑娘？怎么的？你不想过了是怎么的？问你话呢？
2: 你别管我！
1: 二哥，不是青儿，青儿，我告诉你啊。咱们是合伙酒，说过同生共死共患难的，以后兄弟还得帮着你，知道吗？
0: 青儿，哥刚才脾气大了点，跟你说声对不起啊。可是青儿，哥来就想跟你说一句话，无论你眼睛看见还是看不见，哥照顾你一辈子，记住了，咱是兄弟。

0: 的。
1: 静儿，静儿，现在天还没塌下来，天就是他妈的塌下来，也有老大，也有我，也有咱们兄弟帮你顶着，行不行？行不行？
2: 静儿，影子说的对，想哭啊，哭出来，大声哭出来，像个爷们儿，别憋着啊，哭出来。

0: 哎，这何营长怎么还不回来啊？哦，
1: 何营长，啊，你们队长了，我找他一起事。
2: 聂队长在城里面，他正准备营救我们联络员呢。
1: 之前聂天明报告，联络员被鬼子抓了，还没有救出来吗？时间紧迫呀。
2: 放心吧，

0: 我们会想办法救他们。
1: 明天凌晨我们就要启用新的密码，如果拿不到密码本，党中央的作战计划我们就没有办法解读出来，这样下去就会影响整个作战部署，所以首长要求我们在明天凌晨之前必须拿到密码本，这件事情很重要，请你们尽快通知聂天明把凌鸾救出。
0: 原来这件事这么急啊。这样我们会尽快通知聂队长的。
1: 嗯，必须尽快。
0: 好，
1: 谢了，那我先走了，有线索马上告诉我。
0: 嗯，
1: 啊，
2: 哥，这可是十万火急的事儿，怎么办？
0: 咱们得想办法尽快通知聂队长。
2: 我腿脚快，我先去。
0: 嗯，去吧。
2: 嗯，
3: 让我去吧。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锈，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景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

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客厅巍然伫立。三千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屈文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杜蝎子，你醒过来了。
1: 倩儿，昨天你可像个娘们一样，行，今天像个爷们儿。
2: 让我下山通知队长吧，我想协助队长把联络员救回来，也算是将功补过，要不我这心里堵得慌啊。
1: 倩儿，你身上有伤，你就在家里歇着，让影子去。
2: 老大，队长派我去联系联络员，要不他死在我的手里，我这一辈子都会内疚的。
1: 行了，你就踏踏实实的养你的伤啊，这件事儿就让影子去。影子，赶紧去吧。
0: 哎，对嘛，你好好养伤，才能成为举世无双、邪恶无比的蝎子王啊。

0: 什么人？方岛中尉派我来见你的，以后我就是你的接头人。有任何关于游击队的消息，马上告诉我。方岛中尉想知道接下来你们有什么行动，去救林若平。我刚刚回去，又受了伤，他们还没有让我参与任何行动。
1: 那他们的任务是什么？我就知道聂天明队长下山了，他们打算再营救联络员，但是具体什么情况，哼，我不清楚。
0: 那好，你继续留意，有什么情况，及时汇报。

0: 队长，吴野，你怎么来了？有失望火急的事儿，黑鹰厂来找过你，他根本就没发现那个密码本，所以我们无法翻译那个密码本。现在如果我们找不到那个密码本，我们就完成不了任务。
1: 那怎么办？这密码员现在还被鬼子关在那个警备队里面呢，没有他，我们根本破不了密码。
0: 还有个事儿，青儿回来了。
1: 有点回来，彩表，事情根本不是那样。青儿当时在门口等队长，队长还没有完成任务，黑木龙当时来了，他从山上追青儿追到山下，青儿无路可逃，被打瞎了一只眼睛。嗯，
0: 所以我这不是告诉队长吗？青儿是条汉子，青儿没做错什么。
1: 哎，那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2: 青儿情绪不稳定，又缠照顾着他。他平时摔东西骂人，不过应该没什么事儿。
1: 妈的，黑木头竟然敢打瞎我兄弟一只眼睛！总有一天，老子要取他两只眼睛！
3: 行了，哼，我们现在赶紧商量一下救人的事情吧。
4: 你是谁？进来为什么不敲门？

0: 给我接高翔警卫队。你找谁啊？我找荒木一郎。你是谁啊？八嘎，快点！
1: 少佐，麻烦你过来一下，他说要找你。
2: 莫西，
0: 我找荒木一郎。请问，你是哪一位？我是小泉少将的助理。
2: 荒木，现在不在。你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跟我说。
0: 我是皇军少佐黑木龙。机关长要我通知荒木，马上将
2: 抓到的联络员带回来，在上海接受审问，
0: 马上启程，你可以不许耽误。

0: 少佐，发生了什么事情？
1: 萧权少将的朱离打电话来，要荒木把联络员送回上海审问。
0: 要他什么时候走？
1: 马上走，一刻也不能耽误。什么机关长？不过是个少将，连他手下的语气都那么嚣张。
2: 那怎么办啊？要是让荒木把人带走了，不是白白的让他领功了吗？
1: 是啊，所以现在还不能告诉荒木。但是我们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0: 少佐，我有个好办法。
1: 说。
0: 根据我们内线提供的情报，游击队队长聂天明已经在康城了。我想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救援的。
1: 那又怎么样？
0: 既然游击队已经出现在我们附近，他们一定会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不如我们就让荒木把犯人带走，这样游击队一定会和荒木碰上的，然后我们就可以借着游击队的手除掉荒木。这就叫给他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2: 方岛中尉的意思是借刀杀人。
0: 这样一来，我们不仅可以借游击队的手除掉荒木，犯人也就重新回到我们手里了。只要林若平在我们手里，就不怕他不说出密码。
1: 哼，好办法。方岛，你果然聪明啊。既然总部这么着急让你带犯人过去，我就不再留你了。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车，为了确保你的安全，我还专门派了两名保镖来保护你，他们会一路护送你上船。
3: 谢少佐。
1: 荒木君，我们之间也许存在一些分歧，但我们都是有共同信念的人，希望你不要介意。但愿以后我们还有机会见面。
3: 好。

0: 你们要干什么？
1: 快到车上去。

0: 等我退后，否则我打死他！
1: 把他放了，我放你一条生路。
0: 少废话，把枪放下。

0: 林若萍，林若萍，聂队长，林若萍，你要坚持住。
1: 鬼子来了，撤吧！

我很高兴见到你。谢谢。

0: 柳晨，发生什么事了？你怎么哭了？
1: 刘若萍她牺牲了，都是我不好。要是那天我不急着走的话，她也不会被鬼子抓去。都怪我不好。
0: 不关你的事，你别把责任都揽到自己的身上。
1: 是我不好，是我害死了她。
0: 是鬼子太坏了，战争就是这样，难免会有牺牲的。说不定哪天我也会。
1: 我不许你这么说，我不想再发生什么事。
0: 好，我不说了。那林若萍死了，密码本呢？队长有没有拿到密码本？
1: 他死之前把密码都写下来给了队长。我很佩服他，在中弹之后还能撑着把密码写下来，真是太可惜了。
0: 别再难过了，血债血还，我们一定可以替他报仇的。

0: 白三儿，时间紧迫，马上把密码本交给何营长。好，多带几个人，记上，一定要确保密码本的安全。
1: 你就放心吧。大哥，哟，青儿，
2: 我跟你一起去。
1: 韩立新，你身体还没恢复，不能去。伤口还要检查。
2: 左眼还是有点模糊，刘禅说，他也不一定医得好我。
1: 青儿，你就放宽心。
0: 这个眼睛啊，肯定能医好啊！这次行动让你吃苦了。啊，没什么，大家都是为了完成任务嘛。本来这次我想我是死定了，没想到还能活着，这已经很开心了。最重要的就是密码本，在我们三个手上，别人鬼子得逞。魏去，老大，能不能让我看看，我们付出那么大的代价？ 得到的密码本是什么样子？

0: 有什么新情况？林若平已经死了，密码本已经交到了新四军的手上。那你弄到什么了？哼，别着急，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密码本我是见过了，但我不是弄电文的，所以我没有办法把它全记下来。但是，我记住了十个。快说，哪十个？哼，想要吗？但是我告诉你。
1: 我只卖不送，一个字，一根金条。怎么，做不了主？那回去跟方导报告。
0: 你是狮子大开口啊你！喂，怎么，跟我讨价还价？你只不过是一个传话的人。
1: 这个密码本对你们两军作战非常的重要，你们可以不要，但如果要的话，拿金条来换。哦，对了，想要的话，赶紧回去报告。我的记性不太好，时间一长，怕全都忘了。

0: 中尉，
1: 有什么情况？
0: 哈里清说他没拿到密码本，只记住了十个字。
1: 十个字也要？什么情况？
0: 他说一个字一根金条。中尉，我们怎么还跟那个人合作？他太狂妄了。
1: 你没资格批评他。叛徒的想法我很清楚，他想拿着金条就置身事外，但是他还有一点小小的不同。他想抽身没那么容易。去把金条给他，我需要他手上的密码。
0: 嗨。

0: 你好，辛苦了，走。哎，
1: 谁？
0: 是我。同学们，大家好。
1: 刘先生，怎么样？是不是真有其事啊？
0: 一点儿也没错。这段时间我亲自到哈尔滨实地调查过了，最后终于找到了日本人研究细菌武器的基地。
1: 他们真的用活人做实验？
0: 是的，他们把附近许多村民抓去做活人解剖试验。我是冒着很大的风险才拍到了很多照片。
2: 他们根本不把我们中国人当人看，毫无人性。
1: 魔鬼，他们根本就是一群魔鬼。日本人破坏了国际公约，还在研究细菌武器，我们报社一定要把这些刊登出来，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2: 对，到时看他们怎么抵赖。
0: 照片和底片都在这里面，你们明天一定要尽快把它刊登在报纸上，让天津所有的老百姓都知道日本鬼子的暴行。
2: 放心，我们一定会全部刊登出来。看你往哪里跑，
0: 鬼子，快跑！

0: 你干什么？你别跑！
1: 哎呀，我们总算完成任务，保密码本送到何营长。
2: 是啊，还算一路顺利，没有出什么状况。
3: 我们抓紧，队长他们可能等急了。
2: 好，很快就到凤凰山了，快走！
0: 都站住！还我东西！别跑！

0: 王司令，大爷饶命！大爷饶命！谁让你偷东西的？饶命！啊！谁让你偷东西的？饶命！真大爷饶命！算算算算算，我看你也是个穷苦人出身，怎么偷东西呢？
1: 行行行行行，赶紧走吧！
2: 哎，谢谢大爷，谢谢大爷。
1: 兄弟啊，这箱子是你的？
2: 对，是我的，谢谢，谢谢你们。哎，
1: 贵姓啊？这是要去哪儿啊？
2: 我叫梁汉庭，我从天津来去上海，我父亲生病了。
0: 去上海？这可不容易。
2: 我想先去康城，然后搭船去上海。
0: 哎，我们也去康城啊！大家一起走吧。我们既不是小偷，又不是强盗，路上还有人保护你。哎，哎，走了走了，别想了，跟女人似的，走。

0: 哎，你们看后面这个人，神神秘秘的，就知道整天抱着他的箱子，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1: 哎哎，我刚才看过那个箱子，也没什么稀罕的。
2: 行了，你别说了，我们多留意这小子就行了。

0: 有照片，太好了，终于找到了。好什么？没有底片。 底片在哪里？底片在哪里？说，他说什么？八嘎！底片在哪里？哎，东西在我这儿呢！追！
1: 身上一定有重要的东西，不然的话，小鬼子不会玩命追的。
2: 对，
1: 还有
2: 刚才我看那个日本人，他也不像是康城的，看他们的穿着，一定不是一般的人物。
1: 这件事不简单，走，咱们问刘汉廷去。
3: 嗯，走。
1: 人呢？
3: 啊，
1: 咱们四处找一下。
3: 不，等等等等等。 这样，回凤凰山和聂队长商量商量这事儿，走。
1: 嗯。

0: 你们是谁啊？喂，我在跟你们说话，你们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啊，我们是来见黑木大佐的，不是来找你的。找我叔叔有什么事啊？
1: 你没资格问。干鸭路，
0: 说什么？啊，
2: 李川少佐，李川少佐。
1: 大佐，大佐，你们都来了。叔叔，他们是？啊，他们就是关东军中赫赫有名的关东三虎，其中的两位石川少佐、木村少佐，这个是我侄子黑木龙少佐，方岛中尉高队长。以前我在关东军中，他们都是跟过我的。
3: <笑>在我们的上司中，我们最佩服的是黑木大佐。<笑>
1: 你们来又有什么事啊？
3: 我们是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顺道来看看大佐您的。
1: <笑>坐坐啊！<好><笑>能说一下你们是什么任务吗？<笑>你们先下去吧。
4: 嗨。

0: 连我都不能听吗？我让你先出去。嘿，您请看，
1: 这是我们在东北搞的一个细菌实验室，最近有个中国记者偷偷的混了进去，拍了这些照片。
0: 他想把照片公开。对，我们担心这些照片一旦公开，想必就一定会遭到舆论的指责，就会很被动。所以，石井少将就命我们追捕这个人，毁灭证据。嗯，但是这个人实在太狡猾，几次被他逃脱了。我们只拿到照片，底片还没拿到。
2: 如果你们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只管说一声。
0: 谢谢大佐。
2: 对了，怎么关东三虎只有你们两个呢？那工藤呢？
0: 他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大佐，我们在康城和他会合，协助他完成另一个更加绝密的任务。
2: 嗯。

0: 我没事儿，你谢啊，多准备好，以防万一。哎，你们怎么了？受伤了？不，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2: 没事吧？
3: 密码本呢？
0: 啊，你放心，密码本已经交在何营长的手上了。
1: 本来一切挺顺利的，可没曾想碰到一个叫刘汉廷的人。
0: 队长，这个刘汉廷不是一般的人，他身上有神秘的东西。
1: 什么东西？
3: 照片和底片。
0: 照片上照的是什么？
1: 他说照的是他父母，我觉得一定不是。
0: 是啊，这照片肯定有问题，要不然日本人不可能派高手出来，而且这两个高手啊，我们都抵不过。<笑>
1: 你们碰到的情况跟我得到的情报非常有关系。日本有三个叫关东三虎的，已经从东北入关，如果你们碰到的是他们，那就麻烦了。
2: 队长，我以前听说过关东三虎，这三个人手段极其毒辣，武功高强，如果他们三个人联起手来。
0: 谁也抵不过。我有个问题，为什么这三只虎会分开行动呢？
4: 这就需要我们去查清楚了。一定要各个击破，把他们一网打尽。白三儿，这个任务交给你了。
0: 好，你们赶紧到屋里先歇着啊！啊，
4: 来来来，
0: 来，小心点儿，慢点儿。哎，卖菜嘞！新鲜的蔬菜，看一看喽！
4: 新鲜的蔬菜，
0: 新鲜的青菜。
5: 看看，蔬菜在啊！刚摘出来的蔬菜，好新鲜的蔬菜！来看看喽！
6: 哎呀，要跟我打起精神来啊！那只老虎要到康城，那咱们这儿就是它的必经之路。
7: 哼，最好别经过，不然的话，我们这几个武松一起打这只老虎，让它怎么死都不成。
8: 注意点，有人来了！
9: 哎，看看菜啊，新鲜好吃的蔬菜！
10: 看看菜啊！
11: 天快晚了，我们今天晚上要在这儿过夜啊！
12: 好的，今晚就住在这儿了。
13: 哎，卖菜喽！
14: 哎，买菜嘞，买菜嘞！
15: 这俩和之前那俩日本人装扮差不多，彪子。

0: 老人家，我们路过这里，您看天快黑了，想在你家借住一晚。
1: 借住？

0: 我们也不白住你。哎，给你钱。
1: 行吧，这房子也没人住，空着也是空着，咱们进去看看吧。
0: 谢谢了。
1: 哎，这房子一个人住，空着也是空着，走。
0: 啊，请。
1: 哎，家穷，别嫌弃啊。
0: 哎，
1: 我给你们准备晚饭去。
0: 啊，谢谢了。哎。

0: 少佐，一路上辛苦你了。少佐，喝点水吧。这水
1: 没关系，拿过来喝。
0: 少佐，还有一天的路程就要到康城了，不知道石川少佐和木村少佐到了没有？
1: 没关系，我们是来康城和他们会合的。如果我们先到了康城，他们还没到，那我们就先去拜会黑木大佐。

这一路还算顺利，还好没有被人发现。嗯，这里的东西关系到我们大日本帝国未来的发展、战争的成败，所以我们才格外的小心，怕的就是被别人发现。

0: 这每一只试管里的细菌都可以杀死数千万的人，它将是我们大日本帝国最好的武器，有了它我们就能战无不胜。
1: 少佐，还是小心为好，万一这东西损毁，我们俩可是要被杀头的。
0: 看来你的胆子还真小啊。

0: 刁道，打探到什么没有？没错，聂队长的情报是正确的，那些人就是关东三虎之一。嗯，
1: 队长的分析确实到位。
2: 怎么还等什么？跟他们干呢！
0: 哎，别急，我们还不知道他们来的目的是什么。
2: 对，这比杀了他更重要。
0: 要不这样吧，我去给他们下点毒，活捉他们。
3: 星儿说的对，免得咱们跟那小鬼子打起来，伤及到无辜。
0: 哎，晴儿，你下毒是十拿九稳的，怎么样？赶快过去！哎，晴儿，你有没有把握？你放心吧，老大，我下毒啊，绝对是神不知鬼不觉的。
1: 别！
0: 你呀，这眼神还没好，自己小心点啊！哎，这只关东老虎身份那么重要，先把它弄到手，再跟方导谈判。这次我肯定要狠狠地敲他一笔。
1: 多要三五根金条，他也只能答应。哈哈，哎，老伯，来来来，我来帮你，我来帮你。哎，不用了，不用了啊！哎呀，不好意思，让您等那么久，哎，都饿了吧？
4: 这个小地方也没什么好吃的，搓啥便饭你就将就点吃吧。
5: 啊，已经很好了，谢谢老伯。哎，
4: 别客气了啊，你们慢慢用，我先出去了。
5: 哎。

0: 时间应该差不多了，应该已经昏过去了，剑剑。
1: 那当然，怎么就他一个人？糟了，肯定被小鬼子发现了。追，走！
2: 工藤，是你识破我下的毒。
3: 哼，
1: 我们从来不吃别的食物，你下的毒只能害死那个老头。
2: 我杀了你们！
3: 哎。 呵呵，不就是对付个奴才吗？小菜一碟，交给我吧。老大，你们几个赶紧去追那个正主去吧。
2: 哼！你走。

0: 你是急火了。不经打呀、啊、这。
1: 这关东三虎哪像关东三虎、啊、老大这么不经打、啊。
2: 行。别在这吹了啊，影子。把那箱子给弄过来。
3: 不要抢，
0: 走开。
2: 哎，挺结实的，青儿，
3: 不要，
2: 拿枪把那锁弄开。
1: 好嘞，
3: 不要，别过来，不要，啊，不要，啊，不要，
1: 啊，哎，老大，还是打不开啊？住手！

0: 把这把剑还给我！
1: 你才是真正的关东三虎，对不对？
2: 哼！你知道的太迟了，中国人真是笨！
3: 再说一遍！
0: 别乱来！

0: 镖子在他手里，别轻举妄动。
1: 少佐，
2: 用的东西只会给我添乱。把箱子还给我，不然我一枪打死他。
0: 影子，把箱子还给他。

0: 今天有要事在身，没有时间跟你们几个理论，但是我们之间的恩怨一定会报。你们几个人转过去向前走，转过去。
1: 哥，
2: 转过去。

0: 怎么样？慢点，慢点，慢点！来来来，怎么样？小鬼子，疼死我了！快走，赶紧回去！快，慢点！看来你们关东三虎又要大展拳脚了，坐下来说，坐啊！
1: 大哥，一路顺风吗？
2: 还算好，有一点点波折，遇到了几个人的伏击，不过什么事也没有。我们的遭遇也差不多，我们在追那个记者的时候也遭到了伏击。哦，你们也遭到了伏击？大佐，这么看来，康城一带还是有抗日武装力量，他们几个还在我们眼皮子底下做着破坏工作。我早就知道，应该就是凤凰山上的游击队。
1: 大佐既然知道。
2: 为什么不剿灭他们？
0: 这件事正在进行之中，很快就会消灭他们。
1: 大佐英明，大佐行事，我们一向佩服。
0: 我们三兄弟对大佐的信心，从来都是百分之百的。<笑>你们三个什么时候也学会拍马屁了啊？<笑>
3: 这都是我们的心里话。
0: 好，好，工藤啊，我听石川说。
1: 你这次带着重要任务而来，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吗？多谢大佐，我们应该可以应付。我这次绕到康城是执行一项绝密的任务，我要从东北带着细菌样品回日本。
0: 啊，这个箱子里面就是那细菌的样本。没错。
1: 我们日本皇军在东北经过多年的研究，终于有了成果。我现在要把细菌样本带回日本，给国内的专家继续研究。一旦细菌弹制成，我们大日本帝国就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别说这个落后的中国，就是那些英国、美国、苏联，都要向我们俯首称臣。
0: 太好了，但愿这个日子不会太远。
1: 现在，你们要尽快回国了。
2: 是的，我们准备在康城等到上海特高科安排上船的时间。另外，还要尽快找到那个中国记者。
0: 一定要把底片完全毁掉才能回国。
1: 放心吧，我已经在全城搜捕，很快就会找到的。无论如何，我都会全力支持你们的。

0: 才彪，先把你打成这样子了。关东
1: 三虎，
0: 我给他下毒，他居然没有中计。
2: 小鬼子，功夫还真不错。但是老子今天没穿皮鞋，要是穿皮鞋啊，不定能输给他呢。
1: 行了，你别吹牛了。
3: 好了，赶紧休息吧。
0: 去吧。
1: 哎呀，
0: 小鬼子，下次别让我再碰见他。
1: 怎么回事呢？
0: 哎呀，
1: 我们发现了一个铁箱。 这日本人看得挺紧的，箱子里头的东西一定非常重要，和关东三虎来康城有很大的关系。队长，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我们一定要搞清楚鬼子的目的，这样才能破坏他们的计划。我已经派香儿还有有为去康城打探了，其他的事情等他们回来再说吧。
4: 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
0: 过来，好，看一下，转过来，走，走，走。我看到了，日本人手里的画像上画的就是那个刘汉廷。小鬼子从来都没有过全程搜查，对我们游击队也没有这样过。
1: 是啊，好像要把康城翻给柳少天，看来刘汉廷身上的底片肯定非常重要。
0: 这个刘汉廷到底派了日本人的什么东西？
1: 所以要尽快找他问个清楚。
0: 别忘了，队长派我们来是打听关东三虎的情况的。
1: 我觉得这两件事是有关联的。那之前就是三虎中的两虎去追杀刘汉廷的，我想从刘汉廷身上能够查出关东三虎来康城的目的。
0: 你说的也有道理。
1: 我想起来了，刘汉廷之前说他要去上海，这样咱们分头行动。我呢去找刘汉廷，香儿你去探查关东三虎现在的落脚点，我们俩傍晚的时候在城外会合。
2: 好，你小心点儿。你也小心啊。你站住！

就是他，抓起来！走！站住！滚！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兄弟，你上楼左拐第二间，来，这是钥匙。
1: 好，谢谢。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壶吗？是，它是一个壶，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壶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井，圆鼓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4个扑手，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羽民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腊月二十四，仓埠人称为过小年。对当地人来说，小年的头等大事就是接先祖回家过年，当地人称接祖人。
1: 接我们的爷爷奶奶，祖祖们爷爷奶奶。
0: 接祖人是传统的家祭，也是仓埠人家非常重视的一场祭祀。庭院的清扫，牌位的摆放，祭品供果的选择都极为讲究。仪式中，家族里的长者要向各家主事人宣读家规祖训。
2: 死了我子的一生，忠德扬善，忠厚传家，知恩必报，忠孝两全，希望你们一代一代的往下传。
0: 老人给子孙做表率，虔诚跪拜天地先祖，感恩天地养育，感谢先祖开辟家园给予生命，也祈祷在先祖的庇护下，一家人在新的一年平平安安。
3: 要过年了，仓埠古镇呢到处都散发着浓浓的年味儿，外出打工的人们呢也纷纷地回到了家乡。农历腊月二十四是当地人的小年，从这天起呢一直到年三十都是祭祀先祖的日子。
0: 仓埠镇位于武汉市新洲区的五湖之滨，在历史的长河中，古镇已经静静地走过了两千多年的时光。汉朝时，这里被称为祁龙镇。由于小镇通达长江，水路交通便利。

0: 明洪武元年，朝廷在这里建起贮粮所，储备军粮，古镇由此改名为仓子埠。为了办理漕运，朝廷下令从江西余干、乐平、吉安、鄱阳等地征调了52姓人家来到这里守护粮仓。当这52姓人家来到仓埠时，却遭遇了一场罕见的天灾，
1: 遇了很大的天灾。史书记载是天降河蟹，草木枯死，颗粒无收。这个时候仓埠的人民伸出了温暖之手，把自己居的房屋腾一些出来让他们居，把自己种的田让一部分他让他耕种，把自己骑的粮食也给他们分他们骑。最重要的举动就是把他们明年准备再生产的那个庄稼的种子，那是很宝贵的啊，分一半给他们，宁可自己田里种的稀薄一点，也让他明年有种子可种。
0: 靠着当地人的接济，52姓外迁而来的人家平安度过了灾荒，并慢慢融入到仓埠，在湖边开荒种地，生息繁衍。为了报答那些在危难中救助过他们的乡邻，这些来自各地的移民精心制作了各地的风味小吃与大家分享。也就是从那时起，感恩报恩的风气就在这方水土沿袭下来。
2: 这什么？
1: 这是油面。
2: 油面？哦，它跟面条有什么区别啊？
1: 跟一般的面条不一样，这是人工扯的，手扯出来的。
0: 油面的制作非常讲究，由一个大面团到细腻爽滑的面条，需要20多道工序。经过多次人工盘条，面越盘越细，再用2根竹筷反复缠绕拉伸，力道和时间都要掌握得恰到好处。再经过晒面、切面，然后用红色彩带轻轻系上，一份带着阳光味道和手工温暖的面条就这样做成了。因为在制作时要用香油盘条，所以当地人给它取了个好听的名字——油面。
1: 这个东西说起来还有个故事，就是仓埠在乾隆年间有一个进士叫李长卿，家里很穷，老娘是体弱多病，又没得经济来源，全靠别个左邻右舍的资助，把他好不容易斗点苦虚。
0: 靠着乡亲们的接济，李长卿勤奋苦读，学有所成，乡亲们又凑足路费送他去赶考。李长卿果然不负众望，考取进士后被派往山西任职。然而上任不久，李长卿就收到母亲托人送来的家信，说家中大旱，地里的庄稼干死，当地还发生了瘟疫，母亲也身染重病，盼他赶快回家见最后一面。李长卿马上在山西采购了一批麦子和面粉，匆匆赶回家中。看到躺在床上骨瘦如柴的母亲，他心如刀绞，立即制作了一碗油面喂给老母亲吃。没想到几天过后，母亲的病竟奇迹般的好起来。病愈后的母亲对儿子说，这面还有吗？快去做给乡亲们吃，当初人家省下一口饭来救我们，今天我们要报这份情。那时的仓埠早已饿殍遍地，哀声四起。李长卿召集各家的健康妇女，支起大锅，倾其所有煮面赈灾。
1: 李长卿索性把这个积蓄在前整个村子里一点点地介绍给他们，从此以后在我们南方这一片有了油面这个品种。它是从山西的抻面，这是有记载的啊，
2: 演变过来，
1: 演变过来的，
2: 像银丝一样。
1: 当然好啊，这个油面
2: 特别漂亮。
1: 一般的把白菜鸡蛋搞到高头，

0: 杨国际那是骑的算是船口的。
1: 一碗普通的油面从此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成为仓部最具代表性的感恩美食。大年三十儿，仓部人家的年饭桌上一定要有这碗面。香滑细软的油面煮好之后，第一碗要盛给家中的长者，感谢他们的养育之恩。
2: 太奶奶失面了，祝福太奶奶身体健康，寿比南山。
3: 祝奶奶失面，
1: 第二碗要送给周围的邻居，感谢他们一年来的照顾，然后才是全家人围坐在桌前共庆团圆。

0: 一碗油面情深意重，一顿年饭啊是暖心暖胃，千里万里啊就是为了这顿地道的家乡味儿。据镇上的老人讲呢，过去过年的时候呢，镇上的乡邻都会聚在这栋老宅子里团年，尽情享受美食所带来的快乐。
1: 这座中西合璧的园林老宅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虽然历经战乱却保存完好。老宅的主人徐元泉原是一个姨父子，他的母亲靠给人做针线活维持生计，没钱读书，年少的徐元泉只能帮人家放牛，空闲之时他就趴在私塾的窗外偷听先生讲课。
2: 被私塾先生看中了啊，觉得这个小孩呀非常勤奋好学，就留他在家里跟他单独辅导。那么徐元泉也很勤快，帮私塾啊在家里打扫卫生啊，打些洗脚水呀。真是这样啊，您是
1: 初高徒。徐元泉就这样跟着私塾先生学习了五年。先生离开仓部时，把自己珍藏的一套古文观止送给了他。靠着这套书，徐元泉自学成才，并在20岁那年考取安徽绥营学堂，自此走出乡间。临别时，母亲再三叮嘱他一心报国，回馈乡邻，为穷人谋事。徐元泉先后参加了辛亥革命和南京保卫战，戎马一生却低调朴实。
2: 这个人呢、非常谦卑，每次回的时候，回家乡来以后啊，他就换下一身戎装啊，老远的时候他就下马，穿着长马褂慢慢走进来，那老百姓跟他打招呼，你在外面做这么大的官，为什么回来你还下马走进来啊？他说，我回来就是你们的孩子了。
1: 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的徐元泉深知，唯有办学才是不忘师恩、回报乡邻最有效的途径。他想方设法筹措了近10万大洋，在仓埠镇上开办了一所培元学校。
2: 徐元泉在成立培元学校的开学典礼上面有一段全诗，他说：“我中华4000年来以文教立国，即以道德社教，盖其根本精神，在使人培养本源，复其本性。”2年以后呢，改名为正元，正本清源，这是他的本意。
1: 正元学校引入了西方教育模式，开设科学、体育、外语等课程，并重金聘请名师，成为当地名校，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仓埠人常说，心怀多少恩，就有多少福。当年一粥一饭、一支笔、一本书，给予了一个穷孩子的恩情，让他福报家乡，泽披后世。如今，由当年的正元学校发展而成的新州二中，仍然是武汉市的重点学校。古镇新年热闹非凡，家家户户门前的油面、豆丝、腊鱼、腊肉昭示着生活的富足，就连空气中都散发着诱人的香味。接祖人、放烟花、

大戏，是古镇人过年的三件大事。古戏楼里正在上演的是一出经典楚剧《安堂任母》，熟悉的曲调。

0: 汤埠是著名的楚剧之乡，楚剧的前身西路花鼓戏就发源于这一带，著名的楚剧大师沈云该就是汤埠人。幼年丧母的沈云该家境贫寒，只读了三年私塾就被迫辍学，跟着姐姐纺纱织布挣点小钱。劳作之余，他喜欢唱两段花鼓戏，清亮的嗓音常常引来左邻右舍到他家院子里听戏。但在那个政治动荡、兵荒马乱的年代，贫苦的沈家接连遭受父亲失业、奶奶生病的打击，一家人的生活举步维艰。好心的乡亲建议沈云该到戏班里唱戏谋生，他的父亲却死活不同意。沈家过去好歹也是书香门第，怎么能让唯一的儿子去唱戏呢？
1: 乡亲们就说，你都穷到这样了，你还怎么想不通呢？这个时候也劝老奶奶，人要活下去，老奶奶毅然的决定呢，同意他去进那个草台班啊，戏班去下海了。
0: 从此沈云该以十岁红的艺名漂泊乡间卖艺求生。有一年冬天，沈云该的戏班子接到了演出邀请，他带着几十号人顶风冒雪赶了过去。
1: 结果去了以后呢，随着那个联络人呢突然呢失踪了，这时候一大班子人呢就困在一个破庙里面。
0: 风雪交加，饥寒交迫，正当沈云该一筹莫展之际，附近村子里的戏迷们自发送来了糍粑和油面，让戏班子在破庙里过了个丰盛年。
1: 他说我们要知恩图报，特别是像这样好的观众哪里找，这么好的乡亲哪里找。从那个时候开始，只要乡亲们去找他，不管跟他跟我们家是否是亲戚，他都会招呼他们。
0: 专攻青衣的沈云该名气越来越大，后来到了汉口大戏园挂牌演出，更是大红大紫，成了名角的沈云该没有忘记当年的承诺，只要是仓埠老家来人，他都会热情接待，进澡堂吃饱饭看大戏，三件事一样都不能少，走时再送五块大洋。戏班子里的人觉得他净花些冤枉钱，可他说对乡亲们好是应该的，他们才是楚剧生存的土壤，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从那以后，仓埠的乡亲们都说沈云该懂感恩，会做人，他会一直红下去。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百姓流离失所，沈云该一边救济乡邻，一边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那段时间，他把所有演出酬劳全部捐献了出来。
1: 有一次他出门了，沿途走的路上呢，就看到现金台呢，就把自己的怀表拿出来捐献了。再走到后面呢，又有个现金台，他把自己的这个金笔啊就献了。最后呢，咱没有献的了，他就把一对那个金脚裤也捐献了。
0: 为了支持抗战，沈云该一日七献金，被传为佳话。抗战十四年来，他和剧团的同仁们一起共捐献500万大洋，物资不计其数。在湖北社会科学院夏振坤研究员看来，沈云该身上所展现的正是中国感恩文化的一种升华。
2: 我们从历史上看来，这个感恩文化是一个逐步的，是吧？这个升华的过程。你像这个仓埠古镇的这个事实啊，也说明呢，说要求要亲缘关系到地缘关系，

0: 是吧？到多元的关系，然后到社会是吧？这个逐步的发展，像我们现在提出人的命运共同体的问题，实际上与这个是完全吻合的。
1: 在仓埠，人们敬重那些知恩图报的人。目前，家乡的乡亲们正在积极谋划为沈云该修建一座纪念馆，让后人永远记住这位知恩感恩的艺术家，也让他的精神在家乡永远流传下去。
2: 时光流转，岁月更迭，楚剧仍然活跃在仓埠的大街小巷。楚韵新生，弦歌相继，一个个新的感恩故事继续在古镇上演着。
3: 走不走？
1: 春节假期，柳学勇和儿子柳超没有休息，依然在镇卫生院里忙碌着。柳医生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正骨专家，他的父亲柳柏松也是远近闻名的老中医。柳氏一家三代行医，深受古镇人爱戴，而这一切都源于20世纪50年代柳家的异常变故。当时，柳学勇的奶奶独自带着一对年幼的儿女，过着艰难的日子。
4: 根本就没钱的嘛，我奶奶要出去做事，只有我爸爸跟我姑姑两个在家，就经常哭，经常哭，哭得最后眼睛就哭瞎了。
1: 看着失去了光明的女儿，老人家心如刀绞。可是，在那个生活困难时期，哪有钱去看病呢？正当一家人一筹莫展之时，乡邻柳学春披着一身风雪过来探望。他从怀里掏出10元钱，这钱是他刚从亲戚家借来打算过年的。
4: 那个时候10块钱就好多了，过个年有了一家不会用到10块钱的。那么我打了10块钱，就是当着我们这当地医院经过治疗几次之后呢，他的眼睛重见了光明。那么不是他们，也许姑姑活不了。奶奶经常讲，叫我父亲包括我姑姑要报恩。
1: 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亲眼目睹这一切的柳柏松心中充满了感激。当时只有10岁的少年，默默地立下志向，长大后要做一名医生，让病痛远离善良的乡亲邻里。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到镇卫生院做起了伙夫，烧火做饭之余，拜当地古商名医为师，从此走上救死扶伤的道路。柳学勇长大后，按照父亲的要求，也成为了一名医生。40多年来，他始终没有忘记父亲给他讲过的那段往事，用自己的双手为乡亲们驱走病痛，用自己炽热的心回报一份温暖的情。
4: 那是通过我的奶奶跟我的爸爸口传口授，叫我走运走势要知恩投报。那个当时我们在看的时候，我爸爸治病的时候呢，没钱治了，跟着治了之后还另外还把饭都吃，所以我立志也走那条路为乡亲们服务。
2: 当一好医生就是最鲜明的，
4: 对，
2: 最好的，
4: 对对，最好的，最好的回报。
1: 2012年，柳学勇的儿子柳超从湖北中医药大学毕业后，进入天津的一所大医院工作，才干了不到3个月，便被柳学勇劝回家，理由只有一个：这里的乡亲更需要你。年轻人留恋大城市的工作环境，对于父亲的决定，他起初有些不理解。但报答乡亲们10元之恩的家族故事，让他渐渐懂得，作为柳家的后人，用自己的医术回报乡亲，才是做人的根本。
5: 这个环境毕竟是从小长大的嘛，可以为自己的同乡治病了，看到他们病情的好转，得到康复，有一种很满足、很自豪的感觉。

0: 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中，柳超传承着家族的中医诊疗技法，也传承着一份知恩感恩的人生信念。医者仁心，悬壶济世。刘柏松虽已离开人世，但一代代柳医生仍然在古镇默默地为乡亲们服务。70年前，仓埠人种下的那一颗善的种子，如今长成了一棵报恩的大树，护佑着古镇人家的健康，也让知恩、感恩、报恩的良好民风在古镇世代流传。1998年，仓埠并入武汉市，古镇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就是这一年，在外打拼多年的左文勇回到家乡。98年的
1: 时候，为什么要回来呢？
2: 当时去这成立个特发公司的时候，没有多少资金，我们村民当时也不富裕嘛，这是1000、2000、3000、5000都接着我，去投资，怀着一个报恩的心，回来之后，肯定只有那个激情和愿心，向个村民办事。
0: 回到家乡后，左文勇组建了一家农业公司，进行规模化种植，同时统一规划建设了乡村道路和管网。良好的环境和便捷的交通条件吸引了十几家企业落户古镇，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找到一份好工作。
2: 整整20年，回来的时候是30岁，现在是50了。
0: 从年轻小伙到年过半百，左文勇用20年的付出回报家乡，换来了古镇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左文勇一样，每一位从仓埠走出去的人都在想着为家乡做点事。袁慧文带着他对园林艺术的热爱和积攒的资金回到家乡，创办紫薇都市花园。柳冠彩回来办起了仓埠山庄，经营起高端农业产品。骆黎明回来后建设创客村，吸引了20多家创意工作室入驻，为沉寂多年的乡村带来了一股时尚清新之风。回报家乡，回报乡亲最好的方式就是努力造福这方水土，这是仓埠人的共识。传承千年的感恩文化，犹如涓涓流水，滋润着古镇人的心田，也昭示着未来的美好。这片古老的土地，在这份感恩文化的滋养下，必将变成山清水秀、恩义绵延的温馨乐土。

0: 竹篙轻点，竹筏划过，清溪中泛起金色的涟漪，小镇又迎来了新的一天。地处广东省东北部的梅州市柏侯镇，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客家古镇。南宋末年，柏侯先民为了躲避战乱，从中原迁徙到这片青山绿水的深处。他们在这里开山垦田，休养生息。在无尽的时光中，远处的群山如同绿色的屏障，庇护着两岸的肥田沃土，也守护着小镇人家的祥和岁月。
1: 来到崇山环抱、碧水围绕的柏侯镇，就像走进了一幅悠扬的山水画。湄潭河自西向东缓缓流过，将小镇一分为二。两岸依山而建的客家民居古朴雅致，几百年来静谧的田园生活和悠长的耕读文化，不仅赋予了柏侯镇人清雅淡泊的性格，也让这里充满了浓浓的文化底蕴和不俗的气质。
0: 柏侯最初叫做柏侯，之所以改为现在的名字，源于一次充满血与泪的生死劫难。相传，当年远道而来的客家人迁入这片土地后，一直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群山环抱的自然环境相对封闭，让他们躲过了无数次灾祸，但也使得这里成为教化不行、政令不从的法外之地。混乱滋养罪恶，明正德年间，由于人口急剧增长，山多地少的环境已经不能满足当地乡民的生存所需，许多百姓遁入大山之中，他们不纳赋税，不服徭役，被朝廷贬称为耿民，视为

0: 祸患。为了防御前来抓捕的官兵，这些耿民在山口用白石砌成报警用的烽火台。在古代，烽火台又被叫做后台，白后的名字也就由此而来。明嘉靖39年，白后附近一个叫张脸的大盗，利用粤闽赣一带海窝山口交相风起之机，蛊惑耿民杨顺等人一起趁机作乱。
1: 这些耿民呢，他本身呢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呐、啊，天天在里劳动，没有文化啊。听到了那个张脸事件了以后呢，啊，认为呢啊造反啊可以呢得到温饱，可以有好日子过，所以他们呢就马上就去参加了。
0: 短短几天的功夫，张脸就聚众数万，占山为王，号称飞龙国。为了扩大地盘，他们派人四面出击，攻城略地。公元1562年，嘉靖皇帝调兵70000人，平息了这场叛乱。在战争中，白后遭到重创，杨家死亡100多人，杨顺和两个弟弟被捕，财产全部充公，整个家族只有他的叔父杨怀幸免于难。几近灭族的悲惨代价深深刺痛了杨怀，也让他认识到光凭匹夫之勇只会滋生事端，害人害己，唯有新教育正家风才是一个家族得以长久生存之良策。
1: 他认为呢，这个地方呢没有教化不行，必须要呢唤醒民众，啊，要让他们去读书，要让他们去识礼。当时会去参加这个造反呢，就是因为没有文化，没有礼制，
2: 就要通过知识来改变。
1: 是啊。
0: 劫难过后，杨怀在当地修建起一座大书斋，并请来名师教育子孙。从此之后，这片未经开化之地有了自己的书院。数百年间，大书斋书声不歇，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而白后也被改为百侯，寄托着古镇人期盼多出人才的美好愿望。
3: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文重教的民族啊，我们知道有这么一副对联，叫诗书传家远，耕读记世长。这里呢讲的呢就是把读书把教育啊和一个家族一个国家民族啊联系在了一起。只有让自己的子孙后代啊能够认真读书，才能够知书达理，才能够明辨是非。
0: 开百侯文脉之先的杨怀，把子孙虽愚诗书不可不读的训诫写入族谱，世代传承。在杨家人的不断推动下，古镇文风逐渐兴盛，崇文上学成为所有百侯人的共识。生于清顺治年间的萧敖才是百侯镇第一个考取进士的人，直到今天，他勤奋读书的故事依然在古镇里口耳相传。有一年端午节，萧敖才奉母命带粽子到学堂给老师品尝，自己中午也以粽子为餐。到了午饭时，他仍然放不下手中课本，边吃粽子边看书写字。同学见他这样用功，便不忍打扰。过了一会儿，等大家吃完饭回来，看到学堂内的情景，不禁哄堂大笑。
4: 粽子我们是要沾那个糖水的嘛，他就不小心沾到那个墨汁了，沾到墨汁他也不知道，人家大笑，他以为笑什么，后来他才发现自己嘴里面都是黑黑的，后来他就开玩笑说，他说我的肚子墨水太少了所以要吃点墨水。
0: 靠着勤奋的态度和对知识的渴求，萧敖才成为当时大埔县的首位进士。他晚年告老还乡后，还不忘把自己的求学经验传授给家乡子弟。

0: 他就是根据他自己的经验写了两本书，一本呢就是读书作文节，还有就是刻意新编，专门给他的子弟跟子侄，包括这些后代们学习的。
1: 但力行不学文。
2: 有乡贤名士的指引，古镇人不仅爱读书了，还变得会读书了。短短几年间，这里就以诗训言、教学精、学风盛而名噪一方。发展到清初，秀才举人已是层出不穷。这些从古镇中走出的读书人，虽在外为官，却始终心系故土。他们捐资兴建学堂，大力发展家乡教育。清康熙年间，萧鳌才的外甥杨之徐考中进士，因不愿参与朋党之争，便辞官归隐，在古镇修建了一座占地十亩的启南轩，并贴出告示，谢绝一切宴请拜访，专心教子。
3: 上面写明，我辞官回来之后，第一，我不会客，我不帮别人写什么条条框框的文字啊，或写对联啊，是吧？然后你们不要请我吃饭，我也不会去以文会友，或者说什么官场什么的，我就认认真真在家教小孩读书。
2: 杨之徐认为，人无品行，读书无益。他在教育孩子时传授的不仅是文化典籍，更是为人做事要坚守内心、正道执行的道理。在这种教育理念的熏陶下，杨之徐的三个儿子都科举及第，成为翰林。在入仕为官期间，他们始终保持着清廉、勤勉、正直的作风，为百侯人树立起了榜样。而曾经盗匪横行的百侯，也在浴火重生之后华丽蜕变，成为了远近闻名的邹鲁之乡。在杨氏家族的倡导下，古镇各大家族建立起了征常制度，把每年秋冬用于祭祀的财产划出一大部分建立奖学金，专门资助贫苦人家的孩子上学。从此之后，小小百侯镇无论贫富贵贱，皆从教化。最鼎盛时，古镇中同时开设有30多所书院。不仅如此，各大家族还尽可能创造条件，资助学子上京赶考。
3: 从杨之徐开始，就在每一个阶段设置馆驿。比如说，我到了县城，哎，那里有人，我们的会馆可以接待一下。
4: 是百侯的会馆，
3: 百侯会馆，免吃免住。在外地到了广州，我们在广州是买了一座山，叫学山。那座山里的山林产出是提供给这些人，你可以去上京考试的盘缠路费。然后到了京城，又有一些当地做生意的，他也会资助这些学子。那这样子一条路就给铺顺了。
2: 多种多样的教育制度让百侯镇人文未起，科甲蝉联，一父三翰林，同科三进士，名噪京华，父子四进士，同堂七魁，千古传扬。对于取得举人以上功名者，不管出在哪家，都被视为全镇人的骄傲。他们会在祠堂前竖起石旗杆，以显示功名、光宗耀祖。而高高耸立的石旗杆，也就成为百侯人心中最引以为傲的精神图腾。
5: 这看似不起眼的石旗杆，承载的历史却极其深厚。几百年来，百侯镇仅明清两代就有翰林5人、进士24人、举人134人。众多的百侯文人就形成了古镇里随处可见的石旗杆，它不仅仅代表的是荣誉，同时也激励着后世子孙励志勤学、成才立业。
2: 崇文上学的风气孕育了百侯源远流长的文脉，也带来了古镇的绵延昌盛。民国初年，百侯镇成为粤东地区的文化经济中心，有眼界、有智慧的百侯人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海外，他们纷纷渡海远行，在南洋群岛

0: 打拼出一番新的天地。1927年，15岁的杨增运辞别父母，跟随同乡前往印尼，在棉兰的一家药材行打工。由于不懂医药知识，几年时间下来，依然只是一个小伙计，每天做着一些琐碎的工作。这位年轻人慢慢意识到，一个缺少文化、没有本领的人，单凭力气干活只能解决温饱，唯有通过学习掌握更多知识，才能成就一番大事业。
1: 他呢，没有放弃那学习的机会。他那个店的旁边，有个老医生，虽然是福建人，他教他很多东西，所以他拼命的学习。
0: 杨增运对于学习的热情一下被点燃了，连续4年，他白天在药店忙碌，晚上就去夜校读书。不仅自学了英文、印尼文，还学习了《本草纲目》《伤寒论》等许多医药典籍，掌握了100多种药剂配方。经过多年的学习和研究，杨增运把中药的丹、膏、丸、散和西药结合，创办了百花林制药厂，最终成就了印尼药业大王的称号。读书改变了杨增运的命运，也让他更加体会到知识的重要。20世纪50年代初，杨增运捐资50万元重建家乡的张田坑小学，之后又捐资110万元修建了百侯中心小学教学大楼，使这座小学成为当时大埔县内师资教学设备最完善的学校之一。
1: 他那个对着学生说，你们一定要努力的学习，因为没有文化知识太苦了。他说我自己就有亲身经历，在印尼，你说我文化知识不高，医药认字、医药学习、医药知识、医疗知识，你说那有多苦啊？别人是10分苦，我是12分苦，所以我深有感受。所以我要你们呢，要认真的学习，掌握文化知识，以后出来做事才不会像我这样辛苦。
0: 在客家人心中，故土可以远离，但文化和传统都必须要薪火相传。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一个家族、一个地方的长盛不衰。在百侯镇，像杨增运一样的爱国华侨还有很多，他们兴办乡学，资助贫苦，帮助一批批孩子走出大山，读书成才。
2: 一代代先贤的故事就这样在古镇里口耳相传，激励着百侯子孙以读书为乐，以兴学为荣。这样古老的传统并未停留在字里行间，而是在每个人的身体力行之间传承着，使得这座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古镇一直生机勃勃，经久不衰。
0: 百侯镇山多林密，周边有一些村落零散分布其间，多年来这里孩子们的上学问题始终是古镇人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地处大山深处的红光村，地理环境闭塞，交通最为不便。南面山上陡峭曲折的小路是村庄连接外界的唯一通道。由于不通公路，这里的孩子们每天要沿着这条危险崎岖的小路翻越一座山头才能抵达学校，过程万分艰难。
3: 就只有这一条路？
4: 是的，只有这一条路。
5: 我们从小的时候就从这边上学了，从小的时候就跑步上来，380多步。
3: 就我们走那最快的，您跑步多长时间能到？
5: 最快的要半个小时呗，还小孩子呗。
0: 张维山从小就生活在红光村，他深知大山里的孩子们在求学路上的艰辛和不易，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他们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1996年春节，

0: 外出打工几年的张伟山回到家中，在和村里人商量之后，他们决定开山凿洞，用双手为孩子们开出一条上学路。为了筹措资金，张伟山不仅拿出了在广州打工的全部积蓄，还把自己唯一的一辆卡车卖了出去，筹集了3万多元的启动资金。那一年的夏天，张伟山买了柴油机、风钻等设备，带上6个村民开始打隧道。打通一座大山谈何容易？由于山体内部大都由坚固无比的灰绿岩构成，有时连续放9个1米深的炮眼还炸不出一簸箕石头。没有更好的办法，他们就只能用钻头钢钎一点点挖凿。那个时候，张伟山和村民们天天都猫着腰钻进隧道里干活。由于工作强度大，他们的手磨起了一个个水泡和裂口，一洗手伤口就钻心的疼。更让人心悬的是，一旦遇到掉落的石块和塌方，他们的安全就成了问题，甚至有可能会把命也搭进去。
1: 你知道什么叫哑巴呗？哎呀，我就最怕这个了。那个一个断面呐、要7、8门炮，有的是9门是1门炮啊。有一个炮没响的话，我第二天那个清那个渣的时候就不好，就很麻烦的了。
2: 进去的时候也心有余悸哈，怕它随时会炸是吧？怎么解决的？
1: 我自己去，说实在，有问题我自己承担。
0: 在将近2年的隧道开凿过程中，张伟山和队员们不知道磨断了多少根钢钎，也不记得受了多少次伤。1997年12月2日，一条长160米、宽1.5米、高1.8米的隧道终于打通了。这条隧道不仅贯通了一座大山，也让乡村的孩子们从此有了一条通往未来的光明道路。
1: 一个一个的过去，郭涛他们小孩不是马上回家，就在外面的田里面蹦蹦跳跳啊，哇，穿啦穿啦穿啦啊，哎呀，给的时候我的心情就我的目的实现了，我就要让他们高兴了，哎呀，心情太好了。
0: 对于百侯人来说，读书是教育后代的头等大事，也让他们在日新月异的时代中获得源源不断的力量。经过几百年文化的熏陶，如今的百侯镇处处透露着悠然和安宁。每天清晨，90岁的杨珍宝老人都会来到小镇的老年活动中心，和大伙儿一起唱唱歌，和乡亲们聊聊家常。作为百侯幼儿园的第3任园长，他在教师岗位上工作了40多年。每当有人问起这座幼儿园的历史，杨珍宝老人总会娓娓道来。故事还要追溯到1933年，热心家乡教育的百侯人杨德昭找到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请他来古镇办学。当时陶行知正在忙于其他事务，一时脱不开身，但是百侯人的求学热情却让他深受感动，于是他派了几个得意门生前来帮助百侯镇建起了中国第一所乡村幼儿园。
3: 这个幼儿园呢，是陶行知派了老师来培训教师了，培训以后呢，就开办幼儿园，当时就叫幼儿班，不是幼儿园啊。那全国来说呢，就是最早的农村幼儿园是第一间。
0: 从建园之初，陶行知先生知行合一的生活教育思想就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杨珍宝记得，幼儿园创办初期什么设施都没有，为了给孩子们创造更好的条件，他们就自己动手给孩子们制作玩具。
3: 当时呢，我们呢也是挺艰苦的，没什么钱，我们现在来说

0: 它好普通啊，什么小玩具啊，自己木头做的啊，用布做的哈、啊，这是自己做的。
1: 百侯镇世代传承的重教传统，让杨珍宝和所有的幼儿园老师明白，条件虽然艰苦，但对孩子们的教育绝不能放松。他们用碎布缝制各种小动物，从木工厂捡来小木头，自己锯成木头玩具，还根据不同年龄的孩子制定了不同的文化和体验课程，给每个幼儿班都起了特别的名字。不一样的启蒙教育让这个山村幼儿园很快出了名。1985年，当广东省教育局组织全省幼儿系统的老师到百侯幼儿园参观时，所有来的人都大吃一惊。
0: 来参观的人呢，他说，哎呀，我真的没想到一个这么山区有一个这么好的幼儿园，就觉得好稀奇，又有这么多玩具，还有什么规章制度。
1: 在杨珍宝他们的努力下，百侯幼儿园成为广东乃至全国闻名的先进示范园。让老人欣慰的是，他的很多学生如今都已经成才，家中三代人中也有11人先后走上了教育岗位。大家都把教书育人看成一种莫大的光荣。
2: 像我爸爸妈妈去到哪里都好，那个很多学生啊都会跟他打招呼啊什么 啊问好啊。
1: 2018年春节前夕，曾经百侯幼儿园小猫班的同学们再次聚到了一起，看望他们的老师。曾经的儿时伙伴如今都成为银发满头年逾古稀的老人。然而当他们再次相聚，时光仿佛又回到了过去，一首首熟悉的童谣是童年无尽的欢乐，也是珍藏心底不曾忘却的记忆。
3: 月光光，太叔伯，我担水压四菜，你龙骨叫他多，你李少凤要炒菜，你你我我一起来。
1: 光阴易逝，时光流转，有着百年文脉的积淀，百侯镇像极了一本摊开的线装古书。虽然曾经的一所所老宅已经褪尽了鲜亮的外衣，但一缕缕书香却始终萦绕在古镇上空，历久弥新。
4: 有诗书气，必显子孙。如今的百侯镇里，虽然有不少人已经迁居新房，古老的巷子里也少了曾经朗朗的读书声，但那份代代向学的精神早已随着岁月的流逝沉淀进这方土地。一代又一代，脚下蜿蜒的小路和两旁白墙灰瓦的老房子，无声地见证着古镇充满希望的明天。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呦，这条小路太有感觉了。
1: 对对对，展示学校的老师，展示他们的教学。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
1: 在时间的隧道里面，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用一些虚声来表示，真听、真想、真看、真交流，真的置身于我们的场景当中。
2: 片雕赤壁怀古。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用诵读来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来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活字典姚教授。今天我们要诵读的是苏轼的哪一首词啊？《
2: 念奴娇·赤壁怀古》。
3: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1: 啊，你的声音也不错，普通话也很好，怎么才能朗读得更好呢？你得把这首词啊，划分划分层次。我们首先看它的题目，念奴娇，是吧？念奴娇是什么呀？词牌名字。词牌名字在朗读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重点呢？哎，都很好，不是重点，题目是重点，是吧？赤壁怀古是重点，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是一个层次。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接下来，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这是一个层次。接下来有一个停顿，

0: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这又是一个层次。那么划分好了层次，下半阙呢也是这样：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然后呢，转换过来作者的这样的一些思考：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一个层次，后边是重点，把他感情凝聚在这个地方了。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这是后边的重点。他呢是一个非常豪放的，但是也非常内在的有思考的这样的一首词。我们怎么能够把他这个感情很好的给他表达出来？
1: 念奴娇，赤壁怀古，
0: 这两个对比呢，你看不鲜明了。念奴娇，赤壁怀古，你看怀古往那引，在时间的隧道里面，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有一些虚声来表示。你比如说，你从远古走来，远古走来就远古了，对不对啊？人念奴娇，赤壁怀古，是怀古了吧？赤壁怀古，怀古了没有啊？没怀古，是现在。
1: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
0: 哎，宋苏轼呢对苏轼有一个评价，有一个肯定，但是他又不是这个文章的内容，宋苏轼就可以了。你试一下。
1: 宋苏轼。
0: 哎，很好。
1: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0: 把这三句变成一句来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你看是一气呵成，但是并不是中间没有停顿，用阳停。
1: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0: 好一些。接下来，
1: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0: 换一个场景，故垒西边，对啊，从那个大的环境当中，大江东去，这个几千年的这个历史，然后抽出来就说这个地方。
1: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0: 江山如画，你看画卷展开是吧，江山如画，这画太短了，江山如画，虚一点延长，一时多少豪杰。
1: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0: 好，很好，请坐啊。大家经过朗诵啊，已经把基本的要点实际上都已经领会了。第一个呢，我们要了解苏轼，他这首词呢是很豪放的，豪迈的，同时的话呢，他也是非常感慨的，感叹的，是这样的一个基调。注意他层次之间要有大的停顿和转换，层次内部要联系的紧密一些。同时我们在朗读的时候呢，很多地方重点太多，所以我们把这个全篇重点放在最后一句上的感慨，前面都是铺垫，所有的词呢都应该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有一个整体的把握，我们朗诵起来就不会散，重点就不会多，大家听起来呢是比较连贯的，同时呢还能够听出来你们对苏轼感情的理解。
2: 接下来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来举手提问一下。
3: 老师好，我叫尹香宁，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苏轼在下阙的开头六句呢，他就是做了一个怀古嘛，表达了对

0: 这个周郎的羡慕之情，那这里边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感情去读呢？
1: 你首先体会苏轼对周郎的羡慕也好啊，赞赏也好，这是一个感情。第二个的话呢，你要把周郎的得意的样子也给他融进来，你试一下。
0: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1: 啊，不错。
2: 谢谢老师，有请老师来提问吧。
3: 我想问的就是联想和想象呢，是在我们这个词作中呢，也经常被运用的。这阙词里面呢，运用了很多的古战场的描写。那我们在诵读这首词的时候，如何去一边想象，一边更好的去诵读呢？
1: 首先，我们要有情景再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看到了电视的画面，想到了这一个个鲜活的面容，他们都过去了。但是呢，这个我们想起来了，周瑜他特别喜欢的这个，所以呢，他到这个地方定格了，看到了这个古战场了，故垒西边，是吧？这个音乐仿佛停了。看到这儿了，哎，一停了，然后呢，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然后又想到了他当年的战斗，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然后这个地方呢又站回来，我们看到这个神州大地，看到我们这个大好的河山，青山依旧在，但是呢，很多英雄豪杰呀，像过眼烟云都过去了，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是吧？这样就看刘老师说的，我们把这个画面用我们的视觉形象，用我们耳朵的听觉形象听到了歌曲，视觉形象看到了滚滚长江东逝水。然后呢，我们又看到了这整个的画面。这个时候，我们朗诵起来，就把苏轼的这种豪放的、豪迈的、宏大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呢，给他表达出来了。日常的朗诵的过程当中，无论是我们朗读《念奴娇》《赤壁怀古》，还是朗诵别的诗歌，我们都要眼前要有画面，要设定场景，我站在海边的礁石上，海风吹开了我的衣襟，哗，吹过去了；海浪拍打着我的衣衫，海浪哗哗的浪花就打到我的脸上了，脚下波浪翻滚，头上乌云密布，哇，吹过去了。你说，在苍茫的大海上，对吧？你就进入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这你就真的在这个场景当中，不然的话，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你一点都没看见。要真听、真想、真看、真交流，真的置身于我们的场景当中，我们才能够朗诵好。
2: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在站在苏轼边上，跟他一起看这个《故垒西边》《三国周郎赤壁》一样。我们就齐诵一次好吗？
4: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

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

0: 乐。
1: 好，我们欢迎杨老师。
2: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0: 我们自己在生活中，在学习中遇到一些不称心的事情，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当时看起来呀是很大的困难，现在回过头来呢，可能都是不值一提的小困难，这样我们就变得更豁达了。
1: 我们如何去把握这个情感，去分别这个区别呢？
2: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读得更放肆一些？
3: 怎么处理停顿关系？这阶段时刻我们邀请到了姚喜双老师，还是要正式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姚老师。姚老师的官方身份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的委员，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教授，大家很多熟悉的播音员都是姚老师的学生，也期待你们未来成为姚老师的学生，好不好？
4: 好，
3: 好，我们欢迎姚老师。我们现在是不是请一位同学来跟大家朗诵一下看看呀？您先听听看同学们的朗诵。
4: 好，
5: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宋·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顷，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4: 好，
3: 好，
4: 我觉得第一个的话呢，他的普通话很好，第二他的声音很好，我觉得这些具有很好的朗诵啊表达的基础。那么这里怎么才能进一步的提高呢？我觉得应该是把这首词它的次要的部分和主要的部分呢、给它加强对比。大家看到这首词的次要的部分，第一个定风波和莫听穿林打叶声呢，定风波是次要的，因为它是个词牌，所有的词牌你们以后在朗诵的时候都是次要的。定风波是吧，江城子是吧，水调歌头都是次要的，关键是题目是主要的。莫听穿林打叶声，这个题目是主要的。第二一个呢，引子，前面这一段话说明的话和正边正文的诗，正文的诗是主要的，前面这段话是次要的。你刚才读前面这一段话也可以，因为你没有太强调它，但对正文诗句呢，感情进入和强调的还不够，所以这一块呢，正文

0: 要感情更强调一些。那么正文里边也不是句句都强调，那么全文里边的上半阙上半段的最后一句是重点，下半段的最后一句是重点，尤其是下半段，把这个重点给它用心的放慢拉长强调出来就可以了。你再试一下，完整的朗读一遍。
1: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宋·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0: 很好了，大家听到了吧？祝贺你取得的成就啊！好。
2: 大家第一，如果你有什么感觉说，哦，我体会到了一点我之前没有体会到的，也可以说说。如果说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在朗诵它、表现它的时候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说说。
3: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有一句是"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一句他是更是表现出了诗人苏轼这个酣畅淋漓。怎么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读得更放肆一些，就像这样，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0: 你把它作为重点，这是对的。同时的话呢，要把这个苏轼的风格给体现出来，是吧？他既是这个旷达超脱，又是这个豪迈诙谐，所以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把他这个风格给体现出来，不是简单的大声的去说，用放慢拉长的语句，不是简单的，或一种是不突出的，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第二个是大声的突出的，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都不能很好的体现他的风格。怎么办呢？把他那种诙谐的，是吧，旷达的，达观的这样的一种感情给他体现出来，是吧？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也能把它表现出来。
2: 要特殊处理的不一定是要特别激昂才叫重音，
0: 对对对，
2: 不一定要咬得特别的重才叫重音，实际上在情绪上也可以把它强调出这个重点的感觉来。
3: 好，谢谢老师。
4: 老师您好。这首词我觉得它的字数很有特点，就是有比较长的七字的，还有特别短的两字的。那怎么处理好这种比较多的字和比较短的字，就是长短句之间，怎样处理好他的情感、他的发音、他的停顿、他的连续，让他恰当有节奏，尤其是在这种两字的，比如归去、微冷、谁怕，他怎么处理停顿关系，才能不会变成那种该断不断，然后不该断又断了的情况。
0: 好，
4: 谢谢。
0: 字数啊不一样啊，有很多是有很多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重点的不应该放在关注它是两个字还是七个字，无论是两个字还是七个字，都要融入到我们处理的感情和意境当中。所以这用你的感情和意境，那么你就很自然的把它给处理好了。为什么他敢说谁怕呢？因为他有后边这一句，一蓑烟雨任平生，就回答了我为什么不怕。所以不是简单的说谁怕，所以把谁怕和一蓑烟雨任平生有机的统一起来，而不是孤立的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就散了。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对吧？谁怕给融进来了。第二个呢，微冷跟前边有关系，因为料峭还有一点寒冷，所以料峭和微冷是有机的联系在一起的，把微冷归到前边这一句上，就不让它孤立的存在。如果孤立的存在的话呢，是料峭春风吹酒醒，

0: 微冷，你看微冷显得很突兀。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哎，你看微冷结合起来，感觉到了，他感觉到微冷了。然后呢，转换了，山头斜照却相迎。然后后面这个呢，也是归去，也要和后边结合起来，而不是说这个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他是回首向来萧瑟处，再回头看看刚才风声雨声啊，再回头看看刚才那个地方吧。想一想，不要看了，我们回去吧。因为什么呢？也没有必要了。他有雨也好，没有雨也好，晴也好，阴也好，都是一样的。所以怎么办呢？就是回首向来。萧瑟处，看一会儿，别看了。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为什么呢？因为归去，为什么后边？因为后边回答了，为什么要归去了？所以这三个你问得很好。我们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有的是和前边的句子相联系，有的是和后边的句子相联系。总之，不能孤立的来处理它。
1: 谢谢
0: 哎。
1: 您。其实他问这个问题也符合他们年龄特点，要是因为很小的孩子都是从五言绝句、七言律诗开始的，很整齐，他们可以这样错落有致。但是现在开始有了这样的变化，那姚老师教大家的重点就是，它虽然看起来是两个字，但它不是孤立的两个字。其实跟上下你要找到它是跟前面关系更大，还是跟后面关系更大，把这个情感联系起来，你就不会觉得哎，这两个字是很突兀的了。
2: 姚教授您好，主持人您好。苏轼他既然是在被贬的过程当中写下了这样一首词，而我们现在这个年纪的中学生呢，没有像苏轼一样的这些苦痛的经历，也没有他们这种豁达乐观的心境。那么，作为一名学生来说，该怎么带入到苏轼的情境中，把这首词更有情感的朗诵出来呢？
0: 首先要体会作者的感情。我们通过故事，通过看材料，我们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们要认真的来准备，来了解苏轼的生平，这样的话，你才能发自内心的对苏轼啊，他的这种感情啊，能够进行体验。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这也是基础。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想到，我们自己在生活中、在学习中遇到一些不称心的事情，是吧？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当时看起来呀，是很大的困难。现在回过头来呢，可能都是不值一提的小困难。这样我们就变得更豁达了，是吧？对有些事情也不怎么计较了。你现在是初一了，你想想你幼儿园遇到的麻烦，你想一想你小学遇到的麻烦，现在来看的话呢，哎，都是像烟云一样过去了，就很豁达了。就把你的感情再对照一下苏轼的感情去理解它，综合起来。构成你对这篇稿件的感情，
2: 好，谢谢姚教授。
0: 哎，好，
1: 这几个大家把握了之后，我们再来一下，您给大家来起个头吧。
0: 好，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苏轼，起。
3: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苏轼，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0: 好，祝贺
1: 哎。
0: 大家。
1: 大家非常好，还把那个两个字跟七个字相连的地方，我注意到你们都给连起来了。
0: 很好，大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啊！
1: 哎，是
0: 祝贺
1: 的。
0: 你们。最后我给大家朗读一遍啊，这个供你们参考，咱们共勉啊。

0: 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宋苏轼。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继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1: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2: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1: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3: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1: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4: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1: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5: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

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一位傈僳族长者，叫阿巴次里，年逾60。他居住的村落叫大村村，是傈僳族聚居地。傈僳族渊源于南迁的古低羌人，与彝族同属一个族源。唐代史书上记载，他们分布在现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一带，并且不断地在山地迁徙，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在历史进程中，傈僳族融进了不少其他民族的血缘。傈僳族历史悠久，其先民原来居住在金沙江两岸，明代时又从金沙江向南迁徙到云南丽江一带，受纳西土司管辖。16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往怒江峡谷迁徙，此后300多年一直过着相对封闭的山地游居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才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基本结束了迁徙生活，安顿下来，并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和尊重，这使他们完好地保留了傈僳族人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
1: 多谢听我别多没这爱你丽丽从母你说好听嘛，一过年年夜来是你女们早带个女们热带个女们热带叫个女们你好好。
0: 阿巴次里所讲述的这个神话传说在部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年逢七月，傈僳族聚集地被不祥笼罩，上有天灾，下有地祸，人有疾患，人们感到大难临头，生存无望。族人绝望之际，一个叫松扎的人接到了神的托梦，获得了化解的方法。农历七月十五这天，他组织众人带着炒糯谷、青稞酒、香树叶、松树叶和刚收获的粮食和水果去拜山神，组织大家煨桑祭拜活动，以及传授给他们如何邀请山神、跪拜山神。此后一切转好。
1: 我干你20多岁嘛，有点是白度嘛，我没拉肚子，愿你愿是你皮年是你的爷。这波独木个烂其他啥查过查
0: 平安。山居和迁徙生活方式建立了傈僳族的民间信仰，万物有灵。他们认为一切物体都有生命、情感、思想和意志，所有的山石、树木、道路、河流都是有灵的存在，都是祭拜的对象。于是傈僳族成为了非常崇敬自然的民族。这个古老神话传说早已演化成祭拜山神的习俗，并延续至今。而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变成了傈僳族一年里重要的节日之一，三十杂。明天就是三十杂了，这会儿偏偏下起了雨。村委会主任于宝冒雨来找泥耙阿巴次里，跟他商量今年的节怎么过。阿巴次里在大村村有个身份，泥耙。泥耙是不脱产的祭祀群体的总称，必须是人品好且德高望重的人。

0: 才有资格负责主持祭祀活动。每到祭祀的日子，是阿巴茨里最忙的时候。
1: 阿什么年呢？
2: 啊，这一年嘛。
1: 在
2: 你哪住的？住过吗？
1: 嗯，年，啥个出版的么子算年？
2: 啥个是哈辰光你年月你出去多少道？
1: 哦，年，那你该来的么过？
2: 莫是啦，路不巧得急，这不巧嘛得急，所在巧嘛得急，莫是你家熬出毛体了嘛？
1: 哦，年。
0: 他叫余秀花，傈僳族，之前在香格里拉市打工，回乡后他投身到家乡的建设，现在是大村村的妇女主任，赶上传统节日他便负责组织协调妇女工作。
3: 因为明天我们要过节嘛，那个7月半，然后就我们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要去排练。

傈僳族有着悠久的猎兽习惯，如今射箭成为了他们保留下来的娱乐项目。每逢节庆，村民们必会弯弓搭箭，比试一番。

0: 今天是农历7月15，早早的山脚下已经有村民开始上山了。他们穿着新衣服，带着祭祀的用品和美好的心情徒步上山。三十枣是傈僳族语的音译，簪是粮食的意思，食是新的意思，而枣是吃的意思。用汉语直接翻译就是吃新粮，尝新鲜的意思，所以汉语翻译为吃新节或尝新节。
1: 早上点半起，七点半吃早点，八点开始要爬山上，还把3000里再烧香。烧了以后，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水果，喝酒喝饮料。十二点过就下来，一面下来一面唱山歌。下来了就我们要吃中午，吃中午要还要上课，要又一次上再烧香。那边聚在一起就是喝酒，又是又唱歌，唱山歌就晚上六点就要下来，就家里面吃晚饭。
0: 上午9点，祭山神仪式从阿巴次里点燃松枝开始。点燃松枝叫微桑，在神话传说中，微桑过程中所产生的烟雾不仅使凡人有舒适感，山神也会十分高兴，因而信众们以此作为祈福的一种形式，希望山神会降福与敬奉他们。村民手拿

青稞绕行祭台，口中祈福，抛洒青稞，祈祷国泰民安，四海升平。祭山神的仪式在中午结束，村民们围坐一团，一起享用新的粮食，喝着自家酿的酒，围在火塘边唱着只属于三十杂这天唱的传统歌曲。祈福结束后，村民们开始陆续下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男性村民聚集在一起，豪迈地唱起了山歌，而这段歌声代表着祭山神的活动全部结束了。

0: 있으니 아루데이 모두 마치니 여쭈쭈가 불라 타오쿠 손이 불라 치게 타오게
1: 祭祀仙，太阳偏西时分，人们来到村口山坡的祭台祭拜祖先，保佑子孙后代无病无灾、健康平安以及增添财富。 接下来是三十打年轻人最喜欢的节目——男女情歌对唱比赛。赛歌会先是男女各站一排，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唱稳唱打，充斥着善意的为难，充满着欢声笑语。

便升起几堆火。姑娘有圆大的眸子，笑眯眯的脸庞，唱着迷人的调子。傈僳小伙子不是块石头，哪能舞动？

纳普河在群山之间的河谷蜿蜒前行，歌声顺流而下。这动听的歌声是由五种民族语言唱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彝族，还有一种是唱歌者本民族的语言——玛丽马萨人语言。玛丽马萨人是一个全球只有2000人的民族，这个差点成为中国第57个民族的族群。这里是云南省纳西傈僳族自治县汝科村，是马萨人的村寨，玛丽马萨人就居住在眼前这片隐秘的山脚下。玛丽马萨人的渊源至今仍是个谜。

0: 经过长期的调研，有学者论证了玛丽玛萨人属于纳西族的渊源。于是上世纪50年代，玛丽玛萨人被官方正式列入纳西族之系。玛丽玛萨人所具有的可以用5种语言交流的能力，每个人都会讲4-5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要与其他民族兄弟和谐相处，就必须掌握他们的语言。然而玛丽玛萨人拥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语言，以及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节日玛萨节。玛萨节流传至今，完全是依靠口传心授，非常独特。
1: 我的父亲是玛萨的传承人，以前他师父我没有见过，是他传下来的这个玛萨节日，差不多几十年了吧。有好些风俗，意思是都是尊老爱幼的，没有病痛这些意思，我们读了很多。
0: 玛丽玛萨是有特别含义的，是玛丽玛萨人离开父母外出打猎时，父母送给他们的祝福语，意思是猎物不放踏，猎人死不掉。玛萨节也许是一个了解玛丽玛萨人的窗口。玛丽玛萨歌舞多是源于生产劳动方式的演变，源于集体协同劳作行为。
1: 跳舞的有好几种，意思是有一种是冲墙，共同建筑玛萨人的住房这些意思。第二个是打粮杆收粮食，有这个意思。第三个是和谐共盟，有这个意思。
0: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保存了东巴教而得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2019年9月26日，云南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于2020年5月1日起实施。

0: 这位老者叫扎西次仁，已经83岁了。他是马萨杰的大东巴，东巴是纳西族对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的称呼，是智者的意思。他们多数集歌、舞、经、书、史、画、医为一身，负责主持掌管着村寨部落里的祭祀、婚丧嫁娶等文化活动，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资讯的发达，很多年轻人走出了山寨，开始融入现代社会潮流。玛丽马萨文化的传承成了老一辈马萨人的担忧。
1: 什么都认为呢，
2: 这是必须招工嘛，
1: 要去挣了。
2: 一个人们没病，
1: 不是土地招不招人，马萨基，然后里面东巴人有可能，然后人有高才行，那我不是人不成。
0: 值得庆幸的是，扎西次仁老人有了接班人，他叫龙布，是个小东巴。
2: 主要是我们马萨节一年一度的马萨节日嘛，为什么叫高日？就是节日先当好那个节气，物资开花那些那个节日，哦，过子过闹那些全部的，哦，就是节个，哦，那个那

0: 好那个日子，我定出来嘛，就是哦，集中过了嘛。第二个项目是就是意思是龙潭的意思了，
1: 就
0: 竹子、竹子茶几那些是就是哦龙潭的意思嘛，噶。马里马萨人呢，那些药物人以前医生不要，我们土办法，那些我们百姓那些就是哦，人人都是那个茶哈、西哈、噶、火哈那些是就是一年四季的不停不变，噶。所以第三个就是俺那这过了以后是秋哈，噶自己身上的脏东西那些是自己家里面钻起来。哦，自己身子上钻进了脏东西，
1: 小
0: 村委哥嘛，应该也念在村委哥，我们那也烧点嘛，就结束了嘛。
2: 她叫何雪，在香格里拉工作，她是唱歌女和武昌的儿子，今年29岁。每年马萨节他都会回来，从没间断过。他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3: 今天就是马萨节，就是我们全村人的节日。然后马萨人在外面工作了以后，无论如何工作有多忙，我们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就回家过这个节。
2: 扎西此人隆重地穿戴好马萨节祭祀盛装，步行穿过村子，来到何武昌的家。他要跟何武昌的父亲，也就是村子里最德高望重的老人吧，商量明天马萨节事。
0: 那在做弄点花纹的做的，
4: 那啥新疆全部是花哥。
0: 我那还想，那在做弄点花纹的做的，
4: 那
0: 啥新
4: 疆全部是花哥。
0: 以前是晚上吃的，
1: 我是
0: 叫母校的时候都是村子分散的，上面有一家几家，一般的有几家几家那的几家，当过三晚生的，一晚生年是几十年的多，三四家四五家，有一家都吃过也是五个人，吃过火锅开水，吃过那些零食。以前的那些老饺子那些都是忘记掉了。我这还有的培训，哦，结果会大吃掉了吧？哦，我们你们也在传说是了呢。 6月27那天，我们哦，马萨马里马萨节了，买26那天就是我们的土地就是哦，他是要忙了。
1: 这个有钱人，这个是。
2: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一大早，何武昌来找大东巴扎西次仁和徒弟小东巴龙布，赶往马萨节的主会场。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来到活动中心，看着老人家认真仔细地检查活动的准备情况，何武昌和龙布还多少有些紧张。马萨节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所有节日的费用由大家分摊，用今天的说法就是 AA 制，
5: 每人出50还是60还是100，就是吃两顿饭，不是政府组织的，如果是自己组织的，我们是交流一次的，交流文化了嘛，意思是，我们选址交流的意思就是，我们懂得教给他们，他们懂得教给我们，们就是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以此传承的这些意思，主要还是为了开心。
2: 当喜庆的音乐响起，宣告着马萨节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几位盛装男女，手端果盘，载歌载舞，迎接着前来观礼的客人。这是马萨节一个重要的环节，大东巴带着小东巴在祭坛前为人们祈福，平安健康，百毒不侵，为生活劳作起

0: 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大东巴扎西此人敲响了铜钹，人们欢快地跳起了玛丽马萨人独有的马萨舞。洒圣水用以驱邪，跨过火堆以求辟邪驱火。
1: 我们全村人一起，年轻人一起，要拿起火把，祈求今年能风调雨顺，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康，祈求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
0: 时已过午，主会场这边又是另一番景象，开始准备晚上的聚餐了。忙碌而快乐一天，终于到了晚餐时间。晚餐是马萨节上的又一个特别的仪式。这仪式有两个内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围成一圈，象征着团结；第二个是平均分配晚餐没有用完的猪肉，象征人人有份。这是玛丽马萨族人迁徙路上建立的共识，族人彼此照顾帮助，相互团结协作，不管是狩猎还是采集到的食物，都是人人有份。这个传统延续至今。黄昏时分，今年的马萨节渐入尾声，在回荡的铜钹声中，人们点起火把，沿着稻田边走边唱，随后跳起了欢快的马萨舞，祈祷人畜平安，庄稼丰收。马萨节办得圆满，扎西次人老人的眼神没有了担忧，看着眼前年轻的玛丽马萨人如此钟爱和重视自己民族的文化，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老人家很欣慰。
1: 玛丽马萨民族嘛，就是他，我们回去的原因就是，现在好多地方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些都已经逐渐在消失了，就是因为小的那一辈他不去重视，不去学习。如果不去重视这个节日，可能我们这个玛丽马萨节也就渐渐也就消失了。但我们玛丽马萨老祖先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那种精神，小的这一辈要一定要去向他们学习这种精神，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给他传承下去。

0: 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这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古往今来，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以才入世，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在练江上泛舟，邂逅江面的飞鸟，看渔民收网回家，晨雾四起，炊烟袅袅，白墙黑瓦也都被人间烟火氤氲的温暖可依，自成一幅幅中国水墨画。
1: 特别是早上有雾气的时候，这景色那个都富有诗意，有变化，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慢慢又淡下去了，一会儿又露出来了，都好看。
0: 这是画家方俊第一次出远门写生。两年前，72岁的方俊因为一场大病住院治疗，至今仍处在观察期。
2: 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1: 最早是80年代初吧。
2: 80年代初啊？
1: 哎，
2: 这得30多年了。
1: 哎，80年代初了。
2: 啊。那当时你来这个你这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你是什么感觉啊？来这里，
1: 其实那时候比现在更加像那个原生态的状态。原生态的状态。现在
2: 像后面你在后面那个楼都有吗？
1: 后面这个新楼没，老楼还都有。啊，像这个就是新楼嘛，那边都是老楼。它这条古街。等会我们会走这边走一块，非常古老，1000多年前了，唐朝就有了。
0: 这是他大病初愈后第一次远行，就选择徽州。不仅是这里有保存完好、悠久敦厚的人文历史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是他的祖籍，他的老家。
1: 当我第一次回到我祖籍的地方，这很奇怪，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应该生活那个地方，就所谓魂牵梦绕的地方。嗯，还有人钓鱼。
0: 依稀渔船泊小楼，梦里家山画中秋。寻常一条溪流水，昨夜无端上心头。这是方俊在他的作品中曾提拔的一首诗。
1: 为什么昨天夜里会无端地梦到这个东西？就讲，实际上有的话是我那种梦境里头的想象把它画出来。家山嘛，就是故乡的山嘛，这画中秋，画里边的秋天。

故乡的情怀啊，实际上是这个你的这个祖上，他会慢慢慢他们会讲起这个地方。其实我也不是出生在这个地方，但他们讲起这个地方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哎，我到这儿来成年以后到这儿一看，果然是他们讲的那个样子，哎，非常非常有特色。

中国留下来的一个古代的诗意戏剧的一个标本战争，等于就是你居住的环境就充满了诗情画意，你要把这个通过画把它传达出来，这个各个地域的风景也不同，所以它对画家的这个创作有很大影响。因为地域特色，它可能会在你画面上出现的图像跟别的画家所采收集的这个图像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创作你就会有自身的特点。

0: 余粮坝，它是新安江上游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距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对于当地生活的人来讲，这里就是徽州人的命门。关于这点，还要从徽州的历史来讲。这里是徽商的发源地之一，早年间外出经商走的都是水路，称雄明清商家300余年的徽商十有八九无不从余粮坝出发。徽州文化充满地域特性，独特的地理位置将其与外界阻隔，形成相对独立，而新安江水又把内外的世界衔连在一起。千百年以前，青莲居士李太白曾经坐船到过这里，在余粮码头留下了这座太白问津处。
1: 这里我来过7、8次了。这里以前有一个剧作家唐显祖，他就写过一首诗，玉色金银器，就你要知道有钱人是什么样子，金银器啊要从黄背，黄就是黄山，白就是慈云山，你到这里你就知道这里人怎么有钱法。最后就是无梦到徽州，他没有来过，他说没有做梦到徽州来过，就写了牡丹亭的那个
0: 满月遗风，是辟壤山水灵气净化之功，体现了山民性厚情真意切的特点。无论是李家做人说教，还是创业经商，皆重信守义，崇礼重儒。徽州文化是徽州人的一种生存文化，是一种古老朴实的儒文化，也是一种乡土纯情的平民文化。
1: 那边还有一个披云亭，是古代李白到了里叫问津处，就是他到这里船找不到，问人家怎么弄船，就问津，山涧水旁天津的津，问津处。这个李白有个一块碑在那叫李白问津处。哎，李白到晚年基本上就在这一带活动。问津亭，这亭子就叫问津亭。
2: 这一块变味了。
1: 过去这条路上任何房子都没有的，没有一间房子。
2: 现在这造了很多房子嘞，这条路也不通嘞。这边的现在开发的是新房子。
0: 老白，余粮街的村民，在老街上开了家小店。老街内都是石板路，房间错落有致，是典型的徽派民居。说起仿古，又不得不提一提余粮老街的历史。余粮老街在唐朝时形成街市，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
2: 他为什么造这个码头墙呢？徽州的房子相间我们

0: 门出去，你要不做官，你要是做了官以后，头上戴个官帽，戴了官帽以后，你要做个马过来，就叫马背上面，这叫马头墙。在我们徽州人有一个讲究呢，这房子呢叫烽火墙，人家的房子比你高，你万一建下着火以后，那个风往那边吹，你再把它墙比它高，它就把它挡掉了，
1: 这样就不会连在一起出问题。
0: 对。

0: 这个莲花是不会长大的，它也开花，但是它长不大，叫碗莲，在碗里头可以长，一个碗里头长莲花，莲叶、藕叶。哦，
1: 你好，
0: 这协调都还
1: 哎，
0: 像一幅山水画，你看，
1: 是一幅山水画，你看。
0: 这是一幅山水画。
1: 它代表着，你看这个地方多富裕啊，有这么多船，首先这个地方都是码头啊、大宅啊、有钱人家，
0: 对，
1: 是吧？水路交通的，因为余梁这个地方是徽商的发源地啊，
0: 哦，
1: 以前到这里做生意，下面是开店，楼上是住人，他把货物到这来以后呢，在这里从这里
0: 开
1: 中
0: 店，
1: 转，中转到下游去。下游可以运到杭州啊、上海啊、北京去了。哎，现在呢，讲一句土话呢，叫做余梁这个地方呢，叫徽商的地产中心了。
0: 就是。这里家，哦，你还有个小店，
1: 这个民国的房子，这个是全部木板的，跟那个一样的木板的。哎，这个是上面包装一点的木板和那个，后面浇了钢筋水泥。
2: 余梁老街是窄窄的一条，这种距离也让人与人
1: 的
2: 关系更紧密。
0: 对，
2: 老街的人看到乡邻，都会友好的互相打一声招呼，可以感受到那种质朴的邻里关系。
0: 傍晚，有的是白天，挺好。
2: 余梁老街最吸引人的就是
0: 这个是当时
2: 天气好，
0: 他们
2: 还会碰到当地渔民晒渔网。毕竟老街后面就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也算是鱼米丰收了。
0: 这些小孩也不注意。哦，杭州的，中美要么杭州。2007年，现在这学生都大了。
1: 那20多岁了。
0: 啊，2007年的时候吧，
1: 20多岁。
0: 2007年，初中的时候都10几岁。
1: 哎，现在有24、25了。
0: 后来这学生还来玩过了没有？
1: 没有，
0: 没有，就没来玩了。这不简单，真不简单。
2: 徽州更受世人瞩目的就是它的文化。徽州文化是中国敦煌学、藏学、徽学三大地域文化之一。黑与白是徽州土地的原色。这里储满了人生的沧桑，流淌着几多灵性，让徽州显得古朴而又沧桑。然而，徽州的印象不只是黑白的浑厚，还有黑瓦白墙里头徽州几千年来的生活故事。
0: 这很好，很好。这当然，你也把透视把它。那么大的都是很厉害的，处理了一下，这也很好。都好，这个我觉得好。
3: 今天是第二种是按照这个没临摹的，其他都是按实物画的。
0: 只要叫你们按照这个临摹啊？
3: 没有嘞，因为要赶时间，赶作业。
0: 赶作业，怪事。好好好。
2: 张小英，方俊的学生，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这次带学生出来写生，正好碰到方俊老师，师生们又融合在了一起。
4: 是吧？
5: 对，我们到了皖南，感觉会画画了，有自己的面貌。
4: 对，
0: 像张老师，我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出去，我印象他这个山水画一个个阶段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对不对？我记得很清楚。
5: 我跟方老师去过很多地方，齐云山以前皖南这一圈方老师都带我们走过，然后武夷山，南燕荡，
0: 南溪江，
5: 南溪江、南燕荡、北燕荡，
0: 这一带也比较适合山水画教学。
6: 再歇一会儿，歇一会儿，我再等会儿。哎呀，好冷，
5: 歇一会儿，歇一会儿。画每看到一。

0: My
1: watercolors are at the hotel.
2: 真的，不行，败下阵了。哦，这个画的吗？Perfect。你要教他中国名词，这是徽派建筑。他是哪个国家的？什么？什么呀？我的爱，我的爱，是来自哪儿？法国。
3: 法国，这是哪个？徽派，就是宋朝的那个房子，是吗？嗯，啊，房子，他这个是不是宋朝的？不是，
2: 这个房子，这房不应该是明朝的吧？明朝的。
3: To from 14 to 16。
4: 就那个，我也不知道，这是国语了。16th century
5: 吧，实际。
1: Right here.
2: 齐云山，好像签个名，好像是。不是，齐云山。齐云山。齐云山嘛。对你写下来，我们就认识了。用英语写，我绝对认识。翻译一下。
1: 不是吧？英语我认识，但他发音我听不懂。
6: 他是法国人，是不太肯讲英语。他发音我听不懂。调个黑色，你看。我还寻思呢。
7: 你要陪他写字。对，那个陪他写，有点难。
2: 我先走了吧，齐云山。
7: 小虎天啊。OK。齐云山。啊，没落名。小虎天。对，齐云山。小虎天。
2: 小虎天。
7: 下一个，下一个。这个当心，这个没干。
2: 湿的。
7: 哎，对。
2: 小虎天。
7: 嗯。别倒。
2: OK，
8: 哇，谢谢，法国的，非常好。齐云山古称白月，白云深处绵崖而建的月华天街，宛如一弯新月横卧齐云山上。 与世仙宗和人间烟火相依相存，被誉为中国道教第一村。几千年匆匆而过，古朴的徽州仍能留住自己的那份真诚，那份自然。

0: 好漂亮，
1: 对。
2: 工艺品，
3: 对对对，就画的是。
1: 就那一套都工。
3: 对。
4: 真好看。我们也像是同学。
5: 比实际看到的颜色冷一点。
6: 对。
4: 但是好看，我喜欢它那个颜色。
5: 啊，镜头还晃过去，然后往前还有移。
4: 它是射的，你看它上面小点儿，拍摄。
3: 这个书，夹住了。
7: 它有正好九十个口子过去，经常是这样。

0: 我站在这上面，这山一会儿就没有了，那挺有意思的。
1: 写生非常重要，出来到这个写生的地方，等于学山水跟课堂，它就活起来了。因为你面对的这个东西，你怎么画，它就跟那个在课堂里头它不一样。它面对着这个自然的实景，你要想动脑筋，怎么安排这个章法、构图，然后什么地方用重模，什么地方用淡模，它面对着就它就要叫你表现，就逼着你去找一种方法。你完全用你临摹过的古人的方法套不上去，对吧？但是古人用笔的方法可能会启发你，那个临摹他你是照着他一笔笔画下去，你实际上是被动的，这个你是主动的，它不太一样。
2: 历史上，这里是一块移民不断、蛮罕杂聚之地。也是一块滋养五千年文明神奇的土地，相对闭塞却可得身心安宁之地，形成了观念碰撞、学派林立、文化融合的卧虎。
0: 这里有条河，它就是个河，下面这条河是叫河。
3: 我不好整。
4: 慢慢，
5: 要上去，大家整整看。
1: 还好，我们不是太吃力，这爬上来。
5: 就在那儿。
1: 哦。
6: 包老师，你记忆超好。
5: 走。
0: 就这个，有个墓园呢。
5: 这边保护了这
1: 个。挺好吧？哎，真还有个墓，建江和尚墓。
2: 徽州文化不仅在于历史，也在于现实。从大量的古民居、宗祠、牌坊遗存中感受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当今徽州人生活的淳朴与恬淡，感受到这种古老文化的鲜活与生命力。墓碑的主人建江是新安画派的领军人物。新安画派是明末清初，大都是徽籍画家，他们备受名山秀水之熏陶，悟出了山水之精神。
1: 到这来就是表示对传统的这个敬重吧。对，
2: 向古人致敬，这是方俊保持的一个传统。
1: 个人认为学习传统是很必要的。我就举这个
2: 融入山岳先民遗存的厚实质朴，南宋移民流传的艺术情趣和生活追求，他们的作品乃至他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来新安画家的人品与画品。
1: 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临摹过多少古画，你画的多么像某一个人啊，不是这个东西。就好像跳高前头有一段助跑，对不对？大概是十几米吧，砰砰砰砰砰，把这个力量继续，然后呜跳两米五，那这样高度。但是你不能一直跑两公里，你跳这么点都跳不起来，因为你已经把力量都耗尽了，就不是积蓄力量，是把你消耗掉了。所以学习传统要有得法，不能完全掉到这个传统里去。是一味的就是模仿他像了作为目的，你临摹的时候可以不像他。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可以啊，对临就画像他，他画一遍，你照上到那个临摹碑画一遍，也可以背临，就是我看一下子，我不看这张画，我这个临，还可以意临，我看过这张画，我把这个圆桌放到一边去不看它，根据你脑子的印象，你自己那个里面好多都是你自己的东西。慢慢你就走出来了，所以学习传统也要得法。
7: 老师讲得好啊。
8: 对。
1: 好，我们下去。

0: 好玩。
1: 可以合影，合影。
0: 啊，合影，合影，好好好，合影，对，好，我们就站在这墓前合影。
2: 对。
0: 哎，也请呢给我留一张，我上次在这里拍的照片没有人给我。找不到。
3: 一、二、三。
4: 这个是1999年之后新开放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新的景区。
0: 新的景区。
4: 相对来说比天都峰啊、西海，就是还包括这个莲花峰这些老的这些山。
2: 哇，真的是！小心啊，比较陡啊。
0: 小心。
4: 他这个就当时在施工的时候就注意到，就是尽量避免去破坏这个山体的景观，所以这个路面都是悬浮在山体之外的，上面底下都是悬空的，有一种悬空战斗。
0: 这块石头大概原来就在这里，
4: 这就是在这。
0: 哎，他弄一个洞，
4: 但是他略微把它修了一下，做了一个人可以通过的，
0: 对，就是人通过的，对。嗯，好了，好。对，你不要胡诌。
5: 在徽州人家，有多少青衣小子摇头苦读四书五经，那蘸着祖传的墨砚，书写着书眉灯影，书写着一道道徽州文化的轮回。书院的堂匾楹联，门楣的笔走龙蛇，戏楼的文化气息，三雕的精巧情趣，无不显示出徽风徽韵。在画家方俊的眼里，诞生于此新安画派的徽籍画家们，不仅善用笔墨，更是眷恋家乡，将山水白月的自然山水融入书画，表达心灵的意气，提倡画家的人品和气节因素，绘画风格趋于枯淡幽冷，具有鲜明的世人艺品格调，在中国画坛独放异彩。
0: 印象
2: 就是这个意思，故乡的一个，
0: 对
2: 对对，故乡的情怀。
5: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回味徽州一种情结，一个人与一个地方，一个人与一个家的缘，是心根植于土壤，情牵绊于家的情结。遇见成全了乡愁，乡愁是最美的遇见。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夫伏流，一系汪洋。
1: 王师北定中原日，
2: 天下嘉靖
0: 王公今日之责任，在他人而全在吾上。
3: 坦克，同学们好。
4: 老师好。
3: 同学们请坐。
5: 叶圣陶老先生说过，口头为语，书面为文。中国的语言文字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不仅仅是交流的媒介或者工具，更是我们中国5000年来观点、思想、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
3: 小仪则小敬，大仪则大敬。
5: 语文教育既要见闻，又要见人。20年前，我第一次走上讲台，拿着准备好的教案，满怀信心。可是第一堂课上下来，就给我浇了一盆冷水。这个课堂上得特别早，于是我一遍又一遍地朗读课文。一遍又一遍的假设学生在场，这么多年坚持下来，我总结了一个道理：照本宣科上不好课，放下才能更好的拿起。我们放下的是课本，是我们的教案，真正拿起的是对学生的一种尊重。2022年，北京市开启了教师交流文岗。我作为咱们海淀区首批文岗教师，从海淀区双榆树第一小学文岗到现在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上地小学。
6: 各位家长下午好。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老师呢是咱们41班新来的语文老师，负责咱们后续的语文教学工作。
7: 这意思是我们4年级要换老师是吗？
6: 对。
8: 那现在新来的老师，他对孩子们也不了解，我想问问，他管得了吗？教得好吗？
5: 当时的心情也特别复杂。行胜于言，我将用我的行动告诉家长，我能教育好每一个孩子。
9: 黎明的时候，一二。
4: 黎明的时候，雨突然大了，向国向道。
9: 山洪咆哮着，一二。
4: 山洪咆哮着，像一群受惊的野马，从山谷里狂奔而来，势不可当。
10: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
3: 太棒了，继续。
11: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5: 每一个孩子，当他站起来的那一刻，我相信，一定是他想表现最优秀的那一刻。
12: 马可问青天，原为山月半轮秋，引入平羌江水流。
3: 给你来。
13: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3: 给你。
5: 我带着孩子们呢，一起品读课文，走进这个世界，感知这个世界。

0: 有园林园。
1: 教材并不是我们的整个世界，我们要把整个世界当作我们的教材。
2: 老师好。
3: 哎，你好。哎呦，欣赏你的作品啊。
2: 嗯，对，老师再见。
4: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这一阶段的教育，能够在每个孩子的心里种下一粒种子，在他们漫长的人生旅途当中，经历种种遭遇的时候，能够有骨气、有勇气、有底气地去面对，眼里有光，心中有爱，行于所行，无畏无惧。
5: 问题问得特别好，
4: 教师交流轮岗是教育均衡的重要体现，是学校与学校之间、教师与教师之间办学经验的融合与碰撞的过程。
5: 一只窝囊的大老虎，
4: 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元的教育方法、更丰富的教学经验传递到教育的每一个角落，让更多的学生和家长受益，
5: 让学生他的任务情境从学生的认知中生长出来。
3: 哎哎，我到一楼了。哎哎，马上，哎，马上马上。
6: 是刘老师吗？
3: 哎，邱新宇。
6: 刘老师好。我今天来参加教研活动，我现在是海淀区的一个教师了。
3: 太棒了太棒了。来来来，一起。
7: 我的孩子特别明显的就是喜欢上了诗词，
8: 孩子都比较喜欢，而且他可能会讲一些课外的比较多的东西，老师会给他们组织一些什么古文啊或者古诗的比赛。
9: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10: 他是从就是被动学到主动学，知道怎么学，这个变化我觉得真是要有水平的老师才能教得出来吧，也是从心底里非常感激刘老师吧。
4: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学生的喜爱、家长的认可，是对我所有工作最大的褒奖。
2: 老师好。
3: 上课。
11: 起立。
3: 同学们好。
11: 老师好。
4: 一声老师，一声老师。我是刘庆新，我是人民教师。
12: 大海呀，哪一颗星没有光？哪一朵花没有香？哪一次我的思潮里没有你波涛的清响？

0: 高中的时候有个兴趣班，然后我觉得特别帅，所以我想学习，有的时候花很多时间扣动作，上完课的时候就是晚上从8点钟扣到就3-4点钟，挺夸张的。
1: 先用右脚踩，
0: 反正我父母就说学习当第一嘛，但我

我就会怕观众都看不懂我的东西。然后喜欢不是我的舞蹈，是那种综艺的感觉，对，我会有这种害怕。反正现在这个环境我也是不太习惯，我也要考虑一下我观众是谁，还是要尊重我的灵魂，跳出来我自己真正的东西。

做完这个节目，更多人会知道这是好的。但是舞者平衡的质量不知道会不会提高多少。那你开始赚钱了，可能对自己的舞蹈、自己的进步会减少一点。我也会怕自己走错路，但我也了解，就是你一定还是要看到你的，也许某些人不会翻你的作品、你的内容，很纠结。我其实很在意很多东西，发微博然后照片这些东西，我其实不太在意这些东西。但是如果在排舞，然后小细节上的不好，我会特别在意。我觉得要对自己很真实，要了解你自己的弱点，不能怕让别人看你的这些弱点。我想要让大家享受我的作品，我也不想成为那种，如果有一个人马路上叫你跳舞，你就没东西了。

0: 我现在也想好好跳舞，跳这些东西，
1: 自己研究，
0: 然后自己跳作品，然后你的作品展示了你研究的东西。然后让大家觉得哇，原来可以这样，就打动他们。
2: 这个应该是我最想要争取的东西。

0: 成都的早晨是从早上9点的茶馆开始的，而茶馆里最不可缺少的活动就是掏耳朵。
1: 我14岁一个人来成都的，兜里好像就几块钱，到了成都从事那个采耳工作，就是刨耳朵。我们家比较特别啊，我爷爷在掏耳朵，父亲、我母亲、堂兄、堂弟、我家妻子都在做这个。最早之前，我爷爷那一代吧，就是剃头匠给人家简单的掏一下耳朵，为了多拉一个回头客。

0: 我爸爸这一代采耳就成为一个职业，靠这个啊养家糊口。一号美女啊，我们用的第一步用的云刀做一个放松动作，一种麻酥酥的感觉。第二步我们用的是那个马尾，给你整的一个痒痒的啊，不疼吧？啊，这个啊，对，很舒服，这个是很柔软的啊。第三步用耳耙勾一勾，感觉哪个地方有点硬度，感觉到了我们就会换一样工具，这个起子，把里面的脏东西给你起出来。起来过后采用我们这个镊子把它夹出来。我们这个套耳朵啊，到了我这一代的时候啊，要花样一点。比如说以前我们的鹅毛，它就只在那个耳朵里面把灰扫出来，我就觉得这脖子上面打一打，对吧，让人家放松。几乎就要结束了，用了一个最后一个程序音叉啊，我们叫的隔山打牛。青云直上，舒服吗，美女？
1: 挺舒服的。
0: 舒服吧？
2: 我为什么从事这个行业啊？因为家里人啊都是做这个啊，我学其他的呀也没那个爱好。
3: 这个鹅毛棒两三天它就要损坏，损坏我们就要在家里自己制作。
4: 平时我们找这个毛也挺难找的，知道吧？
0: 一个鹅身上啊，它只有一个地方才能用，就在那个屁股翘翘上面，只有那么一点点，
3: 不软也不硬。
0: 在我记事的时候啊，我老爸就在做采耳这一行，很多人都在说，哎，你老爸好多老厉害，技术老好了，带了很多弟子，都是数不清。
5: 要是整种祖传下来是五台石头，这我得有些管小马子，两个亲生儿子养的马也没大，我马都学不会，我当然也学不会。
0: 我们一家人在那个宽窄巷子掏耳朵，有一个固定的范围，不是说每天都能见到面的。在我小的时候啊，左邻右舍很多人都找我掏耳朵，为什么？就是说，看看你跟你老爸学的有几成功力了，无形当中让我练好了技术。我掏的第一个客人，一个大姐姐，我问那大姐我怎么样，她说，哎，她说小朋友你掏的很不错。啊，当时都叫我的小朋友，知道吧？当时我们掏耳朵就3块钱，然后他给了我5块钱，我这是我记得最清楚。
2: 采耳在四川有一个世纪，
0: 以前我们就剃头的时候就是给人家简单的掏一下，到了成都来就成为一个职业。大城市呀，就想留在成都，哪都不想去啊。
6: 彭勇到成都的16年，见证了采耳这个行当的变迁，也见证了宽窄巷子的发展。他从一个外乡人变成了成都的一部分，也成为了成都文化的一部分。

0: 也冲着的要到这儿打到这儿，不能让。
1: 扎了以后的那个肠子就流出来，流出来了一些。我当时呢，就拿个小那个吃饭的碗啊，那个瓷碗呢，给它扣着了。
2: 上边飞机，下边坦克，好好冲过来。我们那个团在那渡机了三个钟头，我们就没有战斗力了。
3: 飞机啊，就像那的硝烟呢，也满天都是的。
4: 也没睡过夜，床我也没睡，都搁那站好里吃，站好里住。啊，那火焰战一六十天都这么打，那么过的。
2: 舰长战役结束以后，大概这是十月的22、23号，来了命令，三百多里路要一天一夜跑道。

0: 双锥鸡。
1: 上面掌握的情况很准确，就是徐州的敌人呢，上徐州南逃跑，那准备好黄卫兵团会火，那我们没有休息，这部队在阵地上，停止战斗以后，马上就集中起来，这赶到徐州南边去阻击敌人呢。
0: 我们这个都是中队的领导嘛，我干部讲话嘛，要钓大鱼。准备消灭这个，结果也打一打，一下子要消灭这个，啊，原来等消灭王八不通兵种了，王梅兵种去救了，这结果救了，看起来这个一块肥肉，然后呢，我们就把那包起来，
2: 在双头鸡不知道口袋，等黄卫兵团进到双头鸡，我们。说了会合以北首先南平地保黄卫兵团放过会合，
3: 我们十一旅的任务坚守南平地，我们团就是118团和119团一个营，那个时候叫31团32团，就是4个步兵营加上自己旅里面配属的炮兵，坚守南平基。原来的任务是3天，
1: 这任务很艰巨，你这死光了以后也不准敌人上前，上前走。
3: 为什么南平基这么重要呢？这个会合上只有1吨桥，是10桥，而黄卫兵团呢，它有20万人。全部没接装备，还有一个快速纵队，他有一个18军呢，是蒋介石5大助力之一。他这个全部集结化，必须通过这个桥梁，才能过去。
4: 这个工兵连在南平街的任务呀，把南平街的桥给砸了。被烧了一个站呢，是黄卫兵团的，推迟了时间结果。
3: 所以你要想平时的防御，你有一条回合，我有回合挡住，我不是好杀伤你吗？这个不行，结果用什么呢？我们有4个营的兵力放在回合的南边。
5: 官兵团的封锁到那个口口，哎呀，前边过的人呢，已经都打死掉了，都倒在水里头，水都染红了，哎，
6: 这个水里漂着100多个有我们的尸体，也有敌人的，我要从这个地方还要跑。就是有水过来，
7: 我们团这个伤亡很大，他这个机枪呢，营伤亡是最大的，机枪量呢，他们说了，他只剩他们6个人，其他的全部牺牲。
5: 我是在那个阵地那个地方是个村庄，连长也牺牲了，排长嘛也牺牲了，人。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把中一枪，我派着出工事了，跑一步，那个机枪都打过来了，打过来我这个帽子，这帽子上面穿了好几个洞啊，子弹把我这帽子打掉，打到地下，我又捡起来戴上，打掉2-3次。我就建议他带上，
7: 因为敌人离得很近，他说那个距离都大概有400-500公尺，都把帽子都给他打掉，他也命大是吧？他背着背包，背包上面背着一双鞋，这样跟他背包。他刚回来以后，打开背包，那背包里头是弄出一小把那个冲锋子弹，冲锋枪子弹。
8: 打完仗以后，晚上。要到营部去开会。

0: 回来后，那个死人呐，遍地都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就走过来，就搀着一个人，哎，他去大叫一声，哎呦，那一次我头一下就吓懵了。
1: 你小有数，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前面继续打仗，十个都有伤亡人，伤一个送一个，伤两个送两个，是这样成批的，一来都来一二十，一次就来一二十，这要是一起就得送来，你就得给保保好。所谓先给谁保，先看伤，哪个重先保哪个，哪个出血多先保哪个。
2: 打退了敌人多次冲锋，最后一次冲锋呢，我们团的六连的阵地叫敌人突破了。
3: 后来才接到说完成任务了，我们的口袋已经包好了，黄埔兵团的口袋，包围他的口袋已经装好了，我们就撤出来了。
4: 我就是这小马庄人，我叫马立安。你淮河战役的时候，我虚龄11岁，就是一早起来，我睡觉还没起来嘞，就听着这大人嗷嗷叫，又来当兵的了。他那住的人多，是打仗的指挥部，搁那呢。那就是住那一个人，也不知道他的官有多大。咦，那都跑了，是大人，差不多都跑出去了。
5: 俺没跑，我那我不肯上学校，10多岁不愿意上学校，我没跑，他们都跑了。
4: 即使淮海战役已解放了，这个老百姓才上后头去，才知道黄维住到那里。就是俺那个西院嘞，黄维住的西边。
6: 黄维兵呢，几个领导有不同意见，一个是想别急着前进，一个是固守待援，一个是先来回动李延年兵团会合。当时蒋介石也有点慌，就在这个时候，把杜聿明刚那个是3号嘛，刚调去东北，不到一个礼拜，5天6天，又从东北调到徐州，啊，因为那个刘氏这个是个草包，所以他也不相信。杜聿明一到徐州，他看那个状况也感到不好办，这个压缩区呢就不断缩小。这个时候好像，反正我在我那一次通话，就是刘永洲这个事啊，在特会议的时候准备起义。所以有了这个情况以后呢，我们很顺利的粉碎了这个黄维兵团的这个特会议的起诉，他在战场起义。
7: 就徐州的那个九总的副总司令啊，到了北。动了民不信，想救王维吗？要救王维，我们的斗剧了吗？王维，结果呢？这个我们斗剧他包围他了。

0: 神庄，神庄公家站。
1: 那是冬天，我每日都弄钱，野外那些没地都没有，那这没地爬的时间，也是半个来月吧。
2: 那就都飞机天天撂炸弹，大机枪飞机一连一天到两头的就轰炸，炸打死就炸。
3: 飞机扔的炸弹啊，可以在平原炸出水来啊，一个炸弹就可以炸出水来。
0: 那时候，哎，国民党那个火药喷射器喷火的全部是火。咱们第一次到神庄的，他好多战士嘞，就是被火药喷射器杀伤了。
4: 那个时候战斗打的还是很艰苦的，一个连全部打掉了，那个人啊，这个死了好多。
3: 那个一打出来以后啊，烧一片呀、他可以给你把楼烧毁了。那个时候，
1: 我前面的这个墙里有些草树啊什么的都烧了。有的设施在这个操作的烧的都全都拉开了的，全都拉开了的都烧的变了回来了。
4: 把那个火烧死的人呢靠在那个墙边上，看到挺害怕的，呲牙咧嘴的。

0: 超国化这个牌，这个牌伤亡也大，敌人看见这个牌冲过来以后，用火焰喷射器呀、啊、来烧，那个火焰喷射器手刚握到，还没有发射出来，曹国华一个箭步上去，手榴弹都顾不上拉开啊，上去就把敌人的脑袋给打，那个发射手脑袋给打破了。
1: 那时候我当连长，一听说他是火焰喷射器兵，我就想对不起崩了他，我就在那儿拦住了。我们伤亡大，就是火焰喷射器少喷火。
2: 伤员有经常去看嘛，晚上啊要查两三次，中伤员看好几次。那时候我们值班都要挑着水，拿着尿壶，拿着大便盆儿，拿着手榴弹，有时候背个冲锋枪。有时候你碰到敌人怎么办呢？你那时候碰到敌人，你只有自卫啊，周围你没有这个战斗部队来包围我们呀、啊。
3: 那一户家伙也来，一个挨一个，连人都死了一个挨人，把你弄的就装车就拉走了。俺的炸弹坑门口加个炸弹坑，都淌洪水。这个俺两庄的任何人都把这炸弹坑填的满满的，
4: 搁这里边没见过大炮，俺庄子没有，门口都是这种汽车大的围子，一挂杆一挂。
1: 双腿机，我黄卫兵团全部是平地，连一个坟包都没有。哎，不像那个大决战弄的，好像还有山头，根本没有，平平的，因为那个地区就是平地的嘛。说这样的话呢，黄卫兵团已经是停止进攻，就是防御了。

0: 而且呢，扎营的村庄全部都改造了。
1: 他这个整个的汽车开到安庄子，就是都透着白，镜子都和泥糊子都糊上，就那个汽车头上的那个镜子都和泥糊子都给它泥上了，光建的五脏正气，都是双花园，有长的有短的，一出就一档子，朝南去。就是没见回来过。
0: 沈庄地人是一个师，两个团，我们22旅66团进行攻击，没有成功，失利。
2: 王维呢，他是计划兵团，他公司构筑的时候，他把坦克、汽车的这个当做跨越战线了，所以这个情况来讲呢，就是攻击的是比较难的，没一种武器是不行的。所以华东野战军当时就派了那个榴弹炮战啊。
3: 我们除了现有的装备，华野还支援了我们一个炮兵团。
2: 另外呢，就是用那个炸弹，叫什么呢？
3: 飞雷炮。
4: 敌人呢，把它称作有一种没良心炮。现在这炮还在军事博物馆里展览着，作为历史的见证了。在我们的连长聂培章同志的支持下，自己创造了一个飞雷炮，实际上就是炸药炮了。这个威力很大，所以说破坏性也大。
0: 是工装，我们金牌作业就是把冲锋炸壕挖到敌人前边50来米，缩短冲锋距离。一冲锋成功了，打了沈庄以后，我们66团炸壕被荣获特等功。
4: 这个飞雷炮呢，这个不光是在我们这个总队里边，其他的总队里边其他的也推广了，所以说呢，飞雷炮的现象呢，也得到了当时的刘登首长啊，还有这个像首长们的对这个炮的非常尊重。我们工兵连连长聂培章呢，就评为了模范了。旅里边参加工程回来，他不参加。他为啥不参加呢？他感觉到我当了英雄，好多烈士都去世了。

0: 第二节课呢，我们在徐州南边，首届南边，就是淮海镇的农村站，农村站我们在那个组织地点。
1: 沈阳兵团要企图逃出包围圈，要南逃，南逃的通道就是啊，这个啊罗村寨大方山，从11月26号，大概是26号开始打响，一直打到30号，在那里坚守了5天5夜，战斗打得非常惨烈，
2: 把我们打垮了，一直可以通到南京。啊，他也知道，但是当时啊很难的，不可能的，哈哈哈。但是他的拼命打，我们呢也是拼命守啊。
1: 国民党呢，为了打通这个南逃的通道，啊，不断的每天

断地炮轰我们阵地，最厉害的时候，最严重的时候呢，有人说过，说每平方地面呢、落下一发炮弹，我们阵地呢

0: 没有部队啊，东西打得很艰苦，连司令部的警卫连、通信连、政治部的文工团都开到前面去了，都上前线。
1: 这国民党这个打法呢，我们慢慢也熟悉他了。他要上来，必须先打炮，把这个我们阵地这个摧毁，造成人员伤亡，消耗我们战斗力之后，他步兵又上来。
2: 这叫做波浪式的进攻，每一次，每一个都给我们打下去。
1: 当敌人炮打到比较少的时候，啊，我就站起来，我说同志们做好准备啦，敌人炮弹打得比较少啦，敌人要冲了，要上来啦。我就在这时候。一发炮弹落到我3、4米处，当时呢，炮弹爆炸时候啊，这个冲击波很厉害，风浪啊吹倒了。战士发现我这个身上流血，有好几处流血，啊，脸部啊，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都流血了，身下也流血了。那么就叫卫生员呢过来包扎。
3: 我有3天3夜没睡觉，包的啥？包你，包你，包啥？有一个副连长，这个下颚扎在这里，这下颚骨抵着到这里。现在说，那是吓人的很。光上双氧水我给他吸两瓶双氧水，再把里面的水吸净。
4: 双第一战机还没有结束，上级来命令，那个杜聚明从徐州带了30万人马，从徐州向西南去，准备从离萧县南的大约20公里左右吧，有个青龙旗，他准备上南去和这个黄维会合。
5: 究竟是新界决谁，最后嘛是中央决策嘛，还是新界决王维一党？

0: 们行军是不是前沿的工作，行军是当时的团的员的指挥说，这个指挥说的它是一种这个不是前边直接打的，所以说这个要有
1: 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的淮海记忆。
2: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3: 快来看，这比我画色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3: 能打球，会欣赏，
4: 乐观向上，
5: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6: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7: 体育是手脑和谐，真心的和谐。
8: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2: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是北京市第66中学，一所把乒乓球刻进办学基因的学校。从上世纪90年代两张简陋球台起步，到如今拥有1021平方米专业体育馆，引领全国中学生乒乓球人才培养的领军学校。他用30余年的坚守与创新，让人人会打乒乓球成为校园常态，深刻诠释了以体育先五育的育人智慧。
3: 作为一所1954年建校的老学校，在一直以来都特别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这样的理念。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培养目标，让我们从66中走出来的学生能够做到能打球、会欣赏、懂规则、敢竞技。所以我们的学生的乒乓球项目的普及率是100%。
9: 感觉去轻轻地把球向上颠起，胯下颠球啊什么的，自己去尝试着做一做，让拍子在你手里转半圈。
2: 在66中，乒乓球从未局限于少数人的兴趣爱好，而是全体学生的必修课程。初一高一新生入校即开启系统学习，初二高二开设进阶选修课，满足不同学生的提升需求。100%的普及率，让国球运动真正扎根校园，惠及每一位学子。
3: 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五育融合的角度给学生进行赋能，让他能够感受到乒乓球的专业性。
2: 全员普及的乒乓教育，让每个学生都能收获健康与成长。而在普及的坚实基础上，66中更是精心打造了一支高水平乒乓劲旅，在国内外赛场上屡创佳绩，书写着体教融合的精英篇章。
10: 我们学校的这个乒乓球文化做得还是挺充分的，这些都是我们球队的这个高校输送，然后我们里边有冠军榜，但是上不了冠军榜的高校输送985的也都在上面，是有这个，这些都是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就因为学生都是球队教练和老师们共同培养的嘛，这是大家共同的成绩，
11: 还都是去的名校啊，
10: 对，都是名校，这个今年刚升入北大的，今年刚升入上交的。
2: 7年来，这支高水平运动队始终活跃在国内外各大赛场，以顽强的拼搏精神斩金夺银，为学校、为北京、为国家赢得了诸多荣誉。北京66中用体教融合实践打破了特长与学业对立的固有认知，为新时代基础教育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范本。

0: 学们，今天呢，我们有一场特别的体育课，两位老师来给我们上一节体育课，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两位。
1: 孙其林教授是岳阳小学的老教友，1956年在这里开启乒乓之路的他，如今带着深耕多年的体育感悟回到母校。
2: 抓好文化课啊，专业课以外，一定要努力体育锻炼，从体育中间学会懂得规则，懂得遵守纪律，懂得顽强拼搏，不屈不挠。
1: 曾培养出张怡宁、李晓霞、丁宁三位大满贯得主，现为中国乒乓球学院院长的施之浩也分享了他的成长心得。
3: 体育运动的话，其实一定是会有挫折感的，世界冠军是输出来的，不是赢出来的。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肯定是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多于你顺心的时候快乐的时候。
1: 在岳阳小学，体育不止乒乓。受限于老城区校园空间，学校引进了对场地要求灵活的旱地冰球，没想到让孩子们收获满满。
4: 而旱地冰球呢，它对场地的要求就没有那么严格，无论你是草坪啊，还是这种水泥地，只要平整就可以。
5: 所以我们想通过这项运动，让孩子们对冰雪运动也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1: 在旱地冰球的赛场上，孩子们不仅释放了活力，更在一次次传球、射门与攻防中学会了分享胜利的喜悦，也懂得了面对失败的勇气。
6: 我觉得旱地冰球最吸引我的点是射门的时候，就是感觉很解压，就是很放松心情。
7: 每一个位置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有自己可以擅长的地方，都是为了团体的荣誉，大家才要一起做合作。
1: 传统武术亦在校园绽放别样光彩，一招一式沉淀文化底蕴，而现代科技更给体育教育插上了智慧之翼，让枯燥的跳绳变得有趣。
8: 现在哪怕课堂上没有跳绳的内容，同学们也很喜欢在 AI 运动8进行跳绳小比拼。 AI 技术的引入呢，其实正在改变我们学校的体育教学，让它朝着数据化、精准化、个性化的方向在转变。
1: 从乒乓传承到多元运动，从科技赋能到精神滋养，岳阳小学以体育人、以文化新的生动实践，正为少年们的逐梦之路铺就坚实底色，点亮未来征程。深圳这座以敢闯敢试、敢为人先为基因的现代化都市，体教融合的实践也始终紧跟城市创新脉搏，生长出独特的破局智慧。和上海松江岳阳小学一样，深圳校园同样面临寸土寸金的空间挑战。白雅实验小学不但没有被现实所困，反而用上天下地的深圳市智慧破局。
9: 第一个就是我们向上发展，就是把楼顶改造，就是铺上草坪，搭上棚子，那么就成了一个阳光操场。第二个，我们是向下发展，我们就把楼下的架工层也铺上了便于运动的这种特制的垫子。另外我们前几年我们还把一块篮球场借使用的那个鸟巢的那种技术，也把它做了一个顶，下雨的时候呢也可以使用。
1: 在解决场地困境后，面对时间紧张的难题，学校更是创新性的传出65分钟长课间，实现每日运动1小时。
9: 我们只能挤一个呢，是从课堂时间挤，我们把每节课40分钟变为35分钟，这样一天下来呢就多了30分钟出来了。另外一个呢，从课间和午间的休息时间来挤，再挤出35分钟时间，这样拼起来了就是65分钟。
1: 有了时间和空间的保障，如何让体育课真正活起来？学校在课程的设置上也是绞尽脑。

0: 更是创新性的把体育课放在了第一节来上。
1: 其实呢，把体育课放在第一节哈，它事实已经证明它是有很多好处的。第一个，我们深圳天气的比较热，这个时候比较凉爽，适宜于活动。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哈，就是男足球在我们这儿体育课其实跟其他课程的地位是同等的。甚至来说，我们把体育课安排在第一节之后，对于他后面的学习反过来是有促进作用的。
0: 空间破局，以时间增效，以课程赋能。白雅实验小学凭借深圳创新魄力，打通了体教融合堵点，让体育融入学生日常，滋养孩子健康与自信。一场校长与学生的运动对决，让这里的体育充满别样活力。在成都天府其中，这样的师生对决会经常上演。运动从来都是学生的自主选择。
2: 一般是他们正在运动的时候，如果碰到，他们就会邀请我去参与，然后说我们比一比。我跟他们挑战过乒乓球，引体向上，
3: 引体向上，
2: 还有滚铁环，铲陀螺。
0: 这份开放包容的背后，是校长一段刻骨铭心的支教经历。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临危受命，奔赴都江堰，负责重建两所灾后学校。
2: 3年的这种支教的经历啊，让我对生命、对教育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所以我觉得，一个强健的体魄、健康的内心有多么重要。
0: 带着这份信念，天府七中打造了无边界体育课程。从基础课到兴趣课，再到各类赛事，让每个孩子都能从中找到热爱。
2: 我们综合体育锻炼的时间都在2个小时以上，还有大课间40分钟，就相当于一堂课。原来我计算过，如果把大课间这种作为课程的计算进去的话，大概我们一个星期有将近13节体育课，就超过了所有的其他课程的时间。
0: 而让每一份坚持都被看见，是学校的暖心之举。体育馆的展示墙记录着孩子们的赛事荣光，多元评价体系打破围城纪律。
2: 天七的体育课程评价，就是它是一个多元的评价，评价的方式它主要是展示，就是比赛，所以学生的比赛是非常频繁的。班级有班级类的比赛，然后年级有年级类的比赛，我们学校有学校的比赛。
0: 从自主选择到多元赋能，从家校联动到成长看见，天府七中用无边界体育让每个孩子在运动中收获健康、自信与担当。下午4点，当课堂铃声落幕，这里的体育热潮才刚刚开启。17年深耕，让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男排从6人小队成长为全国冠军。
4: 2008年进队，第6年就拿到了第一个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8年拿到了一个全国联赛的一个冠军。包括现在，一些选修课的学生，他们通过3年排球的选修，到了大学，很多都进入了系队，有的甚至进入校队。对于普通学生的引领作用来说，还是很大的。
0: 正是秉持着身心兼优的育人理念，二附中的校园体育版图以排球为圆心，不断向外延展。恢复组建的乒乓球队也屡获全国佳绩，更是打通初高中一体化培养。
5: 乒乓球的选修课呢，我们是高1到高33个年级同时都开放，每周呢会有3节的选修课。

0: 然后一节的活动课，基本上就可以保证到都能有一节乒乓球课的时间和活动的时间了。
1: 不止排球和乒乓球两大王牌，学校二加三加四课程体系则让运动做到了无边界。依托这套立体的课程体系，学校开设了丰富的体育选修项目，确保每位同学都能找到匹配自己兴趣与能力的运动支点。
2: 我们设置的选修课和我们的社团一共大概得有20种左右的体育类方向的这种课程。学校当时设置整个课程的这种想法，尤其按照高一高二高三递进的原则，
3: 在老师同学和家长中间达成了共识，形成了积极健康的校园的体育氛围，家长也非常支持学生来参加体育活动。
1: 从王牌项目引领到多元课程赋能，从空间挖潜到家校共育，二附中用体育实现手脑内外身心的和谐发展。在这里，运动不只是赛场荣光，更是伴随终身的成长力量。体教融合的实践过程中，公办学校以深厚的办学底蕴与稳定的资源保障交出了满意的答卷，而民办学校凭借灵活的办学机制与敢闯敢试的创新魄力，同样书写了精彩的篇章。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学校正是民办校深耕体教融合的典型代表。
4: 当时的上海队呢，已经很久没有出新的人才了，所以我非常着急哈。上海培养了我，怎么样能够为上海的后备力量再出一份力？那么再加上外界呢，始终对运动员抱有一些偏见，所以当我决定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我首要的这个目标和希望呢，就是让每一个小孩子成为一个学生运动员。
1: 1998年。退役世界冠军曹艳华带着8名被体校淘汰的少年，顶着民办校难成气候的质疑，在宝山一间简陋仓库里创办了这所学校。
4: 至少你先得跨出这一步，才有可能知道后面到底结果怎么样。我的理想是吃螃蟹，永远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希望是做到最好。
1: 然而，硬件的改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破局是一次更大胆的制度创新。1999年，学校与公办学校阳泰实验学校牵手，共同探索出一条合作办训的创新之路。
4: 因为我的理念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是两条腿走路，必须是体教融合。很多人理解不了，包括学校的老师。
1: 在这一创新的基础上，2001年，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与市体校合作成立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俱乐部。这一次体制内外的握手，曹乒校彻底打破了民办体育机构难成气候的偏见，也吸引了更多像许昕一样的好苗子。
4: 从许昕过来呢，是也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许昕进来以后，代表我们宝山呢拿到了世运会的冠军，然后专门为许昕和胡冰涛，包括另外两个苗子也不错的，然后跟上海市体育局申请成立了上海青年队，也就是一线。那么有了这么一个上升的通道以后呢，能够引进的人才就更多了，大家能够看到希望了。
1: 如今这所民办校不仅实现了文化课合格率、升学率的全满贯，更向专业队伍输送了100余位冠军运动员，成为民办校深耕体教融合的生动范本。从乒乓赛场到上海松江汉地冰球场，从深圳屋顶运动场到成都的校园健身区，从

0: 办名校的体系化实践，到民办特色校的突破性探索。六所学校，恰似六块纹理各异却紧扣核心的拼图，共同勾勒出全国体教融合、上下一心、全域推进的壮阔图景。这份融合不只是体育与教育的形式叠加，更以体育为桥，滋养少年健全人格。逐梦成长也不止于心怀向往，更以运动为笔，在奔跑协作中淬炼坚毅，在输赢挑战中沉淀担当。这正是体教融合的深层密码，让体育融入成长基底，淬炼少年筋骨与灵魂，培育兼具健康体魄、坚定意志与责任担当的时代新人，在逐梦路上步履铿锵，向阳而行。
1: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大队辅导员张青玉。体育是人类共通的语言，大型赛事的开幕式历来也是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的舞台。第19届杭州亚运会开幕式尽管已经过去很久了，还是让人回味无穷。下面呀，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让人惊艳的片段。

0: 杭州亚运会太会了，用中国元素刷新了体育盛会的审美，拨动了无数人的心弦。这是源于文化与科技的双向奔赴。同学们，那你们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请你说。
1: 老师，我记得开幕式上孔明灯点亮万家灯火，感觉很美。

0: 很神奇。还有中国代表团入场时，大家齐唱歌唱祖国，我觉得很自豪。
1: 你说的这个我很有同感。虽然身在千里之外，心却沉醉其中。5000年中华文明数不尽文化风流，那如何串联中华传统文化符号，让这场举世瞩目的盛会散发出浓浓的中华魅力呢？在正式开讲之前呀，我们先看一张照片。大家看，照片上的这个小男孩即将穿越而来，他就是杭州第19届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总撰稿冷松老师。同学们，让我们掌声欢迎冷老师。
2: 你好，张老师。
1: 您好，冷老师。
2: 你
1: 您
2: 好，
1: 好，一堂好课，请您开讲。
2: 好的，谢谢。同学们好，我是冷松。这张照片上的我呀，才10岁。那么这张照片的故事呢，我在最后啊，再为大家揭晓。33年后的我呀，有幸成为了杭州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总撰稿。那么大家知道，这个任务的挑战是非常大的，因为要在几十分钟的演出里面，要高度的浓缩提炼我们5000年的中华文明。于是呢，我们在整个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这个撰稿和策划中啊，就用到了一条主线，就是用诗词作为我们核心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元素。我们在开幕式的上篇中啊，一共有3个节目。水墨入诗画、烟雨染江南和灯火耀古今。那我们在开幕式的众多的诗词创作中啊，其实有一首很有名的诗词。那么这首诗词的创作者呢，是一位宋代的大文豪。那么他呢，不仅仅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大词人、大诗人，他还是一位运动达人。那么大家请看一下屏幕。

0: 刚才大家看到的精彩片段呢，就是第二个节目《烟雨染江南》。那么我的提示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看一下啊，到底是哪首诗？大家可以猜一下。好，那我们请后面这位女生，请你来说。
1: 这个片段让我想到了“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老师，是不是大诗人苏轼啊？
0: 哎，我们所有人给这位小朋友鼓鼓掌，好不好啊？大家知道，苏东坡先生啊，实际上是一位历史上文人墨客里的全才。他不仅是一位诗人、词人，还是一位大画家、书法家。那么，苏东坡这位大文豪啊，不仅是一位读书人，他年轻的时候啊，还善骑射、好打猎，而且呢，非常擅长养生。那么，即使年纪稍长的时候啊，依然坚持每天都能跑5公里的晨跑，甚至呢，直到出汗为止。那么，苏东坡在写给好朋友程政府的信中呢，也专门提到了自己的晨跑习惯：“晨兴即趋，必十里许；气损则缓之，气匀则振之；头足皆热，一通畅适。”久久行之，当自知其妙矣。所以大家看啊，就是要有好的这样的文学思维，其实呢，跟好的身体也是分不开的，所以我们为什么提倡呢？就是在很小的时候要坚持每天锻炼。
2: 听了冷老师的分享，让人深受启发，我不禁想起中国古代的一些才子，他们都是文武双全的代表哦，比如岑参、岳飞、陆游、辛弃疾。他们都能武能上马定乾坤，文能提笔安天下。我印象特别深的还有张九龄的那句诗：“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全场齐颂，让我热泪盈眶。尤其在亚运会这样的场合，更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

大家会看到，在画面中呢，这个出现了一座桥，这就是大运河上的拱宸桥。那么，拱宸桥的左边呢，是这个钱塘自古繁华，就是历史上杭州大运河的这个市井繁华。那么，右边的画面突然一瞬间，它变成了杭州的当代的繁华。大家看到高楼大厦见此皆毕。那么，这一个画面呢，它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古今当下的对望。那么，为什么要喊出这？

0: 这首诗呢，就是"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其实它有两重寓意。第一重寓意呢，我们亚洲各个国家呢，山水相依，心手相连，大家哪怕相隔万里，我们都是好邻居。那么其实这里面呢，还有另一重寓意，就是历史和当下是好邻居。所以呢，这个段落体现出我们中华文化呀，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我们尊古不复古，我们努力在开幕式中做一台让经典再度流行，让传承走向世界的晚会。这也变成了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中第一个段落的最经典的一个画面。那么在网络中呢，也有上亿次的传播。大家知道呢，开幕式中啊，我们用到了几张杭州的名片。刚才大家看到的那个水芳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其实就是讲的西湖。那么包括这里面藏着一首诗，就是杨万里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是第一张名片，是西湖。第二张名片呢，就是大家刚才看到的这个拱宸桥的历史和当下的古今对望，这是杭州的大运河。那么这第三张名片啊，就是钱塘江的大潮。那么其实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啊，就读过钱塘江大潮这篇课文。钱塘江大潮呢，不仅气势如虹，而且呢它还呈现出啊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形态和姿态，比如说交叉潮、一线潮、回头潮等等等。那么于是呢，我们在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第二个演出中啊，我们就重点做了潮起亚细亚的一个啊在自然和艺术中的一个解读，就是我们用了双人 3D 威亚这个一个大型表演。那么会看到地屏中啊出现一个气势如虹的潮，它跟立体网幕中的潮呢形成了一个立体美学。我们看到大潮冲到空中，实现了明代王在晋先生的一首诗，叫钱塘潮涌自天来啊。大家会发现这个潮不仅是在地面上，还能冲到天空中，那么形成一种立体美学的一种震撼的一种效果。那么首创的一个数字化的 3D 威亚呢，两位舞蹈演员呢就是开始弄潮夺标，开始弄潮逐浪。那么也体现出呢另一首诗，就是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岂不湿。实际上呢，我们在自然之潮的背后啊，还有几重寓意，就是时代的浪潮、文化之潮、科技之潮、艺术之潮，还有体育浪潮。那么在这几个潮一起呢，我们实际上体现出的是杭州和浙江的这个弄潮精神，就是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
1: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在这场盛大的活动中，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除了刚刚冷老师介绍的诗词歌赋，杭州亚运会开幕式还巧妙地融入了中国传统的水墨丹青。在《水墨入诗画》这个节目中，元代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与华丽的舞台呈现，将观众们带回到了600多年前共赏江南烟雨的优美画卷。
2: 在水墨画卷上起舞，画卷上呈现的是钱塘江两岸的风情景色。
3: 随着舞者舞步的移动，闪闪波纹将水墨画逐渐擦去。

0: 完这个视频，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冷老师？请你说。
1: 冷老师，那个舞裙看起来好重啊，那舞蹈演员是如何跳舞的呢？
2: 他观察得非常仔细啊，这条裙子啊叫水天臂，这个长裙啊长达5米多，那么重有多少呢？有100斤，那么甚至呢要配备了轮子才能移动。这条裙子啊是以宋代的山水为灵感，通过 3D 打印的方式啊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杭州的山水景色。其实大家会发现这条长裙呢它有点像我们的千里江山图。那么

0: 屏上这幅画面呢，其实就是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的那么一种借鉴。所以实际上呢，杭州亚运会在这个节目中实现了一个画中有画、画里叠画的这样一种创意。演员穿上以后啊，将观众带入了《千里江山图》的文化韵味之中。那么我在这里呢，也有一个小问题啊，想问大家：大家知道画家黄公望最擅长的运动是什么吗？好，这位男同学，
1: 我知道元朝流行骑射、打马球、蹴鞠。黄公望难道是擅长骑射吗？
0: 哈哈，请坐。黄公望啊，他花了大约7年时间，完成了《富春山居图》的构思和绘制。那么关于他的运动爱好啊，历史的记载啊并不确切，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古代诗人们经常从事一些体能强度比较高的运动。那么大家去公园的时候啊，都会见过在地上写毛笔字的老师傅们和退休老人们，这就说明啊，水墨丹青是很锻炼身体的。那么对于体能的要求啊，其实也很高。《富春山居图》呢，它宽一共有33厘米，长呢有636.9厘米，到底有多惊人啊？如果打一个比喻，它有3层楼那么高，有1层楼那么宽。大家都知道，古代的文人呢喜欢寄情于山水之中，还喜欢登高望远。那么包括呢，他们喜欢带着美食美酒啊来进行雅集，进行抒情。那么黄公望啊，为了画好这幅画，他终日不辞辛劳，奔波于富春江两岸。那么现在流行的徒步和 city walk， 可以说呢，都是黄公望先生们玩剩下的。
2: 龙老师刚刚介绍了一些古人的生活方式，其实啊，开幕式还呈现了很多宋韵小确幸。在灯火耀古今的章节中，十艘展现宋代风采的木船缓缓地驶入，那里面呈现了文人雅集、书法、绘画、点茶、焚香等场景。那导演们为什么选择呈现这些内容呢？
0: 大家知道宋韵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是风雅处处是平常。那么杭州这个地方呢，最重要的就是延续继承了宋代的生活美学。大家知道杭州的大莲花体育场有多大吗？足足有8.23万平方米，能够容纳8万人以上的观众。那么为了更好地呈现出这种视觉的美学效果，那么主创团队呢是铺设了一个6000平米的超大地坪，它是普通学校操场的2到5倍那么大。在你们学校的操场上能容纳全校师生吧，但是在大莲花体育场去演水墨入诗画的时候，一共却只有91个演员。这恰恰印证了我们在大型演出中啊，没有一直使用人海战术，我们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留白意蕴，这也彰显了我们从容淡定的文化自信。那么留白呢，也是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的精髓。大家会发现在中国很多的水墨山水画中都会留下空白，这个空白可以是山，可以是水，也可以大家发挥自己的想象空间。那么其实艺术呢，很多时候就是从润物细无声到无声胜有声。中国山水画中呢，也有平远、高远、深远的3重意境，很多时候也是靠留白这种意蕴为大家留下的。刚才张老师讲到啊，就是为什么会有10艘宋韵游船，我们就是希望用巡游的方式啊，把历史上的宋韵文化，特别是风雅处处是平常，以及杭州树立的生活美学范式，希望给大家进行一个陈列。大家知道，无论是诗书茶酒印啊，还是我们在演出中看到的灯伞、看到的灯笼等等，杭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我们中国啊生活美学的一个集大成者。那么因此呢，在开幕式的演出中，我们在有限的篇幅里面，希望尽可能的呢，把这些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特别是在杭州的宋韵文化中的美学元素，进行一个集中的呈现。这也就是说明呢，我们在中小学的教育中啊，其实不仅仅是注重文化教育，很多时候呢，还要重视美育的培养。所以呢，我也特别希望通过今天的课堂啊，能够让我们所有的小学生从小埋下一颗美育的种子，让我们在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的艺术美学中，无论是绘画、音乐和诗词中，去寻找我们今天当代的一些优秀的美育元素。
2: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你永远可以相信老祖宗的智慧和审美。龙老师刚刚讲述的呀，跟当代非遗发展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理念不谋而合。在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中，还有很多文化符号的灵感来自于非遗，从风雅颂歌

0: 到梅兰竹菊，火炬星火和奖牌湖山的造型呢，均取自于良渚文化中的玉琮。同学们，那你们说说，你们从开幕式上还看到了哪些非遗呢？请你说。
1: 老师，我知道引导牌是用 3D 打印的镂空扇面，形如钱塘江大潮，我觉得特别美。
0: 嗯，观察很仔细，还有吗？
2: 我看到许多国风少年手拿油纸伞，我记得白娘子和许仙就是在杭州断桥上拿油纸伞当作定情信物的。
3: 嗯，非常好啊，这两位同学知识储备呢也很丰富。其实160位国风少年呢，他背后体现出的就是宋韵文化的另两句话，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啊，和浩然正气的爱国主义。那么所以呢，这160位的国风少年啊，实际上他们的舞姿和舞蹈动作就相当于画笔啊，然后在地屏上面在作画。那么今天呢，我也给小朋友们啊带来了三把团扇。大家知道这三把扇子是用在开幕式中的哪一个环节中吗？好，请你来回答。嗯，
4: 老师，我知道在运动员入场这个环节的时候，地屏上展示出了许多团扇的造型，还不断地变换着各种各样的形状。
5: 中国China！
3: 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西汉的班婕妤啊曾这样描述团扇，团扇呢寓意着团结与友善。那么运动员入场的时候呢，地屏之上啊就勾勒出了团扇的造型，各式各样的江南元素也浮现于其中。那么梅兰竹菊主题之窗啊也尽展典雅和吉祥之意，窗中的书法字体呢隽永飘逸，以独特的江南韵味迎接全亚洲的运动员入场。一开始呢，团扇是作为帝王外出之时啊遮风挡沙之用。那么西汉以后呢，扇子啊就开始用来取粮。在电视剧《三国演义》里啊，诸葛亮呢是轻摇鹅毛扇，妙计横生。后来随着社会发展呢，团扇在民间也越来越流行。自古以来呢，中国就有着深厚的扇文化，团扇呢就是文人雅士啊手中摇曳的一抹风雅。在杭州亚运会上，除了开幕式，还有很多的比赛赛场上都出现了团扇的身影。比如说篮球赛啦啦队里面的开场表演就是古典的团扇舞。
0: 不瞒大家说呀，我在这次亚运会上也收集了很多周边，我最喜欢的就是它的吉祥物。大家说说它叫什么呀？
6: 江南的意。
0: 哎，我看到有三位同学拿着吉祥物呢，那请我们一起上台好吗？同学们，这就是江南意。那你们知道他们的设计灵感源自于哪里吗？请你说。
1: 从从头部装饰的纹样取自于良渚文化的标志性符号神人兽面纹。
0: 还有吗？你说说。
7: 晨晨名字源自于京杭大运河杭州段标志性建筑拱辰桥。
0: 说得真好。还有吗？哦，你来说。
1: 连连代表西湖文化景区，名字取自于西湖中无边碧绿的接天莲叶。
3: 同学们说的都非常好，因为从良渚文化到杭州的大运河，再到西湖文化景观，这恰好是杭州献给世界的三个世界文化遗产，那么就是我们中华文化宝藏的一把金钥匙。我们通过亚运会开幕式这个小小的窗口，不仅仅是在传承记忆，传递温度和情感，更是向世界展示着我们文化强国的勃勃生机。
0: 同学们，你们的爸爸妈妈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啊，北京也在举办一场亚运会，那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国际大型综合性的体育赛事。
3: 当时啊，可以说大量的中国人呢，在家里收看电视的时候呢，只能通过一个小小的18寸或者24寸的彩电或者黑白电视来收看亚运会，同时呢，也没有手机，也没有呼机啊，所以呢，其实大家收看的渠道是很有限的。
0: 当时我们国家还面临着一些困难，但是一句“全国人民都是东道主”，点燃了所有人对亚运会的热情。有一个12岁的小学生，以北京亚运会第一捐赠人的身份，让全国人民记住了他。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亚洲运动会开幕式现在开始。
1: 1990年9月22号，第十一届亚运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盛大开幕。这是我们第一次举办综合性的国际体育大赛，如今回头看当然很成功，可在当时却举步维艰。最大的困难是钱不够，当时国家还不富裕，缺口很大。就在这时，令人动容的一幕出现了，国家有难，人民来凑。第一笔捐款来自江苏一位5年级的小学生严海霞，他把刚拿到的1.6元压岁钱全部捐出，还有很多小朋友一袋一袋的捐，倒出来的全是毛票和硬币。全国几千万人参加了捐赠活动，最后各地捐款总计达到2.7亿。如今已过不惑之年的他，成为一名小学教师。
2: 后来想想，哎，我也没带什么好头啊，就是做了一些自己本分的事情，就像我们这一代的人嘛，大家都在想为国家做一点事情。
3: 这就是我刚开始登台的时候给大家呈现出的这张照片。那个时候的我呀，只有10岁，就是和大家差不多大。当时就是和亚运村后面的几栋楼简单的一个合影。那么在这里呢，我有个问题啊，要考考大家。那么我们都知道，90年的北京亚运会的吉祥物是什么？
4: 熊猫。
3: 哎，是的，看来呀，这也难不倒大家。这就是我们的国宝熊猫盼盼。那么盼盼到底有多火呢？每天啊，大家打开电视是盼盼，翻开书本是盼盼，去小卖部买个零食，连产品的包装上都是盼盼。那么包括同学们用的铅笔、橡皮、文具盒都是盼盼。甚至呢，我有几位小学的同学的小名也叫盼盼，称得上啊是真正的顶流。就连我们现在的花花和萌兰都比不上当年盼盼的火爆。那个时候呢，我心里就埋下了一个梦想，要是长大了我也能参加亚运会就好了，哪怕只是做一位志愿者，哪怕只是做其中的一位服务员。但今天这个梦想的实现呢，却付出了很多的艰辛。杭州亚运会每一个创意策划的细节敲定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经验的背后都有无数的选择与放弃。原定是在2022年的中秋节开幕，于是呢，主创团队用2年的时间创意了月映亚洲这个方案。那么好不容易这个方案通过初稿的时候呢，却得知了由于种种原因，亚运会延期到了2023年的秋分开幕。这个巨大的变化影响的不仅仅是时间，那么我们整个的创意都要推翻重来。创意呢总是螺旋式的上升，我们配合着总导演团队一共出了30多稿不同的方案。3年以来呢，我算了一下，光是因为亚运会的研讨会策划会，我往返杭州就有50多次。大家也看到，虽然只是40出头，但是我的头发呢1/5也已经熬白了，但所有的这些付出啊，在我看来都是值得的。往返于杭州的旅途呢，成为了我的常态，甚至呢，我觉得杭州啊，都变成了我的第二故乡。苏东坡先生有一句话叫此心安处是吾乡，也就是说，不仅出生的地方是家乡，那么你心安的地方，你愿意为此奉献的地方，都是你的家乡。那么在每一次往返杭州的过程中呢，我都希望能够节约时间，所以呢，我用起飞和降落的时间都在用起来去思考我们的创意和我们文化元素的一些整合和融合。我也想问一下在座的同学们，如果将来你有机会打造一台大型体育赛事的开幕式演出，你会用哪些文化元素大招呢？好。
5: 我希望能改编一个特别有历史感的舞蹈，用现代舞的方式让大家眼前一亮。
3: 说得非常好，还有哪位同学？请。
6: 我是校民乐团的一员，我希望可以在舞台上演奏中阮、柳琴、琵琶、古筝等音乐，让整个舞台都沉浸在那种民乐的氛围感当中。
3: 这两位同学啊，回答的都非常好。如果能够在开幕式演出中把国风、国潮、国乐各种传统文化的元素啊，进行创造性转化，进行时尚化、潮流化的改造，一定会是一台非常精彩的开幕式演出。也特别的期待我们在座所有的小朋友和电视机前的同学们能够成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一个讲述者。正如古话所说的，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把每一天每一分

0: 每一秒都利用起来，祝愿同学们不断的跨界学习。因为这次呢，我们在杭州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演出中啊，也实现了科技和文化的双向奔赴。大家看到的立体网幕，看到的 VR AR 的特效，看到的超大地屏等等，里面实现的都是一些技术元素。所以呢，科技和历史的双向奔赴就构成了开幕式演出中的成功。在此呢，我非常希望同学们在坚持语文、数学等常规课程学习的同时呢，能够多接触一些美的事物。大家知道美分为很多种有崇高美，有山川河流的壮美，有江南文化的婉约之美。那么实际上不同的美学呀，构成了我们今天美育的不同元素。所以大家要多看一些古画，多读一些古诗词，那么从传统文化中呢寻找各美其美，那么最终呢达到一个美美与共。艺术细胞的培养呢会增加大家美育的一种感悟力，那么未来在文化学习中也会有很大的这种作用。所以呢，只要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你种下的那颗小小的种子终将发芽，我们的梦想也终将实现。谢谢张老师，谢谢
1: 冷老师的精彩讲述。从开幕式上的勇夺桂冠的温暖祝福，到闭幕式上和贵共生的依依惜别，家门口办亚运对于每一个人都有很强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也正是一个个普通人的参与让亚运会的氛围感拉满。体育把你我他变成了我们，未来还有更多的赛事等着你们。现在我有一个提议，请同学们一起到台前来，我们一起唱响我爱你中国。

0: 我。
1: 十年耕耘，初心如磐，高考如梦，一路相伴。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温暖上线，紧扣国家战略人才需求，聚焦高校特色专业，权威解读，精准指导，全程守护，招办主任坐镇，实时互动答疑，从志愿填报到院校选择，从政策解读到就业指导，
2: 那每一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1: 我们坚守高招一线，以专业服务为学子引路，以权威信息为报考护航。愿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每一个梦想都能扬帆起航。中国教育电视台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招办主任艾特你倾情呈现。
3: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4: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5: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

0: 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沧浪之水，曲墨如汉。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正青春年少的诗仙李白，来到江汉平原后，写下了《渡荆门送别》，看到的是“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激情与浪漫。本期节目，我们的故事依旧从江汉平原开始。诗圣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已经步入晚年的他，写下了"江汉思归客，乾坤一甫如"，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凄凉与悲壮。那么，同一条河流上留下了三位诗人怎样的故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讲述诗圣杜甫颠沛流离却始终忧国忧民的一生。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杜甫诗圣的这个圣字。圣这个字呢在古代也有两个字啊，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写的简体字啊，上面一个又，下面一个土，一个呢我们称作繁体字，一个耳，一个口，下面一个挺，耳就是代表人的五官。一个圣者，他要通过自己的五官去感受天地宇宙之间的信息，然后用嘴巴去宣说给民众，教化民众。下面这个挺字，上面是一个人，下面是一个土，就是一个人站在高高的土堆之上，他的脚立根于这片土地，把自己感受到的宇宙人生的很多道理宣说宣传给民众听。我们古代把这样的人叫做圣者。圣者是一个踏踏实实生活在人世间的这样一个有着热情有理想的

0: 这样一种人，而杜甫正是这样一种人，他的诗歌里充满了对人间的关怀。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杜甫啊，刚刚在长安城得到一个小官，然后呢，赶忙啊回家去看自己的妻子儿女。他说：“入门闻嚎啕，刚刚进入家门就听到家里人在哭，幼子饿已足。”他最小的孩子已经饿死了。这个杜甫啊就开始反思自己，他说啊，所愧为人父。但是杜甫马上从自己身上想到天下苍生，他说：“莫思失业徒，因念远戍足。”什么意思？他说有我自己身上，我毕竟我们这个家一直是奉如守官的，不用交租，不用服兵役，我们家都悲惨如此，那一些贫苦百姓怎么办？这就是杜甫。杜甫永远对这个家国，对人民有一种职责，有一种承担，有一种关爱。所以杜甫后来他反思自己，他说我很多同学都嘲笑我啊，说你这个人空有一腔志向，没有发挥自己才能的余地呀，你大而无用啊。杜甫说我本性如此，就像什么魁祸亲太阳，就像向日葵永远要朝着太阳，它是对宇宙自然人世间一切一切都有所关爱啊。比如说我们读过他的《石壕吏》，他自己在漂泊，可是他突然有一天晚上到这个石壕村去投宿，就看到了这些官吏去征兵，他把这个故事写下来：木头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夫出门看。杜甫什么都关注，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杜甫作为一个儒者、圣者的兼济天下。
1: 儒家人民爱物的精神在杜甫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的笔下既有嫩蕊商量细细开的草长莺啼，又有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民生疾苦，因此杜甫可称为圣人。俯仰天地之大，杜甫皆关爱有加，他还是个盲人。圣人也罢，盲人也好，青年时期的杜甫也曾意气风发，写下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言壮语。然而人生眼看就要走到尽头，57岁的杜甫真的没有后悔过吗？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大家都知道《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这四部，那么唐诗呢，它属于文学部分啊，属于集部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首诗在这个古籍当中啊，它是什么样子的。好，现在我找到了杜甫啊这首五言律诗《江汉》。杜甫这首诗歌啊，情感可谓深沉。杜甫一上来说：“江汉思归客。”啊，这里三个字特别重要啊，“思归客”。大家都知道，安史之乱当中，杜甫带着一家老小，经过各种辗转，终于来到四川的成都，在朋友的帮助之下，盖了一个杜甫草堂，过上了几年安居乐业的生活。他有一个朋友叫严武，是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成都市市长，兼这个成都军区总司令。有这样一个朋友，杜甫在成都的生活还可以。可是想不到，这个严武去世了，那么杜甫在成都啊就失去了依靠。我们中国人都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情节，所以这个时候杜甫怎么也要回去了。杜甫在公元768

八年，终于经过各种漂泊辗转，来到江汉平原，看到是当年青春的李白所看到的，是当年中年的王维所看到的。可是，老年的杜甫一上来就说“江汉思归客”。你把这首诗跟李白的诗歌一比，人家李白是什么？是山随平野尽，江润大荒流，是我要投入那个新鲜的世界，我要走出金门，我要向往一个新的世界。可是杜甫不是，杜甫没有青春李白的那种激情啊，他是要回家，他江汉思归客，是要回到自己的故乡，离开这个纷乱的世界，结束自己的这个漂泊的一生。后面自己嘲笑自己，是乾坤一腐儒，读了一辈子书，虽然满腹经纶，但是一点用都没有。连一家老小都不能安顿，可是我们要深入地理解杜甫这里面自嘲当中又有一种自负，他告诉人们，天地如此之大，有多少人能够为这个国家去着想？太少太少，可是我是其中之一。这里面难道不是自负吗？我们来看看颔联，颔联写的是真好，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他说：“此时此刻，天上有一片云，我漂泊在天涯海角，就像天上的一片云一样的。漫长的黑夜当中，有一轮孤独的月亮悬在天空。我们想一想，天边的云，黑夜当中的那轮明月，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如同杜甫当年那个理想一样，那么高远。”表面上写漂泊，写孤独，内在里却写出自己做一个儒生，他所具备的那种高远、高洁、温暖的一种品格，真的让人感动。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虽然我身体不好，我老了，可是我心犹壮，我还记得我当年的那个理想。这就是杜甫，啊，永远给你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儒家的精神。最后，他又用了一个典故：“古来存老马呀，不必取长途。”我们都知道一个成语叫“老马识途”。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有一次带兵去打仗，攻打孤竹国，整个军队迷路了。这个时候，管仲就告诉他。你把军队里的老马放出去，啊，让他们在前面带路。杜甫在这里是说，我现在是一匹老马，我虽然现在在长途跋涉我已经不行了，可是我还老马识途，我还有精神。

0: 在小迷弟点武的安排下，杜甫在成都的杜甫草堂过上了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严武的英年早逝让杜甫再次走上了漂泊之路。来到江汉平原时，杜甫已然迈入老年，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但他仍然愿意用仅剩的一点余温去温暖这个世界。诗仙李白一心向往道家的自由飘逸，诗佛王维追求的是超脱与空灵，而诗圣杜甫却以儒家的仁义紧紧盯着天下苍生，关爱着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他们的生命体验和人生选择会给当下的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周老师好。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大家最近呢

0: 有没有读什么新的诗歌？
1: 我是刚复习的《长安三万里》的电影里边的几首诗。
0: 哦，今天啊，我们就是从这个《长安三万里》啊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我们讲了诗仙李白的青春、浪漫、天真，对未来的向往，对未来的那种激情。我们讲了诗佛，人到中年，世事纷纭，很多事情让自己内心有了挫败。杜甫这个人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儒家，他活在伦理当中，他活在责任当中，他对妻子、孩子的这种关怀，啊，对天下苍生的这种关爱，在他的诗歌里比比皆是。他不是像李白那样要追求个人的一种生命的自由，所以你看后面他怎么写。

你看看，老年的杜甫诗圣，他永远对人世间、对这片土地有一种深情，他扎根于大地，他兼济天下。所以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大家不要认为这个诗圣太遥远。你看，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人世间，啊，都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太圣了，你太关心自己身边的人了，你可能有一点沉重，负担不起，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要放松一下，要真正的活出一点自我，对吧？孩子睡着了，能不能自己倒一瓶红酒自己喝一喝，看看自己喜欢看的电视剧，这个时候你似乎又成了那个啊，狂放不羁的追求自我精神自由的诗仙李白。有的时候你被别人误解，你好像啊也没有那个心力去争辩这些东西，就干脆随他去吧。这个时候啊，好像你又是诗佛的状态。郑板桥有一句诗特别契合我心，叫不仙不佛不贤圣。我们顺应这个人生，该让我做诗圣的时候，该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我就做圣；我该自己放松的时候，我就去做仙；该把有一些事情抛诸脑后，不要去太在乎，啊，我们就去做佛。所以我的意思，不仙不佛不贤圣啊，不是我要把他们都否定，而是我不只守一个，宽容一点，把这三种唐诗的境界、唐诗的人格都融汇在自己的生命当中。

0: 正杜甫的江汉虽满纸心酸，却浸透了苍生大爱和济世情怀。那么同样是江汉平原，诗仙李白佩剑出蜀，满怀憧憬而来，诗圣杜甫老病思归，壮志犹存，诗佛王维又有着怎样的半卷半躺的佛系人生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一声老师，一声老师。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夫扶刘，一系汪洋。
1: 王师北定中原日，
2: 天下家境
0: 旺。共今日之责任，在他人，而全在吾上。
3: 坦克，
4: 起立！
3: 同学们好，
5: 老师好。
3: 同学们请坐。
6: 叶圣陶老先生说过，口头为语，书面为文。中国的语言文字，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不仅仅是交流的媒介或者工具，更是我们中国5000年来观点、思想、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

0: 小宜则小近，大宜则大近。
1: 语文教育既要见文，又要见人。20年前，我第一次走上讲台，拿着准备好的教案，满怀信心。可是第一堂课上下来，就给我浇了一盆冷水。这个课堂上得特别早，于是我一遍又一遍地朗读课文，一遍又一遍地假设学生在场。这么多年坚持下来，我总结了一个道理：照本宣科上不好课，放下才能更好地拿起。我们放下的是课本，是我们的教案，真正拿起的是对学生的一种尊重。2022年，北京市开启了教师交流轮岗，我作为咱们海淀区首批轮岗教师，从海淀区双榆树第一小学轮岗到现在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上地小学。
2: 各位家长下午好，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老师呢是咱们41班新来的语文老师，负责咱们后续的语文教学工作。
3: 这意思是我们4年级要换老师是吗？
2: 对。
4: 那现在新来的老师，他对孩子们也不了解，我想问问，他管得了吗？教得好吗？
1: 当时的心情也特别复杂。行胜于言，我将用我的行动告诉家长，我能教育好每一个孩子。
5: 黎明的时候，一二，
6: 黎明的时候。

0: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
1: 太棒了，继续。
2: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3: 每一个孩子当他站起来的那一刻，我相信一定是他想表现最优秀的那一刻。
0: 马首问青天，原为山月半轮秋，引入平羌江水流。
1: 给你来。
4: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1: 给你。
3: 我带着孩子们呢一起品读课文，走进这个世界，感知这个世界。
5: 闻名的皇家园林，它由圆明园。
6: 教材并不是我们的整个世界，我们要把整个世界当作我们的教材。
7: 老师好。
1: 哎，你好。哎呦，欣赏你的作品啊。
7: 嗯，对，老师再见。
3: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这一阶段的教育，能够在每个孩子的心里种下一粒种子，在他们漫长的人生旅途当中，经历种种遭遇的时候，能够有骨气、有勇气、有底气的去面对，眼里有光，心中有爱，行你所行，无畏成功。
8: 问题问得特别好，
3: 教师交流轮岗是教育均衡的重要体现，是学校与学校之间、教师与教师之间办学经验的融合与碰撞的过程。
8: 一只窝囊的大老虎，
3: 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元的教育方法、更丰富的教学经验传递到教育的每一个角落，让更多的学生和家长受益，
8: 让学生他的任务情境从学生的认知中生长出来。
1: 哎哎，我到一楼了。哎哎，马上。哎，马上马上。
9: 是吗？
1: 哎，邱新宇。
9: 哎，老师好。我今天来参加教研活动，我现在是海淀区的教师了。
1: 太棒了太棒了。来来来。

0: 我的孩子特别明显的就是喜欢上了诗词，
1: 孩子都比较喜欢，而且他可能会讲一些课外的比较多的东西，老师会给他们组织一些什么古文啊或者古诗的比赛。
2: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3: 他是从就是被动学到主动学，知道怎么学，这个变化我觉得真是要有水平的老师才能教得出来吧，也是从心底里非常感激刘老师吧。
4: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学生的喜爱，家长的认可，是对我所有工作最大的褒奖。
5: 老师好。
6: 上课。
7: 起立。
6: 同学们好。
7: 老师好。
4: 一声老师，一声老师。我是刘庆新，我是人民教师。
8: 大海呀，哪一颗星没有光？哪一朵花没有香？哪一次我的思潮里没有你波涛的清响？

0: 高中的时候有个兴趣班，然后我觉得特别帅，所以我想学习，有的时候花很多时间扣动作，上完课的时候就是晚上，从八点钟扣到就三四点钟，挺夸张的。
1: 先用右脚踩，
0: 反正我父母就说学习当第一嘛。但我就是在学习的时候，我还是会想跳舞的东西，大部分时间都是花在跳舞上。
1: 第二组我们卡这个噔噔噔噔噔噔，但是你们走的时候叫噔噔。
0: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试一下，我自己会不会有点遗憾？所以我还是选择了去试一下。

我就会怕观众都看不懂我的东西。然后喜欢不是我的舞蹈，是那种综艺的感觉，对，我会有这种害怕。反正现在这个环境我也是不太习惯，我也要考虑一下我观众是谁，还是要尊重我的灵魂，跳出来我自己真正的东西。

做完这个节目，更多人会知道这是好的，但是舞者平衡的质量不知道会不会提高多少。那你开始赚钱了，可能对自己的舞蹈、自己的进步会减少。

一点。我也会怕自己走错路，但我也了解，就是你一定还是要看到你的，也许某些人不会翻你的作品，你的内容很纠结。我其实很在意很多东西，发微博然后照片这些东西我其实不太在意这些东西，但是如果在排舞然后小细节上的不好我会特别在意。我觉得要对自己很真实，要了解你自己的弱点，不能怕让别人看你的这些弱点。我想要让大家享受我的作品，我也不想成为那种如果有一个人马路上叫你跳舞你就没东西了。

0: 我现在也想好好跳舞，跳自己的东西，
1: 自己研究，然后自己跳作品，然后你的作品展示着你研究的东西。
0: 然后会让大家觉得哇，原来可以这样，就打动他们。
1: 这个应该是我最想要争取的东西。

0: 成都的早晨是从早上9点的茶馆开始的，而茶馆里最不可缺少的活动就是掏耳朵。
1: 我14岁一个人来成都的，兜里好像就几块钱，到了成都从事那个采耳工作，就是掏耳朵。我们家比较特别啊，我爷爷在掏耳朵，父亲、我母亲、堂兄、堂弟、我家妻子都在做这个。最早之前，我爷爷那一代吧，就是剃头匠，给人家简单的掏一下耳朵，为了多拉一个回头客。到我爸爸这一代，采耳就成为一个职业，靠这个养家糊口。你好，美女啊！我们用的第一步用的云刀，做一个放松动作，一种麻酥酥的感觉。第二步我们用的是那个马尾，给你整的一个痒痒的，啊，不疼吧？
2: 不疼。
1: 啊，这个啊，对，很舒服。这个是很柔软的啊。第三步用耳耙勾一勾，感觉哪个地方有点硬度，感觉到了我们就会换一样工具，这个起子，把里面的脏东西给你起出来。起来过后还用我们这个镊子把它夹出来。我们这个套耳朵啊，到了我这一代的时候啊，要花样一点。比如说以前我们的鹅毛，它就只在那个耳朵里面把灰扫出来，我就觉得这脖子上面打一打，对吧，让人家放松。几乎就要结束了，用了一个最后一个程序音叉啊，我们叫的隔山打牛。青云直上，舒服吗，美女？
2: 挺舒服的。
1: 舒服吧？
3: 我为什么从事这个行业啊？因为家里人啊都是做这个啊，我学其他的呀也没那个爱好。
4: 这个鹅毛棒2-3天它就要损坏，损坏我们就要在家里自己制作。
5: 平时我们找这个毛也挺难找的，知道吧？
1: 一个鹅身上啊，它只有一个地方才能用，就在那个屁股翘翘上面，只有那么一点点，
4: 不软也不硬。
1: 在我记事的时候啊，我老爸就在做采耳这一行。

0: 很多人都在说，哎，你老爸操多老厉害，技术老好了，带了很多弟子，都是数不清。
1: 要是整宗祖传下来，只有我才是了，只有我得一些管的妈子，像我亲生儿子一样的妈一样的打，我妈都学不会，我打也不学不会。
0: 我们一家人在那个宽窄巷子掏耳朵，有一个固定的范围，不是说每天都能见到面的。在我小的时候啊，左邻右舍很多人都找我掏耳朵，为什么？就是说，看看你跟你老爸学的有几成功力了，无形当中让我练好了技术。我掏的第一个客人，一个大姐姐，我问她大姐我怎么样，她说哎，她说小朋友你掏的很不错。啊，当时都叫我的小朋友，知道吧？当时我们掏耳朵就3块钱，然后他给了我5块钱，这是我记得最清楚。
2: 柴尔在四川有一个世纪，
0: 以前我们就剃头的时候就是给人家简单的掏一下耳朵，到了成都来就成为一个职业。大城市呀，就想留在成都，哪都不想去了。
3: 彭勇到成都的16年。见证了采耳这个行当的变迁，也见证了宽窄巷子的发展。他从一个外乡人变成了成都的一部分，也成为了成都文化的一部分。

0: 接宠着的要到这儿打到这儿，不能让。
1: 扎了以后的那个汤子就流出来，流出来了一些。我当时呢，就拿个小那个吃饭的碗啊，那个瓷碗呢，给它扣着了。
2: 上边飞机，下边汤客，好好冲过来。我们那个汤在那肚脐了三个钟头，我们就没有战斗力了。
3: 飞机啊，就像那的硝烟呢，也满天都是的。
0: 也没睡过夜，床也没睡，都搁那站好里吃，站好里住。啊，那火焰战一六十天都这么打，那么过的。
2: 延长战役结束以后，大概这是十月的22、23号，来了命令，三门洲里路要一天一夜跑道，双对机。
4: 上面掌握的情况很准确，就是徐州的敌人呢，上徐州南逃跑，那准备好好卫兵团会火，那我们没有休息。这部队在阵地上，停止战斗以后，马上就集中起来，这赶到徐州南边去阻击敌人呢。
2: 我们这个都是中队的领导嘛，我干部讲话要钓大鱼，准备消灭敌人，结果一打一打，一下子要消灭这个啊，原来等消灭我们不通兵种了，王梅兵种去救了。这结果就救了，看起来这个一块肥肉，也到了人们就把那包起来。
5: 在上头去，不知道口袋。等黄维兵团进到上头去，我们撤了会合以北，首先南平地包黄维兵团，望过会合。
6: 我们十一旅的任务，坚守南平集。我们团就是118团和119团一个营，那个时候叫31团、32团，就是四个步兵营，加上自己旅里面配属的炮兵，坚守南平集。原来的任务是3天。
4: 这任务很艰巨，你这死光了以后也不准敌人上前，上前走。
6: 为什么南平集这么重要呢？这个会合上只有一吨桥，是石桥，而黄维兵团呢，它有20万人，全部没接装备，还有一个快速纵队，它有一个。

0: 十八军呢，是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他这个全部集结化必须通过这个桥梁才能过去。
1: 这个工兵连在南平接的任务呀，把南平接的桥给砸了。这少了一个障碍，是环卫兵团的推迟了时间进攻。
0: 所以你要想平时的防御，你有一条回合，我有回合挡住，我不是好杀伤你吗？这个不行。结果用什么呢？我们用4个营的兵力放在回合的南边。
2: 环卫那边封锁到那个口口，哎呀，前边过的人呢，已经都打死掉了，都倒在水里头，水都染红了。哎，
3: 这个水里漂着100多个有我们的尸体，也有敌人的。我要从这个地方还要爬。就是有水一过来，
4: 我们团这个伤亡很大，他这个机枪呢，硬伤亡是最大的。机枪量呢，他不是说了，他只剩他们6个人，其他的全部牺牲了。
2: 我是在那个阵地那个地方是个村庄，连长也牺牲了，排长嘛也牺牲了，人。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把重机枪我派着出工事了，跑一步，那个机枪都打过来了，打过来我这个帽子，这帽子上面穿了好几个洞啊，子弹把我这帽子打到地下，打到地下我又捡起来戴上，打掉2、3次。我就建议他带上，
4: 因为敌人离得很近，他说那个距离都大概有400公尺，都把帽子都给他打掉，他也明打啊，他背着背包，背包上面背着一双鞋，这样跟他背包，他刚回来以后打开背包，那背包里头是弄出一小把那个冲锋子弹，冲锋枪子弹。
5: 打完仗以后晚上。要到营部去开会，回来以后，那个死人呐，遍地都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就走过来，就踩着一个人，哎，他去大叫一声，哎呦，那一次我，头一下就吓懵了。
6: 你小有数啊，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前面继续打仗，时刻都有伤亡人，伤一个送一个，伤两个送两个，是这样成批的，一来都来一二十啊，一次就来一二十，这要是一起就得送来，你就得给包好。所谓先给谁包，先看伤，哪个重先包哪个，哪个出血多先包哪个。
0: 打退了敌人多次冲锋，最后一次冲锋呢，我们团的6连的阵地叫敌人突破了。
1: 后来才接到，说完成任务了，我们口袋已经包好了，环卫兵团的口袋，包围他的口袋已经装好了，我们就撤出来了。
7: 我就是这小马庄人，我叫马立安。你淮河战役的时候，我虚龄11岁，就是一早起来，我睡觉还没起来呢，就听着这大人嗷嗷叫，又来当兵的了。他那住的人多，是打仗的指挥部，搁那。那就是住那一个人，也不知道。

0: 他的官有多大？咦，那都跑了，是大人，差不多都跑出去了。
1: 咋没跑？俺没跑，我你说不肯成小伙，十多岁不愿意成小伙，我没跑，他们都跑了。
0: 即使淮海战役解放了，这个老百姓才上后头去，才知道黄维住到哪来。就是俺那个西院来，黄维住的西边。
2: 王维斌呢，几个领导有不同意见，一个是想别急着前进，一个是固守待援，一个是先来回动李延年兵团会合。当时蒋介石也有点慌，就在这个时候把杜聿明刚那个是三号嘛，刚调去东北不到一个礼拜，六天还是五天六天，也从东北调到徐州啊。因为那个刘氏这个是个草包，所以他也不相信。杜聿明一到徐州，他看那个状况也感到不好办，这个压缩区呢就不断缩小。这个时候好像反正我掌握了一次通话，就是刘永忠这个事啊，在特会议的时候准备起义。所以有了这个情况以后呢，我们很顺利地粉碎了这个王维兵团的这个特会的起初，他在战场起义。
3: 这个徐州的那个九总的副总司令啊，杜聿明，杜聿明不是想救王维吗？因为王维我们都躲住了吗？王维，结果呢，这个我们躲住他，包围他了。

0: 包围以后，我们士兵他首先攻的是沈庄，沈庄攻坚战。
1: 但是这冬天，每日都农村，野外那些没地都没有，那这没地跑的时间也是半个来月吧。
2: 那就都飞机天天撂炸弹，大机枪飞机一连一天到两头的就轰炸，炸打自己的炸。
3: 飞机扔的炸弹啊，可以在平原炸出水来啊，一个炸弹就可以炸出水来。
0: 那时候，哎，国民党那个火药喷射器喷火的全部是火。咱们第一次到沈庄的，他好多战士嘞，就是被火药喷射器杀伤了。
4: 那个时候战斗打的还是很艰苦的，一个连全部打掉了，那个人啊，这个死了好多。
3: 那个一打出来以后啊，烧一片呀、他可以给你把人烧毁了。那个时候，
1: 我前面的这个墙里有些草是吧，全部都烧了。有的设施在这个操作的烧的都全都拉开了的，全都拉开了的都烧的变了。我来
4: 把那个火烧死的人呢靠在那个墙边上，看到挺害怕的，呲牙咧嘴的。

0: 曹国华这个牌，这个牌伤亡也大。敌人看见这个牌冲过来以后，用火焰喷射器呀、啊、来烧。那个火焰喷射器手刚握到，还没有发射出来，曹国华一个箭步上去，手榴弹都顾不上拉开啊，上去就把敌人的脑袋给打，那个发射手脑袋给打破了。
1: 那时候我当连长，一听说他是火焰喷射器兵，我就想对不起崩了他，我就在那儿拦住了。我们伤亡大，就是火焰喷射器少喷火。
2: 伤员有经常去看嘛，晚上啊要查两三次，中伤员看好几次。那时候我们值班都要挑着水，拿着尿壶，拿着大便盆儿，拿着手榴弹，有时候背个冲锋枪。有时候你碰到敌人怎么办呢？你那时候碰到敌人，你只有自卫啊，周围你没有这个战斗部队来包围我们呀、啊。
3: 那一户家伙也来，一个挨一个，连人都死了一个挨，把你弄的就装车就拉走了。俺的炸弹坑门口加个炸弹坑，都淌洪水。整个俺两个庄子，一个人都埋着炸弹坑，填的满满的。
4: 搁这里边没见过大炮，俺庄子没有，门口都是这种汽车打的围子，一挂挂一挂。
1: 双腿机，我黄卫兵团全部是平地，连一个喷包都没有。哎，不像那个大决战弄的，好像还有沙头，根本没有，平平的，因为那个地区就是平地的嘛。说这样的话呢，黄卫兵团已经是停止进攻，组织防御了，而且呢，占领的村庄全部都改造了。
4: 他这个整个的汽车开到安庄子，就是都透着白，镜子都糊，泥糊子都糊上，就那个汽车头上的那个镜子都糊，泥糊子都给它泥上了。光建的五脏整齐，都是双花园，有长的有短的，一出就一档子。朝南去，就是没见回来过。
1: 沈庄敌人是一个师，两个团，我们22旅，66团进行攻击，没有成功，失利。
5: 王伟呢，他是计划兵团。他公司口角的时候，他把坦克汽车的时候当作跑去战线了，所以这个情况来讲，就是攻击的就比较难，但每一种武器是不行的。所以华东野战军我当时就派了那个榴弹炮弹。
0: 我们除了现有的装备，华野还支援了我们一个炮兵团。
5: 另外呢，就是用那个。用那个炸弹，叫什么呢？
0: 飞雷炮。
3: 敌人呢，把它称作有一种没良心炮。现在的炮，它在军事博物馆里展览着，作为历史的见证了。在我们的连长聂培章同志的支持下，自己创造了一个飞雷炮，实际上就是炸药炮了。这个威力很大，所以说。破坏性也大。

是工厂，我们减排作业就是把冲锋炸壕挖到敌人前边50来米，缩短冲锋距离。一冲锋成功了，打了沈庄以后，我们66团。

呢，菲利普先生呢，也得到了当时的刘登首长啊，还有这个像首长们的对这个炮的非常尊重。我们工兵连连长聂培章呢，就评为了一模范了。旅里边参加工程回来，他不参加。他为啥不参加呢？他感觉到我当了英雄，好多烈士都去世了。

0: 第二节课我们在徐州南边，首街南边就是淮海镇那个农村站，农村站我们叫那个走之地啊。
1: 沈阳兵团要企图逃出包围圈，要南逃，南逃的通道就是啊这个啊农村站大方山。从11月26号，大概是26号开始打响，一直打到30号，在那里坚守了5天5夜，战斗打得非常惨烈，
2: 把我们打垮了，一直可以通到南京。啊，他也知道。但是当时啊，很难的，不可能的，哈哈哈。但是他得拼命打，我们呢也是拼命守啊。
1: 国民党呢，为了打通这个南逃的通道，啊，不断的每天不断的炮轰我们阵地。最厉害的时候，最严重的时候呢，有人说过，说每平方地面呢、啊、落下一发炮弹，我们阵地呢，啊一次又一次被摧毁。
0: 正司令下的死命令，不能一步也不能退，痛到后边没有部队啊。当时打得很艰苦，连司令部的警卫连、通信连、连政治部的文工团都开到前面去了，都上前线。
1: 这国民党这个打法呢，我们慢慢也熟悉他了。他要上来，必须先打炮，把这个我们阵地这个摧毁，造成人员伤亡。削弱我们战斗力之后，他步兵又上来，
2: 这叫做波浪式，波浪式的进攻，每一次都可以给我们打下去。
1: 当地人炮打到比较少的时候啊，我就站起来，我说同志们做好准备了，地人炮弹打得比较少了。敌人要冲了，要上来了。我就在这时候，一发炮弹落到我3-4米处。当时呢，炮弹爆炸的时候啊，这个冲击波很厉害，风浪啊吹倒了。战士发现我这个身上流血，有好几处流血啊，脸部啊，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都流血了，身下也流血了。那么就叫卫生员呢过来包扎。
3: 我有3天3夜没睡觉。保着啥？保你，保着你，保啥？有一个副连长，这个下颚打到这儿来，这下颚骨抵着到这儿来。现在说，那是吓人的很。光上双氧水我给他吸两瓶双氧水，再把里面的水吸净。
4: 双第一战机还没有结束，上级来命令，一个杜聚明。从徐州带了30万人马，从徐州向西南去，准备从一小县南的，大约二十公里左右吧，有个青龙旗，他准备。

0: 上南去，和这个黄维会合，
1: 究竟是新界之谁？最后嘛是中央决策嘛，还是新界之王维一党？

0: 我们修的是不是千言独语，修的是让自己穿的远的智慧说，这个智慧说的，它是一种这个不是千边之间打脸的，所以说这个要有。
1: 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的淮海记忆。
2: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3: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意，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

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五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夷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之美。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927年4月28日，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那是父亲的备难日，离现在已经16年了。

0: 上课，同学们好。
1: 老师您好。
0: 请坐。同学们，今天让我们跟随着作者一起走进他16年前的回忆。16年前的回忆，这篇课文里讲述的这件事儿有一定的年代，重新回到了这个历史的发生地呢，是非常有利于我在课堂上教授课文的时候，把我今天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传达给学生。其实今天这是我第一次来李大钊故居，这也是作者李兴华出生的地方。看着这个李大钊故居的陈设，也让我看到了李大钊先生啊，一边在思考着中国的未来啊，一边去书写着这些抨击世事的文章，还一边跟这些革命的志士在开会讨论着中国未来发展的道路。是前辈们的这种理想之光照亮了探索中国未来的道路。向李大钊先生致敬，向这些为中国革命事业献身的英雄们致敬。同学们，老师呢今天参观了李大钊的故居。李大钊先生在那个年代的工资收入并不低，可是他这个房子却是租来的，房间里的陈设也十分的简朴。请同学们来看一看老师在李大钊故居所拍到的照片。
2: 李兴华是我姑姑，姑姑这人对人特别热情，喜欢帮助人，每次谁要有点什么什么困难都愿意找他去问问。我的爷爷当时他是北大的教授，一个月能拿100-200块大洋，但是他自己家里的生活特别困难，就是他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作为党的活动经费，作为资助这些贫困学生，就路上哪怕碰见人特别穷，自己只要手头有钱都会给人家，就帮助人家解决困难。
0: 李大钊先生生活的年代是黑暗动荡的，但即使他置身于那个黑暗动荡的年代，但是他心里一直有一束光指引着他，让他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那么同学们，下面让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看一看当时的时代到底是怎样的。
3: 1926年3月，由于反动军阀的残酷迫害，李大钊和相关同志迁入了东郊民巷，继续坚持革命工作。1927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镇压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蒋介石在南方多个城市发动了4幺2反革命政变，让这一年的春天变得血雨腥风。
4: 那年春天，父亲每天夜里回来得很晚，每天早晨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出去了，有时候他留在家里埋头整理书籍和文件，我蹲在旁边看他把书和有字的纸片投到火炉里去。
5: 李大钊呢当时是在北京，我们现在看了当时的革命的形势，北方呢一直是北洋军阀控制的，相对政治是更黑暗的，所以大钊在北方开展工作其实是在一个极端的恐怖和危险之下。这个时候他想的是我这走了北方的那么多事情谁来干呢？318运动呢李大钊是主要的领导人之一，所以很快就被段祺瑞的政府通缉，他是名列通缉犯的第二名，所以是非常危险的。
6: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4: 局势越来越严重，父亲的工作也越来越紧张，他的朋友劝他离开北京，母亲也几

0: 次劝他，父亲坚决地对母亲说，不是常对你说吗，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多么重要，我哪能离开呢？母亲只好不再说什么了。可怕的一天果然来了。
1: 小组找到了李大钊先生被捕时的环境描写，短短的一段新闻还没看完，就听见啪啪几声尖锐的枪响，接着是一个人纷乱的喊叫。
2: 我还抓住了父亲不慌不忙地向外走，与敌人的虚张声势做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体现了李大钊先生的临危不惧。
3: 你感受得很到位，请坐。
4: 如果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啊，其实他对危险对牺牲是有准备的，你看他甚至准备了手枪，他早在这个2019年的时候啊，他就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说牺牲，应该是说对着危险他是有预期的吧。
3: 你看妹妹的神情害怕，真的是趴在妈妈的肩膀上寻求这种帮助和安慰。再见。
5: 课本剧呢也是孩子们乐于接受的一种形式，让孩子们能够融入到或者说能够亲身的体会到感受到当时庭审的时候的这种紧张的氛围感，从李大钊的言行当中呢也能够感受到李大钊一心为革命的这种奉献精神。
6: 我在剧中扮演的是李大钊先生，我觉得这个人物是非常伟大的，他的内心是无所畏惧，是从容不迫的。通过课本剧，李大钊先生在我心中的形象更加深刻了。
7: 我在这个剧当中扮演的角色是法官，他在这个剧中状态一直都是虚张声势的，因为他特别想挑出来错误，以此来给李大钊甚至李大钊一家定罪，但是却一直都是失败的。他在这个剧中上演的是一个邪恶又失败的一个法官形象。
0: 在法庭上，我们跟父亲见了面，父亲仍旧穿着他那件灰布旧棉袍，可是没戴眼镜。我看到了他那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
8: 爹，
9: 我忍不住喊出声来，母亲哭了，妹妹也跟着哭了起来。
10: 不许乱喊，你们这帮乌合之众有什么资格说话，卫兵维持好法庭纪律。
9: 法官拿起惊堂木重重地在桌子上拍了一下，父亲瞅了瞅我们没有说一句话，他的神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
11: 这是我的妻子，
9: 他指着母亲说，接着他又指了一下我和妹妹。
11: 这是我的两个孩子，
10: 他是你最大的孩子吗？
9: 法官指着我问父亲。
12: 是的，我是最大的。
9: 我怕父亲说出哥哥来，就这样抢着说了。我不知道当时哪里来的机智和勇敢。
13: 不要多嘴，再多说一句话就把你和他一起抓起来。
9: 法官怒气冲冲的又拿起他面前那块木板狠狠地拍了几下，父亲立刻就会意了，接着说，
11: 他是我最大的孩子，我的妻子是个乡下人，他们什么也不懂，一切都跟他们没有关系。
9: 父亲说完了这段话又望了望我们，法官命令把我们压下去。
13: 来人，把他们给我压下去。
9: 我们就这样跟父亲见了一面，匆匆分别了，想不到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4: 李大钊在法庭上的这种状态，我们从李金华的回忆之中，后来我们又从外面的报纸上能够看到一些满面自虚但神情很焕发很镇定，承认自己是马克思学说的。他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是他对形势是有明确的判断的，对革命民族解放事业要付出的牺牲是有心理准备的，有这种牺牲的准备才有这种淡定的镇静的状态。

0: 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 他所理解的当时所说的赤旗的世界啊，是有它的历史的环境的。赤旗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代表着什么呢？大钊说的就是大多数人的劳苦大众的，他在中华民族遭受前所未有的劫难之中，中国急需要新的思想，急需要新的组织，他登高一呼，群山回应。现在在做的事业所取得的成就，正是他当时所向往的。我们后面一定有更高的高峰在后面，但是在不管走得多高走得多远，不忘来时路，不忘为什么来的，从哪来的，就得从大钊和大钊先生他所代表的那一代共产党人的先驱找到这种初心和使命和担当。
2: 同学们，这节课老师还要向大家介绍一位特殊的嘉宾，想认识认识他吗？
3: 想。
2: 他就是李大钊先生的孙女李乐群女士，他有一段话想送给大家，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
0: 同学们大家好，在我家的堂屋里挂着我爷爷亲手写的一副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我把这副对联送给大家，希望大家用青春和汗水写出更加美好的未来。
4: 尊敬的李大钊先生您好，我是一名六年级的学生，来自2022年的中国。从前您所期待的、寻找的、苦苦所求却不得的东西，在100年后已经实现了。您想见到的中国，我们都替您见到了。感谢您的奉献，以后的中国将会越来越好。
5: 敬爱的李大钊先生您好，我在读了课文《16年前的回忆》后，了解了您部分事迹，同时也对您倍生尊敬。当年您为了党组织不被迫害，宁愿献出自己的生命，也没有向敌人透露一丝一毫关于党的秘密。如果没有您，就没有我们现在美好幸福的生活与稳定的社会。我不仅要感谢您，还要向您学习，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您的精神一定会被发扬光大。
6: 尊敬的李大钊先生您好，谢谢您的无私奉献，您就是最可爱的人。
7: 敬爱的李大钊爷爷您好，如今的我们在党的领导下过着幸福的生活，革命如同一道光，为社会驱走黑暗，指引了百姓前进的道路，使千万百姓体会到革命的重要性。
8: 尊敬的李大钊先生您好，我想告诉您，您为之奋斗的理想已经实现，如今的中国万家灯火安然无恙，如今的人民自信昂扬幸福安康，如今的我们新时代的青少年正沿着先烈们的足迹笃定前行，继续追寻理想之光，定会脚踏实地披荆斩棘，请相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在不远的前方，此致敬礼。

0: 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看，这是人民音乐家施光南的雕像，
1: 是101的校友，应该是初中高中都在这儿读的。
0: 他是一个优秀的校友，也是著名作曲家，他的作品呢大家都耳熟能详。施光南说呀，爱国是我创作永恒的主题。
1: 他也说，我要创作对国家对民族有价值的音乐，特别担得起人民音乐家这样一个称号。
0: 对，
1: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2: 同学们好。
1: 好。以诗词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卓尔。今天非常高兴啊，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让我们掌声欢迎姚老师。
0: 同学们好。我们一起啊来诵读啊辛弃疾的这个破阵子。
1: 那在正式开始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你们的心里辛弃疾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请大家用一个关键词或者是一句话来形容一下。哪位同学先来？好，
3: 他是一个爱国的人。
0: 爱国很好。
3: 他是一位豪放派诗人。
1: 豪放派诗人，
0: 对，说出来了。
4: 他是一个性格非常豁达，然后能力上也是文武双全的一个人。
1: 好，老师也听过几个现在在网络上比较热的说法，有人说他是大宋第一猛男，还有人说他是武功最高的文化人，等等等等。再加上同学们刚才说的这些，基本上我们已经可以描述出一个辛弃疾的形象了。
0: 对对对，
1: 我们就先请所有同学，我们来集体诵读一次好吗？破阵子。
5: 破阵子，为臣同赴赴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奔归夏至，五十千帆在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调阙君王天下事，应得圣贤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同学们都背下来了，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啊。这个应该是很熟练了。那么大家呢，普通话很好，声音也很好，朗诵的也很整齐。那么这里呢，怎么样才能够进一步的提高呢？首先我们拿到这首词啊，应该看一看它分几个部分。
3: 我觉得是

0: 分两个部分，一个是这个他对战场的想象，就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800里分麾下炙，50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他对自己的这个一个憧憬，就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
1: 啊，请坐。所以第一大部分这么多句子，我们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刚才那同学说的是对的，第一个层次应该说从“醉里挑灯看剑”到"宫如霹雳弦惊"，这是第一个层次。那么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这样一分，我们就清楚了。那么第一个层次里边，又可以分为小的层次。第一个小的层次呢，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第二个小的层次呢，是"800里分麾下炙，50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第三个小的层次呢，是"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这样我们心里就有数了。我们在朗读的时候，层次内部要连接得紧一些。小层次之间要有一个比较短暂的停顿，层次之间又一个比小层次停顿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的停顿，部分和层次之间呢有一个更大的停顿和转换。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要突出重点。同学们，你们说一说这里的重点句子是什么？
2: 可怜白发生，因为他表达了这个诗人对他功名未成却已经早生白发的这种感叹。
1: 好，那么从这个一个角度来看，这首诗的整个的基调，应该说它是悲壮的啊，突出这个壮。这首诗我们为什么现在大家要广泛的传颂它？它的爱国精神体现在哪儿呢？了却君王天下事，这是全篇的重点。因为没有了却，他可怜白发生。我们朗读的时候，除了把层次划分好，还要把重点给突出出来。重点的句子比其他的句子呢，要更强调，声音更大，速度更慢，有强度。所以我们知道了层次，知道了重点，知道了我们感情的基调是悲壮，不是悲悲切切，也不是绝望。关键我们歌颂的是他的壮志，所以了却君王天下事，更能够体现他的壮志。可怜白发生是他的悲壮的悲，但他不是绝望，是吧？不是消极的这样的一种绝望，所以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掌握这首诗的感情的脉络和基调。
3: 老师给大家先画好重点啊，各位同学在心里我们复习一遍。第一个大的层次是什么？是前九句跟最后一句"可怜白发生"之间，这个感情上是有转换的，这是大的层次。小的层次是在第一部分里，到"沙场秋点兵"是一个层次，到"宫如霹雳弦惊"是一个层次，然后第八句和第九句是一个层次，这是层次上的划分。另外，重点的句子是"了却君王天下事"。然后我们请一位同学来试一试，哪位同学愿意来先？好，请你来。
4: 破阵子，为陈同甫辅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800里分麾下炙，50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1: 基
3: 好，
1: 本
3: 请
1: 上
3: 坐。
1: 还是不错的。优点呢，就是把这个了却君王天下重点呢，更明显的突出出来了。大家一看这个呢，一听到他这个突出呢，我觉得是把这个重点给抓住了。那么这里呢，还应该注意什么呢？比如说"破阵子"，"破阵子"呢是一个词牌，词牌呢不用太突出，"破阵子"可以写很多的词。那么这里面注意，你们在普通话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轻重格式，我不知道老师在讲普通话的时候讲过没有？三字词呢是中轻重，就第一个字呢稍微中等的力量。第二个字呢，轻一点的力量；第三个字呢，是重一点的力量。我们说这个破阵子啊，我们不能说

0: 破阵子，破阵子，哎，破阵子中轻重，稍微主要一点是什么呢？是题目，题目是什么呢？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作者，啊，宋辛弃疾，这样就有层次了，不是一股脑的下来。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这两个可以连得紧，但是这一个小层次完了以后，应该有个停顿。因为场景已经转换了，你再试一下，再来一遍。
1: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你看这一遍就非常好了，大家都听出来了吧？
2: 那我
0: 大家
2: 们
0: 给
2: 为
0: 他
2: 他
0: 鼓
2: 鼓
0: 掌
2: 掌
0: 啊！
2: 吧。
0: 哎，
2: 问一位女同学试一试吧，好
0: 哎哎，
2: 不好？
0: 好。
2: 好，请你开始。
3: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哎，不错，大家给他鼓掌啊，确实不错。把刚才讲的内容呢都吸收进去了，祝贺你！哎，
2: 好，谢谢这位同学，请坐啊。那现在大家有什么关于诵读这首词的问题，也请大家来提出。好。
4: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八百里分麾下炙”这一句应该如何断句，用什么样的语气来读呢？谢谢。
2: 好，请坐。
0: 800里分麾下炙，那个有些人呢就不太理解意思啊。容易从字面上来讲，800里分麾下炙，这就麻烦了，对不对啊？800里是指牛，分麾下是部下，对吧？把这肉分给部下。800里分麾下炙，那后面有个对仗的句子，是吧？五十弦翻塞外声，这都能对上了，对不对啊？哎，五十弦呢，演奏这个塞外声，这样的话呢，停顿呢就能够。把握好也不会错，也能够把这个语气呀、它的对仗啊，给它很好的表达出来。你试一下。
4: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
2: 好，请坐。下一位同学，你请。
5: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这一句朗读的时候，重音应该压在哪里
0: 哎，
5: 呢？
0: 很
5: 谢谢
0: 好的
5: 老
0: 问
5: 师。
0: 题。哎，马作的卢，一说的卢。就是飞快的马，好马，对不对啊？所以呢，我觉得应该是放在的卢上。飞快呢，呼应飞快是一个结果。马作的卢飞快，是吧？弓如霹雳弦惊，这霹雳的卢，就像那我们火车啊，这个像高铁一样跑得快。我们不是说像高铁一样跑得快，这样的话就清楚了。你试一下。
5: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0: 马作的卢飞快，不是飞快就很慢了。弓如霹雳弦惊，再来。
5: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0: 好，
2: 好，
5: 谢谢老师。
0: 好，
2: 下一个同学还有什么问题？
6: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整首诗从最开始的壮志豪情，到后面的失望沮丧。要从哪一句话进行情绪的转折？谢谢老师。
0: 很好的问题，
2: 是不是到了最后才转？
0: 哎，因为分两个部分呢，如果我们仅仅从最后开始转，就没有铺垫了，所以我们从这个“赢得生前身后名”这个地方就略微有点转了，因为重点是了却君王天下事，不是突出，不是为了自己出名，不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再来转。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

0: 生前身后名。你看这个里边就下来了。我自己的名义虽然强调，但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壮志。那么这样转下来以后，很自然的就是可怜白发生，这样的话就从这儿开始转，你试一下。
1: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嗯，好一些，嗯。
2: 好，很好的问题啊，下一位同学。
3: 老师好，就
0: 嗯。
3: 是我想知道"可怜白发生"它的重音应该放在就是"可怜"还是"白发"上？然后还有就是我看到很多同学都会把那个"生"字读成"轻声"，是应该读成"轻声"还是就是读"一声"要读"生"呢？
0: 这里边呢，就是我们把重音找到了，是吧？重音是白发，不是可怜白发生，可怜白发生，而且不要为了声音很小，从形式上可怜白发生，这就没有一个悲壮的感觉了，那就悲切了。可怜白发生，能理解我的意思吧？你试一下。
3: 可怜白发生。
0: 嗯，好。
2: 还有同学有问题吗？好。
4: 老师您好，请问我们在朗诵这句"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加入一些动作，比如说策马扬鞭或者拉弓射箭？那么如何将这些动作与我们的语气和语调融合起来呢？
0: 好，这个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求是神似，而不是表演。表演要形神兼备。你在舞台上啊，假如你是辛弃疾啊，你在化妆成那个样子，你可以做一些动作。我们朗诵的时候，它是我们心里做这些动作。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些心理的动作、想象的动作，这样呢可能有助于我们的语言表达。但是我们不用局限于我们必须得把这个动作给做出来。可能你做动作的时候也影响了你语速的表达。你试一下，
4: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0: 哎，马作的卢飞快，
4: 马作的卢飞快，
0: 哎，跑一会儿是吧？哎，弓
4: 弓
0: 如
4: 如
0: 霹
4: 霹
0: 雳
4: 雳弦
0: 弦
4: 惊。
0: 惊，再来一遍，
4: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0: 哎，好，
4: 谢谢老
0: 好，
4: 师。
0: 嗯嗯，
2: 孙老师，您也准备了问题，对吗？
5: 哎。我是邱成桐二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我叫孙晓慧，孙老师。
0: 哎，孙老
2: 孙老
0: 师，
2: 师您好。
5: 您好，您好。
0: 嗯，
5: 因为我知道今天姚老师要来给我们上这样一堂课，所以我自己也准备了一个小小的问题，想向姚教授请教一下。有的老师朗诵这个破阵子的时候呢，在最后的时候做了一个处理，就是把最后一句话"可怜白发生"重新的朗读了一下，就朗读了2遍。我想问一下姚老师，这样的处理可以吗？
0: 好，问题很好啊，孙老师还是反复思考了。一般来讲啊，我们作为表演，啊，上台表演，我觉得可以重复录正规的发行的这样的一个节目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的话呢，一般是尊重原版的。
2: 就是说，如果学校有大型的演出，给同学们编排这样一个节目的时候，可以用您这样的方式。但如果是平时的语文教学，或者说比较正式的场合，我们还是尊重原文。谢谢孙老师的
0: 哎，
2: 提问。
0: 好，嗯。
2: 好，领悟能力、学习能力都特别强啊。那经过了我们刚才的讲解和提问之后，下面请所有的同学准备，我们再次齐诵一遍。老师再给大家画一次重点。第一，破阵子是轻的。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是重点，然后送辛弃疾是轻的，下面的几个层次都还记得吧？然后记得重点句“了却君王天下事"之后，起再落，最后一句的感情处理，好吗？预备，起。
6: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送辛弃疾。对离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800里分麾下炙，50弦翻在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 赢得生前生。

0: 透明，可怜白发生。
1: 啊，这一遍就非常好了啊！哎、祝贺大家一堂课所取得的这个成就啊、嗯！希望你们巩固下来。嗯，
2: 我们为自己鼓鼓掌吧，好不好？
1: 好，
2: 大家知道这首词啊，是辛弃疾在50岁的时候所写的。可以说，辛弃疾一生都在追逐着自己的英雄梦，虽然身处泥泞，可是心里却一直在向往光明。他是把自己的命运跟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这首词是写在他英雄暮年的时候。今天我们课的最后，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我们掌声有请。
1: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下。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800里奔归下至，50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坦，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赫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坦，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

匠心巧思，有的工艺既问世，其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

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不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这条小路太有感觉了。
1: 对对对，展示学校的老师，展示他们的教学。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
1: 在时间的隧道里面，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用一些虚声来表示，真听、真想、真看、真交流，真的置身于我们的场景当中。
2: 念奴娇，赤壁怀古。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用诵读来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来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活字典姚教授。今天我们要诵读的是苏轼的哪一首词啊？《
2: 念奴娇·赤壁怀古》。
3: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1: 啊，你的声音也不错，普通话也很好，怎么才能朗读得更好呢？你得把这首词啊，划分层次。我们首先看它的题目，念奴娇，是吧？念奴娇是什么呀？词牌名字。词牌名字在朗读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重点呢？哎，都很好，不是重点，题目是重点，是吧？赤壁怀古是重点，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是一个层次。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接下来，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这是一个层次。接下来有一个停顿，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这又是一个层次。那么划分好了层次，下半阙呢也是这样，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然后呢转换过来，作者的这样的一些思考，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一个层次，后边是重点，把它感情

0: 凝聚在这个地方了。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这是后边的重点。他呢，是一个非常豪放的，但是也非常内在的、有思考的这样的一首词。我们怎么能够把他这个感情很好的给他表达出来？
1: 念奴娇，赤壁怀古。
0: 这两个对比呢，你看不鲜明了。念奴娇，赤壁怀古。你看怀古，往那引，在时间的隧道里面，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有一些虚声来表示。你比如说，你从远古走来，远古走来，就远古了，对不对啊？人念奴娇，赤壁怀古，是怀古了吧？赤壁怀古，怀古了没有啊？没怀古，是现在。
1: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
0: 哎，宋苏轼呢，对苏轼有一个评价，有一个肯定，但是他又不是这个文章的内容，宋，苏轼就可以了，你试一下。
1: 宋，苏轼。
0: 哎，很好。
1: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0: 把这三句变成一句来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你看，是一气呵成，但是并不是中间没有停顿，用阳停。
1: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0: 好一些，接下来。
1: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0: 换一个场景，故垒西边，从那个大的环境当中，大江东去，这个几千年的这个历史，然后抽出来，就说这个地方。
1: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0: 江山如画，你看画卷展开是吧？江山如画，这画太短了。江山如画，虚一点，延长。一时多少豪杰。
1: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0: 好，很好，请坐啊！大家经过朗诵啊，已经把基本的要点实际上都已经领会了。第一个呢，我们要了解苏轼，他这首词呢是很豪放的、豪迈的，同时的话呢，他也是非常感慨的、感叹的，是这样的一个基调。注意，他层次之间要有大的停顿和转换，层次内部要联系的紧密一些。同时，我们在朗读的时候呢，很多地方重点太多，所以我们把这个全篇重点放在最后一句上的感慨，前面都是铺垫，所有的词呢都应该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有一个整体的把握，我们朗诵起来就不会散，重点就不会多，大家听起来呢是比较连贯的，同时呢还能够听出来你们对苏轼感情的理解。
2: 接下来，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来举手提问一下。
3: 老师好，我叫尹香宁，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苏轼在下阙的开头6句呢，他就是做了一个怀古嘛，表达了对这个周郎的羡慕之情。那这里边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感情去读呢？
0: 你首先体会苏轼对周郎的羡慕也好啊，赞赏也好，这是一个感情。第二个的话呢，你要把周郎的得意的样子也给他融进来，你试一下。
3: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0: 啊，不错。
2: 谢谢老师，有请老师来提问。
4: 啊，我想问的就是联想和想象呢，是在我们这个词作中呢，也经常被运用的。这阙词里。

0: 里面呢，运用了很多的古战场的描写。那我们在诵读这首词的时候，如何去一边想象，一边更好的去诵读呢？
1: 首先，我们要有情景再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看到了电视的画面，想到了这一个个鲜活的面容，他们都过去了。但是呢，这个我们想起来了，周瑜他特别喜欢的这个，所以呢，他到这个地方定格了，看到了这个古战场了，故垒西边，是吧？这个音乐仿佛停了。看到这儿了，哎，一停了，然后呢，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然后又想到了他当年的战斗，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然后这个地方呢又站回来，我们看到这个神州大地，看到我们这个大好的河山，青山依旧在，但是呢，很多。英雄豪杰呀，像过眼烟云都过去了，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是吧？这样就看刘老师说的，我们把这个画面用我们的视觉形象，用我们耳朵的听觉形象听到了歌曲，视觉形象看到了滚滚长江东逝水。然后呢，我们又看到了这整个的画面。这个时候，我们朗诵起来，就把苏轼的这种豪放的、豪迈的、宏大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呢，给他表达出来了。日常的朗诵的过程当中，无论是我们朗读《念奴娇·赤壁怀古》，还是朗诵别的诗歌，我们都要眼前要有画面，要设定。场景，我站在海边的礁石上，海风吹开了我的衣襟，哗，吹过去了。海浪拍打着我的衣衫，海浪哗咔的浪花就打到我的脸上了，脚下波浪翻滚，头上乌云密布，哗，吹过去了。你说，在苍茫的大海上，对吧？你就进入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这你就真的在这个场景当中，不然的话，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你一点都没看见。要真听、真想、真看、真交流，真的置身于我们的场景当中，我们才能够朗诵好。
2: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在站在苏轼边上，跟他一起看这个《故垒西边》《三国周郎赤壁》一样，我们就齐诵一次好吗？
3: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0: 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1: 好，我们欢迎杨老师。
2: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

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0: 我们自己在生活中，在学习中遇到一些不称心的事情，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当时看起来呀是很大的困难，现在回过头来呢，可能都是不值一提的小困难，这样我们就变得更豁达了。
1: 我们如何去把握这个情感，去分别这个区别呢？
2: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读得更放肆一些？
3: 怎么处理停顿关系？
4: 这阶段时刻我们邀请到了姚喜双老师，还是要正式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姚老师。姚老师的官方身份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的委员，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教授，大家很多熟悉的播音员都是姚老师的学生，也期待你们未来成为姚老师的学生，好不好？
5: 好。
4: 好，我们欢迎姚老师。我们现在是不是请一位同学来跟大家朗诵一下看看呀？您先听听看同学们的朗诵。
5: 好。
6: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宋·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5: 好
4: 好，
5: 我觉得第一个的话呢，他的普通话很好，第二他的声音很好，我觉得这些具有很好的朗诵啊表达的基础。那么这里怎么才能进一步的提高呢？我觉得应该是把这首词它的次要的部分和主要的部分呢、给它加强对比。大家看到这首词的次要的部分，第一个定风波和莫听穿林打叶声呢，定风波是次要的，因为它是个词牌，所有的词牌你们以后在朗诵的时候都是次要的。定风波是吧，江城子是吧，水调歌头都是次要的，关键是题目是主要的。莫听穿林打叶声，这个题目是主要的。第二一个呢，引子前面这一段话说明的话和正边正文的诗，正文的诗是主要的，前面这段话是次要的。你刚才读前面这一段话也可以，因为你没有太强调它，但对正文诗句呢感情进入和强调的还不够，所以这一块呢正文要感情更强调一些。那么正文里边也不是句句都强调，那么全文里边的上半阙上半段的最后一句是重点，

0: 下半段的最后一句是重点，尤其是下半段，把这个重点给它用心的放慢、拉长、强调出来就可以了。你再试一下，完整的朗读一遍。
1: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宋·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0: 很好了，大家听到了吧？祝贺你取得的成就啊！好。
2: 大家第一，如果你有什么感觉说，哦，我体会到了一点我之前没有体会到的，也可以说说。如果说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在朗诵它、表现它的时候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说说。
3: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有一句是"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一句它是更是表现出了诗人苏轼这个酣畅淋漓。怎么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读得更放肆一些？就像这样，"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0: 你把它作为重点，这是对的。同时的话呢，要把这个苏轼的风格给体现出来，是吧？他既是这个旷达超脱，又是这个豪迈诙谐，所以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把他这个风格给体现出来，不是简单的大声的去说，用放慢拉长的语句，不是简单的，或一种是不突出的，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第二个是大声的突出的，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都不能很好的体现他的风格。怎么办呢？把他那种诙谐的，是吧，旷达的，达观的这样的一种感情给他体现出来，是吧？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也能把它表现出来。
2: 要特殊处理的不一定是要特别激昂才叫重音，
0: 对对对，
2: 不一定要咬得特别的重才叫重音，实际上在情绪上也可以把它强调出这个重点的感觉来。
3: 好，谢谢老师。
4: 老师您好。这首词我觉得它的字数很有特点，就是有比较长的七字的，还有特别短的两字的。那怎么处理好这种比较多的字和比较短的字，就是长短句之间，怎样处理好他的情感、他的发音、他的停顿、他的连续，让他恰当有节奏，尤其是在这种两字的，比如归去、微冷、谁怕，他怎么处理停顿关系，才能不会变成那种该断不断，然后不该断又断了的情况。
0: 好，
4: 谢谢。
0: 字数啊不一样啊，有很多是有很多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重点的不应该放在关注它是两个字还是七个字，无论是两个字还是七个字，都要融入到我们处理的感情和意境当中。所以这用你的感情和意境，那么你就很自然的把它给处理好了。为什么他敢说谁怕呢？因为他有后边这一句，一蓑烟雨任平生，就回答了我为什么不怕。所以不是简单的说谁怕，所以把谁怕和一蓑烟雨任平生有机的统一起来，而不是孤立的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就散了。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对吧？谁怕给融进来了。第二一个呢，微冷跟前边有关系，因为料峭还有一点寒冷，所以料峭和微冷是有机的联系在一起的，把微冷归到前边这一句上，就不让它孤立的存在。如果孤立的存在的话呢，是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你看微冷显得很突兀，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哎，你看微冷结合起来感觉到了，

0: 他感觉到微冷了，然后呢，转换了，山头斜照却相迎。然后后边这个呢，也是归去，也要和后边结合起来，而不是说这个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他是回首向来萧瑟处，再回头看看刚才风声雨声啊，再回头看看刚才那个地方吧。想一想，不要看了，我们回去吧。因为什么呢？也没有必要了。它有雨也好，没有雨也好，晴也好，阴也好，都是一样的。所以怎么办呢？就是回首向来萧瑟处，看一会儿，别看了。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为什么呢？因为归去，为什么后边？因为后边回答了，为什么要归去了？所以这三个你问得很好。我们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有的是和前边的句子相联系，有的是和后边的句子相联系。总之，不能孤立的来处理它。
1: 谢谢
0: 哎，
1: 您。其实他问这个问题也符合他们年龄特点，要是因为很小的孩子都是从五言绝句、七言律诗
0: 对
1: 开
0: 对
1: 始的，
0: 对，
1: 很整齐，他们可以这样错落有致。
0: 对，
1: 但是现在开始有了这样的变化，那姚老师教大家的重点就是，它虽然看起来是两个字，但它不是孤立的两个字，其实跟上下你要找到它是跟前面关系更大，还是跟后面关系更大，把这个情感联系起来，你就不会觉得哎，这两个字是很突兀的了。
2: 姚教授您好，主持人您好。苏轼他既然是在被贬的过程当中写下了这样一首词，而我们现在这个年纪的中学生呢，没有像苏轼一样的这些苦痛的经历，也没有他们这种豁达乐观的心境。那么，作为一名学生来说，该怎么带入到苏轼的情境中，把这首词更有情感的朗诵出来呢？
0: 首先要体会作者的感情。我们通过故事，通过看材料，我们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们要认真的来准备，来了解苏轼的生平，这样的话，才能发自内心的对苏轼啊，他的这种感情啊，能够进行体验。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这也是基础。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想到，我们自己在生活中、在学习中遇到一些不称心的事情，是吧？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当时看起来呀，是很大的困难，现在回过头来呢，可能都是不值一提的小困难，这样我们就变得更豁达了，是吧？对有些事情也不怎么计较了。你现在是初一了，你想想你幼儿园遇到的麻烦，你想一想你小学遇到的麻烦，现在来看的话呢，哎，都是像烟云一样过去了，就很豁达了。就把你的感情再对照一下苏轼的感情，去理解它，综合起来构成你对这一篇稿件的感情。
2: 好，谢谢姚教授。
0: 哎，好。
1: 这几个大家把握了之后，我们再来一下，您给大家来起个头吧。
0: 好，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苏轼，起。
3: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苏轼。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驱，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0: 好，祝贺
1: 哎，
0: 大家。
1: 大家非常好，还把那个两个字跟七个字相连的地方，我注意到你们都给连起来了。
0: 很好，大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啊！
1: 哎，是
0: 祝
1: 的。
0: 贺你们。最后我给大家朗读一遍啊，这个供你们参考，咱们共勉啊。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宋·苏轼。

0: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解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立冬，万物蛰伏，见湖水最为清澈朗冽。在这一天取湖水酿酒，是东浦镇传承了千年的规矩。2000多年技艺的淬炼，东浦人深知其中的奥妙。在当地流传着一句老话：“缸边冻落手指头，开春做出好老酒。”从一滴水变成一口浓香的美酒，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化学转换，更是要经历时间的蒸煮、严寒的发酵。对于东浦人来说，酒中的乾坤恰似日常的生活，看似平淡无奇，却又蕴藏着万般滋味。
1: 水脉阡陌，古桥如织，黄酒飘香，是来到东浦的第一印象。和其他的水乡小镇有所不同，这里从表面上看去依然保持着白墙青瓦的江南小调，但从内里呢，却有着北方的沉稳和大气。石头铺成的路，石头筑成的桥，就连这里的人们也多了一种粗犷豪迈的气质。
0: 阅酒闻天下，东浦酒最佳。被称为黄酒小镇的东浦，位于绍兴市城区西北处。小镇聚成于东晋，宋代时已是中国酿酒业的中心。东浦十里闻酒香，描绘的正是当时的繁荣景象。穿过历史的烟云，在矮奶的卤声里，在飘散的酒香中，东浦走过了数千年的时光。如今的小镇有着水乡泽国般的秀美婉约，鉴湖水穿镇而过，玲珑雅致的石桥与水中的倒影不断交融，好似一幅宁静的山水画卷。
2: 我们镇上一共有216座桥，有名的桥就有17座。比如说像这座桥吧，这座桥又是酒桥，旁边怎么特别是酒地很多，有做喝酒的，有买酒的，每座桥都有每座桥的特色。
0: 水和桥串起了东浦的前世和今生，穿行其中，人们既可感悟山石之坚毅，又可触摸秀水之柔情。在当地人心中，穿镇而过的鉴湖水被看作是福水，它不仅成就了东浦黄酒的千古美名，更造就了东浦人外柔内刚如酒一般的性情。相传公元前473年的冬天，越王勾践经过10年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终于等来了伐吴兴国的时刻。他率领3000越甲来到了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边，整装待发之时，当地父老抱着一坛黄酒来到勾践面前。
3: 大王，你要出征了，我们无以为报，我们要几吨酒要送上。越王勾践他马上从马的上面下来，激动地说：“我是个贼人，我勾践啊，一定要伐吴兴越，把这个酒啊倒在河中。”
0: 看到越王把酒倒在河中，清澈的河面上飘起了醉人的酒香，大家舀起河水一饮而尽。那浓郁芬芳的酒醪如火一样点燃了将士们的斗志，3000越军如滚滚铁流，锐不可当，兴越灭吴，成就复国大业。从此，这条无名的小河被改名为头牢河，而头牢河的水也烙着历史的印记，带着黄酒的醇香，流进了鉴湖。直到今天，一壶解浅三军醉的千古美谈还在古镇中流传。越王勾践如同所有的古越人一般，外表温和却内里刚强，这种刚柔并济的精神与黄酒的气质暗合，两者交融间便化作了古镇最深厚的文化底蕴，滋养着后世子孙。
1: 从小喝着黄酒，听着越甲三千可吞无故事的古镇人呢，早已经把这种豪迈的精神融进了血脉中。入口平淡如水，吞入腹中呢，则化作了一团燃烧的火。东浦的酒呢，酿就了古镇的风骨，也把东浦人骨子里的刚强推向了极致。
0: 自古以来，东浦以酒闻名，家家户户都会酿酒，人人皆能饮酒。一碗花雕，一碟茴香豆，一段慢时光，这就是最地道的东浦生活。
3: 你尝尝看，王姐，上心王起来，我的。
4: 谢谢，谢谢了。
3: 怎么样？
4: 很甘甜。
3: 哎，对对对，我们个黄酒的特点就是这样，是很甘甜，而且是很神的。
4: 嗯。
3: 但是你喝多了，它喝进来的非常大，
4: 是吧？
3: 哎。
0: 黄酒的性格就是东浦人的性格，初入口时温润甘甜，不落痕迹，喝至酣处才会发觉它的绵长与浓烈。有故乡的这碗老酒垫底，东浦镇从来不缺血性男儿，这其中就包括写下《百年光阴半归酒》《一生事业略存诗》的著名爱国诗人陆游。陆游自号放翁，行事不拘礼法，醉习酒中不羁。他活了85岁，有40多年都是在老家东浦度过。
5: 他晚年呢，基本上都在这个地方写了许许多多的爱国的诗篇。
0: 江南的水光山色、烟柳画桥，滋养了陆游细腻柔软的心灵。家乡慷慨自纵的酒风，熏陶出他浪漫狂放的性格。年少时的陆游安于琴棋书画的隐士生活，每日饮酒作诗，集景抒情。当时陆游的父亲陆载因主张收复北方失地而被罢免，退隐故乡之后，常有朋友上门拜访，他们都是朝廷的主战派，而岳飞、韩世忠这些抗金英雄的名字也反复出现在陆游的耳中。他们的到来宛如一坛烈酒入喉，激荡起陆游的满心豪情。
5: 而且他们这个父辈的人来议论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激动的怎么样呢？饭菜放在桌上也咽不下去，到了这样程度。
0: 大人们痛心疾首的样子，给少年陆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在他的心里播下了爱国的种子。从此他的床头案前除了诗书还有兵书。他的一生不满足仅仅做一个诗人和酒客，更要做一个奋勇杀敌、为国捐躯的斗士。公元1172年的春天，47岁的陆游被调任陕西汉中西部前线，征战沙场时，他悬利剑、挽长枪，铸就出最英勇的人生片段。
5: 他这个一心想报国，他认为这个自己这个志愿呢，能够实现了，但是好景不长，只有8个月的时间，皇上呢因为是主和不主战，陆游呢也被那个放到了成都去做一些统判的这地方上一些小官。
0: 岁月的风刀消磨了年华，却无法摧残陆游对北国的思念。从34岁出仕做官到65岁治世为民，30多年间，他辗转南北，奔走东西，虽然多次被罢黜贬谪，但燃烧在诗人心里的爱国火焰至死

0: 都没有熄灭。公元1210年，85岁的陆游在东浦的一间草堂留下了最后的绝句：“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首《示儿》是诗人的悲愤遗嘱，也是他人生最后一刻发出的战斗檄文，在千百年的岁月里感染着难以计数的爱国志士。每当民族危难之际，这些诗篇就幻化为抗敌御寇、保家卫国的精神力量。在今天的东浦镇，以陆游命名的小学里依然传颂着这些至情至性的经典诗篇。时隔千年，慷慨激昂的家国情怀依旧破空而来，久久回荡在古镇上空。
1: 水是天底下最柔弱的东西，在环境胜利的时候，它能显出它的浪漫。如果遇到了这个坚硬的石头崖岸，这个时候它会表现出一种无所畏惧。我觉得我们在陆游的身上就看到这种性格。那平时他写东西很美很柔情，但是一到民族危难的关头，那么他是奋不顾身。
0: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酒是沟通人与天地的媒介，也是内心无所畏惧的表达。以酒为旗，一代代东浦人酿就了兼济天下的雄心壮志。清朝末年，徐锡麟出生在东浦镇的一个大户人家，由于从小沉迷读书，很快就成了高度近视。1894年，在他考中秀才的第二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向日本赔款2亿3000万两白银。看到家国衰败，百姓流离，徐锡麟对软弱无能的清政府深恶痛绝，也对科举仕途完全丧失了兴趣。这个瘦弱的江南书生从此投笔从戎，苦练功夫，立下了直接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的报国志向。他认识到唯有打破封建专制才是国家民族的出路。1907年夏天，徐锡麟和同乡秋瑾等人反复商量，计划趁安庆巡警学堂举办毕业典礼之际，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发动浙皖起义。
2: 浙皖也要去做，他在临走的时候跟秋瑾就这么讲：革命不是靠大家说说笑笑，革命是要靠流血。我给自己就保定，一去不回的。
0: 毕业典礼上，徐锡麟首先向恩铭开枪射击，由于高度近视，他连开7枪都没有击中要害。当时增援清兵已经赶来，大家劝他赶紧离开，可徐锡麟却坚决不同意，直到后来一个同党击中恩铭的胸腹，他才肯罢休。这场仓促的起义最终也因为寡不敌众失败了。被捕后，审讯者看着徐锡麟一介文弱书生，实在不能理解他竟有舍生取义之勇。第二天，徐锡麟英勇就义，年仅34岁。
2: 是呢，这里不是有我学子八门二十年，对不对？他就是这几句话。
0: 为了纪念徐锡麟，孙中山先生专门为他题写了“丹心一点寄鱼肉，白骨三年死后香”的挽联，以此彰显他的风骨。身为一介书生，徐锡麟却沿袭着古越人外柔内刚的气质，他以身

0: 报国的大无畏精神，激励着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冲锋陷阵，也把东浦人骨子里的刚毅与不屈推向了极致。
1: 在历史的长河中，每当民族国家危亡之际，总少不了东浦人的振臂一挥。这些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用铮铮铁骨为后世子孙留下了做人做事的标准，也用坚强的臂膀托起了东浦上千年的繁华。
0: 酒是东浦的精神，也是东浦的招牌。清朝末年，东浦镇有住户3000，其中1/3从事酿酒行业，每年出产的美酒达到10000多缸，老街上酒旗招展，酒客如云。民国初年，东浦酿酒业达到鼎盛。1915年，东浦云集酒坊出产的黄酒首次在国际上打响，获得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从此，这个南方小镇名扬世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他们在烟雨朦胧中感受江南的柔美，更在酒酣耳热后体会东浦豪情。画中的东浦是沈厚夫心中最美的地方，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来到小河边写生。从小在镇里长大的他，还是看不够家乡的水光波纹。8年前，沈厚夫被诊断出患有肺癌和结肠癌，躺在病床上，老人睁眼闭眼都是家乡的水桥街市、民生百态。当了一辈子美术老师的他，决定画一幅东浦风情全景图。
2: 我想，我一生呢，20年，啊，让我在哪子里，就欣赏你的家乡，欣赏你的这个古镇。当我写了的时候，后来就晓得。我把它挖出来以后呢，有个6年。
0: 东浦人从来说一不二，从那以后，沈厚夫把化疗书页的间隙都利用起来，要么打腹稿，要么画速写。刚刚经历了4场大手术之后，他的身体非常虚弱，家人和医生都劝他不要那么拼命。可是沈厚夫却执意坚持着自己的创作。
2: 身体是受苦，但我的我长久的心情如果强烈，我一定要坚持我死亡以前，随我愿望。
0: 对家乡那份深沉的爱，让这位耄耋老人不再惧怕死亡，也成为他击退病魔的武器。经过3年多的努力，一幅以70多年前东浦水乡风韵为原型的古镇风情图创作完成。整个画卷长15米，宽1米。长长的宣纸上，那些小桥流水、粉墙黛瓦，正是时代变迁中逝去的古镇风情。如今，东浦镇正在开发旅游。很多文化复原工程都是以沈厚夫的画为蓝本。每到节假日，古镇上还会举行水上社戏，恢复往昔的老传统。流水间，从前那种风雅就这样从画中走了出来。对于生活在古镇上的人来说，家乡秀美的山水滋养了他们温文尔雅的气质，而一坛坛陈年老酒则赋予了他们坚韧顽强的性格。赵小燕是东浦镇的一位普通居民，她曾经也拥有温馨的家庭、可爱的女儿和疼爱自己的丈夫，可是17年前的一次意外把她的生活彻底打乱。那一天，6岁的女儿不幸从窗户摔落，经过抢救，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再也站不起来了。在医院的那天晚上，赵小燕搂着女儿哭了很久， 可是仅仅一天之后，他就决定擦干眼泪，直面这惨。

0: 残酷的人生，
1: 想想的哭也不是事情，既然已经在了，就是说能够挽回多少是多少，那我一定要坚强起来。
0: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为了让女儿好好生活下去，赵小燕和丈夫商量后决定辞去工作，全心陪伴女儿。那段日子里，每天早晨赵小燕都是抱着女儿去学校。当时有人说，女儿都这样了，能好好活着就行，还要读什么书？但赵小燕的回答却让人心生敬意。
1: 虽然就是人不会动，但是脑子还不残，哪怕他是高位截瘫，我也要给他去上学。我和他爸爸两个人呢，就一直坚信，只要我们还活着，就是说哪怕赚一点点钱，生活过得再苦，但是呢也要把他培养出来。
0: 赵小燕知道自己可以陪伴女儿一时，却不能陪她一世，越是身有残疾就越要学会自立。抱着这样的想法，赵小燕不顾别人的眼光，坚持抱着女儿去上学。后来孩子大了，他背不动了，就在自行车上安上固定布带，先把女儿绑在车后，再和自己绑在一起。2013年的冬天，天下大雪，赵小燕在骑电动车送女儿上学的路上，一个打滑，侧翻在地，绑在一起的母女俩就被压在车下。当时天还没亮，行人稀少，母女俩就在冰冷的雪地里躺了很久，一动也不能动。那一次，十几年没有哭过的赵小燕头一次掉下了无助的泪水。
1: 那我自己心里呢，说实在的也是很无助的，但是呢为了女儿，我就是想想我一定要坚强，我就鼓励她，我说没事，一辈没事，你放心，没事，我们一定能过去的。
0: 后来在一对好心夫妇的帮助下，赵小燕母女才站了起来。当时她顾不得受伤的腿，就带着女儿继续赶路了。对于这位母亲来说，这条飘满风雪的道路走起来虽然异常艰苦，但每一步都是希望和美好。
2: 这个好看。
0: 17年风雨求学路，6200多个日子，身材瘦弱的赵小燕用自己的双臂为女儿撑起了一片天。2013年，女儿顺利考上了越秀外国语学院，学习网络编辑。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她流下了激动的眼泪。在赵小燕的记忆中，女儿小学2年级时写过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妈妈》。虽然过去了很多年，但他依然能够记得那些如温热黄酒般微烫人心的文字。
3: 妈妈个不高，她每天都要背着我上学，趴在妈妈的背上，看着她的白头发一点点的多起来。妈妈，我想说，真的不想你变老。妈妈，我也不想再长大，因为我不长大，我的身体才会不太沉重，妈妈背着我也就不会太累了。
0: 故乡如酒，既柔肠千转又铁骨铮铮。从小喝着东酿老酒，听着先辈们传奇的东浦人，也就把刚柔并济的精神烙在了心底，以此行走世界，不惧任何挑战。2017年12月，东浦镇的热城小学迎来一位特殊的校友，他就是中国女排前主教练于觉敏。热城小学的前身叫热城学堂，是1904年徐锡麟在家乡创办的一所新式教育机构。从小在这里读书的于觉敏，成长中时刻感受着先辈们的热血与斗志。2010年9月，他临危受命接过中国女排主教练一职。短短一年的时间，他带领女排队伍进行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训练，

0: 最终顺利拿到伦敦奥运会的入场券。
1: 我们四大先生就是可能是就一定要弄到底的，一定要追求到底，就是不放弃的。
0: 离开家乡已经整整43年，但东浦的小桥流水、儿时的同学伙伴，仍是于觉敏心里最大的牵挂。
1: 这个东西你还拿着呢？还有。

0: 基本功的。
1: 老友相聚，自然要启封珍藏多年的东浦老酒。席间更拿出珍藏多年的老照片。
2: 将近三十年了，同学保存的这个照片，这看上去现在我们是老了，但是看到这个照片啊，又让我们年轻了。
1: 酒至微醺，忆起往昔的青葱岁月，时光在这座古镇中一下子慢了下来。千年东浦，因酒因人，滋养了一个有情有义、有血有肉的故乡。在岁月的侵蚀中，斑驳的只有那些古老的屋墙，不灭的却是那份勇猛不屈的遗风。那些沉淀在酒中的壮怀激烈，宛如一条舞动的巨龙，腾空而起，成为华夏儿女不屈的风骨。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我七岁干这，干了六七十年。
1: 所有的感情都植入到里面，
2: 在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意义。
1: 活化石，
3: 已经用个万八千年，它还是黑色。
4: 新中国成立这一段时间呢，出现了又一个小小的高潮。
5: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场历时近十个月的盛会上，整个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而一件来自中国内陆腹地的传统工艺品也在海量的展品当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0: 张洪才大爷已经快80岁了，和往常一样，他还是家里早上第一个出门的。他的孙子在村子里经营着一个制陶作坊，今天要装窑了，又得一天的忙活。他怕出错，早早前往作坊做起准备。从家前往作坊会穿过一条铁路，在张大爷眼里，这条建成已有40年的交流铁路还是个后生。但铁路如同一个象征一样，将村子一分为二，走过寒冬就像来到了村庄的昨天，这会让张大爷想起许多以前的事。
1: 我7岁干这，干了60-70年。咱们彭窑村，彭窑村就是这个一直走棚去这个村民，祖祖辈辈都是搞这个的。没有文化，你得写的啥？这是祖祖老祖宗们往下传的，这你一代传一代，不传你是写不回来。写啥你得写好，不写好是不行。
0: 作坊开在铁路北面的窑洞里，张大爷已记不清这孔窑洞的具体年代了。打他记事起，村里人就在这样的窑洞里烧窑制陶，甚至就住在里面。如今这样的窑洞已经不多了。这里是彭窑村，位于豫西北的沁阳境内，村子后面就是太行山，紧挨着山西，所以当地人的口音很不河南。
2: 张王庄镇啊，它这个地方非常特殊，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彭窑村这个村北有一条古道，这个古道现在还有，现在还保存一段那个石板路。这条通道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它是太行八行的第二行的一段，所以过去那个像晋商南下，他们都是从这个地方走。由于这条古道呢，它这个来往非常频繁，而且那个商人呢从地方路过比较多，这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形成这个集镇。
0: 因为地处交通要道，毗邻洛阳，境内又有丹河、沁河川流，彭窑村所处的山王庄镇及周边地区自古就水土丰美，人口众多。山王庄也因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曾经在此隐居而得名。
2: 它是个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会有大量的这个兵将驻兵这个存在，要需要大量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黑陶的产生呢，就是产生这个土壤。村民们他们为了供应这个部队的军需，就有人到村北这个太行山前挖窑洞，可能时间长了不想走了，哎，有人就住在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就慢慢形成个村庄了。
0: 在清朝时，彭窑村迎来了自己的历史高峰，彼时不仅家家做陶行销全国，而且村里能工巧匠辈出，新的工艺不断洗练，使得彭窑村烧制的陶器出类拔萃。终于其中佼佼者被河南省府长官田中玉看中，

0: 送往旧金山的万国博览会参展并获奖。盆窑村产的黑陶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想必当年那些在旧金山展览现场看到这些黑陶艺术品的参观者们也会发出如此感叹吧。过去了100多年，那些曾经为盆窑村赢得名声的工匠早已走入历史，虽然这片土地上的乡音未改，但生活的图景已经变过几轮。
1: 我用8个钱用的家具，家庭用品都是咱们做的，大的小的咱们都能做，盆盆锅锅啥都咱们自己做的。
0: 现在已经没人住在窑洞里，人们只是把窑洞当作工作的场所。好在只要还有后人在里面制陶，盆窑村这个名字背后的灵魂就还在。
2: 做不成了，他也是比较生气，也有时候也是比较烦躁的。你得听你。做这个盆和下面这个盘子转动起来，它是同心的，循环的嘛。
0: 张瑶瑶，张宏才老人的孙子，1992年出生，人虽年轻，但已经是个做陶10年的老手了。这个陶坊现在他当家。盆窑村的工匠都有一种自信，对自己也是对子孙，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活儿外人做不好，能不能成为好匠人，一部分的因素是基因里带着的。尽管有遗传背书，对做陶这事儿，他们还是100%上心。拉坯时有个细节常被旁人忽略，为了使泥坯表面光滑，张瑶瑶手里会拿着一团线状物，其貌不扬，浸透泥浆，但其实这是一团纯丝，其他的纤维都没有纯丝顺手，并且用过几天就要更换，增加了不少的成本。但为了保证泥坯质量，他们舍得。表面寻常却内有研究的地方，在他们这行里还有很多。
2: 我们这个都是颠，这个技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盆这技术是排是第一。它这个两个手，它你放的方式不一样，它那个颠的程度不一样。我爷爷他颠这个技术他不行，我当时学的时候他都给我说，他说我这个技术我不行，这不丢人啊，自己哪一点不行不丢人。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是，我说他既然烧窑这个成品率他能十拿九稳，就是他这个颠的技术不行，我一定得学到颠这个技术比他好才行。你肉眼看到的地方全都不是技术所在，你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技术。就好比刚才这个窑吧，刚开始的时候你能看见我这两个手，我把那个泥翻下来以后，这泥已经挡着我外边那个手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手指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心里是最清楚。
0: 张瑶瑶的手艺是爷爷亲自传授的，这有被手艺行里父子代际间的接力传统。因为他的父亲叔叔都没有继承这份手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3: 在50年代公司合营之后，他这个作坊嘛就是收归集体了，然后集体统一起来就去做这个东西。到了70年代，这个盆窑村村集体把全村所有的陶工组织起来进行这个黑陶这个生产和销售，他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有人专门做陶的，有时候专门这个去绘画设计的，还有专门管销售的。
0: 盆窑村里像张宏才这个岁数的老人都是那个繁荣期的亲历者，每每谈起当年他都难言。

0: 骄傲之情。只是时间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正式迈出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1: 标志性的事件，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1982年7月的时候，当时那个汛期来临，就是那一天呢，就是天降暴雨，全村200多户窑户，可以说150、160口，甚至还过，窑户全部塌了，就整个铁路以南全部塌了。本身它这个黑陶这个市场就逐渐萧条了，人们也不愿意干这个，年轻人也不愿意干了。这个三武庄这一带、沁阳这一带，当时它那个门摊市场也兴起来了嘛，因为它离山西比较近，进民外运的这个出山口嘛，有就去经营门摊了，有就这个就出外打工了等等，就是说人们就逐渐这个是就没这发展不起来了，就是从那个82年那个洪水之后，整个彭阳黑陶就是逐渐的下坡路，就几乎这种逐渐的萧条下来了，一蹶不振。
0: 洪水来得迅猛，破坏力罕见，完全改变了彭窑村的面貌。至此，铁路南北成了两世界。同时，这场洪水也像一个隐喻一样，昭示着传统的制陶业即将面临的时代冲击。随着轻工业的发展，更为轻便耐用的塑料、搪瓷制品产量大幅提高，花样翻新。陶制器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受宠，市场大幅萎缩，彭窑村的制陶业走到了谷底。
2: 大概是说陪我陪你这竹棚不行了，我就想开车吧，可开几十年车。
0: 那时张洪才老人一直在坚持，即使在最谷底时，他家窑里的火也未曾熄灭。儿子这代人很多都去跑运输了，虽说客观上村民们挣到了钱，日子逐渐小康，但自己一天天在变老，眼见着这门手艺就要失传，他心里不是滋味。如今窑底的活，张洪才大多已经干不动了，但他还要亲自封窑，他渴望这次能烧个满堂红。所谓满堂红，是指一窑的陶器没有残次，全部完好。实际中，这是比较少见的。想要得偿所愿，首先得保证盆干、窑干、柴干。此外，封窑点火每一步都得小心。
3: 烧制出来那个裂盆，我都要和我爷反复的研究，说是这是为什么裂了，是火大了，还是自己做的时候的问题，这都得研究一下。
2: 你的烧成不要懒这个本事，咱也得要埋了反正钱，这才是本事。
3: 过年呢都想歇两天嘛，就是想提前停工，人家是计划是让我那个腊月26、27休息，我想22、23就休息呢，提前了，所以一天多做两个这。
2: 这得有恒心，这得有耐心，你才能干这里。
3: 第二天我没来，骑着车就在大街上就叫我了，你去看看你做的盆，全部都裂了，没一个好的。那也比较相当严的，比较严的。
0: 张家的窑有代表性，从制坯到烧制，前后10余个步骤大多是在窑洞里完成，这也是彭窑村制陶的一大特点。窑洞冬暖夏凉，温度湿度稳定，对制陶中的诸多环节大有好处。而且在窑洞里烧窑也节省柴火，张洪才与窑洞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炉窑掏得小了，装不了足够的泥坯，掏得大了又费柴火，都不划算。他深知着其中的算计。
4: 我看这上面坑坑洼洼，比

0: 面还挺硬的，这以前的，这是以前留下来的，
1: 可以说是一种活化石。
2: 古东方教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他曾专门到盆窑村对村里保留下来的窑洞进行勘测研究。
1: 各个窑洞之间呀，也不是平行的，然后它里面还有甬道相连，感觉就很天然，它也不经过规划，它整个这个结构它很有意思，各个洞它是连在一起的。
3: 几百户窑洞，100到1-200家，全部都是通的，你进到这一家不用出来，可以走遍全村。抗战时期，这个窑洞呢，好像成了一个抗日的另外一个战场。我日本人来之后，他也不敢进，跟我外面打枪，就这个地道战一样，我们把它叫窑洞战。
2: 经过12天小火暖炉，为期2天的大火烧制正式开始。盆窑村以黑陶闻名，有别于一般的灰陶，黑陶烧制过程特殊，泥坯要置于完全密闭的空间内，并在周围填充锯末等可燃有机物，烧制全程不能见明火。锯末在高温下碳化，释放出的碳分子逐渐深入泥坯，最终蜕变成独一无二、温润如玉的黑色表面。从暖炉到烧制，前后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全程不能离人，随时控制火候温度。虽说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对此张家人充满期待。从拉坯到阴干，再到烧制，匠人要全程守住每一个工艺要点，由此泥坯才能安全地经过3次形变，最终蜕变成黑陶。器具如此，一门手艺的命运也是如此。低潮中，终于靠着老匠人的坚守，在时代的变革中完成了他的蜕变，迎来了浴火重生。
3: 所以到90年代，这个盆窑的它的工艺黑陶这一类，它市场上逐渐它兴起来了。所以它有的老陶工们，他出外边交流学习，到山东呀，到其他地方去学习，学习的经验，开发新的产品。
4: 有住着村里边的，上年纪的老工匠吧，培养，为村里边有培养，几十个，年轻人现在在从事这样。行业，
3: 年轻人呢，一看到这种情况呢，这个地方也不错，也是一种什么呢？它那个发展方向，所以也逐渐在老陶工们的他带领下，他也开始逐渐有一部分人也返回做这个东西了。
2: 张瑶瑶就是在这次行业复苏的过程中，选择继承了爷爷的手艺。10多年的成长，他早已攒够了独当一面的本钱。他做的鱼盆造型沉稳，品质优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后来他的叔叔也选择重新拾起黑陶手艺，甘心让侄儿当老师，这让张洪才老人很欣慰。时至今日，儿孙们做的每一个器物上都还是印着他的名字。
5: 不管谁的名字，那不是一样的吗？我做的再好，这是我爷爷教我的。
2: 王金波也是在大概10年前回到盆窑村开始尝试制陶的。从学校毕业后，他试过很多工作，都没有能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在一次上网过程中，一则沁阳黑陶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继续仔细检索，他惊讶地发现黑陶的产地居然就是自己从小生长的盆窑村。
6: 这黑陶是啥呀？我就问我爸，然后我爸也是一愣。终于有一次，就是半年以后，然后问到了，黑陶就是咱们村的这个瓦盆啊、瓦缸啊、瓦罐啊，那个瓦的是烧出来是那种灰色的，但是咱们还有黑色的，黑色的就是黑陶。学黑陶的时候都挺不赞成的，我姑就专门就找到我说：“金波，你可不。”

0: 能干这个呀？你个子小，干了以后身体会吃亏的。然后我说我热爱啊。那个时候比较穷一点，一天40块钱养活老婆孩子，借钱买了一个电机，焊了一个这个小拉皮机，白天给人家干活，晚上在我们地下室偷偷练。
1: 100多年前，盆窑村的先人们靠着自己的巧思精工，把黑陶送到了大洋彼岸的博览会，并因此使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王金波渴望这样的人生，一个匠人可以因为自己所做的器物而留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在熟练掌握了制陶的技术后，他早已按捺不住创新的渴望。
0: 创造这个饕餮纹的时候，然后想着给这个饕餮纹再配一个底座，然后就配了咱们这个仿这个国宝四羊方尊这么一个底座，然后去北京参展了，然后也拿奖了。
1: 四羊方尊饕餮纹大纲，王金波将自己对黑陶的热爱尽数倾注在了这件作品上，黑陶的美也被他展示到了极致。大纲烧成之日，王金波终于确信自己是一个有能耐的匠人。除了在传统的工艺大器上做文章，他还进一步在工艺黑陶较少涉足的小件器物上不断进行尝试，甚至不惜暂时放下生意外出研学。
0: 人教我，然后也是看着这个网上呀，看人家怎么拉坯，然后自己在地下室偷偷练，好不容易学会的。像这个茶壶呀，都是真的是学起来很不容易，做些小东西不少挨老婆骂。社会在变化，咱要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进行发展，多改变自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步呢就是在退步。
1: 正当王金波对黑陶艺术不断精进的时候，盆窑村的另外一个后生已经开始对黑陶行业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尝试。
2: 当时做这个两米缸的初衷呢，就是做一个技术储备，我们当在窑洞里做，所以说做坯的话我自己来做，盘了有7天，做坯是一个坎儿，阴干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坎儿，第三个坎儿就是装窑烧制，我们烧了3天，所有的传统啊它都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也可能是我们上一辈父辈的积累，到我这一辈他可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得去走这个经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技术储备，我得把我的技术我得走一遍，能不能做成，它的缺点在哪，是吧，哪里需要改进，你得给它做一遍。目前来说没听到朋友村有第二个人说我想做一个两米的缸，最起码我希望他们能做得比我好。
1: 王亮亮也是出身黑陶世家，在他还是毛头小伙的时候就决心出去闯世界，他很清楚等开拓了视野自己还是要回到盆窑村的，因为他早早就立下了将家乡的制陶业发扬光大的心愿。
2: 17岁，然后就决心我要干这一行，当时呢也有很多机会让我去选择，咱都不喜欢，就愿意待在这个窑洞里。之所以要出去深圳那边去看一看，就是你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感觉什么两眼就是一摸黑的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出去的这几年，哎，让我大开眼界。当时在深圳那边，我也经常往那个艺展中心里面去跑去看，哎，感觉这个盆窑这个东西啊，肯定会有发展。当时我是毅然决然地从深圳回来，这是一个人的决心嘛。
1: 回到盆窑村，最初他也是手工生产，很快他就发现了局限性。以鱼缸为例，3个人开足马力，一天也顶多做10口缸，很难在市场上做大做强。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在外面见识过的一种制坯机器。
2: 怎么说呢，它无非就是一个那个单刀，这种先这就是一个刀嘛，它是一个模具里边那个一个造型，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石膏模具，然后它两个配

0: 套，把那泥放进去，然后用单刀把所有的这个泥呀给它刮起来，给它刮到这个石膏的边上，然后它这个形就算成了。那这种工艺上来以后啊，哎，能让我哎很短的一个时间呢，积攒了一部分财富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1: 王亮亮并不打算停下创新的步伐，在引入单刀压坯技术后，他又逐渐开始对窑炉进行改造，力求用现代技术去提高烧窑的效率。最近，他又引进了电窑，他很清楚这是环保要求的大势所趋。
0: 烧窑这一块的话，讲究的是一个人的那个耐力跟那个经验，所以说我主要是负责烧窑，最后成不成就看这一把火了。
1: 张家的这批陶缸马上就要出窑了，经过近半个月的等待，一切即将揭晓。张洪才老人有信心，他说：“孙子这炉火烧得稳健，烧得热闹，结果错不了。”

0: 他挨个仔细查看，果然是满堂红。今年夏天暴雨，又有一孔窑洞被冲塌，是否村民们很快开展了窑洞的复建工作。他们清楚，保护好剩余的窑洞，就是守住了盆窑村的灵魂。古东方受盆窑村村委会所托，特地在村中心绘制了一幅壁画。2017年，在镇村两级的努力下，盆窑村以村北残留的古窑遗址为核心，规划建设以黑陶体验、非遗研学、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特色黑陶小镇。
1: 这次超过我了，一单胜于一单。
2: 我希望这黑陶这东西，学的人越来越多，要的人越来越多。
1: 所有的传统，它永远都不会没落。
3: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1: 它没落的只会是一个人的观念。
0: 在古东方的画里，有山，有窑，有陶。抚摸着自己的昨天，千年黑陶之乡焕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一声老师，一声老师。74位淮海战役经历

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一泻汪洋。
1: 王师北定中原日，
2: 天下嘉靖
0: 王告故今日之责任，在他人而全在吾上。
3: 坦克，
4: 起立！
3: 同学们好，
5: 老师好。
3: 同学们请坐。
6: 叶圣陶老先生说过，口头为语，书面为文。中国的语言文字，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不仅仅是交流的媒介或者工具，更是我们中国五千年来观点、思想、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
3: 小夷则小尽，大夷则大尽。
6: 语文教育既要见闻，又要见人。20年前，我第一次走上讲台，拿着准备好的教案，满怀信心。可是第一堂课上下来，就给我浇了一盆冷水。这个课堂上得特别早，于是我一遍又一遍地朗读课文。一遍又一遍的假设学生在场，这么多年坚持下来，我总结了一个道理：照本宣科上不好课，放下才能更好的拿起。我们放下的是课本，是我们的教案，真正拿起的是对学生的一种尊重。2022年，北京市开启了教师交流文岗。我作为咱们海淀区首批文岗教师，从海淀区双榆树第一小学文岗到现在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上地小学。
7: 各位家长，下午好。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老师呢是咱们41班新来的语文老师，负责咱们后续的语文教学工作。
8: 这意思是我们4年级要换老师是吗？
7: 对。
9: 那现在新来的老师，他对孩子们也不了解，我想问问，他管得了吗？教得好吗？
6: 当时的心情也特别复杂。行胜于言，我将用我的行动告诉家长，我能教育好每一个孩子。
3: 黎明的时候，一二。
5: 黎明的时候，雨突然大了，向国向道，
3: 山洪咆哮着，二
5: 山洪咆哮着，像一群受惊的野马，从山谷里狂奔而来，势不可当。
10: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
3: 太棒了，继续。
11: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6: 每一个孩子，当他站起来的那一刻，我相信一定是他想表现最优秀的那一刻。
10: 把酒问青天，年为山月半轮秋，饮入平羌江水流。
3: 给你来。
12: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3: 给你。
6: 我带着孩子们呢一起品读课文，走进这个世界，感知这个世界。
5: 是一座举世闻名的皇。

0: 我们要把整个世界当作教材。
1: 老师好。
2: 哎，你好。又欣赏你的作品啊。
1: 嗯，对，老师再见。
3: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这一阶段的教育，能够在每个孩子的心里种下一粒种子，在他们漫长的人生旅途当中，经历种种遭遇的时候，能够有骨气、有勇气、有底气的去面对，眼里有光，心中有爱，行所行，无畏自封。
4: 问题问得特别好，
3: 教师交流轮岗是教育均衡的重要体现，是学校与学校之间、教师与教师之间办学经验的融合与碰撞的过程。
0: 一只窝囊的大老虎，
3: 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元的教育方法、更丰富的教学经验传递到教育的每一个角落，让更多的学生和家长受益，
0: 让学生他的任务情境从学生的认知中生长出来。
2: 哎哎，我到一楼了。哎哎，马上，哎，马上马上。
5: 是吴老师吗？
2: 哎，邱新宇。
5: 哎，老师好。我今天来参加教研活动，我现在是海南区的教师了。
2: 太棒了，太棒了。来来来，一起。
6: 我的孩子特别明显的就是喜欢上了诗词，
7: 孩子都比较喜欢，而且他可能会讲一些课外的比较多的东西，老师会给他们组织一些什么古文啊或者古诗的比赛。
8: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9: 他是从就是被动学到主动学，知道怎么学，这个变化我觉得真是要有水平的老师才能教得出来吧，也是从心底里非常感激刘老师吧。
3: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学生的喜爱、家长的认可，是对我所有工作最大的褒奖。
1: 老师好。
2: 上课。
10: 起立。
2: 同学们好。
3: 一生老师，一生老师。我是刘庆新，我是人民教师。
11: 大海呀，哪一颗星没有光？哪一朵花没有香？哪一次我的思潮里没有你波涛的清响？

0: 高中的时候有个兴趣班，然后我觉得特别帅，所以我想学习，有的时候花很多时间扣动作，上完课的时候就是晚上，从8点钟扣到就3-4点钟，挺夸张的。
1: 先用右脚弹，
0: 反正我父母就说学习当第一嘛，但我就是在学习的时候我还是。

0: 都会想跳舞的东西，大部分时间都是花在跳舞上。
1: 第二组我们卡这个噔噔噔噔噔，但是你们是你们走的时候叫噔噔
0: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就觉得
1: ，so now
0: 我不
1: it's
0: 试一
1: adding
0: 下，我自己会不会有点遗憾，所以我还是选择了去试一下。

我就会怕观众都看不懂我的东西。然后喜欢不是我的舞蹈，是那种综艺的感觉，对，我会有这种害怕。反正现在这个环境我也是不太习惯，我也要考虑一下我观众是谁，还是要尊重我的灵魂，跳出来我自己真正的东西。

做完这个节目，更多人会知道这是好的，但是舞者平衡的质量不知道会不会提高多少。然后你开始赚钱了，可能对自己的舞蹈、自己的进步会减少一点。我也会怕自己走错路，但我也了解，就是你一定还是要看到你的，也许某些人不会翻你的作品，你的内容很纠结。我其实很在意很多东西，发微博然后照片这些东西我其实不太在意这些东西，但是如果在排舞然后小细节上的不好，我会特别在意。我觉得要对自己很真实，要了解你自己的弱点，不能怕让别人看你的这些弱点。我想要让大家享受我的作品，我也不想成为那种，如果有一个人马路上叫你跳舞，你就没东西了。

0: 我现在也想好好跳舞，跳自己的东西，
1: 自己研究，然后自己跳作品，然后你的作品展示着你研究的东西。
0: 然后会让大家觉得哇，原来可以这样，就打动他们。
2: 这个应该是我最想要争取的东西。

0: 成都的早晨是从早上9点的茶馆开始的，而茶馆里最不可缺少的活动就是掏耳朵。
1: 我14岁一个人来成都的，兜里好像就几块钱，到了成都从事那个采耳工作，就是掏耳朵。

我们家比较特别啊，我爷爷在掏耳朵，父亲、我母亲、堂兄、堂弟、我家妻子都在做这个。最早之前，我爷爷那一代吧，就是剃头匠，给人家简单的掏一下耳朵，为了多拉一个回头客。到我爸爸这一代，拆耳。

0: 成为一个职业，靠这个啊养家糊口。
1: 你好，美女啊，我们用的第一步用的云刀做一个放松动作，一种麻酥酥的感觉。第二步我们用的是那个马尾，给你整的一个痒痒的，啊，不疼吧？
2: 不疼。
1: 啊，这个啊，对，很舒服，这个是很柔软的啊。第三步用耳耙勾一勾，感觉哪个地方有点硬度，感觉到了我们就会换一样工具，这个起子，把里面的脏东西给你起出来。起来过后还用我们这个镊子把它夹出来。我们这个套路啊，到了我这一代的时候啊，要花样一点。比如说以前我们的鹅毛，它就只在那个耳朵里面把灰扫出来，我就觉得这脖子上面打一打，对吧，让人家放松。
0: 几乎就要结束了，用了一个最后一个程序音叉啊，我们叫的隔山打牛。青云直上，舒服吗，美女？
2: 挺舒服的。
0: 舒服吧？
1: 我为什么从事这个行业啊？因为家里人啊都是做这个啊，我学其他的呀也没那个爱好。
3: 这个鹅毛棒两三天它就要损坏，损坏我们就要在家里自己制作。
4: 平时我们找这个毛也挺难找的，知道吧？
0: 一个鹅身上啊，它只有一个地方才能用，就在那个屁股翘翘上面，只有那么一点点，
3: 不软也不硬。
0: 在我记事的时候啊，我老爸就在做采耳这一行，很多人都在说，哎，你老爸好多老厉害，技术老好了，带了很多弟子，都是数不清。
5: 要是整种祖传下来，只有我才是，只有我得一些管的麻子，养过亲生儿子一样的麻，一样的大，我麻子学不来，我当然不学不来。
0: 我们一家人在那个宽窄巷子掏耳朵，有一个固定的范围，不是说每天都能见到面的。在我小的时候啊，左邻右舍很多人都找我掏耳朵，为什么？就是说，看看你跟你老爸学的有几成功力了，无形当中让我练好了技术。我掏的第一个客人，一个大姐姐，我问那大姐我怎么样，她说，哎，她说小朋友你掏的很不错。啊，当时都叫我的小朋友，知道吧？当时我们掏耳朵就3块钱，然后他给了我5块钱，这是我记得最清楚。
1: 采耳在四川有一个世纪，
0: 以前我们就剃头的时候就是给人家简单的掏一下，到了成都来就成为一个职业。大城市呀，就想留在成都，哪都不想去了。
6: 彭勇到成都的16年。见证了采耳这个行当的变迁，也见证了宽窄巷子的发展。他从一个外乡人变成了成都的一部分，也成为了成都文化的一部分。

0: 一冲就得要到那儿打到那儿，不能让。
1: 扎了以后的那个肠子就流出来，流出来了一些。我当时呢就拿个小那个吃饭的碗啊，那个瓷碗呢给它扣着的，
2: 上边飞机，下边坦克，好好冲过来。我们那个团在那渡机三个钟头，我们就没有战斗力了。
3: 飞机啊，就像那的硝烟呢，也满天都是的。
4: 也没睡过夜，床我也没睡，都搁那站好里吃，站好里住。啊，那活下干一六十天都这么干，这么过的。
2: 延长战役结束以后，大概这是十月的22、23号，来了命令，三百多里路要一天一夜跑道，双贼机

0: 上面掌握的情况很准确，就是徐州的敌人呢，上徐州南逃跑，那准备好好卫兵团会合，那我们没有休息，这部队在地上停止战斗以后，马上就集中起来，这赶到徐州南边去阻击敌人呢。
1: 我们这个都是中队的领导嘛，我干部讲话嘛，要钓大鱼。准备消灭这个卫兵，结果一打一打，一下子要消灭这个啊！原来等消灭王八不通兵种了，王梅兵种去救了，这结果救了，看起来这个一块肥肉，然后呢，我们就把那包起来，
2: 在上头的不知道口袋，等黄维兵团进到上头去，我们。吃了会合一杯，首先南平地保黄维兵团放过会合。
3: 我们十一旅的任务，坚守南平地。我们团就是118团和119团一个营，那个时候叫31团、32团，就是4个步兵营。加上自己旅里面配属的炮兵，坚守南平基。原来的任务是3天，
0: 这任务很艰巨。你这死光了以后，也不准敌人上前，上前走。
3: 为什么南平基这么重要呢？这个会合上只有1吨桥，是10桥，而黄维兵团呢，它有20万人。全部没接装备，还有一个快速纵队，他有一个18军呢，是蒋介石5大助力之一。他这个全部集结化，必须通过这个桥梁才能过去。
4: 这个工兵连在南平街的任务呀，把南平街的桥给砸了。这少了一个干部，是黄维兵团的，推迟了时间结果。
3: 所以你要想平时的防御，你有一条回合，我有回合挡住，我不是好杀伤你吗？这个不行，结果用什么呢？我们用4个营的兵力放在回合的南边。
5: 官兵团在封锁到那个口口，哎呀，前边过的人呢，已经都打死掉了，都倒在水里头，水都染红了。哎，
6: 这个水里漂着100多个有我们的尸体，也有敌人的。我要从这个地方还要跑。就是有水过来，
7: 我们团这个伤亡很，他这个机枪呢，营伤亡是最大的，机枪量呢，他不是说了，他只剩他们6个人，其他的全部牺牲。
5: 我是在那个阵地那个地方是个村庄，连长也牺牲了，排长嘛也牺牲了，人。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把重机枪我派出出工事了，跑一步，那个机枪都打过来了，打过来我这个帽子，这帽子上面穿了好几个洞啊，子弹把我这帽子打掉，打到地下，我又捡起来戴上，打掉2-3次。我就建议他带上，
7: 因为敌人离得很近，他说那个距离都大概有400公尺，都把帽子都给他打掉，他也明打是吧？他背着背包上面背着一双鞋，这样跟他背包，他刚回来以后打开背包，那背包里头是弄出一小把那个冲锋枪子弹。
8: 打完仗以后晚上。要到营部去开会，回来以后

0: 那个死人呐、啊，遍地都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就走的走过来，就踩着一个人，哎，他去大叫一声，哎呦，那一次我头一下就吓懵了。
1: 李小茹

0: 是我先把那个
1: 打退了敌人多次冲锋，最后一次冲锋呢，我们团的六连的阵地叫敌人突破了。
2: 后来才接到，说完成任务了，我们口袋已经包好了，黄埔兵团的口袋，包围他的口袋已经装好了，我们就撤出来了。
0: 我就是这小马庄人，我叫马立安。你淮海战役的时候，我虚龄11岁，就是一早起来，我睡觉还没起来嘞，就听着这大人嗷嗷叫，又来当兵的了。他那住的人多，是打仗的指挥部，搁那了。那就是住那一个人，也不知道他的官有多大。咦，那都跑了，是大人，差不多都跑出去了。
3: 俺没跑，俺没跑，我你说不肯成效果，10多岁不肯成效果，我没跑，他们都跑了。
0: 即使淮海战役已解放了，这个老百姓才上后头去，才知道黄维住到那里，就是俺那个西院嘞，黄维住的西边。
4: 黄维兵呢，几个领导有不同意见，一个是想别急着前进，一个是固守待援，一个是先来回动李延年兵团会合。当时蒋介石也有点慌，就在这个时候，把杜聿明刚那个是3号嘛，刚调去东北，不到一个礼拜，5天6天，又从东北调到徐州，啊，因为那个刘氏这个是个草包，所以他也不相信。杜聿明一到徐州，他看那个状况也感到不好办，这个压缩区呢就不断缩小。这个时候好像，反正我掌握了一次通话，就是刘永洲这个事啊，在他会议的时候准备起义。所以有了这个情况以后呢，我们很顺利地粉碎了这个黄维兵团的这个突围的企图，他在战场起义。
5: 就徐州的那个9总的副总司令啊，到了北。动了民不是想救王维吗？要救王维，我们的斗剧了吗？王维，结果呢？这个我们斗剧他包围他了。

0: 包围以后，我们士兵团首先攻的是神庄公家站。
1: 那是冬天，每日都弄钱，野外那些煤地都没有，那这煤地跑的时间也是半个来月吧。
2: 那就都飞机天天撂炸弹，大机枪飞机一连一天到两头的就轰炸，炸打死就炸。
3: 飞机扔的炸弹啊，可以在平原炸出水来啊，一个炸弹就可以炸出水来。
0: 那时候，国民党那个火药喷射器

0: 花园全部是火，咱们第一次到沈庄的，那好多战士就是被火药喷上去杀伤了。
1: 那个时候战斗打的还是很艰苦的，一个连全部打掉了，那个人啊，这个死了好多。
2: 那个一打出来以后啊，烧一片呀、啊，他可以给你把人烧毁了。那个是，我前面的这个墙里有些草垛松的都烧了，有的设施，在这个草垛子里烧的都身体拉开的，身体拉开的都烧的变了，后来。
0: 把那个火烧死的人呢，靠在那个墙边上，看到挺害怕的，呲牙咧嘴的。

0: 曹国藩这个牌，这个牌伤亡也大，敌人看见这个牌冲过来以后，用火焰喷射器呀、啊、来烧，那个火焰喷射器手刚握刀还没有发射出来，曹国华一个箭步上去，手榴弹都顾不上拉开啊，上去就把敌人的脑袋给打，那个发射手脑袋给打破了。
1: 那时候我当连长，一听说他是火焰喷射器兵，我就想对不起崩了他，我就在那儿拦住了。我们伤亡大，就是火焰喷射器少喷火。
2: 伤员有经常去看嘛，晚上啊要查两三次，中伤员看好几次。那时候我们值班都要挑着水，拿着尿壶，拿着大便盆，拿着手榴弹，有时候背个冲锋枪，有时候你碰到敌人怎么办呢？你那时候碰到敌人，你只有自卫啊，周围你没有这个战斗部队来包围我们呀、啊。
3: 那一户家伙日夜的，一个挨一个，连人都死了一个挨人，把你弄的就装车就拉走了。俺那炸弹坑门口加个炸弹坑，都淌洪水。这个俺两个庄子，一个人都埋的，炸弹坑填的满满的。
4: 搁这里边没见过大炮，俺庄子没有，门口都是这种汽车打的围子，一挂杆一挂。
1: 双腿机，我黄卫兵团全部是平地，连一个粪包都没有。哎，不像那个大决战弄的，好像还有山头，根本没有，平平的，因为那个地区就是平地的嘛。说这样的话呢，黄卫兵团已经是停止进攻，就是防御了，而且呢，占领的村庄全部都改造了。
4: 他这个整个的汽车开到安庄子，就是都透着北，镜子都和泥糊子都糊上，就那个汽车头上的那个镜子都和泥糊子都给它泥上了，光见的武装整齐，都是双花园，有长的有短的，一出就一档子朝南去，就是没见回来过。
1: 沈庄敌人是一个师，两个团，我们22旅，66团，

0: 相攻击，没有成功，失利。
1: 王伟呢，他是计划兵团，他公司构造的时候，他把坦克器材的时候当作跑去战线了，所以这个情况呢，就是攻击的就比较难，他没重武器是不行的。所以华东野战军当时就派了那个榴弹炮战案。
2: 我们除了现有的装备，华野还支援了我们一个炮兵团。
1: 另外呢，其实用那个就那个炸弹，叫什么呢？
2: 飞雷炮。
3: 敌人呢，把它称作有一种没良心炮。现在的炮还在军事博物馆里展览着，作为历史的见证了。在我们的连长聂佩章同志的支持下，自己创造了一个飞雷炮，实际上就是炸药炮了。这个威力很大，所以说破坏性也大。
0: 第二次工装，我们减排作业就是把冲锋炸好，挖到敌人前边50来米，缩短冲锋距离，一冲锋成功了。打了沈庄以后，我们66团战后被荣获特等功。
3: 这个飞雷炮呢，这个不光是在我们这个总队里边，其他的总队里边其他的也推广了。所以说呢，飞雷炮的先生呢，也得到了当时的刘登首长啊，还有这个像首长们的对这个炮的非常尊重。我们工兵连连长聂佩章呢，就评为了模范了。旅里边参加工程会呢，他不参加。他为啥不参加呢？他感觉到我当了英雄，好多烈士都去世了。

0: 第二节课呢，我们在徐州南边，首街南边，就是淮海镇那个农村站。农村站我们在那个走之地啊。
1: 沈阳兵团要提土逃出包围圈，要南逃，南逃的通道就是啊，这个啊农村站大方山。从11月26号，大概是26号。开始打响，一直打到30号，在那里坚守了5天5夜，战斗打得非常惨烈，
2: 把我们打垮了，一直可以通到南京。他也知道，但是当时啊很难的。不可能的，但是他得拼命打，我们呢也是拼命守啊。
1: 国民党呢，为了打通这个南逃的通道，啊，不断的每天不断的炮轰我们阵地。最厉害的时候，最严重的时候呢，有人说过，说每平方地面啊。落下一发炮弹，我们阵地呢，一次又一次被摧毁。
0: 正司令下的死命令，不能一步也不能退，痛到后边没有部队啊，当时打得很艰苦。连司令部的警卫连、通信连、连政治部的文工团都开到前面去了，都上前线。
1: 这国民党这个打法呢，

0: 我们慢慢也熟悉他了。他要上来，必须先打炮，把这个我们阵地这个摧毁，造成人员伤亡，削弱我们战斗力之后，他步兵又上来。
1: 这叫做波浪式的进攻，每一次每一个都可以给我们打下去。
0: 当敌人炮打到比较少的时候，我就站起来，我说：“同志们，做好准备啦！敌人炮弹打得比较少啦，敌人要冲了，要上来啦！”我就在这时候，一发炮弹落到我3、4米处。当时呢，炮弹爆炸的时候啊，这个冲击波很厉害，风浪啊吹倒了。战士发现我这个身上流血，有好几处流血，脸部。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都流血了，身下也流血了，那么就叫卫生员呢过来包扎。
2: 我有3天3夜没睡觉，包的啥？包你包啥？有一个副连长，这个下颚扎在这里，这下颚骨抵着到这里。现在说，那是吓人的很。光上双氧水我给他洗2瓶双氧水，再把里面的水洗净。
3: 双第一战役还没有结束，上级来命令，一个杜聚明从徐州带了30万人马，从徐州向西南去，准备从一小县南的，大约20公里左右吧，有个青龙矶，他准备上南去，和这个黄维会合。
4: 究竟是新结局谁？最后嘛是中央局子嘛？还是进行军网一段。

0: 们修的是不是前沿的工作，修的是当时的团队员的指挥所。这个指挥所呢，它是一种这个不是前边直接打脸的，所以说这个要有。
1: 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的淮海记忆。
2: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3: 这么多岔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

0: 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1: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0: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1: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的这个丰富性、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0: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1: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0: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1: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第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人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主人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就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
2: 谢谢。
1: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才跑这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也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个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么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哎，
2: 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3: 好嘞。
2: 长平
3: 啊，
2: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1: 这怎么办？然后这个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就是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15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

0: 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再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抉择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一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0: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是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雨波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小合作社去打酒。
2: 同志，我要买酒。

0: 程立文、
1: 关雨波，
2: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的。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立文仍然那么漂亮，虽然他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啊，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那里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他那个梳着两个辫子，他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他就是觉得他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人。所以关雨波就是有点迷他哈、啊。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3: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1: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3: 就像你一样。
2: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

0: 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毕竟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她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1: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带上。

0: 其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是什么变故，使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秋之白华》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2: 你都要咳嗽，
3: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4: 八股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3: 当爸爸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的。
4: 难道让你去八股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我去跟子不讲。
3: 你不要生气。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送给就是杨之华，金别针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3: 秋白之华，秋之白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他把一半弄丢了。

0: 喜欢吗？
1: 喜欢。
0: 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知识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等于他的就是他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

0: 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边。
1: 判屈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诚意。
2: 头可断，志不可改。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0: 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子弟相好，预备。

杨之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说明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0: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之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就别下水了，有我在，你就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是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是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

0: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个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没？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岔着就说，你还没是有包种呢。
1: 你还没一只邮包重呢，
2: 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插着，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种这个差异，就是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只邮包重，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3: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3: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3: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三分钟的戏，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你看你退休了，你要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个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邮表，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吗？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上，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时候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1: 该叫他，
4: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1: 不叫给他我也能交给谁啊，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啊。
0: 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他心还在那儿，他叫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一场戏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家，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场戏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那就一条路一直走到巷子里，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是在告别狗，而是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就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

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啊，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啊，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0: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远走，一直走远方。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哈，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种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满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抓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的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原因，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2: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3: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2: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绊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3: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2: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腊月二十四，仓埠人称为过小年。对当地人来说，小年的头等大事就是接先祖回家过年，当地人称接祖人。接祖人是传统的家祭，也是仓埠人家非常重视的一场祭祀。庭院的清扫，牌位的摆放，祭品供果的选择都极为讲究。仪式中，家族里的长者要向各家主事人宣读家规祖训。
1: 十六个字的一生，忠德扬善，忠厚传家，知恩必报，忠孝两全，希望你们一代一代的往下传。
0: 老人给子孙做表率，虔诚跪拜天地先祖，感恩天地养育，感谢先祖开辟家园，给予生命，也祈祷在先祖的庇护下，一家人在新的一年平平安安。
2: 要过年了，仓埠古镇呢，到处都散发着浓浓的年味儿。外出打工的人们呢，也纷纷地回到了家乡。农历腊月二十四是当地人的小年，从这天起呢，一直到年三十都是祭祀先祖的日子。
0: 仓埠镇位于武汉市新洲区的五湖之滨，在历史的长河中，古镇已经静静地走过了两千多年的时光。汉朝时，这里被称为祁龙镇。由于小镇通达长江，水路交通便利，明洪武元年，朝廷在这里建起贮粮所，储备军粮。古镇由此改名为仓子埠。为了办理漕运，朝廷下令从江西余干、乐平、吉安、鄱阳等地征调了52姓人家，来到这里守护粮仓。当这52姓人家来到仓埠时，却遭遇了一场罕见的天灾。
3: 遇了很大的天灾，时序记载是天降河蟹，草木枯死，颗粒无收。这个时候，仓埠的人民

0: 生取了温旦之兽，把自己居的房屋腾一些出来让他们居，把自己种的田让一部分他让他耕种，把自己起的粮食也给他们分他们起。最重要的举动就是把他们明年准备再生产的那个庄稼的种子，那是很宝贵的啊，分一半的他们，宁可自己田里种的稀薄一点，也让他明年有种子可种。
1: 靠着当地人的接济，52姓外迁而来的人家平安度过了灾荒，并慢慢融入到仓部，在湖边开荒种地，生息繁衍。为了报答那些在危难中救助过他们的乡邻，这些来自各地的移民精心制作了各地的风味小吃与大家分享。也就是从那时起，感恩报恩的风气就在这方水土沿袭下来。
2: 这什么？
0: 这是油面。
2: 油面？哦，它跟面条有什么区别啊？
0: 跟一般的面条不一样，这是人工扯的，手扯出来的。
1: 油面的制作非常讲究，由一个大面团到细腻爽滑的面条需要20多道工序。经过多次人工盘条，面越盘越细，再用2根竹筷反复缠绕拉伸，力道和时间都要掌握得恰到好处。再经过晒面切面，然后用红色彩带轻轻系上，一份带着阳光味道和手工温暖的面条就这样做成了。因为在制作时要用香油盘条，所以当地人给它取了个好听的名字，油面。
0: 这个东西说起来还有个故事，就是仓部在乾隆年间有一个进士叫李长卿，家里很穷，老娘是体弱多病，又没得经济来源，全靠别个左邻右舍的资助，把他好不容易兜点苦虚。
1: 靠着乡亲们的接济，李长卿勤奋苦读，学有所成，乡亲们又凑足路费送他去赶考。李长卿果然不负众望，考取进士后被派往山西任职。然而上任不久，李长卿就收到母亲托人送来的家信，说家中大旱，地里的庄稼干死，当地还发生了瘟疫，母亲也身染重病，盼他赶快回家见最后一面。李长卿马上在山西采购了一批麦子和面粉，匆匆赶回家中，看到躺在床上骨瘦如柴的母亲，他心如刀绞，立即制作了一碗油面喂给老母亲吃。没想到几天过后，母亲的病竟奇迹般的好起来。病愈后的母亲对儿子说，这面还有吗？快去做给乡亲们吃，当初人家省下一口饭来救我们，今天我们要报这份情。那时的仓部早已饿殍遍地，哀声四起。李长卿召集各家的健康妇女，支起大锅，倾其所有，煮面赈灾。
0: 李长卿索性把这个积蓄在前整个村子里一点点地介绍给他们，从此以后，在我们南方这一片有了油面这个品种，它是从山西的抻面。这是有记载的啊，
2: 演变过来，
0: 演变过来的，
2: 像银丝一样。
0: 当然好啊，这个油面、
2: 特别漂亮。
0: 一般的把白菜、鸡蛋搞到高头，逢年过节那是吃的非常爽口的。
1: 一碗普通的油面，从此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成为仓部最具代表性的感恩美食。大年三十儿，仓部人家的年饭桌上一定要有这碗面。香滑细软的油面煮好之后，第一碗要盛给家中的长者，感谢他们的养育之恩。

第二碗要送给周围的邻居，感谢他们一年来的照顾，然后才是全家人围坐在桌前共庆团圆。

0: 香味儿。据镇上的老人讲呢，过去过年的时候呢，镇上的乡邻都会聚在这栋老宅子里团年，尽情享受美食所带来的快乐。
1: 这座中西合璧的园林老宅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虽然历经战乱，却保存完好。老宅的主人徐源泉原是一个遗腹子，他的母亲靠给人做针线活维持生计，没钱读书，年少的徐源泉只能帮人家放牛，空闲之时，他就趴在私塾的窗外偷听先生讲课。
2: 被私塾先生看中了啊，觉得这个小孩呀非常勤奋好学，就留他在家里跟他单独辅导。那么徐源泉也很勤快，帮私塾啊在家里打扫卫生啊，打些洗脚水呀。
1: 徐源泉就这样跟着私塾先生学习了5年。先生离开仓库时，把自己珍藏的一套古文观止送给了他。靠着这套书，徐源泉自学成才，并在20岁那年考取安徽绥营学堂，自此走出乡间。临别时，母亲再三叮嘱他一心报国，回馈乡邻，为穷人谋事。徐源泉先后参加了辛亥革命和南京保卫战，戎马一生，却低调朴实。
2: 这个人呢，非常谦卑。每次回的时候，回家乡来以后啊，他就换下一身戎装，啊，老远的时候他就下马，穿着长马褂慢慢走进来。那老百姓跟他打招呼："你在外面做这么大的官，为什么回来你还下马走进来呀？"他说："我回来就是你们的孩子了。"
1: 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的徐源泉深知，唯有办学才是不忘师恩、回报乡邻最有效的途径。他想方设法筹措了近10万大洋，在仓铺镇上开办了一所培元学校。
2: 徐源泉在成立培元学校的开学典礼上面有一段全诗，他说："我中华4000年来以文教立国，即以道德社教，盖其根本精神，在使人培养本源，复其本性。"2年以后呢，改名为正源，正本清源，这是他的本意。
1: 正源学校引入了西方教育模式，开设科学、体育、外语等课程，并重金聘请名师，成为当地名校，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仓埠人常说，心怀多少恩，就有多少福。当年一粥一饭、一支笔、一本书，给予了一个穷孩子的恩情，让他福报家乡，泽披后世。如今，由当年的正源学校发展而成的新州二中，仍然是武汉市的重点学校。古镇新年热闹非凡，家家户户门前的油面、豆丝、腊鱼、腊肉，昭示着生活的富足，就连空气中都散发着诱人的香味。接祖人、放烟花、看大戏，是古镇人过年的3件大事。古戏楼里正在上演的是一出经典楚剧《安堂任母》，熟悉的曲调让老戏迷们如痴如醉，知恩感恩的动人故事就在这咿咿呀呀的唱腔中深入人心。
3: 儿不怨为烈孤亲，儿不怕冷眼苦，儿不要两天前亲，

0: 今年私塾就被迫辍学，跟着姐姐纺纱织布挣点小钱。劳作之余，他喜欢唱两段花鼓戏，清亮的嗓音常常引来左邻右舍到他家院子里听戏。但在那个政治动荡、兵荒马乱的年代，贫苦的沈家接连遭受父亲失业、奶奶生病的打击，一家人的生活举步维艰。好心的乡亲建议沈云该到戏班里唱戏谋生，他的父亲却死活不同意。沈家过去好歹也是书香门第，怎么能让唯一的儿子去唱戏呢？
1: 乡亲们就说，你都穷到这样了，你还怎么想不通呢？这个时候也劝老奶奶，人要活下去，老奶奶毅然的决定呢，同意他去进那个草台班啊，戏班去下海了。
0: 从此沈云该以十岁红的艺名漂泊乡间卖艺求生。有一年冬天，沈云该的戏班子接到了演出邀请，他带着几十号人顶风冒雪赶了过去。
1: 结果去了以后呢，随着那个联络人呢突然呢失踪了，这时候一大班子人呢就困在一个破庙里面。
0: 风雪交加，饥寒交迫，正当沈云该一筹莫展之际，附近村子里的戏迷们自发送来了糍粑和油面，让戏班子在破庙里过了个丰盛年。
1: 他说我们要知恩图报，特别是像这样好的观众哪里找，这么好的乡亲哪里找。从那个时候开始，只要乡亲们去找他，不管跟他跟我们家是否是亲戚，他都会招呼他们。
0: 专攻青衣的沈云该名气越来越大，后来到了汉口大戏园挂牌演出，更是大红大紫，成了名角的沈云该没有忘记当年的承诺，只要是仓部老家来人，他都会热情接待，进澡堂吃饱饭看大戏，三件事一样都不能少，走时再送五块大洋。戏班子里的人觉得他净花些冤枉钱，可他说对乡亲们好是应该的，他们才是储聚生存的土壤，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从那以后，仓部的乡亲们都说沈云该懂感恩，会做人，他会一直红下去。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百姓流离失所，沈云该一边救济乡邻，一边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那段时间，他把所有演出酬劳全部捐献了出来。
1: 有一次他出门了，沿途走的路上呢，就看到现金台呢，就把自己的怀表拿出来捐献了。再走到后面呢，又一个现金台，他把自己的这个金笔啊就献了。最后呢，咱没有献的了，他就把一对那个金脚裤也捐献了。
0: 为了支持抗战，沈云该一日七献金被传为佳话。抗战十四年来，他和剧团的同仁们一起共捐献500万大洋，物资不计其数。在湖北社会科学院夏振坤研究员看来，沈云该身上所展现的正是中国感恩文化的一种升华。
2: 我们从历史上看了，这个感恩文化是一个逐步的，是吧？这个升华的过程。你像那个仓户古镇的这个事实啊，也说明了，说要亲缘关系到地缘关系，是吧？到族缘的关系，然后到社会，是吧？这个逐步的发展，像我们现在提出人的命运共同体的问题，实际上与这个是完全吻合的。
0: 在仓部，人们敬重那些知恩图报的人。目前家乡的乡亲们正在积极谋划为沈云该修建一座纪念馆，让后人永远记住这位知恩感恩的艺术家，也让他的精神在家乡永远流传下去。
3: 时光流转，岁月更迭，楚剧

仓埠是著名的楚剧之乡，楚剧的前身西路花鼓戏就发源于这一带，著名的楚剧大师沈云该就是仓埠人。幼年丧母的沈云该家境贫寒，只读了三

0: 仍然活跃在仓埠的大街小巷，楚韵新生，弦歌相继，一个个新的感恩故事继续在古镇上演着。
1: 走不走？
2: 春节假期，柳学勇和儿子柳超没有休息，依然在镇卫生院里忙碌着。柳医生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正骨专家，他的父亲刘柏松也是远近闻名的老中医。柳氏一家三代行医，深受古镇人爱戴，而这一切都源于20世纪50年代柳家的异常变故。当时柳学勇的奶奶独自带着一对年幼的儿女过着艰难的日子，
3: 根本就没气的嘛。我奶奶有娶妻走失，是我爸爸跟我姑姑两个在家，就经常哭，经常哭，哭的最后眼睛是哭瞎了。
2: 看着失去了光明的女儿，老人家心如刀绞。可是，在那个生活困难时期，哪有钱去看病呢？正当一家人一筹莫展之时，乡邻柳学春披着一身风雪过来探望。他从怀里掏出10元钱，这钱是他刚从亲戚家借来打算过年的。
3: 那个时候10块钱就好多了，过个年有了一家不会用到10块钱的。那么我打拿的10块钱就是当着我们这当地医院经过治疗几次之后呢，他的眼睛重见了光明。那么不是他们，也许姑姑活不了。
4: 奶奶经常讲叫我父亲，包括我姑姑要报恩。
2: 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亲眼目睹这一切的刘柏松心中充满了感激。当时只有10岁的少年默默地立下志向，长大后要做一名医生，让病痛远离善良的乡亲邻里。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到镇卫生院做起了伙夫，烧火做饭之余拜当地古商名医为师，从此走上救死扶伤的道路。柳学勇长大后按照父亲的要求也成为了一名医生。40多年来，他始终没有忘记父亲给他讲过的那段往事，用自己的双手为乡亲们驱走病痛，用自己炽热的心回报一份温暖的情。
3: 那是通过我的奶奶和我的爸爸口传口授，叫我走运走势，要知恩投报。那个当时我们在看的时候，我爸爸治病的时候呢，没钱治了，跟着治了之后，还另外还把饭都吃。所以我立志也走那条路，为乡亲们服务。
5: 当一好医生，就是最乡民的最好的，
4: 对对，最好的，最好的回报。
2: 2012年，柳学勇的儿子柳超从湖北中医药大学毕业后，进入天津的一所大医院工作，才干了不到3个月，便被柳学勇劝回家，理由只有一个：这里的乡亲更需要你。年轻人留恋大城市的工作环境，对于父亲的决定，他起初有些不理解。但报答乡亲们10元之恩的家族故事，让他渐渐懂得，作为柳家的后人，用自己的医术回报乡亲，才是做人的根本。
6: 这个环境毕竟是从小长大的嘛，可以为自己的同乡治病了，看到他们病情的好转，得到康复，有一种很满足很自豪的感觉。
2: 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中，柳超传承着家族的中医诊疗技法，也传承着一份知恩感恩的人生信念。医者仁心，悬壶济世。柳柏松虽已离开人世，但一代代柳医生仍然在古镇默默地为乡亲们服务。70年前，仓埠人种下的那一颗善的种子，如今长成了一棵报恩的大树，护佑着古镇人家的健康， 也让知恩

0: 感恩报恩的良好民风在古镇世代流传。1998年，仓埠并入武汉市，古镇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就是这一年，在外打拼多年的左文勇回到家乡。98年
1: 的时候，为什么要回来呢？
2: 当时去这成立个特发公司的时候，没有多少资金，我们村民当时也不富裕嘛，这是1000、2000、3000、5000都接着我，去投资，怀着一个报恩的心，回来之后。肯定只有那个激情和原心，像个村民办事。
0: 回到家乡后，左文勇组建了一家农业公司，进行规模化种植，同时统一规划建设了乡村道路和管网。良好的环境和便捷的交通条件吸引了十几家企业落户古镇，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找到一份好工作。
2: 整整20年，回来的时候是30岁，现在是50了。
0: 从年轻小伙到年过半百，左文勇用20年的付出回报家乡，换来了古镇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左文勇一样，每一位从仓埠走出去的人都在想着为家乡做点事。袁慧文带着他对园林艺术的热爱和积攒的资金回到家乡，创办紫薇都市花园。柳冠彩回来办起了仓埠山庄，经营起高端农业产品。骆黎明回来后建设创客村，吸引了20多家创意工作室入驻，为沉寂多年的乡村带来了一股时尚清新之风。回报家乡，回报乡亲最好的方式，就是努力造福这方水土。这是仓埠人的共识。传承千年的感恩文化，犹如涓涓流水，滋润着古镇人的心田，也昭示着未来的美好。这片古老的土地，在这份感恩文化的滋养下，必将变成山清水秀、恩义绵延的温馨乐土。

0: 竹篙轻点，竹筏划过，清溪中泛起金色的涟漪，小镇又迎来了新的一天。地处广东省东北部的梅州市柏侯镇，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客家古镇。南宋末年，柏侯先民为了躲避战乱，从中原迁徙到这片青山绿水的深处。他们在这里开山垦田，休养生息。在无尽的时光中，远处的群山如同绿色的屏障，庇护着两岸的肥田沃土，也守护着小镇人家的祥和岁月。
1: 来到崇山环抱、碧水围绕的柏侯镇，就像走进了一幅悠扬的山水画。湄潭河自西向东缓缓流过，将小镇一分为二。两岸依山而建的客家民居古朴雅致，几百年来静谧的田园生活和悠长的耕读文化，不仅赋予了柏侯镇人清雅淡泊的性格，也让这里充满了浓浓的文化底蕴和不俗的气质。
0: 柏侯最初叫做柏侯，之所以改为现在的名字，源于一次充满血与泪的生死劫难。相传当年远道而来的客家人迁入这片土地后，一直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群山环抱的自然环境相对封闭，让他们躲过了无数次灾祸，但也使得这里成为教化不行、政令不从的法外之地。混乱滋养罪恶，明正德年间，由于人口急剧增长，山多地少的环境已经不能满足当地乡民的生存所需，许多百姓遁入大山之中。他们不纳赋税，不服徭役，被朝廷贬称为耿民，视为祸患。为了防御前来抓捕的官兵，这些耿民在山口用白石砌成报警用的烽火台。在古代，烽火台又被叫做后台，白后的名字也就由此而来。明嘉靖39年，白后附近一个叫张脸的大盗，利用粤闽赣一带海窝山口交相风起之机，蛊惑耿民杨顺等人一起趁机作乱。
2: 这些耿民呢，他本身呢就是面朝王土背朝天啊，

0: 天天在那里劳动，没有文化啊，听到了那个张年事件了以后呢，啊，认为呢啊造反啊可以呢得到温饱，可以有好日子过，所以他们呢就马上就去参加了。
1: 短短几天的功夫，张脸就聚众数万，占山为王，号称飞龙国。为了扩大地盘，他们派人四面出击，攻城略地。公元1562年，嘉靖皇帝调兵70000人，平息了这场叛乱。在战争中，白后遭到重创，杨家死亡100多人，杨顺和两个弟弟被捕，财产全部充公，整个家族只有他的叔父杨怀幸免于难。几近灭族的悲惨代价深深刺痛了杨怀，也让他认识到光凭匹夫之勇只会滋生事端，害人害己，唯有新教育正家风才是一个家族得以长久生存之良策。
0: 他认为呢，这个地方呢没有教化不行，必须要呢唤醒民众，啊，要让他们去读书，要让他们去识礼。当时会去参加这个造反呢，就是因为没有文化，没有礼制，
2: 就要通过知识来改变。
0: 是啊。
1: 劫难过后，杨怀在当地修建起一座大书斋，并请来名师教育子孙。从此之后，这片未经开化之地有了自己的书院。数百年间，大书斋书声不歇，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而白后也被改为百侯，寄托着古镇人期盼多出人才的美好愿望。
3: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文重教的民族，啊，我们知道有这么一副对联，叫诗书传家远，耕读济世长，啊，这里呢讲的呢就是把读书、把教育啊和一个家族、一个国家民族啊联系在了一起。只有让自己的子孙后代啊能够认真读书，才能够知书达理，才能够明辨是非。
1: 开百侯文脉之先的杨怀，把子孙虽愚诗书不可不读的训诫写入族谱，世代传承。在杨家人的不断推动下，古镇文风逐渐兴盛，崇文上学成为所有百侯人的共识。生于清顺治年间的萧敖才是百侯镇第一个考取进士的人，直到今天，他勤奋读书的故事依然在古镇里口耳相传。有一年端午节，萧敖才奉母命带粽子到学堂给老师品尝，自己中午也以粽子为餐。到了午饭时，他仍然放不下手中课本，边吃粽子边看书写字。同学见他这样用功，便不忍打扰。过了一会儿，等大家吃完饭回来，看到学堂内的情景，不禁哄堂大笑。
4: 粽子我们是要沾那个糖水的嘛，他就不小心沾到那个墨汁了，沾到墨汁他也不知道，人家大笑，他以为笑什么，后来他才发现自己嘴里面都是黑黑的，后来他就开玩笑说，他说我的肚子墨水太少了啊，所以要吃点墨水。
1: 靠着勤奋的态度和对知识的渴求，萧敖才成为当时大埔县的首位进士。他晚年告老还乡后，还不忘把自己的求学经验传授给家乡子弟。
4: 他就是根据他自己的经验写了两本书，一本呢就是《读书作文节》，还有就是《刻意新编》，专门给他的子弟跟子侄，包括这些后代们学习的。
5: 但力行不学文。
1: 有乡贤名士的指引，古镇人不仅爱读书了，还变得会读书了。短短几年间，这里就以诗训言、教学精、学风盛而名噪一方。发展到清初，秀才举人已是层出不穷。这些从

0: 古镇中走出的读书人，虽在外为官，却始终心系故土。他们捐资兴建学堂，大力发展家乡教育。清康熙年间，萧鳌才的外甥杨之徐考中进士，因不愿参与朋党之争，便辞官归隐，在古镇修建了一座占地十亩的启南轩，并贴出告示，谢绝一切宴请拜访，专心教子。
1: 上面写明，我辞官回来之后，第一，我不会客，我不帮别人写什么条条框框的文字啊，或写对联啊，是吧？然后你们不要请我吃饭，我也不会去以文会友，或者说什么官场什么的，我就认认真真在家教小孩读书。
0: 杨之徐认为，人无品行，读书无益。他在教育孩子时传授的不仅是文化典籍，更是为人做事要坚守内心、正道执行的道理。在这种教育理念的熏陶下，杨之徐的三个儿子都科举及第，成为翰林。在入仕为官期间，他们始终保持着清廉、勤勉、正直的作风，为百侯人树立起了榜样。而曾经盗匪横行的百侯，也在浴火重生之后华丽蜕变，成为了远近闻名的邹鲁之乡。在杨氏家族的倡导下，古镇各大家族建立起了征常制度，把每年秋冬用于祭祀的财产划出一大部分建立奖学金，专门资助贫苦人家的孩子上学。从此之后，小小百侯镇无论贫富贵贱，皆从教化。最鼎盛时，古镇中同时开设有30多所书院。不仅如此，各大家族还尽可能创造条件，资助学子上京赶考。
1: 从杨之徐开始，就在每一个阶段设置馆驿。比如说，我到了县城，哎，那里有人，我们的会馆可以接待一下。
2: 是百侯的会馆，
1: 百侯会馆，免吃免住。在外地到了广州，我们在广州是买了一座山，叫学山。那座山里的山林产出是提供给这些人，你可以去上京考试的盘缠路费。然后到了京城，又有一些当地做生意的，他也会资助这些学子。那这样子一条路就给铺顺了。
0: 多种多样的教育制度让百侯镇人文未起，科甲蝉联，一富三翰林，同科三进士，名噪京华，父子四进士，同堂七魁，千古传扬。对于取得举人以上功名者，不管出在哪家，都被视为全镇人的骄傲。他们会在祠堂前竖起石旗杆，以显示功名，光宗耀祖。而高高耸立的石旗杆，也就成为百侯人心中最引以为傲的精神图腾。
3: 这看似不起眼的石旗杆，承载的历史却极其深厚。几百年来，百侯镇仅明清两代就有翰林5人，进士24人，举人134人。众多的百侯文人就形成了古镇里随处可见的石旗杆，它不仅仅代表的是荣誉，同时也激励着后世子孙立志勤学，成才立业。
0: 崇文上学的风气孕育了百侯源远流长的文脉，也带来了古镇的绵延昌盛。民国初年，百侯镇成为粤东地区的文化经济中心，有眼界、有智慧的百侯人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海外，他们纷纷渡海远行，在南洋群岛打拼出一番新的天地。1927年，15岁的杨增运辞别父母，跟随同乡前往印尼，在棉兰的一家药材行打工。由于不懂医药知识，几年时间下来，依然只是一个小伙计，每天做着一些琐碎的工作。这位年轻人慢慢意识到，一个缺少文化、没有本领的人，单凭力气干活只能解决温饱， 唯有通过学习掌握更多知识，才能成就一番大事业。

0: 他呢没有放弃那学习的机会。他那个店的旁边有个老医生，这是福建人，他教他很多东西，所以他拼命的学习。
1: 杨增运对于学习的热情一下被点燃了，连续四年他白天在药店忙碌，晚上就去夜校读书，不仅自学了英文、印尼文，还学习了《本草纲目》《伤寒论》等许多医药典籍，掌握了100多种药剂配方。经过多年的学习和研究，杨增运把中药的丹、膏、丸、散和西药结合，创办了百花林制药厂，最终成就了印尼药业大王的称号。读书改变了杨增运的命运，也让他更加体会到知识的重要。20世纪50年代初，杨增运捐资50万元重建家乡的张田坑小学，之后又捐资110万元修建了百侯中心小学教学大楼，使这座小学成为当时大埔县内师资教学设备最完善的学校之一。
0: 他那个对着学生说，你们一定要努力的学习，因为没有文化知识太苦了。他说我自己就有亲身经历，在印尼你说我文化知识不高，一要认字，一要学习医药知识、医疗知识，你说那有多苦啊？别人是十分苦，我是12分苦，所以我深有感受，所以我要你们呢要认真的学习，掌握文化知识，以后出来做事才不会像我这样辛苦。
1: 在客家人心中，故土可以远离，但文化和传统都必须要薪火相传，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一个家族、一个地方的长盛不衰。在百侯镇，像杨增运一样的爱国华侨还有很多，他们兴办乡学，资助贫苦，帮助一批批孩子走出大山，读书成才。
2: 一代代先贤的故事就这样在古镇里口耳相传，激励着百侯子孙以读书为乐，以兴学为荣。这样古老的传统并未停留在字里行间，而是在每个人的身体力行之间传承着，使得这座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古镇一直生机勃勃，经久不衰。
1: 百侯镇山多林密，周边有一些村落零散分布其间，多年来这里孩子们的上学问题始终是古镇人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地处大山深处的红光村，地理环境闭塞，交通最为不便。南面山上陡峭曲折的小路是村庄连接外界的唯一通道，由于不通公路，这里的孩子们每天要沿着这条危险崎岖的小路翻越一座山头才能抵达学校，过程万分艰难。
3: 就只有这一条路？
4: 是的，只有这一条路。
5: 我们从小的时候就从这边上学了，
6: 从小的时候就跑步上来，380多步。
3: 就我们走，那最快的您跑步多长时间能到？
6: 最快的要半个小时呗，还小孩子呗。
1: 张维山从小就生活在红光村，他深知大山里的孩子们在求学路上的艰辛和不易，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他们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1996年春节，外出打工几年的张维山回到家中，在和村里人商量之后，他们决定开山凿洞，用双手为孩子们开出一条上学路。为了筹措资金，张伟山不仅拿出了在广州打工的全部积蓄，还把自己唯一的一辆卡车卖了出去，筹集了3万多元的启动资金。那一年的夏天，张伟山买了柴油机、风钻等设备，带上6个村民开始打隧道。打通一座大山谈何容易，由于山体内部

0: 大都由坚固无比的灰绿岩构成，有时连续放9个1米深的炮眼还炸不出一簸箕石头。没有更好的办法，他们就只能用钻头钢钎一点点挖凿。那个时候，张维山和村民们天天都猫着腰钻进隧道里干活。由于工作强度大，他们的手磨起了一个个水泡和裂口，一洗手伤口就钻心的疼。更让人心悬的是，一旦遇到掉落的石块和塌方，他们的安全就成了问题，甚至有可能会把命也搭进去。
1: 你知道什么叫哑巴呗？哎呀，我就最怕这个了。那个一个断面呐、要7、8门炮，有的是9门是1门炮啊。有一个炮没响的话，我第二天那个清那个渣的时候就不好，就很麻烦了啦。
2: 进去的时候也心有余悸哈，怕它随时会炸是吧？怎么解决的？
1: 我自己去，说实在，有问题我自己承担。
0: 在将近2年的隧道开凿过程中，张维山和队员们不知道磨断了多少根钢钎，也不记得受了多少次伤。1997年12月2日，一条长160米、宽1.5米、高1.8米的隧道终于打通了。这条隧道不仅贯通了一座大山，也让乡村的孩子们从此有了一条通往未来的光明道路。
1: 一个一个的过去，郭大爷他们小孩不是马上回家，就在外面的田里面蹦蹦跳跳啊，哇，传了啊！哎呀，那个时候我的心情就，我的目的实现了，我就要让他们高兴的，哎呀，心情太好了。
0: 对于百侯人来说，读书是教育后代的头等大事，也让他们在日新月异的时代中获得源源不断的力量。经过几百年文化的熏陶，如今的百侯镇处处透露着悠然和安宁。每天清晨，90岁的杨珍宝老人都会来到小镇的老年活动中心，和大伙儿一起唱唱歌，和乡亲们聊聊家常。作为百侯幼儿园的第3任园长，他在教师岗位上工作了40多年。每当有人问起这座幼儿园的历史，杨珍宝老人总会娓娓道来。故事还要追溯到1933年，热心家乡教育的百侯人杨德昭找到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请他来古镇办学。当时陶行知正在忙于其他事务，一时脱不开身，但是百侯人的求学热情却让他深受感动，于是他派了几个得意门生前来帮助百侯镇建起了中国第一所乡村幼儿园。
3: 这个幼儿园呢，是陶行知派了老师来培训教师了，培训以后呢，就开办幼儿园，当时就叫幼儿班，不是幼儿园啊。那全国来说呢，就是最早的农村幼儿园是第一间。
0: 从建园之初，陶行知先生知行合一的生活教育思想就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杨珍宝记得，幼儿园创办初期什么设施都没有，为了给孩子们创造更好的条件，他们就自己动手给孩子们制作玩具。
3: 当时呢，我们呢也是挺艰苦的，没什么钱，我们现在来说看好普通啊，什么小玩具啊，自己木头做的啊，用布做的哈、这是自己做的。
0: 百侯镇世代传承的重教传统，让杨珍宝和所有的幼儿园老师明白，条件虽然艰苦，但对孩子们的教育绝不能放松。他们用碎布缝制各种小动物，从木工厂捡来小木头，自己锯成木头玩具，还根据不同年龄的孩子制定了不同的文化和体验课程，给每

0: 个幼儿班都起了特别的名字。不一样的启蒙教育让这个山村幼儿园很快出了名。1985年，当广东省教育局组织全省幼儿系统的老师到百侯幼儿园参观时，所有来的人都大吃一惊。
1: 来参观的人呢，他说，哎呀，我真的没想到一个这么山区有一个这么好的幼儿园，就觉得好稀奇，又有这么多玩具，还有什么规章制度。
0: 在杨珍宝他们的努力下，百侯幼儿园成为广东乃至全国闻名的先进示范园。让老人欣慰的是，他的很多学生如今都已经成才，家中三代人中也有11人先后走上了教育岗位。大家都把教书育人看成一种莫大的光荣。
2: 像我爸爸妈妈去到哪里都好，那个很多学生啊都会跟他打招呼啊什么啊，都问好啊。
0: 2018年春节前夕，曾经百侯幼儿园小猫班的同学们再次聚到了一起，看望他们的老师。曾经的儿时伙伴，如今都成为银发满头、年逾古稀的老人。然而，当他们再次相聚，时光仿佛又回到了过去，一首首熟悉的童谣是童年无尽的欢乐，也是珍藏心底不曾忘却的记忆。
3: 月光光，柴树白，牛肝碎，鸭四菜，年龙骨叫他多，年里双方要吵吵，年年我我一起来。
0: 光阴易逝，时光流转，有着百年文脉的积淀，百侯镇像极了一本摊开的线装古书。虽然曾经的一所所老宅已经褪尽了鲜亮的外衣，但一缕缕书香却始终萦绕在古镇上空，历久弥新。
4: 有诗书气，必显子孙。如今的百侯镇里，虽然有不少人已经迁居新房，古老的巷子里也少了曾经朗朗的读书声，但那份代代向学的精神早已随着岁月的流逝沉淀进这方土地。一代又一代，脚下蜿蜒的小路和两旁白墙灰瓦的老房子，无声地见证着古镇充满希望的人生。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令人心动的地方。

沧浪之水，曲墨如汉。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正青春年少的诗仙李白，来到江汉平原后写下了《渡荆门送别》，看到的是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激情与浪漫。本期节目我们的故事依旧从江汉平原开始。诗圣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已经步入晚年的他写下了《江汉思归客，乾坤一甫如》，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凄凉与悲壮。那么同一条河流上留下了三位诗人怎样的故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讲述诗圣杜甫颠沛流离却始终忧国忧民的一生。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杜甫诗圣的这个圣字。圣这个字呢在古代也有两个字啊，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写的简体字啊，上面一个又，下面一个土，一个呢我们称作繁体字，一个耳，一个口，下面一个挺，耳就是代表人的五官。一个圣者，他要通过自己的五官去感受天地宇宙之间的信息，然后用嘴巴去宣说给民众，教化民众。下面这个挺字，上面是一个人，下面是一个土，就是一个人站在高高的土堆之上，他的脚立根于这片土地，把自己感受到的宇宙人生的很多道理宣说宣传给民众听。我们古代把这样的人叫做圣者。圣者是一个踏踏实实生活在人世间的这样一个有着热情有理想的这样一种人，而杜甫正是这样一种人，他的诗歌里充满了对人间的关怀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杜甫啊刚刚在长安城得到一个小官，然后呢赶忙啊回家去看自己的妻子儿女，他说入门闻嚎啕，刚刚进入家门就听到家里人在哭，幼子饿已足，他最小的孩子已经饿死了。这个杜甫啊就开始反思自己，他说啊所愧为人父，但是杜甫马上从自己身上想到天下苍生，他说莫思失业途，因念远戍足。什么意思？他说由我自己身上，我毕竟我们这个家一直是奉如守官的，不用交租不用服兵役，我们家都悲惨如此，那一些贫苦百姓怎么办？这就是杜甫。杜甫永远对这个家国对人民有一种职责，有一种承担，有一种关爱。所以杜甫后来他反思自己，他说我很多同学都嘲笑我啊，说你这个人空有一腔志向，没有发挥自己才能的余地呀，你大而无用啊。杜甫说我本性如此，就像什么葵或亲太阳，就像向日葵永远要朝着太阳，它是对宇宙自然人世间一切一切都有所关爱啊。比如说我们读过他的《石壕吏》，他自己在漂泊，可是他突然有一天晚上到这个石壕村去投宿，就看到了这些官吏去征兵，他把这个故事写下来：木头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夫出门看。杜甫什么都关注，

0: 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杜甫做一个儒者、圣者的兼济天下。
1: 儒家人民爱物的精神在杜甫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的笔下既有嫩蕊商量细细开的草长莺啼，又有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民生疾苦。

0: 意气风发，写下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言壮语。然而，人生眼看就要走到尽头，57岁的杜甫真的没有后悔过吗？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1: 大家都知道，《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这四部。那么唐诗呢，它属于文学部分啊，属于集部。那我们来看看啊，这首诗在这个古籍当中啊，它是什么样子的。好，现在我找到了杜甫啊这首五言律诗《江汉》。杜甫这首诗歌啊，情感可谓深沉。杜甫一上来说：“江汉思归客。”啊，这里三个字特别重要啊，“思归客”。大家都知道，安史之乱当中，杜甫带着一家老小，经过各种辗转，终于来到四川的成都，在朋友的帮助之下，盖了一个杜甫草堂，过上了几年安居乐业的生活。还有一个朋友叫严武，是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成都市市长，兼这个成都军区总司令。有这样一个朋友，杜甫在成都的生活还可以。可是想不到，这个严武去世了，那么杜甫在成都啊，就失去了依靠。我们中国人都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情节，所以这个时候杜甫怎么也要回去了。杜甫在公元768年终于经过各种漂泊辗转，来到江汉平原，看到是当年青春的李白所看到的，是当年中年的王维所看到的。可是老年的杜甫一上来就说：“江汉思归客。”你把这首诗跟李白的诗歌一比，人家李白是什么？是山随平野尽，江润大荒流，是我要投入那个新鲜的世界，我要走出金门，我要向往一个新的世界。可是杜甫不是，杜甫没有青春李白的那种激情啊，他是要回家，他江汉思归客，是要回到自己的故乡，离开这个纷乱的世界，结束自己的这个漂泊的一生。后面自己嘲笑自己，是乾坤一腐儒，读了一辈子书，虽然满腹经纶，但是一点用都没有，连一家老小都不能安顿。可是我们要深入地理解杜甫，这里面自嘲当中又有一种自负，他告诉人们，天地如此之大，有多少人能够为这个国家去着想，太少太少，可是我是其中之一。这里面难道不是自负吗？我们来看看颔联。颔联写的是真好：“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他说此时此刻天上有一片云，我漂泊在天涯海角，就像天上的一片云一样的漫长的黑夜当中，有一轮孤独的月亮悬在天空。我们想一想，天边的云，黑夜当中的那轮明月，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如同杜甫当年那个理想一样，那么高远。表面上写漂泊，写孤独，内在里却写出自己做一个儒生，他所具备的那种高远、高洁、温暖的一种品格，真的让人感动。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虽然我身体不好，我老了，可是我心犹壮，我还记得我当年的那个理想。这就是杜甫啊，永远给你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儒家的精神。最后他又用了一个典故：“古来存老马呀，不必取长途。”我们都知道一个成语叫老马识途，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有一次带兵去打仗，攻打孤竹国，整个军队迷路了。这个时候管仲就告诉他：“你把军队里的老马放出去啊，让他们在前

前面带路。杜甫在这里是说，我现在是一匹老马，我虽然现在在长途跋涉我已经不行了，可是我还老马识途，我还有精神。

0: 在小迷弟点武的安排下，杜甫在成都的杜甫草堂过上了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严武的英年早逝让杜甫再次走上了漂泊之路。来到江汉平原时，杜甫已然迈入老年，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但他仍然愿意用仅剩的一点余温去温暖这个世界。诗仙李白一心向往道家的自由飘逸，诗佛王维追求的是超脱与空灵，而诗圣杜甫却以儒家的仁义紧紧盯着天下苍生，关爱着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他们的生命体验和人生选择会给当下的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好。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大家最近呢有没有读什么新的诗歌？
2: 我是刚复习的《长安三万里》的电影里边的几首诗。
1: 哦，今天啊我们就是从这个长安三万里啊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我们讲了诗仙李白的青春、浪漫、天真，对未来的向往，对未来的那种激情。我们讲了诗佛，人到中年，世事纷纭，很多事情让自己内心有了挫败。杜甫这个人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儒家，他活在伦理当中，他活在责任当中，他对妻子孩子的这种关怀啊，对天下苍生的这种关爱，在他的诗歌里比比皆是。他不是像李白那样要追求个人的一种生命的自由，所以你看后面他怎么写。

你看看，老年的杜甫诗圣，他永远对人世间、对这片土地有一种深情，他扎根于大地，他兼济天下。所以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大家不要认为这个诗圣太遥远。你看，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人世间，啊，都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太圣了，你太关心自己身边的人了，你可能有一点沉重，负担不起，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要放松一下，要真正的活出一点自我，对吧？孩子睡着了，能不能自己倒一瓶红酒自己喝一喝，看看自己喜欢看的电视剧，这个时候你似乎又成了那个啊狂放不羁的追求自我精神自由的诗仙李白。有的时候你被别人误解，你好像啊也没有那个心力去争辩这些东西，就干脆随他去吧。这个时候啊，好像你又是诗佛的状态。郑板桥有一句诗特别契合我心，叫不仙不佛不贤圣。我们顺应这个人生，该让我做诗圣的时候，该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我就做圣。

我该自己放松的时候，我就去做先，该把有一些事情抛诸脑后，不要去太在乎，啊，我们就去做佛。所以我的意思，不先不佛不贤圣啊，不是我要把他们都否定，而是我不执，不执守一个，宽容一点，把这三种唐诗的境界、唐诗的人格，都融汇在自己的生命当中。

0: 诗仙李白的《渡荆门送别》充满了对未知世界探索的激情，诗圣杜甫的《江汉》虽满纸辛酸，却浸透了苍生大爱和济世情怀。那么同样是江汉平原，诗仙李白佩剑出蜀，满怀憧憬而来，诗圣杜甫老病思归，壮志犹存，诗佛王维又有着怎样的半卷半躺的佛系人生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3: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2: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3: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的这个风物性，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2: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3: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2: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

0: 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1: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第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人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主人公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就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
2: 谢谢。
1: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才跑那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也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个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么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哎，
2: 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3: 好嘞。
2: 常平。
3: 啊？
2: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1: 这怎么办？然后这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就是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0: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十五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再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抉择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那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0: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是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代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雨波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小合作社去打酒。
2: 同志，我要买酒。

0: 程立文。
1: 关雨波，
2: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丽文仍然那么漂亮。虽然她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啊，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她那个梳着两个辫子，她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她就是觉得她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人，所以关雨波就是有点迷她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个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0: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1: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0: 就像你一样。
2: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必定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他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1: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戴上。

0: 其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什么变故，使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秋之白华》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2: 你都要咳嗽，
3: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4: 八股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3: 哪怕我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的。
4: 难道让你去八股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我去跟子不讲。
3: 你不要生气。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送给就是杨之华，金别针啊，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3: 秋白之华，秋之白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他把意乱弄丢了。

0: 喜欢吗？
1: 喜欢。
2: 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质问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等于他的就是他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边。
3: 盼屈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诚意。
4: 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2: 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杨枝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说明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0: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之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里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就别下水了，有我在，你就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是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0: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个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没？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岔着就说，你还没是有包种呢。
1: 你还没一只邮包重呢，
2: 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插着，其实

0: 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种，这个差异，就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只邮包重，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1: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住，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1: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3分钟的戏，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你看你退休了，你要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个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有没有，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吗？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上，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时候，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2: ”该叫他。
3: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2: 不交给他，我又能交给谁呀？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呀。
0: 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是他心还在那儿。他想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一场戏就是他看着邮包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家，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场戏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那就一条路一直走到巷子里，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是在告别狗，而是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就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远走，一直走远嘛。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哈，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0: 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满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抓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了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原因。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一声老师，一声老师。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出伏流，一泻汪洋。
1: 王师北定中原日，
2: 天下嘉靖王
0: 公今日之责任，在他人而全在吾上。
3: 坦克，
4: 起立！
3: 同学们好，
5: 老师好。
3: 同学们请坐。
6: 叶圣陶老先生说过，口头为语，书面为文。中国的语言文字，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不仅仅是交流的媒介或者工具，更是我们中国五千年来观点、思想、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
3: 小夷则小径，大夷则大径。
6: 语文教育既要见闻，又要见人。20年前，我第一次走上讲台，拿着准备好的教案，满怀信心。可是第一堂课上下来，就给我浇了一盆冷水。这个课堂上得特别早，于是我一遍又一遍地朗读课文。一遍又一遍的假设学生在场，这么多年坚持下来，我总结了一个道理：照本宣科上不好课，放下才能更好的拿起。我们放下的是课本，是我们的教案，真正拿起的是对学生的一种尊重。2022年，北京市开启了教师交流文岗。我作为咱们海淀区首批文岗教师，从海淀区双榆树第一小学文岗到现在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上地小学。
7: 各位家长，下午好。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老师呢是咱们4一班新来的语文老师，负责咱们后续的语文教学工作。
8: 这意思是我们4年级要换老师是吗？
7: 对。
9: 那现在新来的老师，他对孩子们也不了解，我想问问，他管得了吗？教得好吗？
6: 当时的心情也特别复杂。行胜于言，我将用我的行动告诉家长，我能教育好每一个孩子。
10: 黎明的时候，一二。
11: 黎明的时候，雨突然大了，向国向道，
12: 山洪咆哮着。

0: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
1: 太棒了，继续。
2: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3: 每一个孩子当他站起来的那一刻，我相信一定是他想表现最优秀的那一刻。
0: 马首问青天，原为山月半轮秋，引入平羌江水流。
1: 给你来。
4: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1: 等你。
3: 我带着孩子们呢一起品读课文，走进这个世界，感知这个世界。
5: 闻名的皇家园林，它由园林园
6: 教材并不是我们的整个世界，我们要把整个世界当作我们的教材。
7: 老师好。
1: 哎，你好。哎呦，新发表的作品啊。
7: 嗯，对，老师再见。
3: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这一阶段的教育，能够在每个孩子的心里种下一粒种子，在他们漫长的人生旅途当中，经历种种遭遇的时候，能够有骨气、有勇气、有底气地去面对，眼里有光，心中有爱，行于所行，不畏风霜。问题问得特别好，教师交流轮岗是教育均衡的重要体现，是学校与学校。

0: 之间，教师与教师之间，办学经验的融合与碰撞的过程。
1: 一只窝囊的大老虎，
0: 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元的教育方法，更丰富的教学经验传递到教育的每一个角落，让更多的学生和家长受益，
1: 让学生他的任务情境从学生的认知中生长出来。
2: 哎，我到一楼了。哎，马上，哎，马上。
3: 是吴老师吗？
2: 哎，邱新宇。
3: 哎，吴老师好。我今天来参加教研活动，我现在也是好年轻的教师了。
2: 太棒了。来，一起。
4: 我的孩子特别明显的就是喜欢上了诗词，
5: 孩子都比较喜欢，而且他可能会讲一些课外的比较多的东西，老师会给他们组织一些什么古文啊或者古诗的比赛。
6: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7: 他是从就是被动学到主动学，知道怎么学，这个变化我觉得真是要有水平的老师才能教得出来吧，也是从心底里非常感激刘老师吧。
0: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学生的喜爱，家长的认可，是对我所有工作最大的褒奖。
8: 老师好。
9: 上课。
10: 起立。
9: 同学们好。
10: 老师好。
0: 一声老师，一声老师。我是刘庆新，我是人民教师。
11: 大海呀，哪一颗星没有光？哪一朵花没有香？哪一次我的思潮里没有你波涛的清响？

0: 高中的时候有个兴趣班，然后我觉得特别帅，所以我想学习，有的时候花很多时间扣动作，上完课的时候就是晚上从八点钟扣到就三四点钟，挺夸张的。
1: 先用右脚踩，
0: 反正我父母就说学习当第一嘛，但我就是在学习的时候我还是会想跳舞的东西，大部分时间都是花在跳舞上。
1: 第二组我们卡这个噔噔噔噔噔噔，但是你们走的时候叫噔噔噔。
0: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试一下我自己会不会有点遗憾，所以我还是选择了去试一下。

我就会怕观众都看不懂我的东西。然后喜欢不是我的舞蹈，是那种综艺的感觉。

会有这种害怕。反正现在这个环境我也是不太习惯，我也要考虑一下我观众是谁，还是要尊重我的灵魂，跳出来我自己真正的东西。

做完这个节目，更多人会知道这是好的，但是舞者平衡的质量不知道会不会提高多少。那你开始赚钱了，可能对自己的舞蹈、自己的进步会减少一点。我也会怕自己走错路，但我也了解，就是你一定还是要看到你的，也许某些人不会翻你的作品，你的内容很纠结。我其实很在意很多东西，发微博然后照片这些东西我其实不太在意这些东西，但是如果在排舞然后小细节上的不好，我会特别在意。我觉得要对自己很真实，要了解你自己的弱点，不能怕让别人看你的这些弱点。我想要让大家享受我的作品，我也不想成为那种，如果有一个人马路上叫你跳舞，你就没东西了。

0: 我现在也想好好跳舞，跳自己的东西，
1: 自己研究，
0: 然后自己跳作品，然后你的作品展示着你研究的东西。然后会让大家觉得哇，原来可以这样，就打动他们。这个应该是我最想要争取的东西。

0: 成都的早晨是从早上9点的茶馆开始的，而茶馆里最不可缺少的活动就是掏耳朵。
1: 我14岁一个人来成都的，兜里好像就几块钱，到了成都从事那个采耳工作，就是掏耳朵。

我们家比较特别啊，我爷爷在掏耳朵，父亲、我母亲、堂兄、堂弟、我家妻子都在做这个。最早之前，我爷爷那一代吧，就是剃头匠，给人家简单的掏一下耳朵，为了多拉一个回头客。到我爸爸这一代，采耳就成为一个职业，靠这个啊养家糊口。你好，美女啊！我们用的第一步用的云刀，做一个放松动作，一种麻酥酥的感觉。第二步我们用的是那个马尾，给你整的一个痒痒的，啊，不疼吧？啊，这个啊，对，很舒服，这个是很柔软的啊。第三步用耳耙勾一勾，感觉哪个地方有点硬度，感觉到了我们就会换一样工具，这个起子，把里面的脏东西给你起出来。起来过后，还用我们这个镊子把它夹出来。我们这个套耳朵啊，到了我这一代的时候啊，要花样一点。比如说以前我们的鹅毛，它就只在那个耳朵里面把灰扫出来，我就觉得这脖子上面打一打，对吧？让人家放松。几乎就要结束了，用了一个最后一个程序，音叉啊，我们叫的隔山打牛。

0: 实我们找这个毛也挺难找的，知道吧？
1: 一个鹅身上啊，它只有一个地方才能用，就在那个屁股翘翘上面，只有那么一点点，
2: 不软也不硬。
1: 在我记事的时候啊，我老爸就在做采耳这一行，很多人都在说，哎，你老爸操多老厉害，技术老好了，带了很多弟子，都是数不清。
3: 要是整宗祖传下来，只有我才是，只有我得一些管个马子，两个亲生儿子一样的马，一样的打，我们马都学不会，我当然也学不会。
1: 我们一家人在那个宽窄巷子掏耳朵，有一个固定的范围，不是说每天都能见到面的。在我小的时候啊，左邻右舍很多人都找我掏耳朵，为什么？就是说，看看你跟你老爸学的有几成功力了，无形当中让我练好了技术。我掏的第一个客人，一个大姐姐，我问她大姐我怎么样，她说，哎，她说小朋友你掏的很不错。啊，当时都叫我的小朋友，知道吧？当时我们掏耳朵就3块钱，然后他给了我5块钱，这是我记得最清楚。
2: 采耳在四川有一个世纪，
1: 以前我们就剃头的时候就是给人家简单的掏一下，到了成都来就成为一个职业。大城市呀，就想留在成都，哪都不想去了。
4: 彭勇到成都的16年。见证了采耳这个行当的变迁，也见证了宽窄巷子的发展。他从一个外乡人变成了成都的一部分，也成为了成都文化的一部分。

0: 接宠着的呀，到这儿打倒人，不能让。
1: 扎了以后呢，那个汤子啊就流出来，流出来了一些。我当时呢就拿个小那个吃饭的碗啊，那个瓷碗呢给它扣掉了，
2: 上边飞机，下边汤壳，哗哗冲过来。我们那个团在那渡机，渡机了三个钟头，我们就没有战斗力了。
3: 飞机就像那的硝烟呢，也满天都是的，
4: 也没睡过夜，床我也没睡，都搁那站好里吃，站好里住，啊，那火焰站一六十天都这么大，那么多的。
2: 舰长战役结束以后，大概这是十月的22、23号，来了命令，三百多里路要一天一夜跑到双贼集。
5: 上面掌握的情况很准确，就是徐州的敌人呢，上徐州南逃跑，那准备好好卫兵团会火，那我们没有休息，这部队在阵地上停止战斗以后，马上就集中起来，这赶到徐州南边去阻击敌人呢。
2: 我们这个都是中国的领导嘛，我干部讲话嘛，要钓大鱼，准备消灭这个敌人，结果一打一打，一下子要消灭这个啊，原来等消灭王八不通兵种了，王梅兵种去救了，这结果救了，看起来这个一块肥肉。要动了，咱们就把那包起来。
6: 在双屯的不知道口袋，等黄维兵团进到双屯去，我们撤了会合以北，首先南平地包黄维兵团放过会合。
0: 我们11旅的任务，坚守南平集，我们团就是118团和119团一个营，那个时候叫31团、32团，就是4个步兵营，加上自己旅里面配属的炮兵，坚守南平集。原来的任务是3天，
5: 这任务很艰巨，你这死光了以后也不准敌人。

0: 造钱，造钱多。
1: 为什么蓝田鸡这么重要呢？这个会合上只有一吨桥，是石桥，而环卫兵团呢，它有20万人，全部每节装备，还有一个快速纵队，它有一个18军呢，是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他这个全部集结化，必须通过这个桥梁才能过去。
2: 这个工兵连在南平街的任务啊，把南平街的桥给砸了。这少了一个啥呢？是环卫兵团的推迟了时间结果。
1: 所以你要想平时的防御，你有一条回合。我有回合挡住，我不是好杀伤你吗？这个不行，结果用什么呢？我们用4个营的兵力放在回合的南点，
3: 环卫兵团封锁到那个口口。哎呀，前边过的人呢，已经都打死掉，都倒在水里头。水都染红了，哎，
4: 这个水里漂着100多个有我们的尸体，也有敌人的。我要从这个地方还要爬，就是游水过来。
5: 我们团这个伤亡很。他这个机枪呢，硬伤亡是最大的。机枪量呢，他们说了，他只剩他们6个人，其他的全部牺牲了。
3: 我是在那个阵地那个地方是个村庄，连长也牺牲了，排长嘛也牺牲了，哎，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把重机枪我派着出工去了，跑一步，那个机枪。都打过来了，打过来我这个帽子，这帽子上面穿了好几个洞啊，子弹把我这帽子打掉，打到地下，我又捡起来戴上，打掉2、3次，我就捡起来戴上。
5: 因为敌人离得很近，他说那个距离都大概有400公尺，都把帽子都给他打掉，他也命大是吧？他背着背包，背包上面背着一双鞋，这样跟他背包。他刚回来以后，打开背包，那背包里头是弄出一小把那个冲锋子弹，冲锋枪子弹。
6: 打完仗以后，晚上要到营部去开会，回来以后，那个死人呐，遍地都是。记得有一次，我就走过来，就踩着一个人，哎，他去大叫一声，哎呦，那一次我头一下就吓懵了。
7: 你小有数，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前面继续打仗，时刻都有伤亡人，伤一个送一个，伤两个送两个。这样成批的一来都来一二十啊，一次就来一二十，这要是一起就得送来，你就得给包好。所谓先给谁包，先看伤，哪个重先包哪个，哪个出血多先包哪个。
1: 打退了敌人多次冲锋，最后一次冲锋呢，我们团的6连的阵地，叫敌人突破了。
2: 后来才接到。说完成任务了，我们的口袋已经包好了，环卫兵团的口袋，包围他的口袋已经装好了，我们就撤出来了。
7: 我就是这小马庄人，我叫马立安。你淮河战役的时候，我虚龄11岁。

0: 不是一早起来，我睡觉还没起来呢，就听着这大人嗷嗷叫，又来当兵的了。他那住的人多，是打仗的指挥部，搁那呢，那就是住那一个人，也不知道他的官有多大。咦，那都跑了。是大人差不多都跑出去了。
1: 咋没跑啊？俺没跑，我那我不肯成效果，十多岁不用成效果，我没跑，他们都跑了。
0: 即使淮海战役一解放了，这个老百姓才上后头去，才知道黄维住到那来。就是俺那个西院嘞，黄维住的西边。
2: 王维斌呢，几个领导有不同意见，一个是想别急着前进，一个是固守待援，一个是想来回动李延年兵团会合。当时蒋介石也有点慌，就在这个时候把杜聿明刚那个是三号嘛，刚调去东北不到一个礼拜，六天还是五天六天，又从东北调到徐州啊。因为那个刘氏这个是个草包，所以他也不相信。杜聿明一到徐州，他看了那个状况也感到不好办，这个压缩区呢就不断缩小。这个时候好像反正我掌握了一次通话，就是刘永忠这个师啊，在特会议的时候准备起义。所以有了这个情况以后呢，我们很顺利地粉碎了这个王维兵团的这个特会议的起初，他在战场起义。
3: 就徐州的这个九总的副总司令啊，杜聿明，杜聿明不是想救王维吗？因为王维我们的董据了吗？王维。结果呢，这个我们董据他包围他了。

0: 包围以后，我们士兵团首先攻的是神庄公家站。
1: 那是冬天，每日都弄钱，野外那些没地都没有，那这没地跨的时间也是半个来月吧。
2: 那就是飞机天天撂炸弹，大机枪飞机一连一天到两头的就轰炸，炸打死就炸。
3: 飞机扔的炸弹啊，可以在平原炸出水来啊，一个炸弹就可以炸出水来。
0: 那时候，哎，国民党那个火药喷射器喷火的全部是火。咱们第一次到神庄的，他好多战士嘞，就是被火药喷射器杀伤了。
4: 那个时候战斗打的还是很艰苦的，一个连全部打掉了，那个人啊，这个死了好多。
3: 那个一打出来以后啊，烧一片呀、他可以给你把人烧毁了。那个时候，
1: 我前面的这个墙里有些草什么都烧了。有的设施

0: 在这个操作啊，这烧的都前头拉胳膊的，前头拉胳膊的都烧的变了，我来了。
1: 把那个火烧死的人呢，靠在那个墙边上，看到挺害怕的，呲牙咧嘴的。

0: 曹国华这个牌，这个牌上网也拿了，敌人看见这个牌冲过来以后，用火焰喷射器呀、啊、来烧，那个火焰喷射器手刚握刀还没有发射出来，曹国华一个箭步上去，手榴弹都顾不上拉开啊，上去就把敌人的脑袋给打，那个发射手脑袋给打破了。
1: 那时候我当连长，一听说他是火焰喷射器兵，我就想对不起崩了他，我就在这儿拦住了。我们上网道就是火焰喷射器烧喷火，
2: 伤员有经常去看嘛，晚上啊要查两三次，中伤员看好几次。那时候我们值班都要挑着水，拿着尿壶，拿着大便盆，拿着手榴弹，有时候背个冲锋枪。有时候你碰到敌人怎么办呢？你那时候碰到敌人，你只有自卫啊，周围你没有这个战斗部队来包围我们呀、啊。
3: 那离火家伙日的，一个挨一个，连人都死了一个挨人，把你弄的就装车就拉走了。俺的炸弹坑门口加个炸弹坑，都淌洪水。这个俺两个庄子，一个人都埋着炸弹坑，天天埋埋的。
4: 搁这里边没见过大炮，俺庄子没有，门口都是这种汽车搭的围子，一挂挂一挂。
1: 双腿锯，我黄卫兵团全部是平地，连一个坟包都没有。哎，不像那个大决战弄的，好像还有山头，根本没有，平平的，因为那个地区就是平地的嘛。说这样的话呢，黄卫兵团已经是停止进攻，组织防御了，而且呢，占领的村庄全部都改造了。
4: 他这个整个的汽车开到安庄子，就是都透着北，镜子都和泥糊子都糊上，就那个汽车头上的那个镜子都和泥糊子都给它泥上了，光见呢。武装整齐，都是双花园，有长的有短的，一出就一档子朝南去，就是没见回来过。
1: 沈庄敌人是一个师两个团，我们22旅66团进行攻击，没有成功，实力。
5: 王伟呢，他是机械化兵团，他公司构造的时候，他把坦克器材的条当作跑去战线了，所以这个情况来讲，就是攻击的是比较难的，每一种武器是不行的。所以华东野战军当时就派了那个榴弹炮战案。
0: 我们除了现有的装备，化液。还支援了我们一个炮兵团。
5: 另外呢，其实用那个用那个炸弹，叫什么呢？
0: 飞雷炮。
6: 敌人呢，把它称作有一种没良心炮。现在。

0: 是抛他在军事博物馆的展览桌，作为历史的见证呢。在我们的连长聂培章同志的支持下，自己创造了一个飞雷炮，实际上就是炸药炮了。这个威力很大，所以说破坏性也大。
1: 第二次工装，我们金牌作业就是把冲锋炸号挖到敌人前边50来米，缩短冲锋距离，一冲锋成功了。打了沈庄以后，我们66团战后被荣获特等功。
0: 这个飞雷炮呢，这个不光是在我们这个总队里边，其他的总队里边其他的也推广了。所以说呢，飞雷炮的先生呢，也得到了当时的刘登首长，啊，还有这个像首长们的对这个炮的非常尊重。我们工兵连连长聂培章呢，就评为了模范了。旅里边参加工程会呢，他不参加。他为啥不参加呢？他感觉到我当了英雄，好多烈士都去世了。

0: 第二节就是我们在徐州南边，熟悉南边就是淮海镇农村站，农村站我不知道那个走之地啊。
1: 沈阳兵团要企图逃出包围圈，要南逃，南逃的通道就是啊这个啊农村站大方山。从11月26号，大概是26号开始打响，一直打到30号，在那里坚守了5天5夜，战斗打得非常惨烈，
2: 把我们打垮了，一直可以通到南京。啊，他也知道，但是当时啊，很难的，不可能的，哈哈哈。但是他的拼命打，我们呢也是拼命守啊。
1: 国民党呢，为了打通这个南逃的通道，啊，不断的每天不断的炮轰我们阵地。最厉害的时候，最严重的时候呢，有人说过，说每平方地面呢、啊、落下一发炮弹，我们阵地呢。啊，一次又一次被摧毁。
0: 正司令下的死命令，不能一步也不能退，痛到后边没有部队啊。当时打得很艰苦，连司令部的警卫连、通信连、连政治部的文工团都开到前面去了，都上前线。
1: 这国民党这个打法呢，我们慢慢也熟悉他了。他要上来，必须先打炮，把这个我们阵地这个摧毁，造成人员伤亡，削弱我们战斗力之后，他步兵又上来。
2: 这叫做波浪式。波浪式的进攻，每一次都给我们打下去。
1: 当敌人炮打到比较少的时候啊，我就站起来，我说同志们做好准备了，敌人炮弹打得比较少了，敌人要冲了，要上来了。我就在这时候，一发炮弹落到我3-4米处，当时呢

0: 炮弹爆炸时候啊，这个冲击波很厉害，缝隆啊垂倒了。这次发现我这个身上流血，有好几处流血啊，脸部啊，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都流血了，身上下身下也流血了。那么就叫卫生员呢过来包扎。
1: 我有三天三夜没睡觉，包着啥？包你，包着你，包啥？有一个副连长，这个下颚扎在这儿，这下颚骨抵着到这儿。现在说，那是吓人的很。光上双氧水两，我给他洗两瓶双氧水，再把里面的水洗净。
2: 双第一战机还没有结束，上级来命令，一个杜聚明从徐州带了30万人马，从徐州向西南去，准备从一小县南的，大约二十公里左右吧，有个青龙机，他准备上南去，和这个黄维会合。
3: 究竟是新建军队，最后是中央决策吗？还是新建军王一党？

0: 我们修的是不是千年的古咒，修的是当时的传的原理，只会说是这个字和说的，它是一种这个不是前边直接打脸的，所以说这个遥远。
1: 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知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的淮海记忆。
2: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为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连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五平六

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细罐、四细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细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主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入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他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这是一位傈僳族长者，叫阿巴次里，年逾60。他居住的村落叫大村村，是傈僳族聚居地。傈僳族渊源于南迁的古低羌人，与彝族同属一个族源。唐代史书上记载，他们分布在现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一带，并且

0: 不断地在山地迁徙，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在历史进程中，傈僳族融进了不少其他民族的血缘。傈僳族历史悠久，其先民原来居住在金沙江两岸，明代时又从金沙江向南迁徙到云南丽江一带，受纳西土司管辖。16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往怒江峡谷迁徙，此后300多年一直过着相对封闭的山地游居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才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基本结束了迁徙生活，安顿下来，并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和尊重。这使他们完好地保留了傈僳族人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
1: 多谢听我别都没去爱你丽丽从母你说好听嘛，一块年年夜来是你女面早带个女面热带个女面热带叫个女面你好好。
0: 阿巴次里所讲述的这个神话传说在部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年逢七月，傈僳族聚集地被不祥笼罩，上有天灾，下有地祸，人有疾患，人们感到大难临头，生存无望。族人绝望之际，一个叫松扎的人接到了神的托梦，获得了化解的方法。农历七月十五这天，他组织众人带着炒糯谷、青稞酒、香树叶、松树叶和刚收获的粮食和水果去拜山神，组织大家煨桑祭拜活动，以及传授给他们如何邀请山神、跪拜山神。此后一切转好。
1: 我干你二十八十个嘛，都结实，百度嘛，我没拉过字，别你，别死你，皮年是你。就不多么个难，其他，查过查，行了。
0: 山居和迁徙生活方式建立了傈僳族的民间信仰，万物有灵。他们认为一切物体都有生命、情感、思想和意志，所有的山石、树木、道路、河流都是有灵的存在，都是祭拜的对象。于是傈僳族成为了非常崇敬自然的民族。这个古老神话传说早已演化成祭拜山神的习俗，并延续至今。而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变成了傈僳族一年里重要的节日之一，三十咋。明天就是三十咋了，这会儿偏偏下起了雨。村委会主任于宝冒雨来找泥耙阿巴次里，跟他商量今年的节怎么过。阿巴次里在大村村有个身份，泥耙。泥耙是不脱产的祭祀群体的总称，必须是人品好且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资格负责主持祭祀活动。每到祭祀的日子是阿巴次里最忙的时候。
2: 啊，什么年呢？
1: 啊，这一年嘛，
2: 在
1: 你哪头呗？都过嘛。
2: 嗯，年，啥个出版的么子算年？
1: 啥个是哈？是我你爷爷给你出的多少刀？
2: 哦，年，那你该来的么过？
1: 么是啦，路不巧待机，这不巧么待机，所在巧么待机，么是你该熬出么体谅啊？
2: 哦，年。
0: 他叫于秀花，傈僳族，之前在香格里拉市打工。回乡后，他投身到家乡的建设，现在是大村村的妇女主任。赶上传统节日，他便负责组织协调妇女工作。
3: 因为明天我们要过节嘛，那个七月半，然后就我们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要去排练。

你还拿了个本国是吧？

傈僳族有着悠久的猎兽习惯，如今射箭成为了他们保留下来的娱乐项目。每逢节庆，村民们必会弯弓搭箭，比试一番。

0: 今天是农历七月十五，早早的山脚下已经有村民开始上山了。他们穿着新衣服，带着祭祀的用品和美好的心情徒步上山。三十早是傈僳族语的音译，簪是粮食的意思，食是新的意思，而早是吃的意思。用汉语直接翻译就是吃新粮尝新鲜的意思，所以汉语翻译为吃新节或尝新节。
1: 早上点八起，七点半吃早点，八点开始要爬山上，还爬三千米再烧香。烧了以后，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水果，喝酒喝饮料，十二点过就下来，一面下来一面唱山歌。下来了就我们要吃中午，吃中午要还要上课，要又一次上再烧香。那边聚在一起就是有喝酒，又是有唱歌，唱山歌就晚上六点，六点就要下来就家里面吃晚饭。
0: 上午九点，祭山神仪式从阿巴次里点燃松枝开始。点燃松枝叫微桑，在神话传说中，微桑过程中所产生的烟雾，不仅使凡人有舒适感，山神也会十分高兴。因而，信众们以此作为祈福的一种形式，希望山神会降福与敬奉他们。村民手拿青稞绕行祭台，口中祈福，抛洒青稞，祈祷国泰民安，四海升平。祭山神的仪式在中午结束，村民们围坐一团，一起享用新的粮食，喝着自家酿的酒，围在火塘边唱着只属于三十杂这天唱的传统歌曲。祈福结束后，村民们开始陆续下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男性村民聚集在一起，豪迈地唱起了山歌，而这段歌声代表着祭山神的活动全部结束了。

0: 下午的活动内容是祭祖献礼。太阳偏西时分，人们来到村口山坡的祭台祭拜祖先，保佑子孙后代无病无灾、健康平安以及增添财富。
1: 爸妈的干嘛吃拉着妈的爱的哪我要说
0: 接下来是三十打年轻人最喜欢的节目男女情歌对唱比赛，赛歌会先是男女各站一排，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唱稳唱答，充斥着善意的为难，充满着欢声笑语。

0: 便升起几堆火。姑娘有圆大的眸子，笑眯眯的脸庞，唱着迷人的调子。栗素小伙子不是块石头，哪能无动于衷？纳普河在群山之间的河谷蜿蜒前行，歌声顺流而下。这动听的歌声是由五种民族语言唱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彝族，还有一种是唱歌者本民族的语言——玛丽马萨人语言。玛丽马萨人是一个全球只有2000人的民族，这个差点成为中国第57个民族的族群。这里是云南省纳西傈僳族自治县汝科村，是玛萨人的村寨。玛丽马萨人就居住在眼前这片隐秘的山脚下。玛丽马萨人的渊源至今仍是个谜。经过长期的调研，有学者论证了玛丽马萨人属于纳西族的渊源。于是上世纪50年代，玛丽马萨人被官方正式列入纳西族之系。玛丽马萨人所具有的可以用5种语言交流的能力，每个人都会讲4-5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要与其他民族兄弟和谐相处，就必须掌握他们的语言。然而玛丽马萨人拥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语言，以及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节日——马萨节。马萨节流传至今，完全是依靠口传心授，非常独特。
1: 我的父亲是马萨的传承人，以前他师父我没有见过，是他传下来的。这个马萨节日，差不多几十年了吧，有好些风俗，意思是都是尊老爱幼的，没有病痛这些意思，目睹了很多。
0: 玛丽马萨是有特别含义的，是玛丽马萨人离开。

0: 思是猎物不放踏，猎人死不掉。马萨节也许是一个了解玛丽马萨人的窗口。玛丽马萨歌舞多是源于生产劳动方式的演变，源于集体协同劳作行为。
1: 跳舞的有好几种意思，有一种是冲墙、共同建筑马萨人的住房这些意思。第二个是打粮杆、收粮食，有这个意思。第三个是和谐共盟，有这个意思。
0: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保存了东巴教而得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2019年9月26日，云南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于2020年5月1日起实施。

0: 这位老者叫扎西次仁，已经83岁了。他是马萨杰的大东巴，东巴是纳西族对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的称呼，是智者的意思。他们多数集歌、舞、经、书、史、画、医为一身，负责主持掌管着村寨部落里的祭祀、婚丧嫁娶等文化活动，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资讯的发达，很多年轻人走出了山寨，开始融入现代社会潮流。玛丽马萨文化的传承成了老一辈马萨人的担忧。
1: 什么都认为呢，
2: 这是必须找工嘛，
1: 要去挣了。
2: 一个人们没病，
1: 不是土地找不着人，马萨基，然后里面东巴人有可能，然后人有高才行，那我不是人不成。
0: 值得庆幸的是，扎西次仁老人有了接班人，他叫龙布，是个小东巴。
2: 主要是我们马萨节一年一度的马萨节日嘛，为什么叫高日？就是节日，先当好那个节气，谷子开花，那些那个节日，哦，过子过闹，那些全部的，哦，就是节个，哦，那个那一个好那个日子，我定出来嘛，就是，哦，集中过了嘛。第二个项目是就是意思是龙潭的意思了，哦，数字数字茶几那些是就是哦龙潭的意思嘛，噶，马里马萨人的那些药不是以前医院医生不要，我们土办法，那些我们百姓那些就是哦，人人都是那个撒哈西哈噶喝哈那些是就是我一年四季的不停不变，噶。所以第三个就是奶奶在过了以后是秋哈噶，自己身上的脏东西那些是，自己家里面钻起来，哦，自己身子上钻起来脏东西，
1: 小
2: 村委哥嘛，应该也念在村委哥，我们那也烧点嘛就结束了嘛。
0: 他叫何雄，在香格里拉工作。她是唱歌女和武昌的儿子，今年29岁。每年马萨节，她都会回来，从没间断过。她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3: 每年就是马萨节，就是我们

0: 天津人的节日，然后马上的在外面工作了以后，无论这个工作有多忙，我们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可回家过这个节。
1: 扎西四人隆重地穿戴好马萨杰祭祀盛装，步行穿过村子，来到何武昌的家。他要跟何武昌的父亲，也就是村子里最德高望重的老头爸，商量明天马萨杰事宜。
2: 那在做弄了点花纹的做的，
3: 那啥新疆全部是花哥。
2: 我那还想，那在做弄了点花纹的做的。
4: 我叫我们
3: 姐姐给钱过了。
4: 以前是晚上是呢，
5: 我是叫
4: 母校的时候都是亲自分散的，上面有一家几家，一般的有几家几家那的几家，当过三晚上呢，一晚上年是几十年的多，三四家四五家，有一家都吃过夜烧五个人，吃过火锅开水，吃过那些零食。以前的那些老饺子那些都是文忘记掉了。我这还有的培训，哦，这个会大吃掉了吧？哦，我们你们也在穿服饰了呢。
6: 6月27那天，我们哦，马萨马里马萨节了，买26那天就是我们的土地，就是哦，他是要忙了。
7: 这个有词，这个是。
1: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一大早，何武昌来找大东巴扎西次仁和徒弟小东巴龙布，赶往马萨杰的主会场。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来到活动中心，看着老人家认真仔细地检查活动的准备情况，何武昌和龙布还多少有些紧张。马萨杰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所有节日的费用由大家分摊，用今天的说法就是 AA 制。
8: 每人出50还是60还是100，就是吃两顿饭，不是政府组织的，如果是自己组织的，我们是交流一次的。交流文化了嘛，意思是我们选址交流的意思，就是我们懂得教给他们，他们懂得教给我们，们就是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彼此传承的这些意思，主要还是为了开心。
1: 当喜庆的音乐响起，宣告着马萨杰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几位盛装男女，手端果盘，载歌载舞，迎接着前来观礼的客人。这是马萨杰一个重要的环节，大东巴带着小东巴在祭坛前为人们祈福，平安健康，百毒不侵，为生活劳作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敲响了铜钹，人们欢快地跳起了玛丽马萨人独有的马萨舞。洒圣水用以驱邪，跨过火堆以求辟邪驱火。
0: 我们全村人一起，年轻人一起，要拿起火把祈求今年的风调雨顺，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康，祈求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
1: 时已过午，主会场这边又是另一番景象，开始准备晚上的聚餐了。忙碌而快乐一天，终于到了晚餐时间。晚餐是马萨杰上的又一个特别的仪式。这仪式有两个内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围成一圈，象征着团结；第二个是平均分配晚餐没有用完的猪肉，象征人人有份。这是玛丽马萨族人迁徙路上建立的共

时，族人彼此照顾帮助，相互团结协作，不管是狩猎还是采集到的食物，都是人人有份。这个传统延续至今。黄昏时分，今年的马萨节

0: 萨结办得圆满，扎西次仁老人的眼神没有了担忧。看着眼前年轻的玛丽玛萨人如此钟爱和重视自己民族的文化，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老人家很欣慰。
1: 玛丽玛玛萨民族嘛，就是他，我们回去的原因就是，现在好多地方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些都已经逐渐在消失了，就是因为小的那一辈他不去重视，不去学习。如果不去重视这个节日，可能我们这个玛丽玛萨节也就渐渐也就消失了。但我们玛丽玛萨老祖先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那种精神，小的这一辈要一定要去向他们学习这种精神，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给他传承下去。
2: Oh, yeah.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古往今来，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以才入世，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在练江上泛舟，邂逅江面的飞鸟，看渔民收网回家，晨雾四起，炊烟袅袅，白墙黑瓦也都被人间烟火氤氲的温暖可依，自成一幅幅中国水墨画。
1: 特别是早上有雾气的时候，这个景色那个都富有诗意，有变化，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慢慢淡下去了，一会儿又露出来了，都好看。
0: 这是画家方俊第一次出远门写生。两年前，72岁的方俊因为一场大病住院治疗，至今仍处在观察期。

0: 是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1: 最早是80年代初吧。
0: 80年代初啊，
1: 哎，
0: 这得30多年了。
1: 哎，80年代初了。
0: 啊。那当时你来这个第，你就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你是什么感觉啊？来这里，
1: 其实那时候比现在更加像那个原生态的状态。哎，原生态的状态。现在
0: 像后面，你在后面那个楼都有吗？
1: 后面这个新楼没，老楼还都有。啊，像这个就是新楼嘛，那边都是老楼。它这条古街，等会我们会走这边走一看，非常古老，1000多年前了，唐朝就有了。
2: 这是他大病初愈后第一次远行，就选择徽州。不仅是这里有保存完好、悠久敦厚的人文历史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是他的祖籍，他的老家。
1: 当我第一次回到我祖籍的地方，这很奇怪，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应该生活那个地方，就所谓魂牵梦绕的地方。嗯，还有人钓鱼。
2: 依稀渔船泊小楼，梦里家山画中秋，寻常一条溪流水，昨夜无端上心头。这是方俊在他的作品中曾提拔的一首诗。
1: 为什么昨天夜里会无端地梦到这个东西？就讲，实际上有的话是我那种梦境里头的想象把它画出来。家山嘛，就是故乡的山嘛，就画中秋，画里边的秋天。

故乡的情怀啊，实际上是这个你的这个祖上，他会慢慢慢他们会讲起这个地方。其实我也不是出生在这个地方，但他们讲起这个地方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哎，我到这来成年以后到这一看，果然是他们讲的那个样，哎，非常非常有特色。

中国留下来的一个古代的诗意戏剧的一个标本在这里，等于就是你居住的环境就充满了诗情画意，你要把这个通过画把它传达出来，这个各个地域的风景也不同，所以它对画家的这个创作有很大影响。因为地域特色，它可能会在你画面上出现的图像跟别的画家所采收集的这个图像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创作你就会有自身的特点。

余粮坝，它是新安江上游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距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对于当地生活的人来讲，这里就是徽州人的命门。关于这点，还要从徽州的历史来讲。这里是徽商的发源地之一，早年间外出经商走的都是水路，称雄明清商家300余年的徽商十有八。

0: 八九无不从余粮坝出发。徽州文化充满地域特性，独特的地理位置将其与外界阻隔，形成相对独立，而新安江水又把内外的世界衔连在一起。千百年以前，青莲居士李太白曾经坐船到过这里，在余粮码头留下了这座太白问津处。
1: 这里我来过七八次了，这里以前有一个剧作家汤显祖，他就写过一首诗，玉色金银器，就你要知道有钱人是什么样子，金银器啊要从黄背，黄就是黄山，白就是祁连山，你到这里你就知道这里人怎么有钱法。最后就是无梦到徽州，他没有来过，他说没有做梦到徽州来过，就写了牡丹亭的那个。
0: 满月遗风是辟壤山水灵气净化之功，体现了山民性厚情真意切的特点。无论是李家做人说教，还是创业经商，皆重信守义，崇礼重儒。徽州文化是徽州人的一种生存文化，是一种古老朴实的儒文化，也是一种乡土纯情的平民文化。
1: 那边还有一个披云亭，是古代李白到了里叫问津处，就是他到这里船找不到，问人家怎么弄，他就问津，山涧水旁天津的津，问津处，这个李白有个一块碑在这叫李白问津处。哎，李白到晚年基本上就在这一带活动。问津亭，这亭子就叫问津亭。
2: 这一块变味了，
1: 过去这条路上任何房子都没有的，没有一间房子。
2: 现在这造了很多房子嘞，这条路也不通嘞。这边的现在开发的新房子。
0: 老白，余粮街的村民，在老街上开了家小店。老街内都是石板路，房间错落有致，是典型的徽派民居。说起仿古，又不得不提一提余粮老街的历史。余粮老街在唐朝时形成街市，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
2: 他为什么造这个码头墙呢？徽州的房子，现在我们出去，你要不做官，你要是做了官以后，头上戴个官帽，戴了官帽以后，你要做个马过来，就叫马背上面，就叫马头墙。在我们徽州人有一个讲究呢，这房子呢叫烽火墙，人家的房子比你高，你万一牵下着火以后，那个风往那边吹，你再把它墙比它高，它就把它挡掉了，
1: 这样就不会连在一起出问题。
2: 对。
1: 水平就很高，你看到那个每个小拱形的小窗户里头都有花纹，都是一个窗户里边有每个雕花窗在里边，真讲究。他这种的晚莲，这个莲花是不会长大的，它也开花，但是它长不大，叫晚莲，在碗里头可以长一个，碗里头长莲花，莲叶荷叶。这石雕都还像一幅山水画，你看。这是一幅山水画。
2: 它代表着，你看这个地方都富裕啊，有这么多船，首先这个地方都是码头啊，大宅啊，有钱人家，
1: 对，
2: 是吧？水路交通的。这余粮这个地方是徽商的发源地啊。
1: 哦，
2: 哎，以前到这里做生意，下面是开店，楼上是住人。他把货物到这里以后呢，在这里从这里中转到下游去，下游就用到杭州啊、上海啊、北京去了。哎，现在呢，讲一句土话呢，叫做余粮这个地方呢叫徽商的地产中心了。
1: 这里家，哦，你还有个小店。
2: 这边民国的房子。这个是全部木板的，跟那个一样的木板的。
1: 哦。
2: 这个是上面包装一点的木板跟木。
1: 哦。
2: 后面浇了钢筋水泥。
0: 余粮老街是窄窄的一条，这种距离也让。

0: 人与人的关系更紧密。
1: 对，
0: 老街的人看到乡邻都会友好的互相打一声招呼，可以感受到那种质朴的邻里关系。
1: 有的是傍晚，有的是白天，挺好。
0: 榆林老街最吸引人的就是
1: 古朴，这个是当时
0: 天气好还会碰到当地渔民晒渔网，毕竟老街后面就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也算是鱼米丰收了。
1: 哦，这些小孩也不注意。哦，杭州的，中美要么杭州，2007年，现在这学生都大了。
2: 那20多岁
1: 了。啊，那2007年的时候吧。
2: 20多岁。
1: 嗯，2007年，附中的时候都10几岁。
2: 再有24、25了。
1: 啊。后来这学生还来玩过了没有？
2: 没有，
1: 没有，就没来玩了。哦，哦，这不简单，真不简单。
0: 徽州更受世人瞩目的就是它的文化。徽州文化是中国敦煌学、藏学、徽学三大地域文化之一。黑与白是徽州土地的原色，这里储满了人生的沧桑，流淌着几多灵秀，让徽州显得古朴而又沧桑。然而徽州的印象不只是黑白的浑厚，还有黑瓦白墙里头徽州几千年来
3: 的
0: 生活故事。
3: 这很好啊，这很好啊。当然你也把透视把它那么大透视很厉害的处理了一下，这也很好。多好，这个我觉得好。
4: 今天是第二种是按照这个临摹的，其他都是按实物画的。
3: 只要叫你们按照这个临摹啊？
4: 没有嘞，因为要赶时间赶作业。
3: 赶作业怪事。好好好。
0: 张小英，方俊的学生，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这次带学生出来写生，正好碰到方俊老师，师生们又融合在了一起。
5: 是吧？
6: 对，我们到了皖南，感觉会画画了，有自己的面貌。嗯，
5: 对，
3: 像赵老师，我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出去，我印象他这个山水画一个个阶段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对不对？我记得很清楚。
6: 我跟方老师去过很多地方，齐云山以前皖南这一圈，方老师都带我们走过，然后武夷山，南燕道，
3: 南溪江，
6: 南溪江、南燕道、北燕道，
3: 这一带也比较适合山水画教学。哎。
7: 你要教他中国名词，这是徽派建筑。
8: 他是哪个国家的？
9: 他是哪个国家的？
6: 什么？
10: 宋？
6: 什么？
10: 是
6: 我的 I from， 我的 I from
11: 是来自哪？
12: 法国。
10: 法国
6: ，
10: 他说这是
11: 法国，
10: 哇，这是哪个
8: 徽派
10: 的？就是宋朝的那个皇帝吧？
8: 是吗？
10: 嗯，
8: 啊，皇上，他这个是不是宋朝的？
13: 不是
8: ，
3: 这个房子，
8: 嗯，
3: 这房不应该是明朝的吧？
6: 明朝的
10: ，from 14 to 16。就那个，我也不能。
14: 过于了。15th century 吧，实际。
15: Right here. Chi Yun.

0: 很
1: 秦庸山，
2: 好像签个名，好像是，
3: 不是不是不是，
1: 秦庸山，
4: 秦庸山吗？
5: 对你写下来，我们就认识了。你英语写，我们绝对认识。
4: 翻译一下，
5: 不是英语我认识，但他发音我听不懂。
4: 正好是一个英语好。
5: 我英语我是哑巴英语。
6: 他是法国人，是不太肯讲英语。
5: 他发音我听不懂。调个黑色，你看。
2: 我还寻思
1: 要陪他写字。对，那个陪他写，就这样子。
7: 我
1: 听
7: 懂了吧？
2: 去一下。
6: 小小的啊。
2: OK。
6: 西云山。
2: 啊、哦，没落名。小蝴蝶。
6: 对，西云山。哦
4: 小胡天
1: ，
2: 下一个，
6: 这这边
2: 下一个，
6: 哎，下一个、嗯，这个当心，这个没干，
2: 嗯，湿的，
6: 哎，对，
1: okay.
2: 小胡天，别
8: 倒 ，OK， 哇，
6: 小胡天，
8: 谢谢。
6: 谢谢，法国的，
2: 非常好。
9: 齐云山古称白岳，白云深处临崖而建的月华天阶，宛如一弯新月横卧齐云山上，玉石仙踪和人间烟火相依相存，被誉为中国道教第一村。几千年匆匆而过，古朴的徽州仍能留住自己的那份真诚，那份自然。

0: 多漂亮，
1: 对，
2: 工整点的，
3: 对对对，就画的是，
1: 就那一套都工，
3: 对对对，
4: 真好看。我们也像是通过
5: 比实际看到的颜色冷一点，对，
4: 但是好看，我喜欢它那个颜色。
5: 啊，镜头还晃过去，慢慢慢慢扯，还有移。
4: 它是射的，你看它是那小点儿拍摄的。
6: 这个是，
7: 它有正好九十个九十口子过去，经常是这样。我站在这上面，这山一会儿就没有了，那挺有意思
8: 的。写生非常重要，出来到这个写生的地方。等于学山水跟课堂它就活起来了，因为你面对着这个东西，你怎么画它就跟那个在课堂里头它不一样，它面对着这个自然的事情，你要想动脑筋怎么安排这个章法构图，然后什么地方用重墨，什么地方用淡墨，它面对着它就要叫你表现，就逼着你去找一种方法，你完全用你临摹过的古人的方法套不上去，对吧？但是古人用笔的方法可能会启发你，那个临摹他你是照着他一笔笔画下去，你实际上是被动的，这个你是主动的，它不太一样。
9: 历史上，这里是一块移民不断、蛮罕杂聚之地，也是一块滋养五千年文明神奇的土地。相对闭塞却可得身心安宁之地，形成了观念碰撞、学派林立、文化融合的沃土。
7: 这里有条河，还是就是这么的江。

0: 我不好整。
1: 嗯，卖吧，卖吧。
2: 上去大概整这一看。
1: 还好，我们不是太吃力，这爬上来。
2: 就在那儿。
1: 哦。
3: 老师，你记忆超好。
2: 走。
3: 就这个，有个一个墓园呢。
1: 挺好吧？哎，真还有个墓，建江和尚墓。
4: 徽州文化不仅在于历史，也在于现实。从大量的古民居、宗祠、牌坊遗存中感受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当今徽州人生活的淳朴与恬淡，感受到这种古老文化的鲜活与生命力。墓碑的主人建江是新安画派的领军人物。新安画派是明末清初，大都是徽籍画家，他们备受名山秀水之熏陶，悟出了山水之精神。
1: 到这来就是表示对传统的这个敬重吧。对，
4: 向古人致敬，这是方俊保持的一个传统。
5: 个人认为学习传统是很必要的。
1: 我就举这个
4: 融入山岳先民遗存的厚实质朴，南宋移民流传的艺术情趣和生活追求，他们的作品乃至他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来新安画家的人品与画品。
1: 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临摹过多少古画，你画的多么像某一个人啊，不是这个东西。就好像跳高前头有一段助跑，对不对？大概是十几米吧，砰砰砰砰砰，把这个力量继续然后呜跳两米五，那这样高度。但是你不能一直跑2公里，你跳这么点就跳不起来，因为你已经把力量都耗尽了，就不是积蓄力量，是把你消耗掉了。所以学习传统要有得法，不能完全掉到这个传统里去。是一味的就是模仿他，像了作为目的。你临摹的时候可以不像他。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可以啊，对临就画像他，他画一遍，你照上到那个临摹碑画一遍。也可以背临，就是说我看一下子，我不看这张画，我这个临。还可以意临，我看过这张画，我把这个圆桌放到一边去不看它，根据你脑子的印象，你自己那个里面好多都是你自己的东西。慢慢你就走出来了，所以学习传统也要得法。
6: 老师讲得好啊。
7: 对。
1: 好，我们下去。好玩。
8: 合影。
1: 啊，合影，好，合影，对，好，我们就站在这墓前合影。
7: 对。
1: 哎，也请呢给我留一张，我上次在这里拍的照片没有人给我。找不到。
6: 1、2、3，
9: 这个是99年之后新开放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新的景区。
5: 新的景区。
9: 相对来说比天都峰啊、西海，就是还包括这个莲花峰这些老的这些山。
6: 哇，真的是！小心啊，比较陡啊。
1: 小心。
9: 他这个就当时在施工的时候就注意到，就是尽量避免去破坏这个山体的结构，所以这个路面都是悬浮在山体之外的，上面底下都是悬空的，有一种悬空战斗。
1: 这块石头大概原来就在这里，
9: 就是在这。
1: 哎，他弄一个洞，
9: 但是他略微把它修了下，做了一个人可以通过的
1: 空
9: 间。
1: 对，人通过的，对。好。你不要胡诌。
4: 在徽州人家，有多少青衣小子摇头苦读四书五经，那蘸着祖传的墨砚书写着书。

0: 灯影，书写着一道道徽州文化的轮回。书院的堂匾楹联，门楣的笔走龙蛇，戏楼的文化气息，三雕的精巧情趣，无不显示出徽风徽韵。在画家方俊的眼里，诞生于此新安画派的徽籍画家们，不仅善用笔墨，更是眷恋家乡，将山水白月的自然山水融入书画，表达心灵的意气，提倡画家的人品和气节因素。绘画风格趋于枯淡幽冷，具有鲜明的世人艺品格调，在中国画坛独放异彩。
1: 印象就是这个意思，
2: 故乡的一个
1: 对对对，
2: 故乡的情怀。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回味徽州一种情结，一个人与一个地方，一个人与一个家的缘，是心根植于土壤，情牵绊于家的情结。遇见成全了乡愁，乡愁是最美的遇见。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御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

0: 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 0.1 毫米，每毫米内刻四至五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

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既有革命老区，又体现了学校对爱国主义教育的这样的一种重视。
5: 因为每天一进校园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社会主义。
4: 对对。
5: 它等于是把一个学期的16周分成了8个大周。
4: 对。
5: 每一个大周里都有一个相应的主题。
4: 对对对，哎。
5: 其实是贯穿一整个学期的。
4: 对对，党的这个生日啊，国庆节啊，他们这个大的周里边都融入了爱国主义教育的主题。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啊，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0: 姚教授，今天这节诵读课我们要诵读的篇目是什么？
1: 今天我们大家要朗读的呀是孟子啊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啊，大家可能之前都已经做了准备了。
0: 是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那接下来老师想跟大家来一个快问快答，好不好？首先，这篇文章出自哪里？
2: 孟子的稿子下。
0: 好，它的题材是。
2: 说
0: 中下
2: 文。
0: 什么时期？
2: 先秦。
0: 好，说完了这些之后，老师想再问问大家，你们觉得这篇文章它表达了什么样的意思，什么样的主题？哪位同学？
3: 要有居安思危的这个意识。
4: 我们要有忧患意识。
5: 我觉得呢，我们要有爱国情怀。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开始诵读的环节。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哪位同学？
6: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舜发于犬母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葛举于鱼言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

0: 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欲。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这位同学朗诵的，我觉得意思是说清楚了，而且普通话和声音也都不错，也注意了语句的连贯，同时呢，重点呢也有突出，我觉得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不错的。那么这里的话呢，是注意我们的标题要给人以醒目的感觉，就是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什么呢？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谁写的呢？孟子啊，告子夏。所以这个标题不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标题就不醒目了，对不对啊？标题要有醒目感。接下来举这几个例子，一个人一个人的说，舜发于犬母之中，舜发于犬母之中，舜，对不对啊？一个一个说，交革管夷吾，你每个人都把它说清楚，故天将将大任于世人也。就这个后面你要当然注意突出了，把它给突出出来。你念的是困乏其身，空乏其身吧，不是困乏其身。然后呢，后边的重点，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生于忧患是全篇的重点，所以呢，这块重点呢还可以再进一步的把它突出出来。你再试一下，
0: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1: 比刚才好多了，声音好，再清楚一些，把这个题目告诉大家。
0: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1: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不是生于忧患，生于忧患，生忧患，哎，这重点来。
0: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1: 很好，大家听出来了吧？这朗诵就好多了。接下来，
0: 孟子，舜发于犬母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革举于鱼言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1: 哎，好，大家听到了吧？不错吧？名字一个一个都很清楚了啊，有很大的进步。接下来，
0: 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
1: 哎，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说得很清楚了。这几个东西的话呢，还可以连起来，就是必先苦其心志，是吧？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虽然一个是一个，但是我们注意它的连接，用阳停的办法，阳停就是不停。苦其心志，不是苦其心志，哎呀，我让他苦其心志，坐一会儿再吃点东西，再歇歇吧，再来一次啊，再去劳其筋骨，劳其筋骨完了再睡一觉，回来吧，再让他回来再饿劲，不是的，一下子都给他了，一下子这些困难都给他了，所以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你看。一个接一个的给他难处，不是给他完难处回来再休息一段再给他一难处，不是这意思，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注意他的用阳庭把这几个连接起来，你再试一下。
0: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1: 很好。
0: 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
1: 这是重点了。动心忍性是两个概念，
0: 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1: 嗯，比刚才好多了啊。接下来，
0: 人恒过，然后

0: 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路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1: 外患者，这个停顿了，国恒亡，这两个不是无敌国外患者亡，无法家避世他也亡啊。所以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国恒亡管这两个，既管入也管出，不是只管出。再来，
0: 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1: 哎，再可以到再停顿一会儿。外患者，把这两句再总结一下，国恒亡。再来，
0: 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1: 很好，是吧？大家就看得很清楚了，这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就清楚了。最后一句，
0: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生于忧患，是不是忧患这个要起来，死于安乐给它放下去。你看啊，然后知生于忧患，你看忧患，忧患完了，而死于安乐也。文章就结束了，安乐，忧患，安乐，一样吗？不一样。再来，
0: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哎，好多了啊！大家给他鼓掌啊，不错啊！哎，好，请坐，请坐，声音也不错，挺好，朗诵的、嗯。
2: 好，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3: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舜发于权木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革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控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嗯，基本上还是很清楚的啊，也层次也比较分明，就是注意啊，再稳健一些，重音的突出呢再明确一些就更好了。你再把第一段再试一下。
3: 舜发于权木之中。
1: 你看啊，舜发于哪儿呢？发于权木之中。你看他都地方爬上来的权木之中。傅说居于板柱之间，这不是岁月居于板柱，他从哪儿来？谁从哪儿来？把这两个谁从哪儿来突出出来。再来，
3: 舜发于权木之中。
1: 权木之中，之中有很多之中，它是权木之中。再来，
3: 舜发于权木之中。
1: 很好，接下来，
3: 傅说举于板柱之间。
1: 行，不错，请坐啊。这个就清楚了，你既然是论说文，你把这个谁从哪儿来给他说清楚，对不对呀？怎么样锤炼他给他说清楚。
2: 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杨老师来提问。
4: 就是在这篇文章第三段中有一句是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就是我想请问，就是重读哪几个字才能更好的展现出本文的观点呢？
1: 关键是什么呢？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就关于把前面那个困于心，衡于虑把它突出来，而后作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你试一下。
4: 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
1: 哎，对对对，
5: 在第三段中，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形成了一个排比，就是它这个情感的这个递进，我们应该。

0: 怎样去表现出来？
1: 情感的递进的话呢，它应该说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所以呢，情感如果说递进的话，还不如说是情感的变化，就不同角度的变化。递进呢，是前面是轻的，后面是重的，是递进。比如说，人横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横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叫递进，上坡，这显然不行，对不对啊？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区分它。人横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横于虑，而后作。再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你看这个不同的角度，就把它这个烘托起来了。
0: 嗯，老师您好，
1: 哎，
0: 我要问的问题是，怎样读出说理散文的抑扬顿挫来？
1: 好，请坐啊。刚才我说了，这种说理散文呐，第一个呢，我们要把它整个的节奏应该是稳健的。当你跟人说一个道理，而且要讲的循循善诱，推心置腹，让人家口服心服，你是不是不能太快呀？这是一个要稳。稳呢，不是稳，不是没有力度，因为我们讲的这个散文呐，每句话都要求要有它的力度，尤其是重点的词语，稳健，不是一个稳轻，是稳重、稳健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基调的模式。另外的话呢，它的重点和重音要突出出来，尤其是最重要的地方，我们突出了以后，要给大家一个回想的、思考的、共鸣的时间，你不要太快。当他思考共鸣想过来了，你再引入下边，再让这个文章逻辑呀，继续推着往前走。所以这样的话呢，才能很好的把这个文章给朗读出来。
2: 嗯，杨教授，我想问一下，就是学生在读这样稍长篇一点的文言文的时候，总是不自觉的加快速读，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调整一下？
1: 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呢，同学们一块来朗读，不要不是比谁说得快，谁记得牢，哎，谁抢先能够把它表达好，而是我们共同的遵循稿件的内容。然后呢，尤其是在一个人朗读的时候呢，刚才我说了，要根据稿件内容啊所给的，给予我们的语气，给予我们的节奏，给予我们的快慢，把它表达出来。有的时候呢，可能不是越说越快，是吧？有的时候快一些，有的时候会慢一些，但是相对它用力还是比较均衡的。关键是要把停顿的时间要给我们的听众，你不是说给自己听的，你是说给谁听的呀？说给我们的听众听的，让他接受我们的道理。我们越来越快，听众听不清楚了，他就不能理解我们说的是什么，更不能接受我们讲的道理。所以把这个情况告诉给大家，大家不要慌啊，不要慌，拿到稿件呢，我们稳健的啊朗读给大家。
2: 谢谢大家的提问，那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次，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那老师起头，预备，起。
3: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肾发于权木之中，腹越举于板柱之间，交革举于鱼眼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世，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痛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横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横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夷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

0: 告子夏。舜发于犬母之中，傅说居于板柱之间，交革居于鱼言之中，管夷吾居于市，孙叔敖居于海，百里奚居于市。故
1: 天将降大任
0: 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2: 岳阳时钟的校歌，歌名叫《今天的收获》。
3: 歌词里边啊，有两句：“洞庭写子杨远帆，胸怀天下，一眼浩瀚。”
2: 身在洞庭湖，但胸怀天下。
3: 对，校训也有两句：“视通万里，胸怀世界。”
2: 这是学校对所有学生的期许。
3: 谢谢。
2: 爱国也是他们学校的一个主旋律。
3: 主旋律。

0: 亲爱的老师
1: 同学
0: 们大家好、哎、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1: 同学们好。
0: 姚老师，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诵读的是什么篇目呢？
1: 今天诵读的啊是王维的《使至塞上》。
0: 在正式的诵读之前，老师想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你们的心目中，王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
2: 我觉得王维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
0: 啊，还有什么？
3: 我认为王维他是一位爱国主义诗人，因为在他的诗作中有很多关于忧国忧民情感的诗句。
0: 嗯，爱国诗人，忧国忧民，爱国爱民。那老师来问问大家，王维写的诗是什么流派呢？是的，那他跟谁并称王孟呢？因为他们写的山水田园诗是最有名，是自成一派的。好，那关于王维呢，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诗篇朗诵《使至塞上》。有哪位同学愿意我们第一个试着朗诵一下？有请这位同学。
4: 《使至塞上》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好，请坐，谢谢您。杨老师，您是不是可以先来指导一下？
1: 这位同学啊，我觉得虽然你在湖南普通话讲得也很好，哎，声音也很洪亮，朗诵的话呢也很流畅。那么怎么才能够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朗诵的能力呢？第一个的话呢，要注意区分它的这个层次，前四句和后四句之间要有一个比较长一点的停顿，情绪呢有一个转换，然后把后边的给它突出出来，力量啊在后边用一点力量，啊不要平均用力，就是层次和层次之间的转换，把重点的句子给它突出出来，从大漠孤烟直到长河

0: 和洛日元，萧关冯后继，大家念冯后齐也可以啊，后边和我讲这个问题。都护在燕然，这是后边是重点的东西，突出的重点，显示他的爱国的这样的一个情怀，要给他加重。那么注意他的主次，比如说我们念题目始至塞上，然后是谁写的呢？有一种回答感，唐王维。他开始是怎么写的呢？是这样写的，单车欲问边，就是有一种回答感。你再来试一下，
1: 始至塞上，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军沿，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后继，都护在燕然。
0: 啊，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如果在前四句和后四句中间停顿的再长一些，转换再大一些，就更好了。祝贺你取得的进步。
2: 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心境啊，就是说在前四句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比较郁闷的，这个时候我出来了，但是当你看到非常非常开阔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那个景色的时候，心情一下子开阔起来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情绪变化，大家不要不敢停，在中间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大的停顿。另外刚才姚老师说的回答式的读法，我们请一位同学来跟老师练习一下吧，请起立。今天我们要朗诵的是什么篇目呀？
3: 始至塞上。
2: 好，是哪位作者写的？
3: 唐王维。
2: 好，请开始。
3: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后继，都护在燕然。
2: 好，请坐。
0: 我觉得他注意到了刚才我们提示的这几点，我觉得总体还是不错的。那么大家知道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自己的朗读是我们自己的感受，那么听众的感受呢和我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们觉得我们的语言已经送到听众的耳朵里了，送到听众的心里了，听众觉得没送到，所以我们这个回答感还要再明显一些。比如说始至塞上，我也回答了，但是不够夸张一些。你要朗读的是什么呢？始至塞上，你看送到你心里去了吧？是谁写的呢？是唐王维，对吧？你包括单车欲问边，让大家感受一下，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这有个大的停顿，只要你真的看到了一个新的场景啊，大漠孤烟直，我们真的看到了在大漠，在荒漠上看狼烟慢慢起来，然后再看到黄河蜿蜒起伏，远处一个大大的太阳，我们再说你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大家感受到了王维的情景。所以这有大的停顿，你们要敢于停顿，敢于把它表达出来。
2: 接下来哪一位同学能够把刚才你心里想到的这个情形能够再现出来？好，有请。
4: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后继，都护在燕然。
2: 好，在今天正式开始录制之前呢，我们跟大家征集了大家关于这首诗朗诵的一些问题啊，大家都写了小纸条给我们。那今天呢，我们在现场也挑选了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问题，请大家来提问。首先第一个问题，李莫维是哪位同学？好，请你来提问。
5: 杨老师好。
0: 哎，你好。
5: 我想请问一下，朗读这首诗的时候，该怎样表现诗人的情感变化？用什么样的语调语气来朗读
0: 这首诗啊？刚才大家在开头的时候啊，已经把王维的形象、王维的特点已经给勾勒出来了。开始的感情啊，就像前四句一样，

0: 还是比较孤寂的、孤独的。但是呢，王维毕竟是王维，他有着这样的一种豁达的胸襟，所以当他看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时候，心情一下子就开阔起来。尤其是到后边碰到了侦察兵以后，然后呢又听到了都护还在前线，还在浴血奋战呢，也把他自己的这样的用爱国的情怀呀给他勾连起来了。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位爱国的诗人。所以这首诗啊体现了王维的情绪的变化，主要的感情基调呢还是通过后面作为主调，前四句呢是主基调感情上的小小的变奏。所以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单车欲问边就可以了，掌握这个分寸。要看到啊，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这还是在郁闷当中，归雁入胡天，把感情转过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开阔了。尤其看到后边，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所以掌握这样一个感情的主基调，我们就能把它朗诵好啊。谢谢你的提问。
1: 大家注意这两个层次的区分啊。好，下一位同学孙小雅是哪位同学？
2: 姚老师您好。就是本文的颈联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是我们知道的千古名句。那么在朗诵这句诗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注意重音呢？
0: 好，大家都知道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重音呢是靠前面的语言把它托起来，但是最重的重音一个是直，一个是圆。直和圆呢这里面又是一个什么声啊？平声啊。第三声第四声呢仄声，平要托，仄要收，通过这两个平声把这两个重音呢给放慢拉长给托起来。虽然直和圆是重音，但是靠这些前面的铺垫把它托起来，应该是什么呀？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你试一下。
2: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0: 比刚才好一些了啊，练习练习。
1: 大家在这两句里一定要能够感受到，其实每一个字在你朗诵它的语气的时候是带着它的意思在朗诵的。当你说长的时候你就要说长，你说短的时候它就要短。我们再感受一下好不好？下一位同学王玉萌。
3: 姚老师好，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是讲的诗人出使塞上的一个征途，那么请问这个应该用什么语气读出来呢？
0: 这是开始就回答是吧，用一个相对来说我们主旋律是爱国的，开始的心结有点郁闷，我把这个当时的心情告诉大家，是这样的一个环境，我出使了一个人啊，一个马车出使塞外了。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把情况交代给大家，告诉大家，你试一下。
3: 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
0: 好，请坐。
1: 好，下一位同学，我们请江林峰同学来提问。
4: 请问本诗尾联的前半句中应该是读萧关逢候骑还是萧关逢候骑呢？
0: 古诗的读音里边这个字呢，一般的来讲名词呢都读骑啊，名词性的，因为侦察兵嘛，他这里边萧关逢候骑是侦察兵，肯定是读候骑。结果呢他这个又是一个仄声，然呢是一个平声，后继是仄声，然后呢燕然是平声，平仄应该是很对仗的，按照过去古诗的读法呢应该是读后继，所以这牵扯到一些读音的问题啊。我觉得读继读其都可以。
1: 好，下一位周子轩。
5: 杨老师啊，我想请问的问题是，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这一句写出了边塞的凄清悲凉的景色，那么朗读时候的语气应该是平缓还是强烈呢？
0: 哎，请坐。朗诵的语气刚才我说了，从总的基调来把握，比刚才那个单车欲问边的说明性的更进一步的把自己内心的这个孤独和这个郁闷呐、

0: 加重的表现出来，哎，但不是那种特别强烈。比如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接下来比它要强烈一些，征蓬，我自己呀、啊，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是不是比它更浓烈一些？你试一下。
1: 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0: 比刚才好一些，看到了再说，别着急。
2: 大家朗诵整首诗的时候，都是不要着急，要给自己，要给听众留下那么一点反应的时间，留下那个让我们感受的时间。好，下一位同学胡一航，哪位同学？
3: 姚老师您好，我想问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这句话，他是在写一件事情，就是王维碰到了侦察兵之后的事情，那么他应该怎么把爱国这种主基调给读出来呢？
0: 好，王维呢心胸开阔了，他又被这种爱国的这样的将士们，爱国的这样的行动所感染，所以这两句才是全诗的真正的高潮和点睛之笔，所以我们感情应该更加浓烈。但是他的浓烈不是像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那么外在，是更在往心里走，去体味，去体验。所以这两句的话呢，我觉得也还是很重要的。你试一下。
3: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2: 好，请坐。接下来我们请老师您来提问吧。
4: 主持人好，姚教授好，我是这个班的语文老师涂里斯。
2: 涂老师，
4: 对，首先非常感谢姚教授热情的、专业的为我们解答一些疑惑，指导我们的朗读。同时呢，我也为孩子们感觉到非常高兴。本来呢，我也准备了一个问题，但是刚刚姚教授在讲解整首诗的时候，问题其实都已经给我解答了。我想我来把这一首诗读一读。
0: 好，
4: 请姚教授、主持人帮我们点评点评。
2: 好，那涂老师您请吧。
4: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5: 好，老师朗诵的很好，同学们向老师学习啊，朗诵的很好。
2: 谢谢涂老师。
0: 涂老师朗诵的很好，第一个呢，他对诗的意思啊充分的表达出来了，感情呢也充分的表达出来了。刚才我讲的段落之间的转换以及每一个场景的变换也都很好的表达出来了，应该说呀，也是我们今天呢一个非常好的老师的这样的一个示范的朗读了。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全体同学来集体诵读一遍，在诵读之前老师再带大家复习一下姚老师今天跟我们说的重点。首先我们在题目和诗人的时候用的是回答式，就好像有人问你说是哪首诗啊，是谁写的呀，哪首诗啊？
6: 始至塞上。
2: 谁写的？
6: 唐王维。
2: 好，记得回答我。接下来两个层次之间的转换，想象那样一个场景，前面第一句平铺直叙，第二句的时候开始说感受了，有一个大的停顿，情景再现，我转身看到了大漠，看到了长河落日圆，最后一句大气起来，心胸开阔，都护在燕然，将士们还在前面浴血奋战，是有人在拼搏的，那个劲儿要起来。这些点大家都记住了吗？好，那带着我们刚才复习的这些点，现在老师来说开始，我们集体诵读，预备起。
6: 始至塞上，唐

0: 老师带领的也很好，你看
1: 大家感觉到自己的变化了吗？好，那今天最后我们也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再请同学们体会一下这样的场景，这样的心境。
0: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2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令人敬佩。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

0: 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

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 32.8 厘米，孔径 11.6 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三道桃索纹相隔成三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五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

0: 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2: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3: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键码。
4: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5: 终于成功了，
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6: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4: 共建同一个家园。
7: 读中国，
8: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人生的地。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马城共军已全面动员，要攻打滴水崖。齐先的部队已经出发，请副司令早做准备冲锋。
1: 你看看，我怎么说的？我怎么说的？那田壮飞他都没这金寨吗？
2: 难道我们真的中了田壮飞暗度陈仓之计了？
1: 这会不会有声东击西呢？声东击西个屁呀！那田壮飞知道咱们这边防守严密。
0: 你说他现在找那周新民下手，那他能做得等死吗？三天的时间，足够田壮飞对滴水崖的布局了如指掌了。
3: 难道周新民没发现田壮飞的一点动静吗？
0: 周新民，他要是有司令一半的智慧，他一定会发现田壮飞的。可惜他没有。
4: 我们再等等，还等，
1: 滴水崖就没了。
4: 杜司令不要过急，我觉得司令说的对呀。
0: 共军要是真的想攻打滴水崖的话，周新民不会到现在都不知道的。毕竟他的眼线布满了大别山，
4: 我想过不了多久，他应该会有确切的消息。
1: 万一那个草包他得不到呢？
0: 他虽是个草包，也是地头蛇。
5: 更何况这次关乎于他的身家性命，
0: 哥，再等等。
6: 司令英明。

0: 怎么还没有动静啊？机人，是不是敌人没有发现咱们的部队啊？你可不能小瞧他们，这个周新民，号称叫镇山虎，这整个山里头，到处都是他的眼线。要不就是姓杜的那个臭娘们，根本没上咱们的当。
1: 杜家要是那么容易上咱们当的话，咱们就不会被困在这儿了。老田。
0: 那他要还和以前一样，就不上当，怎么办呢？
2: 拼了！这次他一定会上当的。
0: 老田，老子是巴不得相信你，
1: 不是相信我，是相信师长，师长有办法让他上当。
0: 师长多少呀？也就是谁都不放在眼里。副军长呢？
3: 副军长可以的。
4: 妹子，你就给那周新民发个电报问问，不就清楚了吗？
5: 问什么？提醒他吗？这样的话，我们就得不到最真实的消息。
6: 司令说的对，如果不是他发现了情况，他就会夸大其词。
3: 这真他妈麻烦。

0: 敌水崖中支队长电报，
1: 昆宁。
2: 据线报，正有一营共军向我滴水崖快速逼近，日前正过清水河，另有一营共军正由天堂寨西侧逼近我滴水崖西侧，攻打滴水崖意图明显，请司令火速派兵将南侧清水河之共军包围于观音岩消灭，以利我全力打击西方共军十万火急突袭。
3: 连长。
4: 让我带上两支队人去观岩，我定让共军有来无回。
5: 滴水崖地势险要，难道共军要硬攻？
6: 司令，如果田壮飞在三天之前就已经上了滴水崖，那现在滴水崖已经无险可守。我们现在就是要将南犯的共军困在观音岩，然后再派一支精干的小队冲上滴水崖，一定要肃清或者困住田壮飞。这样的话，滴水崖。
7: 还有可能守得住。妹子，杜副司令稍安勿躁，让司令再想一想吧。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难道他们识破了我的计划？奶奶的，这群王八羔子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跟老子飙啊！
8: 四姐，你觉得滴水崖我是救还是不救？花蚊子但说无妨，我也正好想听听各位的想法。请松。依属下之遣见，小姐的担心并不无道理。田壮飞显然是一个十分难以琢磨的人，我看不如这样，滴水崖之危不得不救。 而我金寨又有田壮飞潜伏之嫌疑，我建议小姐可立刻组派数支侦察小组下山巡查，有无共军大部队势力来犯，同时派兵援救滴水崖。如果没有共军大部队势力来犯，那田壮飞的存在就不构成威胁；如果有共军大部队势力来犯，可派我军精明强悍之指挥作战滴水崖。即使田壮飞在这个时候跳出来捣乱。
4: 也可拖住与他周旋，小姐在回师，金寨也是来得及的。好，好啊！花蚊子果然是颇有见地啊。司令，我看就按花蚊子说的办，我们去救滴水崖。而这里嘛，我看就让花蚊子留着。我相信，凭花蚊子的智慧。
9: 一定能够跟田壮飞周旋，你看呢？
4: 这是最好的安排。
10: 四姐，你就留在这儿，不要放松警戒。如果有田壮飞的消息，马上发电报给我。
11: 不如司令也留下，属下愚钝，怕有负所托呀。
12: 你就别在那儿假惺惺的了啊！谁不知道你花蚊子？你扔树上，你就是个猴，谁经得过你呀？我觉得。
11: 田壮飞在滴水崖的可能性更大，所以滴水崖我必须得救。滴水崖和金寨唇齿相依，唇亡齿寒。四姐，这里就交给你。如果田壮飞来，你只需拖住他两个时辰，两个时辰之内，我必定赶到。属下遵命。江副司令，
4: 司令，
11: 你率曹阳两个支队和全亭中营，去观音岩。 围剿南犯滴水崖之地，我和黄龙支队直接上滴水崖，与周新民会合，共同围剿西犯之共军，同时猎杀田壮飞。你觉得这样如何？
4: 就这么办。
11: 好，集合部队。

0: 我们始终要提高警惕，不能轻敌，否则我们的处境比现在更加危险。现在按计划分头行动。小六、朱月清，照顾好飞如玉。出发。
1: 是。
2: 京寨的敌人应该有反应吧？怎么还没动静啊？
3: 会不会滴水岩的朱新民就没有发现？
4: 怎么可能啊？高远团又不是秘密行军，那么多人马，目标太明显了。
5: 可是那个杜鹃非常狡猾呀，而且很有战略头脑。
6: 报告。
0: 进来。哎，进来。现在有动静了。
6: 是。抵达约两个军队，约1000人，以下金寨正向滴水崖西南两个方向快速前进。还有，高团长请师长批准，全歼这股下山之匪。
2: 我看，歼南面之敌是有可能的。
5: 南面之敌一定会在观音岩一带对高远团进行包围，我们到时候可派方远团从八面坡直插观音岩。
2: 高远团的三英只要能够围住敌人，方位就可以将其歼灭。可是高远要以少战多，至少得坚持6个小时，不容易啊。
5: 三营长周凯很善于打硬仗。
2: 那么相信他。是，周凯这个小子遇硬则硬，遇强则强。给方位发电报，让他火速赶往观音岩，凌晨5点必须赶到。还有，施加强营在金寨山下的部队，给我隐蔽待命，没有接到战斗命令之前不允许惊动金寨的守敌，否则又会给田壮飞带来麻烦的。
5: 前往滴水崖解围的敌人也会迅速回缩，后果就是这场战役的完全失败。
2: 去吧。
6: 是。
2: 这次这个战役现在很清晰了，我看这波敌人啊，要么给赶到天堂寨，嘿嘿，要么就给我滚回滴水崖。
7: 反正金寨他们是回不来了，

0: 这个地方一定有重兵把守，从甲乙岭上下来，这里是秦山商山的唯一路口。老田，这个云台可是一个卡脖子的地方，前山后山两条路都在这里汇合。
1: 嗓子，
0: 咽喉。
2: 师长，有动静吗？
1: 没有，前山和后山都没一点动静。谁要是再敢给我偷懒，我绝饶不了他。我全查了，弟兄们啊，没一个敢偷懒的。看来这田壮飞还真是不在山上了。
2: 要在啊，早该死干净了。不过，
1: 现在还不是能松懈的时候。你立刻给我亲自挑选12个人，一定要机警善战的，分别至前山和后山巡查，检查每一处哨位。 只要田壮飞一会儿一有踪迹，就立刻向狼一样给我盯住他，明白了吗？
2: 明白。
1: 去吧，把独狼给我叫来。
3: 是。
4: 报告。
1: 你过来。
4: 支队长。
1: 你的部队是分布在前山入口处吗？
2: 是的。
1: 马上把你的任务交给侯中队长。你作为机动部队，去望仙台。
2: 我们去那干啥？
1: 望仙台尽可至前山入口飞石台，退可至后山咽喉云台，还可以第一时间赶到后山三松岩入口。总之哪里有情况，你就赶到哪里，明白了吗？
2: 哎，这他娘的啥时候是个头啊！哎，饶不了。
3: 如果不干掉这个公师的话，鬼都过不去。
5: 不过从这个位置，可以用手榴弹炸他们。但是那个房子里面应该还有2个班10级号人，怎么打？
6: 堵门。
5: 呀，杜司令怎么亲自来了？
6: 山上发现共军了吗？
5: 没有，我接到您的命令后，立即对全山进行了仔细搜查，没有发现任何共军上山的迹象。
6: 山上道路还在我们手里吗？

0: 当然。
1: 你别当然呢，这不是闹着玩的。
0: 副司令，我刚从那里回来，这绝对没错。是观音岩，多亏司令救援及时，把共军围在了观音岩，不然的话，我这里真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子呢。
2: 麦家，那既然山上没事，我们赶紧下山吧，帮助江副司令消灭那股共军呢。
3: 少爷，我们上山的目的，那是要对付西边的共军和田壮飞的。
2: 田壮飞，田壮飞，成天他妈田壮飞，他在哪儿啊？他在哪儿？
4: 嚷什么嚷啊？
0: 共军果然是两路夹击。
4: 田壮飞如果不在这儿，共军为什么要强攻？
5: 那还用说吗？这山上的软柿子多呀。
0: 副司令，你
6: 哥胡说什么呀？
4: 周支队长的确做了严密的布防。
0: 我周信民干这行干了那么久，还没有哪个人敢这么小看我的。
4: 田壮飞如果真在这儿，他应该早有行动了呀。
3: 小姐，会不会田壮飞和山下的共军在一起呢？

0: 田壮飞不在这儿，他在金寨。
1: 电台在哪儿？
2: 在作战室。
0: 王大哥，有。你马上带人去上山南入口。哥，你去西入口，把注意力放在身后和周围，不要让田壮飞从后面偷袭你们。
1: 是，明白。
0: 带我去作战室。
1: 是。这位。

0: 障眼法。
1: 你，
2: 哎，干啥？有声音？
3: 什么声音？
4: 是大傻。
2: 在哪儿呢？
5: 在那边。
3: 你他娘的是不是听傻了？
5: 不可能啊！
4: 猪头子，
2: 走回去。
0: 会不会是田壮飞？
3: 又他娘的田壮飞！
0: 那你说咱们要不要向花枝队长报告啊？
2: 报个屁！走。
3: 哎，你就别琢磨了，没准是鬼魂。你看这山上摔下来的采药人特别多，
2: 看，
3: 一个个摔得跟死猪似的，到时候没有人听见，花枝队长还不定一个谎报军情罪。
6: 田壮飞恐怕不在滴水崖，你那边情况如何？切不可有丝毫松懈。半个时辰后，若滴水崖山上无异动，我便马上返回。杜鹃。
7: 给小姐回电。
8: 是。
7: 我金寨一切照旧，未有异常，我丝毫未敢放松警惕，请小姐速回山。田壮飞若不在滴水崖，就一定在金寨周围。快去。
8: 是。
2: 报告。
9: 进。
2: 冯团长电报。
9: 进。
2: 敌几百人已下滴水崖，正会同崖下之敌企图突围，我正全力阻击，绝不让此被围之敌靠近金寨半步。
9: 杜鹃已经知道上当了。
8: 嗯。
9: 给方位回电，不许放过一兵一卒。
2: 是。
10: 报告。
9: 进。
10: 师长，田壮飞电报。
9: 给我。我已顺利完成侦察任务，并做好战斗准备。金寨虽易守难攻，但本身之联防却因天险而却十分困难。只要我把驻云。

0: 平台咽喉，同时消灭前山加云岭里应外合之守敌，我部队即可上山，请与明晨六点发动攻击。
1: 张飞，
2: 给加强营往海山发电，让他明天五点之前由京寨前加云岭上山。
3: 是。哼，田壮飞果然不负众望啊！
1: 只要能够围歼东原滴水崖之敌，拿下滴水崖就指日可待了。
3: 跟没跟你说过不让你大喊大叫的啊？怎么还喊啊？云台上的敌人都听见了。
4: 我捂住嘴了。
3: 你捂住嘴？
5: 发生了什么事儿？师部刚截获的，
4: 对，
5: 知你已将田壮飞包围在金寨附近，甚慰，我已命守卫在金寨之国军一营派一个人下山协助司令，望尽快将田壮飞一伙全部消灭。田壮飞亦在金寨，还望司令务意金寨之防卫。今日我军已全部撤出金寨，我正向天堂寨进发，到后再联系。江汉波，
6: 这个非他傻遗传的，
7: 那是你。
3: 天才呀，珍宝啊，你简直就是人才，文曲星转世啊，你知不知道？
8: 哎呀，队长，
3: 太重要了，
8: 队长，
1: 三志，
8: 队长，要
1: 干什么玩意儿？你
7: 不是。太喜欢他了，啊，队长，他的的确确是需要拿生命来保护的，这简直就不是人呢，这是文曲星转世啊！
4: 你才不是人呢！
7: 对对，
5: 行了，别打扰他了，让他破译新截获的吧，啊！
4: 正在译呢。
5: 我们大家把侦查情况过来汇总一下，来，都过来。
3: 是。
9: 王大哥，马上集合队伍回金寨。
10: 是。哎，不对呀，妹子，那花纹的不是说没有异常，一切照旧吗？
9: 那田壮飞是在等机会。
10: 还等个屁呀！共军大部队在这不在金寨？
9: 共军要是到金寨，那就晚了。快，王大哥。
11: 是。哎，司令，司令，那我在这怎么办？
9: 放心吧，共军不会到这儿。走。
10: 啊？
12: 师长，这位，田壮飞又来电了。
13: 费若愚已成功破获敌人密码，请求尽快将所有截获敌人电报发给他。
1: 好个大个，
4: 还等什么？
13: 是。
3: 大别山的土匪啊，闹腾不了几天了。
2: 越听越有意思了。

0: 这帮笨蛋，我怎么杀了你们狗娘养的？
1: 站住！你倒什么乱呢？
2: 那也不能在这儿等死吧？
3: 小姐，咱回滴水崖吧。要是共军把咱退路给断了，那……
1: 对对对，撤回滴水崖。
2: 这只能这么办。黄大哥，
1: 有，
2: 你带一小部分人作为前锋，先撤回滴水崖。其他人听好了，准备撤回滴水崖。
4: 一支队，跟我走。
1: 现在可能真的保不住。
0: 小姐，小姐，
2: 小姐，我们挡不住了！
0: 混蛋！什么叫挡不住？我党部那边共军，所有的兄弟都撤回去！你们给我冲！
3: 你们跟我回去，走！
2: 小姐，黄大哥，怎么样？后面也有共军。共军知道我们要往回撤，正在对我们的后路。
3: 是，
2: 黄大哥，
3: 有，
2: 绝对不能让两股共军合拢，否则我们真的得死在这儿。
0: 妹子，
3: 让我来带队。
2: 别捣乱了，所有兄弟听着，全力撤回滴水崖，否则我们真得死在这儿。
3: 兄弟们！ 撤回滴水崖，每人赏2块大洋，给我冲！
0: 冲！

0: 追！通讯员，给团长发报。
1: 师长，政委，方团长电报。
2: 念。
1: 我已将敌一个多支队近千人完全包围，只有少数土匪和匪首窜上了滴水崖，预计天黑之前可结束战斗。方威，
3: 打得好，
4: 预期效果啊，已经完全达到了。
2: 现在就看高远那边的了。
5: 报告，
4: 一定是高远。
5: 进来。
4: 师长，高团长电报。我已将敌退往金寨和滴水崖之路完全切断，见敌有撤往天堂寨之迹象，包围困难，请示高远。
2: 高远那儿只有一个营，要想包围一个支队不太可能的。
4: 是啊，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只要是切断敌人退回金寨的退路，咱们这场仗就大获全胜了。
2: 给他回电，你已出色完成任务，不必强求包围敌人，敌撤时你可追击，崛起重回金寨这念头已是大获全胜，给他发过去。
4: 这回啊，最安静的就是金寨了。
2: 田壮飞啊，只要能够坚持到明天天亮，金寨就是我们的了。
6: 嗯。共军已对麻城严密封锁，宋吴出城实无可能。属下认为，再让吴留此养伤，待共军放松盘查时，再择机而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另外，共军一个团正向天堂寨进发，我得到的消息是，这一个团的任务是围剿金寨外围的散匪，发动群众，并在各村乡镇登记站对放下武器之我方人员实行不追究、不清算、不惩治政策，进行政治及攻心战术，望副司令早做准备。春风。
7: 狗日的，知道的真不少啊。
8: 哎，他说那姓吴的说的谁啊？
6: 一定是吴少辉，他一直关在麻城监狱。
7: 难道他们把吴少辉给救出来了？
6: 有这个可能。
7: 那他们抓没抓到这个狗日的呀？
9: 哎，问你呢。
10: 怎么？
9: 怎么这么慢呢？
10: 你来。
9: 讲我是不是？
10: 你以为这是苗红照着苗就行啊？这每一个字都不一样，要重新经过代数换算。比如 A 对应的是24，经过代数换算后 ，y 等于 x 加2变成26，还要将这些所有的英文字母转成数字。
9: 行，你慢慢译，慢慢译。你，
6: 三振，现在服了吧？我告诉你，让咱们破译的话，一辈子都破译不出来。
7: 服了还不行吗？
11: 潘座，你直接走到街对面就行，春风在那边等你。
12: 他为什么不来？
11: 他呀是不想让我们知道他长得什么样。
12: 哎，他们几个是干啥的？
11: 护送你过去的。
12: 护送我过去的？马老板，你是想害我吧？
11: 团座，这
12: 我只要一个引路的，带我到春风接我的地方就行了，而且要离我远一点。
11: 可万一……
12: 照我说的做。
11: 好吧，你说咋办就咋办。豆子，掌柜的，你把吴团座带到街对面那条巷子里去。
13: 是。
11: 等等，
12: 你走你的，一眼也不许看我，明白吗？
11: 明白。

0: 老板，我买几个笔记本，钱一会儿给您送过来。
1: 行，严秘书，你就拿去用吧，啥时候给钱都行。
0: 那怎么行？钱我一会儿就给您送过来。
1: 随你吧，严秘书。
2: 舒服，
3: 别紧张，我是春风。
4: 怎么样不舒服？
2: 胸口疼，一定是胃出毛病了吧？
5: 杨秘书，
2: 巡逻呢？
5: 杨秘书需要帮忙吗？
2: 不用不用，他就在前面。
5: 好，那我走了，杨秘书。
2: 好，谢谢啊。
5: 没事。
3: 就你一个
6: 人，多了更容易坏事。
3: 怎么就他一个？
4: 笨蛋，又回头看。
7: 一会儿你自己走进去，巷子中间右手有个小巷，我在那里等你。
4: 好。
2: 解放军同志，那你自己走过去啊。

0: 这是什么地方？你说呢？你的住处。我现在只能安排你和我住在一起，没有比这更安全的地方了。
1: 共产党县委书记的。
0: 县委。难怪。这个院子前后左右都没有人住，院子的外墙正好是大宅子的后墙，所以也不会有人向这里窥视，很安全。你再听我说吗？
1: 我在听。还有，你白天不能出来，县委随时会有人过来找我，我也只能晚上给你带吃的和换药。不过你晚上可以出来透透气，
0: 或者来陪陪你。
1: 别做梦了，跟我去暗室。进去。

0: 你以后就住在这儿，没有事不要往外跑。
1: 你什么时候能送我走？
0: 你能走的时候，我也不想让你住在这儿。
1: 等等，滴水崖和天堂寨那边情况怎么样？共军得手了吗？
0: 这我还不清楚，该告诉你的我自然会告诉你。还有，如果你再这么大声喊叫，就是自己找死了。

0: 真不应该听一个江汉伯的。妹子，你就赶紧说，现在应该怎么办吧？现在想回都回不去了。
1: 小姐，我们谁也没想到，共军会用这样的诡计。
2: 是啊，本来是想着上下夹击吃掉共军的，谁想到共军的……
1: 你给我闭嘴！我还没说你呢，你还说西边跟南边不只有共军两个营吗？他怎么出现两团了？
2: 我石头先报他说的就是两个营呀。
1: 你放屁！
2: 我看你那些人就是共军的奸细，害得老赵他们损失了一个侄子，你知道吗？
3: 武林精寨。
1: 哎，妹子，你怎么确定田壮飞就在金寨啊？
3: 共军这个围点打营之计，目标就是金寨。
1: 金寨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2: 田壮飞是想天黑以后再动手。
1: 这花纹都快500多人呢，我就不相信，就算这田壮飞有3头6臂。
2: 他也不可能攻上金寨。
0: 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对，咱们金寨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可就是这地势也恰恰约束了我们。只要田壮飞占领云台，那后山的人就到不了前山，前山的人也到不了后山。人再多有什么用？
4: 你马上给那花纹的发电报，叫他死守那云台，这不就完了吗？
2: 你，
0: 少爷。
2: 那如果田壮飞先不打云台呢？
0: 而是先占领了前后山的出入口，等到共军大部队一来，那光守一个云台有什么用？那时候四妹就只剩下跳崖这条路了。
2: 那就分兵死守。那田壮飞不是区区那么几个人吗？我就不相信，就他们几个人能把我们的前后路口都占了。
0: 可田壮飞在暗处，我们在明处。如果他向我们发起突击，
3: 那就防不胜防。对，你说的没错，他们就区区几个人，可我告诉你，就这几个人，他就可以以一挡十，甚至挡几十。你让花文子怎么防？
1: 那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行，那你们说怎么办？
4: 司令，不如就让花支队长立刻撤到金寨去，
3: 这个时候保存实力才是最重要的。
4: 周支队长。
5: 要是共军封锁了你下山的两条路，啊，就像现在这样，你下得去吗？啊！哎呀，要你说的那么容易，说上就上，说下就下，那我们早回金寨收拾田壮飞去了。
6: 周支队长，
1: 司令，
5: 马上给花文子发报。
6: 是。
5: 都怪我私心太重，没有反驳少爷和江汉波下山的主张。现在可好，我死了倒没有什么。
0: 可我对不起小姐呀，
7: 师长，小姐来电。
5: 四姐，我已无法回去，你只能孤军奋战，亡羊补牢为师，万一我实在是惭愧。但我认为，四姐善可一战。
0: 只要将大队伍死守上山道路，共军的大队伍无法上山，田壮飞定无计可施。
5: 其他地方丢弃全可不顾。
0: 不过。
5: 这也只是权宜之计。如果田壮飞断了你的粮草，或者是弹药用光，金寨终究是保不住的。如此，若四姐同意，不如就向田壮飞投降。杜鹃，我绝不怪你。
6: 小姐对我有知遇之恩，我怎能不战而降？
1: 小姐让支队长投降？
5: 胡说！
0: 我花文字就是战至一兵一卒，也绝不投降。传我命令，让第一大队赶至前山入口，第二大队赶至后山入口，备足粮草。
1: 全部。
5: 全部。
0: 我要跟共产党决一死战，快去。
1: 是。
0: 何去何从？请四姐自定。
5: 杜鹃。 我曾对小姐立下誓言：生是杜家人，死是杜家鬼。今日便是我实现誓言之时。小姐，来世再见。

0: 小姐，小姐，
1: 黄大哥，
0: 小姐，又在想小时候的事儿了。
1: 山下情况怎么样了？
0: 小姐，您忘了，您是让我去后山巡查。
1: 那后山情况怎么样？
0: 小姐，黄龙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黄大哥，请说。
0: 小姐，黄龙请小姐不要再想那些没影的事儿了，现在不是分神的时候。
1: 我怎么就想没影的事儿了？如果这些事情没有发生，他怎么反复在我的脑子里出现？
0: 让黄龙看，小姐你是痴迷其中了。
1: 我没有痴迷其中。那个小男孩，还有叫春红的小女孩，他们那么真实，他们肯定存在过，而且一定与我有关。
0: 就是有关系，那也是几十年前的事儿了。
1: 你怎么知道是几十年前的事情？
0: 哎呀，小姐不是说小女孩吗？那可不就是几十年前的事儿了吗？
1: 黄大哥，你一定认识那个小女孩，还有她哥哥。
0: 小姐真会说笑，我怎么会知道呢？
1: 算了，你要不愿意说，我不勉强你。不过我告诉你，我一定会自己想起来的。
2: 狗日的，到底想要干什么？
3: 看这样，是要撤吧？
2: 跑。
4: 后山那儿差不多了，您要不要去看看？
5: 我一会儿就去。
4: 支队长这招算是绝了钱壮飞的念想。
6: 那是小姐的主意。
4: 小姐就是钱壮飞的客人，现在他们像耗子一样无计可施了。
6: 还是多想想钱壮飞会用什么诡计。
4: 他还能有啥诡计？咱每个地方都有200多人，就算伸着脖子让他砍，都能把他给累死。
6: 话虽这么说，可我心里总是不踏实，总觉得还有什么地方有破绽。
4: 哎呀，我的支队长啊，您就踏踏实实把心放肚子里吧。我敢保证，钱壮飞现在啊，愁都能愁死。他现在是老虎吃天，没地方下嘴。
6: 走吧，去后山。
4: 仗着

0: 这日子到底想搞什么名堂啊？这是，
1: 不会是焦天某油了吧？
2: 不会那么简单吧？
1: 就是做梦取媳妇儿呢，这是。
2: 我最担心敌人会用这种办法对付我们。
0: 什么办法？
1: 集中所有的兵力守在山前山后两个入口，他们守在山前山后两个入口的目的就是不让我们接近那里。
2: 如果我们无法接近的话，那大部队就无法上山呢。
1: 对，
2: 那我们现在就一点用都没有了。
1: 是啊。
0: 你说这是谁想的鬼点子呀？
1: 杜鹃，除了他，别人想不出来。这个臭娘们一直都在把咱们往死路上逼，这些天咱们就没消停过。
3: 那咱们下一步怎么打呢？
1: 不管敌人怎么布置，我都有应对的办法，唯独这么做，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3: 这个臭娘们。
4: 就是老天你肚子里的一条蛔虫啊！邪门儿！
5: 我真想用炸药炸他的阵地。
4: 你有那么多炸药吗？我这不是说说，过过嘴瘾吗？没用的话就是废话。小姐，黄龙想请问一句。 对现在的情形，小姐怎么看？
6: 金寨必失，我们又被困在这儿，当前形势对我们很不利，我还能怎么看？
4: 是啊，一次就损失了一个支队1000多弟兄，这仗要是再这么打，咱能有胜算吗？

0: 你什么意思？
1: 小姐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是说，这仗不能这么打下去了，再这么打下去，老爷留的这点家底可很快就光了。
0: 那你认为这仗我该怎么打？
1: 让我说，咱们不要妄想一次能消灭多少共军，这只是姓江的他想捞资本，好在他主子面前邀功请赏。
0: 我们不是要跟江汉波一起打共产党吗？
1: 话是这么说，可是小姐你想想，如果咱们的家底都拼光了，他姓江的能和咱们一块吗？
2: 哼，那照你这么说，共产党来了让江汉波去打，我们留在这儿什么也不干，这也太窝囊了吧。
1: 小姐，我的意思是，既然您是司令，就一定要阻止姓江的狂妄主张。这次要不是因为他想一口吞掉共产党的两个营、金寨和1000多弟兄，能丢吗？
2: 那我就眼睁睁地看着滴水崖丢吗？
1: 小姐，您别忘了，咱们之所以到现在还能和共产党分庭抗礼，凭借的就是这些大山天险。没了这些天险做依托，咱们能是共产党的对手吗？
2: 多谢你提醒，这些我早就想到了。
1: 所以，我们要凭着天险而自保。如果真有江汉波说的那一天，他的蒋委员长反攻大陆成功了，那咱们也能凭着自身的实力和他争一块地盘，不是？
0: 我明白你话里的意思。
1: 还有，如果我们拒险而不出，不妄想着能消灭多少共军，那我们就没必要向那蒋介石邀功请赏了吧？这样，不但能够自保，还能让共产党减轻对我们的仇恨，这真到了最后关头，也能给弟兄们留条活路，不是？
2: 邝大哥，你太悲观了吧？
1: 小姐，我黄龙只是为小姐和几千弟兄着想，至于我是不是悲观，小姐应该清楚。
2: 你认为我就没为弟兄着想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现在是共产党要打我们，我的亲生父亲，我的义父，全是共产党杀的，这个仇我能不报吗？
1: 小姐，你的生父和义父的……
2: 好了，即使是这样，我也不会让我几千弟兄白白去送死。黄大哥，是共军要剿灭我们，他们根本就容不下我，连这巴掌大的地方他都不会让我占着。任壮飞杀死了我的义父，现在他跑到我眼睛底下了，怎么，我什么也不干，直着脖子让他杀是吗？
1: 小姐，如果田壮飞……
2: 黄大哥，田壮飞如果不是杀死我义父的凶手，江汉波为什么要诽谤他啊？好，就算田壮飞没有亲手杀死我义父，那我告诉你，杀死我义父的凶手那也是共产党。
1: 小姐，
3: 对对对对，说的太对了，田壮飞他就是凶手，共党就是凶手，
4: 这都可是江副司令亲眼所见啊，他们想赖那是赖不了的。
1: 小姐，属下先行告退。
5: 黄大哥，不管怎么样，你对我对兄弟们的心意我都心领了，谢谢你。

0: 妹子，他想干什么呀？他是在为我们死了那么多兄弟感到难过。嗨，
1: 我还以为你不想替咱爹报仇了呢。
0: 身下情况打听了吗？我都打探好了，这两条路都要共军给封锁了，我们现在哪儿都去不了。哎，不过你别着急啊，他们想上他也上不来。他们是在等着田壮飞动手。只要田壮飞占领金寨，马上会对这里发起进攻。
1: 妹子，你怎么就一口咬定这田壮飞就在金寨呢？
0: 直觉。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能感受到田壮飞在哪。 当初真不应该听江汉波的，下山打什么共军？我怎么那么傻呀？
1: 妹子，我倒是有个好主意。
0: 什么办法？

0: 我说完，你可不能跟我生气啊！好好的，我生什么气呀？说，妹子，不如咱俩远走高飞呀！
1: 你说什么？咱爹给我们留了一大笔钱，你说拿着这笔钱，到哪儿不是舒舒服服的过一辈子啊？
0: 不要再说了，
1: 妹子，
0: 不给爹报仇，不给兄弟们找一个好的出路，我哪儿都不会去。
2: 你别忘了呀！再说我真生气了，你看你的脾气，哎，行，那我不说了，那你可记住了哥跟你说的话啊！我用全部兵力封死你前后的道路，田庄飞，你还能有什么办法？强攻你占不了便宜。 一旦你现身，四姐绝对不会让你再藏起来，那就是你的末日了。不过你不会这么笨的，田庄飞，你一定能想出我们想不出来的办法。我知道四姐奈何不了你，哼。不过这样也好，我们就还有再见面的机会。
3: 田庄飞，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你。这次任务非常艰巨，拿下金寨势在必行。可是大部队到来还需要些时间，这需要我们突击小队悄悄摸进去，和大部队里应外合，最后只是夺取金寨。
4: 队长，我认为要攻破匪寨。
5: 必须要先破了匪寨的大门，用炸药应该是最好的。但是我现在没那么多炸药，而且要布置炸药也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
6: 长乐说的没错，要攻匪寨，必须先攻大门。
7: 但是咱们现在没有炸药，也没有重火力啊。
5: 是啊，老田，我不知道我的感觉对不对啊？你说。 咱们在山崖上观察他们的时候，我经常看到有一些人老去匪寨外围的一间屋子，而且他们老是在运东西。我一直都怀疑那个屋子会不会就是这帮土匪的一个小型军火库。
8: 哎，没错，我也发现了，那间屋子里头啊，老是一些人进进出出的，抬着一些箱子嘛的。
5: 你确定？
8: 如果我的第三只眼没闭上的话，那太好了。如果它真是军火库的话，咱们摸进去，啊，拿土匪的武器打土匪，借力打力。如果有炮，就更好了。
5: 废话，
8: 我有办法了。
9: 这个加强营应该按时到达指定的地点，怎么还没有消息啊？
10: 这个杜鹃，难道在山下施了伏兵吗？这个女人不容小视啊！
11: 报告，
10: 进。
11: 是加强营的消息吗？是，念。
10: 敌军寨下辐射多组暗哨，现已清理完毕。8点整可达山前指定位置，12点可按时进攻，卫东。
11: 好个卫东，急死我了！给他回电。 一鼓作气，拿下金寨。
12: 是。

0: 好着呢，
1: 找到了！
0: 什么找到了？
2: 60炮就在那边。
0: 好，注意一下掩护，去哪儿拿拳击大炮？快！

0: 有没有事？还有炮弹没有？
1: 没有了！
2: 没有了！
0: 奶奶的！
3: 你们掩护我！
1: 哎，
2: 你小心点！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放的，放你娘的狗臭屁！

0: 把枪放下，解放军不杀俘虏。
1: 你们谁是田壮飞呀？
2: 哟，你找田壮飞干嘛呀？
0: 不干什么，我就是想认识认识他。
3: 把枪放下。

0: 你们看，我一个弱小的女子都没有武器了，你们还要拿枪对着我吗？
1: 我们也把枪放下。看这样，放下。
2: 老天，土匪他们经常出尔反尔，你信他们？
3: 对啊，
4: 让他们投降，我们总要有点诚意。
1: 服从命令，快点。

0: 我这天照飞，我们打过交道了。哦，我想起来了，我见过你，你的武功好像还不错呢。谢谢。听说你智勇双全，武功了得。今天啊，我倒是想见识见识。你现在。
1: 还有资格跟我谈条件吗？
0: 我当然有了。

0: 你要是能杀得了我，那我手底下所有的人立刻缴械投共；但我要是能侥幸杀得了你呢，那我手底下所有的人一定会战斗到底，绝不投降。
1: 找死！
2: 行了，对不起。
0: 大块头，就算是我想找死吧，我就是有这么一个习惯，绝不向我的手下败将投降。
2: 奶奶的，放屁！你人都死了，怎么兑现承诺？
3: 对，
1: 没错，
2: 这个不难。
3: 给我接石队长。
4: 是。
2: 我是大队长，支队长，请你讲话。我是花蚊子。
3: 你现在在哪儿？怎么还不过来？我们这边一定抵抗到底。
2: 如果一会儿我向你下达不了命令，就由报务员向你下达。
3: 什么命令？
2: 放下武器，向共军投降。
3: 什么？闭嘴！你接到命令之后必须服从，明白了吗？是。那现在呢？
2: 在没有接到我的命令之前，你必须坚守阵地，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是。 你都听见了吧？我听见了。
1: 要是不想有更多的流血和牺牲，你可千万不要手下留情啊！你放心，我会全力以赴。你们俩去收拾。
5: 但我警告你，这一次你千万别得瑟。

快！快！快！

0: 大半个。
1: 你可我要是死，你好好活着。
0: 不会的，
1: 平宝，
0: 来，你啊，你这。

0: 我就跟你说呀，我三只眼，命就是大，奶奶的来的太是时候了。
1: 小姐，你用骗了。你不想杀我？
2: 你我无冤无仇，我为什么要杀你？

0: 我根本就没有做活着下山的打算，你以为我会领你的情吗？
1: 你用不着领我情。你是个有情感重义气的人，你在兵器上不用读这些契一、契二，你勇于为小姐献身，其三，你能为患难的兄弟着想。就从这几点上看，你是个够人格的人。我愿和你交朋友。
0: 你能不伤害我家小姐吗？你放心，我压根没想伤害她。在下惭愧。
1: 现在该兑现你的承诺了吧？
0: 报员，接头师队长。 我是花蚊子，立刻执行我的命令，放下武器，向共军投降。
2: 是。
1: 谢谢。

0: 你干什么？
1: 你给我松开，没你的事儿。
0: 你冷静点。
1: 我的

0: 让开！别让开！你疯了！
1: ！
2: 朱爱卿，把刀放下！
3: 放下呀！
0: 他们已经投降了，不与我们为敌。你这样做是没有道德的。
4: 他们杀了我的父母，
0: 他们同样也杀了我的父母。你听我说，报私仇是小事，肃清剿匪才是大计。为了让更多的百姓和父母远离杀戮，过上平安的生活，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报仇，你知道吗？
2: 朱爱卿，我知道你心里有恨，这事儿放在谁身上都难以忍受。可你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朱爱卿了，你是一个合格的革命战士。一个战士只想着报私仇，那大家谁管？国家谁管？
3: 那革命谁干？
5: 朱子，哎，不仅队长那么说，为嘛大家伙全那么说？说明队长说的有道理呀！啊，你好好想想，想明白了，你心里头就会豁然开朗。把刀放下吧。
6: 朱爱卿，我平时是爱开玩笑，是有犯浑的时候。可大家对你怎么样，队长对你怎么样，你心里清楚吗？啊？
0: 大家说的没有错，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并不是为了我们自己。你好好想一想。我们队伍里有那么多同志，他们和土匪有仇吗？那为什么能和我们一起并肩战斗呢？不就是让更多的老百姓过上平安幸福的生活吗？我想这个道理你应该懂了。

0: 杀了我的罪人，坐下说吧。田队长，请替我转告竹叶青，他的父母并非我所杀，我的本意是想将他们带回金寨，可当江汉波知道我们出城无望时，便下了命令杀了他们，动手的也是他的手下。
1: 我一定转告。有件事，我想向你打听一下，希望你能实言相告。只要是
0: 我知道的，一定如实相告。
1: 好，我想问一下，你家小姐是不是杜文夫所生？
0: 不是，据我所知，我家小姐是六岁那年被老爷抱回来的。
1: 那距现在有二十年了。
0: 不错，已经有二十年了。
1: 你知道她当时叫什么名字吗？
0: 名字是不是叫谢春红？谢春红，这个名字我还真的没有听说过。
1: 没听过。
0: 田队长，我是最晚一个到杜家的，算到现在也不过六年的时间，再加上我这个人平日里从来不爱打听和我无关的事情，所以关于小姐的身世来历。 我真的是一概不知。原来是这样。但是，我曾经听我家大哥说过，小姐在被抱回来的时候失去了记忆。
1: 失去记忆？
0: 不错，好像是头部受到了重创，她就连自己叫什么、父母是谁、从哪儿来、要去哪儿，什么都不记得了。怎么，田队长？
1: 和我家小姐是旧相识，这个我倒说不准。不过，她确实像我多年失散的妹妹。
0: 妹妹，
1: 她叫谢春红，那年也刚好六岁。
0: 不会这么巧吧？
1: 我想也是。我有个不情之请，希望你能答应。
0: 只要是我能办得到的，而且又不伤害我家小姐，我一定尽全力。好，我希望你在适当的时候，最好旁边没有人的情况下，问问你家小姐，能不能记起这个名字，还有一个叫田小飞的哥哥。田队长放心，我一定替您问。
1: 那我谢谢了。
0: 田队长，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
1: 需要我为你效力的，事情倒是有，但不是效力。我希望你能为百姓着想，为你那些患难的兄弟着想，特别是为你家小姐的将来着想。
0: 那田队长，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够为他们着想呢？你和你家小姐都是聪明人，我想。
2: 自然知道，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个道理吧。他奶奶的，田兆飞也太不够意思了啊！你瞅瞅，给咱仨弄的跟俩门神带个小鬼似的。
3: 哎，你说谁小鬼？
2: 没人跟你说话。
3: 哎呀，老子受不了了，我进去看看。哎，等等。
2: 人家老田说了，要和那个长得特画画的那个什么画蚊子，人家单独谈的，你看嘛去？
3: 跟个土匪有什么好谈的？还单独？有什么？

0: 见不得人的事儿，鬼鬼祟祟，跟某些特务似的。哎，赵宝胜，别话里话外造你人形嘛！啊，
1: 我见过捡钱的，没见过捡骂的，怎么了？
0: 赵宝胜啊，有个事儿我还没找你算账呢。刚才你说谁呀？说谁故意放枪啊？说谁呢？给我说清楚。
1: 你不提这事儿，老子差点给忘了。你说那枪是不是你放的？
0: 啊，是不是想把我们害死？放你娘的狗臭屁！你才故意放枪呢！赵宝胜啊，我忍了你很久了，我要不是怕把你打残了，我早和你翻脸了。我告诉你，
2: 狗特务，别忍呐！来打！
0: 赵宝胜啊，我再次严重警告你，请你不要再叫我狗特务。
1: 老子叫你一声特务，还给你前面加个美妙的词儿啊？
0: 如果你一定要叫我特务啊，请不要在前面加个狗字儿，我和你不是同类。
1: 严德全，你今天也别忍了，现在就叫了他，哎，别打！我告诉你啊，刚打完仗啊，我有点累了，大熊胡子把他拽住了啊，省得一会儿把他打残了。
3: 这，好了，这，你就在这拉偏架吧，你就是，你怎么不拉着他让我走？
4: 我这不是怕你把他打坏了吗？
5: 在理，是吧？我想我说的这些话，你包括你家小姐，一定都会懂的。为苍生，为自己，都是最佳选择。
4: 我相信田队长的这些话，我家小姐不会不明白的。只是，
1: 怎么？
5: 在下想向田队长证实一件事情。
4: 什么事？
5: 我家老爷杜文夫是被人用黑枪所杀，想必田队长一定听说过吧？这个我知道。那么田队长也一定知道是谁杀害了我家老爷吧？
4: 据我所知，你家老爷是被国民党特务所杀。是吗？怎么？难道我掌握的情况有错？
5: 田队长这么说，我可以理解。
4: 不，这是个原则问题，你不妨直说。好吧，那我就直说了。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我们家老爷是被共产党所杀，而开枪的那个人，正是田队长你。我，是江汉波说的吧？
5: 不错，他说是他亲眼看见的。他
4: 是造谣，目的是来掩盖他的罪行。那么田
5: 队长，你一定知道凶手是谁了？
4: 谁我倒说不准，但是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杀害你家老爷幕后凶手，一定是江汉波指使的。
5: 你怎么就这么肯定呢？
4: 因为当时我们军区首长正和杜文夫接触。 而杜文夫已经答应接受和平改编，我们怎么能用卑劣的手段去杀害他呢？这个我知道。当时我正好负责军区首长的安全工作。你家老爷被杀的那一天，我们有情报证实说江汉波有个危险行动，我们还以为和首长的安全有关，所以。

0: 很可惜，当时我们没有追到那个黑衣人。原来是这样。
1: 我们共产党从来不搞那种暗杀的勾当，更何况，当时我们正在争取杜文夫，而杜文夫已经答应接受和平改变。
0: 那要是这样的话，
1: 江汉波这个人实在是太阴险了。为阻止杜文夫和平接受改变，国民党特务什么手段都会使得出来的。

0: 我们可真是与虎同眠呐！
1: 因为你家小姐现在还有另一的价值，一旦失去了价值，江阳波就会暴露本来面目，这一点你们不能不防。
0: 我知道了，我一定转告我家小姐。
1: 好，那我派人送你下山。
0: 田队长，多谢了。
1: 请。

0: 总之，一定把我的诚意转达给你家小姐。
1: 放心吧，
2: 魏营长，送这位女士下山，要保证她的安全。
3: 请女士告辞。
0: 请。
4: 哎，我说你们听到没有？啊，老田是不是疯了？他竟然叫屠妃女士！
3: 嗨，人家已经不是敌人了，叫女士怎么的啊？
4: 叫姐姐妹妹又怎么的？就是，就是什么呀？就是，这叫放虎归山。
5: 这叫讲政策，懂吗？我们跟特务讲讲政策，
2: 特务跟我们呢？吴少辉还有你呢？
3: 你的愚蠢总是那么富有创造力。
2: 我说你，
4: 你个大鸭子嘴，呱呱呱呱！你能不能闭会儿？什么放虎归山？
2: 我说老田啊。
6: 你就这么把他给放回去，他要变成另一个吴少辉怎么办？
4: 我看不会。哎，刘青呢？
3: 啊，在外面。

0: 但是队长他，
1: 队长是很有分寸，讲的是大局，他连自己的命都能豁出去，咱得理解他，他也会理解你的。
0: 我明白了。
1: 要是还不能消气儿，你打我两下呗。
0: 站起来。
1: 啊。
0: 屁股撅起来，让我踹你一脚。
2: 我们的竹叶青在哪儿呢？
0: 队长。
3: 我说怎么看不见这俩人呢？谈情说爱呢。
4: 哎，走走走走。
3: 哎呀。
4: 朱爱卿，还生队长气吗？
0: 对不起，队长。
1: 队长，他现在生他自己的气呢，
5: 气自己没往队长身上多捅两刀
2: 啊！来，现在捅也不晚，来吧。
0: 对不起，队长，我错了。
4: 其实你没做错什么，谁碰到杀父仇敌这种事儿，都会做出那种反应的。
0: 队长。
4: 嗯，
0: 你身上没有伤到哪儿
4: 了？你看我像有事的样子吗？
2: 我们竹叶青啊，刀法精湛，收放自如，
4: 就擦破点皮。
0: 是我一时糊涂。
2: 那也比我们有些老同志觉悟可高多了。
5: 哎，不是老田，你说谁呢？
6: 你，
5: 我怎么了？我，
2: 你不是怪我放虎归山吗？就你那觉悟，你看看你竹叶青啊，杀父之仇都可以放下。这种顾全大局觉悟就是比你高，说你还当军长，那排场都不如。
5: 这我真是，我三只眼，我十三岁参加红军，军长我是不想当
2: 啊。
5: 我阅人无数，我那是担心他。
7: 我算是明白神枪为什么每次都用最短的词儿表达意思了。
5: 为什么呀？
1: 为了躲避你这一撸啊！
5: 老子是不想打他。我
4: 对了，朱月清，花蚊子让我转告你，你的父母不是他杀的，是国民党特务所为。我相信他的话。
1: 我也行。
5: 哎，大梅啊，人队长问竹叶青话呢，你没凭啥去呢？
1: 你想啊，他已经明白了咱队长的为人，又清楚了咱这边的对策，他没必要再把这件事情往别人身上推了。至少他可以不用主动提这件事了，对吧？哎，队长，
4: 嗯，
1: 你没主动问他吧？
4: 是他主动跟我说的。
1: 嗯。

0: 那他就不担心竹叶青以后报复他？
1: 我了解花蚊子，他是杜家四大金刚当中最明事理、讲信义、重情义的人。我相信。
0: 我发现啊，竹叶青身上最大的闪光点就是特别的好骗。
1: 大叔，
2: 人家呀不像你，看嘛都疑神疑鬼的啊，看谁都不是好玩意儿。
0: 没跟你说话。
3: 行了，时间不早了，咱们赶紧去山上接飞若愚吧。哎呀，他还在等咱们呢。哎，
0: 怎么把飞大傻给忘了？这个大国宝，别一动从山崖上掉下来。快走，
3: 走。

0: 四妹，他恐怕已经凶多吉少了。哼，他那叫活该。哎，你说带了几百号人啊，他对付不了一个田壮飞，那这种人呐，然后活着也没什么用。你怎么能这么说？四姐他已经……
1: 司令，司令，花枝队长回来了。
2: 小姐，属下有负重托，罪该万死，请小姐知罪。

0: 能回来就好。你知道你有罪，你还有脸回来？你给我闭嘴！
1: 行，我发现了，老子说什么都错的。
0: 小姐，少爷说的对，我是没有脸再回来见小姐。我回来就是向小姐谢罪的。
1: 四姐，别这么说，你能活着回来已经是万幸，是我的福气。
2: 回去坐船来说。妹妹，怎么？
3: 是这样，我父亲呢，收养过一个土匪的女儿，当时还不到一岁。在我八九岁的时候，我父母和游击队遭到了杜恩夫幻想团的围剿。
2: 我娘牺牲了，阵地上就剩我爹一个人。杜文夫知道我爹武艺高强，非要和受了重伤的我爹比武。他说，我爹杀了他的拜把子兄弟，也就是我妹妹的亲生父亲，当时的土匪头子谢天龙。当时在转移的途中呢，我们又遇到了杜文夫的搜山部队，吴队长为了掩护我们。 让两个游击队员带着我和妹妹转移，慌乱中呢，抱着我妹妹那个游击队员不幸中枪，滚到了山下。我妹妹也跟他一起滚了下去。
4: 那孩子监督，我问他的安全。走。
5: 队长。
2: 那后来你找过他吗？找过，但是没有找到。所以，我怀疑是杜文夫抓走了你妹妹春红，并且收养了她。
5: 我想也是这样吧，因为当时他还姓谢，我父母啊，没有给他改过名字。
6: 就是说，杜文夫收养他以后，才把他改叫杜鹃的。
5: 这只是我的猜测。
2: 你这个猜测已经很有依据了。
5: 老天，如果你的猜测是正确的，那对我们争取他可是太有利了。
6: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那么长时间了，他在杜文夫身边生活了十几年，而且杜文夫对他呢，比自己的亲生儿子还要更加疼爱。十几年过去了，我想他不一定记得了。哎呀，事在人为嘛，能起作用最好。如果要是起不了作用了，那我们也只能。 把他当作是人民的敌人消灭了。
0: 田壮飞正是立。

0: 因为我的疏忽，和他出其不意的进攻，我才会败得一塌涂地，丢了金寨。
1: 哎呀，行了吧你啊！你直接说自己笨就完了。
0: 是，少爷说的对，属下是愚钝。
2: 是我让四姐把所有兄弟集中在上山的两个入口，
0: 我当时是感觉有什么不对，可是我找不到疏忽在哪。如果要说愚笨，那个人应该是我。
2: 你现在说这还有用吗？啊，宝文家，我问你，你当时干什么来着？你就这么好好的回来了？共军就让你大摇大摆的上山下山？
0: 是共军网开了一面，让我上滴水崖的。还网开一面？
2: 我看你是投降了共军吧？是不是共军让你回来当卧底的？
0: 少爷，小姐，华文字虽然战败被俘。
2: 但绝不会做共军的卧底，做对不起小姐和少爷的事。那你不还是被抓了吗？
0: 是，
2: 你，华文子啊，你被共军抓去当俘虏，又被放了回来，你不是奸细，你是什么呀？老子逼着你！
0: 干什么？
2: 把枪给我放下！你们怎么糊涂呢？啊，他要是不答应给共军当奸细，共军当然会滴水崖吗？让开！你。
0: 把枪对着我自己兄弟，你根本不配拿枪。
2: 说得好啊，他要是自己兄弟，他就不是软骨头，他就应该跟共党战斗到死。
0: 是我让他投降的。
2: 什么？你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是不想让他，让兄弟们白白送死。
2: 好啊，那都不想白白送死啊，那还跟共军打个什么劲儿啊？那这直接投降不就完了吗？
0: 对，如果有一天。 我看到所有人都没有活路的时候，我自然是会去投降的。
2: 你就不想给咱爹报仇了？
0: 我说的是兄弟们，不是我。为咱爹报仇，我可以不要自己的性命。可是兄弟们没必要为了报仇白白送性命。王大哥、四姐，你们也一样。你听明白了吗？
2: 我不明白，还就你一个光杆司令，你怎么给咱爹报仇啊？
0: 报仇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
3: 怎么我说什么你就不想听古明白呢？
4: 我不想听你说话，你给我走！
5: 报告，非洲一同志，小飞，有几个台湾特务要来大别山，为巩固大别山反共救国根据地，国防部将派特派员丁醒生前往大别山地区视察督导。 随行三人，前日从香港启程，预计3日后可抵达麻城，望届时派人接应不得有误。接头暗号是丁醒生将一个白玉扳指戴在左手拇指上，并在牙齿上轻轻敲击5下，3块2慢，请切记。
3: 太好了，
6: 哼，连个招呼都不打，哼哼，
3: 天才就这样。
6: 看来这个人是来支援江汉国的，国防部的，也可以说是来找死的。师长，让我去抓他们。就
3: 知道你老天赖在这儿不走啊，是来抢任务的是吧？
6: 不是，我是侦察连长，我去最合适了。
3: 没人说你不合适，只是什么时候抓，怎么抓，我们总得商量商量吧。
6: 那是，但是。
3: 我想知道这个任务是不是给我？先回去休息，我们研究研究，定夺定夺，再考虑考虑。
6: 不，你先回去啊，好好休息休息啊，想想该怎么抓。
3: 不是，那我理解这个任务已经给我了呗？
6: 不给你给谁啊？
0: 小姐，虽然属下明白小姐的心意，可我是绝不愿意投降的。可为了兄弟们的性命，最后我决定单独和田壮飞决战。我告诉他，如果我死在了他的手里，他就要接受弟兄们的投降；如果他死在我的手里，就要答应放我们下山。
2: 那田壮飞答应了？
0: 是。

0: 他答应了，可是你杀不了他。没错，我已经尽了全力，并且决定和他同归于尽，可还是败给了他。
1: 可是田壮飞没有杀你，
0: 他本来有机会杀我，可他却手下留情了。甚至在我决定自己了断的时候，他也阻止了我。他对我说，既然要对小姐尽忠，就要活着。
1: 死人是没有办法报答小姐的恩情的，他真的这么跟你说？
0: 是。
1: 然后他就放你回来，也没有伤害弟兄们。
0: 他答应我会好好的安置弟兄们，愿意回家的回家，愿意跟我回滴水崖的，也绝不阻拦。
1: 那兄弟们为什么没有回来？
0: 弟兄们一听说可以回家，而且共军还给每个人三块大洋的安置费。
1: 他们自然就不愿意再回来了。这帮没良心的东西！
0: 受伤的兄弟呢？
1: 受了重伤的，都被共军带回他们的医院进行救治，伤势比较轻的也当时就治疗了。弟兄们也看到了共军的仁义，自然就更不愿意回来了。四妹，你说的都是实话。
0: 小妹，如果有半句假话，感受天打雷劈。
1: 可这是你亲眼所见呢，还是他田壮飞的宣传？
2: 是我亲眼所见。对了，四妹，你上山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共军？
3: 共军已经退兵了，滴水崖下也没有共军驻守。至于是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2: 他们是不想下走想回这儿的兄弟，也是在向我们表明，他们不会对我们感情杀绝。更何况这里不像金寨，没有田壮飞做内应，不是他们想攻上来就攻得上来。
4: 所以才会暂时退兵。可共军只要封锁了山下的道路，我们同样哪儿也去不了。
2: 对，这都是共军的攻心政策。
0: 小姐，我之所以愿意回来，是因……
1: 报告，
4: 司令，江副司令发来电报，说你会天上寨，说有事和您商量。
2: 你下去吧。
1: 是，
4: 小姐。
2: 这信江的这时候让你回去，干什么？哼，他是不放心我。行了，司机，你先回去休息，有事我再找你。
1: 好，小姐，
2: 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0: 哎，杨秘书，啊，赵大哥，嘿嘿嘿，来找田正飞的，对不对？嗯，我八成他在睡觉，没事儿啊，我进去叫。
1: 哎，赵大哥，他在睡觉，要不我晚一会儿再来吧？
0: 那干嘛呀？你人都来了，还能麻烦你再跑一趟？不睡就不睡了啊！你先在这儿等一会儿，我先进去看看。
2: 万一他要是把衣服脱了，你进去不好。<笑>
0: 我就知道你没事，哎，赶紧起来，人家杨秘书来看你来了。
2: 谁？
3: 杨秘书啊？
2: 杨，我不让你
0: 让什么让啊？你赶紧起来！
4: 我说你，哎，屁大点的官，你学人家闭目养神是不是？他在那装睡，赶紧起来把衣服穿上。杨秘书来了，杨秘书，没事，你进来吧。
5: 老田穿衣服呢。
4: 赵大哥，我要不还是别进去了，要不下次再来吧。
0: 你干嘛下次？来来来，进来进来，没事。
5: 来都来了，快进来吧。
0: 来来来。